0: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受到降雨的影响，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地区的收费站口是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那部分站口还管控货车上高速。其中张石高速禹县支线的禹县北站、禹县西站、暖泉古镇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秦唐高速秦皇岛段的九龙山站去往唐山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秦滨高速的南铺站也是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道。廊坊辖区金石高速还有京台高速廊仓段沿线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地区的高速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主路通行也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注意适当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4: 河北交通路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路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路发相伴，欢迎回家。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7: 早间的8点05分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的假日版。今天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讨论吃包子啊，因为刚才我们的假日00发就说到了哪里的包子比较好吃。
1: 是，
7: 哎，用户067就发来信息了，说听了各地的包子啊，手里的鸡蛋灌饼立马不香了，明天早上我就吃包子去。
1: 那我觉得也不一定，万一你手里的鸡蛋灌饼是灌了2个蛋，然后加了5片里脊肉的那个鸡蛋灌饼呢？
7: 还有海说到说听你们说包子啊，今儿中午我就要吃包子。还说到说卖小笼包的是我老乡，支持一下鸡肉包啊，我要中午吃包子去了。
1: 哎，是像这两年，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不同的包子的馅儿就出来了，
7: 馅儿特别多。哎，前两天我吃了一个茄子馅儿的包子，
1: 好吃吗？
7: 辣茄子，哦，超级好吃，
1: 是吧？
7: 吃一个想两个，吃两个想三个。
1: 还有什么呢？你看现在又出的什么奥尔良鸡腿包，什么酱肉包啊，这种包子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都是挺好吃的。我到现在为止，我发现真的没有吃过难吃的包子。
7: 我特别爱吃包子，为什么呢？就是特别简单，你又不用做饭，然后直接又有菜了，又有碳水了，又有肉了，什么都有了，一口全吃完了。
1: 那饺子呢？
7: 饺子太小，
1: 不够吃，
7: 我还得夹起来嚼啊，我一个拿着吃就行了。
1: 以后包什么？以后包发面的大饺子是吧？
7: 我想起我一个朋友啊，就说吃苹果，我给他一个苹果，说苹果好吃吗？他说，哎，苹果挺好吃的，就是还得嚼，有点麻烦。我们看到米老猫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邢台南高速口附近有一个酱肉包很出名，但是呢就是有点贵，一个大包子好像20块钱，
1: 一个20啊、哎、
7: 对，
1: 那确实有点贵啊，
7: 略咸口味重的可以去试一下。我记得我在海拉尔吃过一个牛肉包。

0: 好，四个人分一个包子都吃不完。
1: 那边应该
0: 是他那个包子非常非常的大啊。
1: 那边吃的应该是那种灌汤包吧？
0: 有点汤，但是不是灌汤包、
1: 哦、
0: 啊，就是全是牛肉馅儿，
1: 这也是发面的，
0: 这个馅儿还特别紧实，发面的。然后一个锅，我感觉只能放两个大肉包子那种。
1: 嗯、像馅食啊，基本上都是挺好吃的，除了我们说的包子、饺子也不赖，对吧？还有馅饼、嗯，哎呀，这些带馅儿的东西，包括烧麦，都是挺好吃的。
0: 梦想起航就说到说刚刚打开9922就听你们说包子、嗯、真巧了今天早上刚吃的包子还是二凉鸡肉玉米馅的吃的还可以、
1: 哎、就是一个新炒的馅啊你好就说了我正在吃茄子的呢啊
0: 哎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您喜欢吃的是什么馅的包子呢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
1: 嗯
0: 想要找到我们很简单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来看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有位朋友发来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咸鱼铺老板说到，体育大街与河北大道的交叉口正定方向桥头有一起交通事故，已经占据了从河北大道转向体育大街的两个车道。
1: 嗯，
0: 他说事故呢应该是去往正定的，后车太快了，追尾到对向车道了。那么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一下。
1: 哎，另外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再给大家把点的歌安排一下吧。嗯、用户246啊，在30分钟以前点的排队点歌《别来无恙》，哎，给您安排。
0: 嗯，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任素汐和毛不易的歌曲《别来无恙》。

0: 听到了一首充满掌声的歌曲《别来无恙》。今天天象发来信息要提醒说，河北大道右转上子龙大桥的道路中间的十字路口，路中间现在有一个车发生事故了，前脸都已经是被撞坏了，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让一下。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是河北大道右转上子龙大桥道路中间的十字路口，有辆车发生事故了。
1: 再来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说说暑假到来了，放假的孩子们有更多接触网络的时间，也给不少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针对青少年的网络骗局呢，也进入到了高发期。那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公安部呢近期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那么常见的诈骗都有哪些套路，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公安部表示，暑假期间，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3: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576。从现在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2: 这段语音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4: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2: 正当这位小学生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很多钱，需要父母赔偿。孩子表示，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孩子的爸爸告诉记者，
5: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来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2: 随后孩子的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是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有的诈骗分子会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表示，
6: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那这个对于家里有未成年人的家长们呢，在教育孩子科学识别和刚才提到的这些诈骗套路的同时，不妨给孩子的手机上好2道安全锁，锁好支付充值打赏的权限，从根源上消除隐患。同时呢，可以把手机系统和社交 APP 设置成青少年模式或者儿童模式，主动的去屏蔽不良内容及诈骗信息。
0: 除了未成年人，大学生同样是不法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该如何避免自己落入陷阱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诱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是卡单或者是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刷单返利是当前最高发的十类诈骗类型之一。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
7: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2: 以往诈骗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接触和联系被害人，也就是常说的引流。如今诈骗分子的引流手段也在不断拓展，
7: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2: 此外，毕业季还有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或者是能力不足为理由拒绝兑现承诺，由此诈骗钱款。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脱离官方平台交易，或者是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
8: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0: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9: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0: 操作简易，只需2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2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9: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2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1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1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21了，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我们看到在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啊，用户034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我在斗玉的百银钢铁门口捡到一个车牌 GA97Q9K， 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自己丢失车牌了，刚好是这个，那您可以联系我们啊，直接拨打电话96992就可以了。
1: 是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刚才关于包子的讨论还在继续当中啊。班干部管班干部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豆腐馅的包子吃过没？绝对颠覆你对包子的美好印象。那我觉得，我好像真
0: 吃是吗？
1: 我好像也吃过这个豆腐馅的，就是这个包子好不好吃，取决于里边那个豆腐的馅调的怎么样啊。有一些那个豆腐馅真的调的很怪，也没有味儿啊。然后就反正
0: 我吃过豆干馅的包子，
1: 豆干馅应该挺好吃的，
0: 豆干的挺好吃的。但是豆腐馅如果是纯豆腐馅的话，还真的没有吃过啊。下次可以尝一尝，
1: 我
0: 想挑战一下。
1: 我还真吃过不好吃的豆腐馅的包子，确实很难吃啊，觉得小时候学校做的。
0: 哎呀，用户149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谁包子都没谁的包子都没有妈妈牌的包子好吃。哎，还有春喜说到说，我们今天早晨就吃的包子哈，牛肉馅和鸡肉香菇馅的，两个孩子你一个我一个的吃啊，就给他们可怜的老父亲我留下了一个包子。
1: 小胖子说庄里还有一家做肥肠馅包子的，还没尝过啊。我觉得应该这种馅也难吃不了啊。我记得前一阵也是看过一个短视频，最近这个包子店又开始转向什么了，你像从这种精致的那种包子，然后转向了这种就是传统口味的炖菜包子，你比如说炖牛肉包子，炖牛腩包子，肘子包子，红烧肘子包子，还有
0: 这硬菜啊，
1: 是还有肥肠包子啊。我真的看着就挺香啊。
0: 哎呀，还有朋友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说，哎，主持人节目里说四个人吃一个牛肉包，里面是包了一头牛吗？当时我们反正是四个女生吃这一个包子，当时吃的已经是撑得不得了了啊。
1: 那叫披萨吧？
0: 是不是真的，还想吃第二个，但是实在吃不了了，但是太好吃了。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主持人这么多人说包子，你们早上吃早饭了吗？
1: 没有呗，
0: 饿
1: 死了
0: 都。饿着说包子。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刚才说了这么多包子，感觉我们直播间满屋飘着包子香啊！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香水乌木沉香。最近呢，我们的这个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结束，已经进入到倒计时2天的时间了。全场的香水通通是打7折。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Tom Ford 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它这个乌木啊，在调香界被誉为黑金，它的香调定义为木质东方调，属性为中性香，所以说呢，男生也可以用，女生也可以用。男生用的呢，显得儒雅深沉，女生呢就可以散发出这种清冷知性的独立立场。如果你想寻找那种闻起来就很贵的味道，那一定就是它了。
1: 哎，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的香水在专柜价格一直很坚挺啊。但是呢，今天我们香水界的专场活动，立享7折的优惠，价格特别给力，售价369的50毫升 Tom Ford 的乌木沉香浓香水，7折到手价只需要258.3元，每一瓶呢都有溯源码，这是一键溯源。现在就可以下单啊，还可以享受咱们专属的香水界的折扣活动，还有很多大牌香氛参与活动，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发送666，发送36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呢，除了大牌的香氛啊，还给大家安排一款福利的迪奥口红，这款口红呢是正装，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首先我们说一下有效期是2026年11月到2027年1月，随机发的，一支只要99块钱，3.5克的正装迪奥口红一支只要99块钱，两支买就更划算了，两支到手才148.5元，平均一支只要70多块钱，顺丰直发，包邮到家，有多个色号可以选，比如说有100、755、624、314，多个色号都可以选择。
1: 是的，很多朋友怕色号踩雷啊，今天这波呢精挑细选的都是爆款或者断货款啊。如果说您追求那种伪素颜的感觉，可以买丝绒100杏仁奶茶裸色，那一个很有质感的色系啊。那如果说你是黄皮又想显白有气场的，这个丝绒755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还有什么丝绒627枣泥红棕啊，就是这种很有气质的干枯玫瑰色，然后喜欢元气的颜色可以选择314，涂上之后感觉特别的温柔啊，
0: 能够掐出水来那种感觉啊。这羊毛真的不薅白不薅。爱商城的宠粉价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一支只要99块钱，你没有听错，一支只要99。第二支如果两支 到手才要148.5元，平均一支70多块钱。宠爱自己，礼物当做礼物送给爱人啊，送给闺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库存的福利也是有限的。那现在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回复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今天早晨呢，很多朋友都说外面的湿度非常的大，90%多啊。好好爱自己就说到了，说湿度大，而且呢还有一点点的雾气，想听一首老歌《雾里看花》。那刚刚呢，我们是在曲库里好好的给您找了一下，确实有这首来自于那英的《雾里看花》，我们一起来怀旧一下吧。
1: 找到了一首音质好的。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8:30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有请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车流量是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上升。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目前出现了一个压车点，是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北二环的这个桥面上，目前缓行的距离是在300米左右。横向路段上的淮安路主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在平安大街上桥口这个位置，车流的密集度会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要注意提前的减速了。再有呢，就是这会儿去往火车站南二楼的车辆开始出现明显的增多，现在从这个进站平台往后一直到这个整个的匝道上都处于一个漫长的这个缓慢通行的这样一个情况。提醒有准备从南二楼进站的朋友们，如果是走这个南二楼匝道的话，一定要注意控制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最好是能够稍稍往前打出一点提前量来。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之前受到影响的京台以及金石高速目前都是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秦滨高速目前南浦站双向关闭，其他高速站口是管控了两个EV车辆，其中呢秦皇岛方向是额外管控了货车上道。京哈高速、京秦高速、成秦高速、成唐高速以及唐津高速还是在管控两个EV车辆。受到了路面积水的影响，秦唐高速的九龙山站唐山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因为降雨，京新高速、京藏高速、张城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海张高速管控两个EV车辆上道。京豫高速的暖泉古镇站、豫县西站、豫县北站的北京方向关闭，其他站口呢是双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所有的客车上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天津方向120公里处，在崔庄服务区附近目前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后方缓行的距离是接近1公里了。提醒走金雄高速天津方向再走到崔庄服务区附近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
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5: 近日，京津冀世界杯主题责任彩票宣传月以及世界杯主题活动在三地如火如荼的开展。河北体彩创新宣传模式，拓宽传播场景与渠道，一方面深化警彩合作，联合开展警示教育系列活动14场。实现全省6100余家竞彩实体店全覆盖，全力护航。

0: 世界杯期间体育彩票市场平稳运行，制作反诈宣传系列短视频，内容聚焦涉赌诈骗风险提示与合法购彩引导。系列短视频同步在河北公安、河北体彩官方账号以及省级主流媒体矩阵释放。同时依托河北公安抖音平台开展专题直播，在线解读体彩行业反诈防骗知识，以权威声音筑牢安心购彩防线。另一方面，创新品牌立体化宣传模式，构建品牌加产品加场景三维联动，借势业界合作、世界杯主题活动及微综艺载体，在真实生活场景中捕捉消费需求，通过沉浸式体验传递安心购彩、守护热爱理念。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消防安全提示，火警案例解析，119消防周报。
3: 暑期儿童溺水消防安全提示，各位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日天气炎热，空调的使用频率开始急剧上升。当我们享受这份清凉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空调背后潜藏的消防安全隐患。空调长期不间断使用，滤网外机堆积大量灰尘，会直接堵塞散热通道，造成机身持续发烫，线路过热过载，老旧空调线路老化，性能衰减，长期高温运行极易出现短路自燃风险。盛夏空调防火重在规范使用，日常自查，使用前务必清理空调滤网与外机机尘，保障设备正常散热，老旧空调定期检修电路配件，杜绝带病运行。空调必须独立布线，单独使用专用插座，严禁叠加接驳其他大功率电器。外出离家长时间无人时，及时关闭空调电源，定期清理外机周边杂物，远离纸箱等可燃物，遇到雷雨天气及时拔掉空调电源插头，规避雷击短路、设备起火风险，规范使用空调，安心过盛夏。小小用电细节，守住居家防火安全。
2: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4: 早间的8点36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我们看到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啊，小胖子发来信息说，偷摸的问一下啊，哎呀，那我把名字说出来了。这个不是小胖子说的啊，真的不是他说的，我自己问的啊。我问一下，这个刚才咱们报那个口红的数字啊，比如什么777呀、100呀、什么三多少啊，是吧？它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克重啊？314啊，624啊，是不是克重呢？它不是。
5: 你看你不懂女孩。
4: 它是一个色号。
5: 哎
4: 哎，比如说杏仁奶茶裸色，这个色号为了让大家记得就是更方便一些，它就叫100啊，丝绒100。比如说呢，枣泥红棕色，它叫丝绒624。
5: 另外刚才说到豆腐馅的包子了啊，小熊说了，说豆腐馅的包子很好吃啊，这个我之前吃过的2家蒸包子都有豆腐馅，一家是豆腐茄子，一家是豆腐白菜粉条。
4: 你看

0: 我们的茄子啊，他加什么都好吃，
1: 挺百搭是吧？默默说了，我们小区楼下的包子铺就有麻辣豆腐馅的包子，真的特别好吃啊，每次去必吃。飞雪连天呢喜欢吃孜然豆腐的包子，平吉流呢说，哎，哈尔滨的包子啊，有肥肠的，有筋头巴脑的，这个馅啊都挺硬的。
0: 是哈，刘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能不能来一首李丽芬的《爱不释手》啊，霸气侧漏，给大家提提神啊，稍后给您找一下。还有用户初心依旧也说到包子，说豆腐馅的包子需要把豆腐切成片，在油锅里炸一下，然后再切成小碎丁，配上粉条韭菜，包成素馅包子就很好吃。
1: 这是老吃家了啊，
0: 工序挺多的。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呢，您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过来，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帖直接互动就可以了。今天呢还有我们的点歌环节。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说一说房子。房子能出口吗？当然能。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那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呢，就包括模块化的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2: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3: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2: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

0: 确定，而且也更快。
1: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
2: 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
1: 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2: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4: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5: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不平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0000到30000个模块。
2: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6: 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7: 进入到周末观天下，据航运咨询机构克拉克森最新数据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厂承接新船订单数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继续稳居全球第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呢，全球共签订1481艘新船订单，其中中国船厂承接1131艘，约3100万修正总吨位，占全球市场的约72%，与2025年的领先优势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全球每10艘新接订单船舶当中，就有近8艘由中国船厂承建。相比之下，韩国船厂上半年总共获得195艘订单，约800万修正总吨，同比呢增长约60%，但全球市场份额仅约20%，与中国仍存在明显差距。本周的周末观天下，我们有请评论员重阳为您解读。
8: 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倒想起另一则新闻，咱们先分享一下哈。这是德国经济研究所他们一个研究显示说，美国计划对中国制造的商船征收港口费，对吧？这个可能令德国受益。说和不征收港口费的情景相比，德国对美国的

出口有可能啊，就有望增长大概2%。为什么呢？就是说德国货运船队啊，对中国制造船舶这个依赖程度低于一部分竞争对手，就是中国造的船德国人用的少，所以德国出口商呢有望扩大市场份额。美国政府出于所谓国家安全考量，计划从11月份起就实施所谓的港口收费措施，遏制中国在造船业方面的主导地位嘛。收费的标准根据船舶的建造地点，而不是它运的这个货这个归属来决定。就是说你别管哪个航运公司，你别管运的什么货，你只要使用的是中国造的船，你中国造的船到美国啊，我这个港口我多收钱，他给你来这个。那刚才我不跟你说这条新闻了吗？德国方面窃喜说，哎，你看我们用中国船用的少，我们竞争对手用中国船用的多，这样呢如果向美国出口，就是运货到美国去，那我们竞争对手因为使用中国船嘛，那美国港口就多收钱呢，哎，我们就少交啊，这样我们不就占便宜了吗？那我们向美国的出口不都多了吗？哎，德国人算这个账，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可笑，这德国人嘛，怎么现在一点格局也没有啊？就只会算这个小账，不会算大账了是吗？按说就美国的这个做法本身啊，就收这个港口服务费的加征嘛，我不管你是谁，只要你使用了中国造的船，我就给你来这么一出，这个不对吧？不合适吧？违背自由贸易基本的规则吧？你这么搞对全球的经济，对你自己的贸易伙伴都是伤害吧？就这种做法，这种政策，难道全世界不应该谴责，不应该骂吗？如果别人佯装不知就罢了，你是德国呀，欧洲经济火车头啊，你总得站出来说句实话吧？没有，不但没有，还琢磨着自己能占便宜，哎，你就说这个格局哈，这个心胸，你只能可发一笑。然后就回到我们今天这则新闻，就是中国造船就再创新高嘛，中国船厂上半年接单量又翻倍了，全年份额货甩开韩国53个点呢，这就一马当先了，谈不上什么并驾齐驱，平分秋色，谈不上了，这回叫一枝独秀了。这是国际航运咨询机构克拉克森他们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船厂承接新船订单数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呢。今年上半年全球一共签了1481艘新船订单，中国船厂就接了1131艘，占全球市场72%，这早就不是半壁江山的问题了。那你看啊，关于中国在造船业方面的这种进步，从以前我们相对落后的局面，我们以前没有进入过国际市场呢，还真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当时香港那个船王包玉刚嘛，长城号嘛，他是下决心要帮祖国的这个造船业啊腾飞，他力排众议就定了我们船厂生产的这个船。以前我们造船业没有进入过国际市场啊，谁知道你造的怎么样啊，你造的不行人家不就亏了吗？没有，人家下决心就砸钱，当然要求很高，国际标准吗？那由此我们很多船厂就得改进基础设施啊，改进自己的工艺水平，改进自己的标准和国际接轨吗？和国际接轨什么意思？以前你造船有自己的标准，实际上咱们那套标准呢，应该说最早学的还是苏联吧，师从苏联吧，那个时候坦率说西方标准是高的，那你按照他们那个标准才能向他们出口，就真正进入所谓国际市场嘛。那你标准提高，你的工艺就必须提高，你船的质量就要提高，而且你还要有足够的就生产组织啊、效率啊这方面的能力，否则你造船太亏了。同样是造一条合格的船出来，人家挣钱你赔钱，那不就麻烦了吗？那我们的造船业就是直难而上啊，攻坚克难，最后我们就成了。前几年呢，我们知道全球最大的造船国是韩国，那我们一度和他是并驾齐驱，互有胜负，不分伯仲。这回到今年上半年，你看到了新船的订单70%以上是中国人拿了，那就没什么好说了。所以我不说了吗，以前我们节目也关注过，就是中国造船业的这个进步啊，这种一骑绝尘呐、啊，包括韩国造船业的兴衰我们也都关注过，不想赘言了。如果一定要再说一句，我要说中国的造船业不只是在传统的那几个船型，不管是这个集装箱船往大里造，什么巴拿马船型什么的，传统的这个货轮啊、油轮，不止这些东西 ，LNG 船我们能造，而且能往大里造。另外呢，最主要的豪华油轮我们能造。那基本上我们说，就中国造船业叫平汤，没什么我们不能做的了。现在可能一定要较真儿，你跟我较真儿啊，那就是核动力航空母舰，这个我们还不能叫不能造，我们还没有造，别的都造了，军船、民船，军船

0: 其实比较顶尖的核潜艇，尤其是弹道导弹核潜艇，比如在这个水底下发射弹道导弹，这个我们7月6号中午12:01，我们发射了一枚啊，很成功啊。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0: 早间的8:5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来关注，有个路段现在积水挺深的。叶兰听雨发来信息，说到红旗大街碧桂园门口积水还是挺深的。我们看到他给我们发来的视频，确实积水很深，但是呢，小车是可以缓慢通行的。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咱们开车小心一点。另外，今天我们还说到包子啦。
11: 嗯，
10: 下了节目我必须要吃个包子啊。这真的不能勾啊，一勾就想吃。一位朋友 King 就说到，说我今天早晨吃的豆皮儿、尖椒、木耳、胡萝卜馅的包子，
11: 哎，这馅
10: 你们肯定没吃过吧。
11: 啊，
10: 还有李这位朋友说石门包子铺的这个豆腐馅挺好吃的，葱烧豆腐馅的。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有没有谁吃过西红柿馅的包子呀？
11: 西红柿的包包子
10: 为什么不吃西红柿炒鸡蛋加馒头呢？
11: 哎，你这么说好像最近开始流行西红柿鸡蛋的饺子了，那包子也差不多可能。
10: 对，就马上就要出现了是吗？还有天下无双说到，说麻辣豆腐馅的包子也确实是很好吃啊。同时呢，我们看到富贵兔也发来信息，说到了比赛了啊，他说到了今天早晨的比赛。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上半区法国对西班牙已经确定了，下半区看好英格兰和阿根廷，预测法国和阿根廷在决赛会相遇，阿根廷有可能1-0战胜法国队，要蝉联冠军。
11: 你像现在啊，踢到现在的这个阶段，终于都是顶级的强队了啊，比赛也终于是开始有悬念起来了，
10: 而且也开始越来越有看点，越来越有意思了啊。
11: 是，你就比如说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说西班牙对比利时，他到底谁能输？肯定是西班牙概率要大一点，但是呢也没准会翻车。你再比如说像明天半夜的这一场挪威对英格兰，你能说英格兰确实可能比挪威要大概的领先一些，但你能说这个一定是手拿把掐吗？
10: 其实我觉得哈兰德他现在有点这个势不可挡的气势，真的是啊。
11: 所以说踢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世界杯最精彩的时候了。首先，这个队伍啊，很多强队还都在，强队还都在的基础上呢，哎，还给比赛保留了一些悬念。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周日的这两场比赛啊，挪威
10: 对
11: 英格兰，
10: 真的很适合看一下，
11: 还有阿根廷对瑞士，对，我觉得都可以看一下。
10: 一个是5点的比赛，一个是9点的比赛，时间也非常合适啊。但是我不打算看挪威和英格兰，
11: 为什么？
10: 因为我比较喜欢英格兰的贝林厄姆，然后挪威的哈兰德我也挺喜欢的，我不想看他们厮杀，而且他们俩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哈。我打算一醒来就看比分就可以了。
11: 那我觉得你更要看了，你就想他们两个在为你而
10: 厮杀。不行，我看了我心里难受，谁进球我都难受。
11: 你看他们两个谁能陪你到最后，是吧？
10: 可以看一看9点这场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啊。 好了，另外呢，在我们的早高峰的这个评论留言专区啊，还有一位朋友是要点播一首歌，今天呢我们就要最后放他的这首歌了。他说的是能不能来一首李丽芬的爱不释手啊，霸气外露，给大家提提神吧。那今天呢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李丽芬的爱不释手。九九二早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省会市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省会市区的和平路高架桥面往西方向走，在建设大街这个桥面上右侧车道是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这会儿一直到了广安大街的桥面，整体的通行速度会非常的缓慢。提醒走和平路高架桥中段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和平路的这个建设大街的桥面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占用的是右侧车道。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目前淮安路上呢也出现了一个小的压车点，是在淮安路高架桥的西行方向，在翟营大街的桥上，目前看到有一段车辆的缓行，前方呢是有一个车辆停靠，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了接近潭固大街桥上的位置，通行的速度都会比较的缓慢，走这一段也是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了。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往南方向走，在新凯路交口处，以及往北方向走，在淮安路交口跟新石南路的交口处，也都有车辆排队。尤其是在新石南路这个地方，目前有准备右转，有准备去往这个火车站的车辆会比较的多。现在下桥的这个匝道上呢，已经是排了比较长的一溜，基本上是排到这个南二环的桥上了。提前走这一段的朋友们，掉头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变换到最右侧的车道上来行驶。二环路上这一时段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主辅路双向都比较顺畅，可以放心来出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依然是受到降雨影响，唐山秦皇岛和张家口地区的收费站口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那部分站口还管控货车上道，其中张石高速禹县支线的禹县北站、禹县西站、暖泉古镇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秦唐高速秦皇岛段的九龙山站去往唐山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秦滨高速的南铺站也是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京秦高速的迁西东站、迁安大五里站还有迁安城区站也是双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地区的高速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那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现在金雄高速是在崔庄服务区附近120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适当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9度。
3: 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阴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昨天晚上的20点，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

0: 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晋升权益定损 30%， 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4: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6: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3: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7: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5: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3: 九九二大家帮，
9: 心向阳，天晴朗。
7: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北龙。
10: 大家好，我是林夕。提示朋友们，今天路上的即时路况变化、天气变化以及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7: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0: 如果您发图片、语音或视频，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联系我们。
7: 另外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跟帖留言。在这儿，我们首先要特别欢迎小飞雪扣十，欢迎追梦赤子心、闪电，还有学无止境、我心飞扬，还有流浪诗人静心、日月、好好爱自己、从善如流、宁静大陆村、九九二吉祥如玉、山峰，还有点点滴滴，谢谢各位，欢迎各位。
10: 哎，都是在9点钟准时打卡，有新朋友，特别不熟悉的名字，也有一些老朋友，欢迎大家能够顺利的找到咱们帮个忙吧。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即时新闻了，你就直接在最上方的搜索栏来搜索帮个忙呗，把它加入收藏。另外，如果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的，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到帮个忙呗。还是老规矩，咱们打卡或者参与节目的互动回复问题都有机会获选今天的幸运听众，奖励给您的就是大家帮的新版车贴，还有咱们的文创钥匙扣。
7: 是的，好，欢迎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现在的北京时间是9:08:30了，我们来看一下哈，9:10之前，很多的朋友，我们说周末的时候，尤其是周六，作息呢可能跟往常不太一样，有的呢平常上班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忙碌起来了。那周末嘛，对不对？正好来听一下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怎么样？来问个好吧。我们的通关密语还记得吗？6个字：上午好，大家帮。
10: 哎，
7: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9:09了，
10: 只有1分钟的时间，
7: 我们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好吗？其实概率已经很高了，6个字飘起来，上午好，大家帮。
10: 哎，但是架不住一下全涌进来。我们一会儿看一看吧。还有一位朋友，大货车司机，这是他的名字，他说我冒个泡吧，准时打个卡，大货车司机能给个车贴吗？我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你确实在9点整打的。哎，怎么样，这几天还是长途跑车在路上吗？也是辛苦了，咱们长途的奔袭。另外一定要看一下咱们沿途的送货的或返程的这个路线，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咱们沿途的这个天气的变化，比如雷暴啊、大风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7: 对，其实我们说到哈，暴雨天气来临的时候，或者说雨势特别大的时候，对于家庭的小轿车的车主来讲的话，有些常识应该是掌握的。比如说停车的时候避免低洼地带，
10: 对，
7: 你肯定不能说哪儿最低往哪儿停吧，哪儿高往哪儿停，这是个常识。
10: 对，
7: 还有如果说土地比较松软的时候也不能随意停。再有啊，就是避开树木和广告牌。
10: 对，
7: 这都是常识。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大货车司机朋友们，那如果说这个天气比较极端，暴雨如注，实在不能通行的话，那对于大货车停车的时候有哪些特别的心得吗？
10: 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你看我们的车体比较高，可能有一些积水也不怕，但是呢还是有许多需要咱们注意的。
7: 也未必。而且我自己感觉啊，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哈，咱们的这个车友们，咱们的卡友们，因为可能对于大货车来讲，它的选择的余地更小一点，它不能随便停啊。

0: 确实，如果是在高速上尤其是这样，在其他的下道也是这样啊，因为你体积比较大，如果道路比较窄，你停到一边的话其实未必是最安全的，也许后车看不到你，所以万一的就路途当中遇到大风大雨了，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做是最安全的。
1: 是的，我们经常会说风雨无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咱们适可而止，安全第一。
0: 对，哎，你说到风雨无阻啊，也挺有意思的，昨天就有一个帖子，下面大家也都在就这个风雨天气一些应急在交流经验，结果呢就有一些朋友，哎，特殊姓氏的，有朋友就说了，我姓雷，我避开，有朋友我姓雨，还有姓雨的，哇哦！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咱升级前的咱们的老听友们，张王李赵您就不用打卡了，我们凑凑咱们的百家姓，真的有这些特别特殊的姓氏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吗？就是其实百家姓里我查了，还是人家真有雨，但是我们可能平时根本就接触不到的。
1: 我们想问问大家哈，有姓水的吗？有姓云的吗？
0: 水军一
1: 啊，有姓台的吗？
0: 云
1: 有姓暴的吗？
0: 暴，
1: 暴风的暴。
0: 对，我觉得应该这个像姓云的有没有？对，风云雨雪，像这些都有吗？咱们这几天暂时退让好不好？这些就特殊的姓氏啊，朋友们，咱们今天凑凑听友里的百家姓，尤其是那些就觉得比较少的，不那么常见的，大家打个卡好不好？我姓什么什么，我叫什么什么，我这个姓氏的由来也可以打个卡。
1: 我们那天凑了一下，91个县加6个自治县，这是河北省内，一共是97个，差不多。后来我们数了数，差不多凑齐了，
0: 差不多。
1: 对，我们今天来凑一下这个百家姓。
0: 对，
1: 当然何止是100个姓啊，不止
0: 1000个都有。 对，好像那个雨就排在1100多少位。
1: 那咱们今天来看看能不能凑够992个姓。
0: 哎啊，好吧好吧。哎，你看有位朋友说有啊，有姓雨的雨果，这个外国人这个翻译这个不算。再说了，人家的姓氏一般在后头啊。
1: 有个大文豪叫雨果，对不 对，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巴西人也叫雨果。
0: 这个不算，咱们就说的一个是你知道的你身边的哈，这个稀有姓氏的，再一个就是您自己姓什么，他未必稀有，但是不是张王李赵这些特别大众化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打个卡，我们认识一下，看到大家的全都是您的网名，想问问大家真实的姓名或者你贵姓。哎，这位朋友一定是他的姓真实姓名，他说赵娟，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来了。哎，张王李赵这都是大姓氏了，那其他的姓氏的朋友也可以打个卡。刚才说的是到10分之前是吧？
1: 啊，对，
0: 好嘛，这可去选吧，
1: 啊，太多
0: 太多了，
1: 没事，随机选，随机选，
0: 太多太多了。
1: 好，接下来这道题，朋友们哈，来看看你姓氏如何。你姓的是不是一个生僻字？我们来看凑一凑哈，能不能凑够这个百家姓？能不能凑够992个姓？
0: 哎，
1: 有位朋友他说哈，就我一个姓，姓什么？姓楼。哎，这个其实并不少见，或者说并不罕见，哎，
0: 但是不多是吧？就是知道。
1: 啊，古月湖那就更常见了，
0: 对吧？这个大姓了，这就是，是吧？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刚才说什么呢？有姓暴的，就是那个暴风的暴，暴雨的暴。
0: 你看徐水那边有个暴河，咱不知道真的有姓暴的吗？咱们听友里边有没有哈？可以跟咱们来，露个面是吧？在我们这儿露个面就行了。风云雨雪暴的，台风风的，咱们就暂时避让哈。我们看一下张耀锦城，你一定是姓张是吗？他说正定县横山东路正定中学东小区，今天应该是报名呢，门口目前是堵死的状态。路过这个路段的车友，咱们还是提前选择绕行一下吧。
1: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各位朋友们哈。今天呢，天气还是比较多变，一定要时时注意天气情况。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知道暑期的时候，很多朋友习惯往山里走，
0: 对，
1: 石家庄这边，比如说驼梁、藕叶寨呀，对吧？灵寿这边啊，行塘这边、富平这边，对不对？那张家口那边呢，同样如此。
0: 对，
1: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时时注意天气变化。一旦发现什么样的天气预报或者极端的天气来临的时候，首先还是要注意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这是第一位的。
0: 对，说到这儿，我们得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别觉得哎，今天好像有的地方还行啊，不像有雨，有朋友在判断呢，也没有那么厚的云，但是闷热闷热的。河北省气象台可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预计今天到12号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会超过300毫米，山区和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也有积水的风险。
1: 说到山区，给大家一个常识，这个大 家应该都掌握了哈。但是有的人呢可能觉得侥幸，苏西纳意，比如说下小雨好，下大雨好，你觉得是溪流潺潺，特别美又很幽静，我在这摆个 pose 吧，拍个美照吧，打卡吧，对吧，美个颜吧。但是一定一定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大意，有的时候当它的山洪到来的时候，瞬间那就可能是这个暴雨成河了，这个时候你有的时候逃都逃不及，
0: 来不及，根本来不及。不要看那个潺潺的小溪，你觉得很温和，能怎么样啊？但人家都是瞬间的事情，不要在那什么浮瓜沉里啊，有的还弄个西瓜，弄个茶桌，就来不及。就听劝，特殊天气，咱们宁可他不来，台风绕道走，是吧？但是呢，这些必备的常识不可少。咱们去玩的时间那么多，春夏秋冬那么多，安全的天气，安全的季节，这两天咱们就居家。咱们就就近，好不好，朋友们？一定要听劝。如果你那儿有及时的天气变化、路况变化，也别忘了及时的能告诉我们一声。
1: 对，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说到大货车哈，我们知道在九小号的听友当中，很大的一部分朋友呢，就是来自于咱们的卡友。
0: 对，
1: 昨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有一位大货车司机王先生反映到一个路况，他说到近期339国道宁晋这边，邢台的宁晋九河大街，相当于宁晋的这个南外环。他说从北董桥到东边308国道，挺长的一段就不让走了。虽然这个路比较长，但是相对来讲比较好走。如果说平常的话，大货车也就十多分钟就快速通过了。但是最近时间也不让走了，只能绕西外环。西外环走到北边，北外环还不让走。还只能是继续往北绕，绕老大一圈，这绕下来得一个多小时呢。
0: 对，他说这个路段以前也间断性的有管控，但是没像这次时间这么长。就是他也曾经打一些电话咨询或者问路边，他说执勤的有交警有路政，但是谁都说我们是接到上级的指令，但是因为什么或者管控到什么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告知，所以就是不利于司机们知情。那到什么时候我是吧好安排我自己的行程或拉后的一个路线，不知道。
1: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联系到了宁晋县交警大队的指挥中心，那工作人员表示说呢，他们也会再了解情况。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记者再次致电指挥中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他们有了解到吗？
2: 那个很抱歉，我在电话中无法核实您的身份。这个
3: 我可以提供我的记者证号，你们可以上网去查去，你可以去那个中国记者证网去查去，这个都能查到。
2: 那很抱歉，我在电话中就无法核实您的身份。
3: 我没有给你说电话，我给你把记者证号都给您了呀，这个都是咱们全国都可以查到的呀，这都是对外公开的。
2: 你看啊，我这儿是个接警的电话。
3: 对呀，我们这也相当于报警啊，这块不让大车上啊，这也是民生问题呀。
2: 你这样吧，你可以咨询宁晋县生态环境部门去了解。
3: 所以说那块限行跟这个环保有关系是吗？
2: 我
3: 对外公开过吗？这个事儿进行的话。
2: 对，你去那个生态环境部门去了解行吗？
3: 这个咱们交管部门有没有接到正式文件，有没有对外公开过呀？这块进行。
2: 行吧，那你问一下那边吧，行吧。
3: 你就看来您是不能回答，还是不想回答是吧？
2: 对，我这是这个接警的电话，我给你。
0: 但把那个给我们指了一个路子，说你问生态环境部门吧。后来我们的记者又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宁晋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说呢会上报领导给回复，但是直到昨天下午等啊等还是没接到回电，我们就再次拨通了他们的电话来询问这个事儿。
4: 那边没有人给你联系上？
3: 没有人给我们打电话。
4: 我跟他们说了以后，他们说那个说交通那在交通局这里没在干这儿，他说说给你联系上，没联系上。
3: 不是，是交警那边说是让问咱们这儿说是联系。
4: 在路政上也这事咱不管，不是在这里。
3: 咱们这儿没有下发任何文件说让你说进行是吗？
4: 没接说。
3: 行，确定是没有下发任何文件要进行这一块是吧？
4: 我问那领导，他们都说没有，给你回电话里没回上。
1: 其实说实话，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们能够预测到是属于这么一个结果。就是一问三不知。
0: 对。
1: 就感觉三不管。问到比如说这个局啊，那个队，好像感觉这都不是我们的事儿。说你找谁谁谁吧。对不起哈，无可奉告等等。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作为卡友们大货车，那肯定你既然不让过了，我也不能硬闯啊。
0: 对。
1: 那谁敢硬闯？朋友们。借你一个胆，你敢硬闯吗？你肯定不敢闯。可是问题是，当如果说我一定要走这个南外环的时候，九河大街的时候，那肯定有人拦着。
0: 是，这一问三不知，但你走这儿，多人管，谁都管你。 据这位朋友说的，你看有路政有交警，这又问到了什么生态环境局，就多个部门看来是联合会商有这么一个措施，那总得有一个统管部门，或者说呢咱们得相关的这些执行部门也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吧。这个事儿我们也在意料之中，大概是因为什么，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原因拿

0: 看我们有个阶段性的攻坚措施，咱告知大家，征得大家的体谅谅解，或者我们大致到什么时候。当然你再追问，这是一个真的有效的一个最佳措施吗？那就是另外一个话了。我们只想说能不能把这个原因明示。
1: 首先第一点，小车是可以通行的，
0: 嗯，
1: 畅通无阻的，小车行，大车不行。第二点，没有修路，
0: 嗯，
1: 绝对没有修路，这个事实已经证明了，很多听友都给我们反馈了，
0: 嗯，
1: 九河大街没有修路，没有。然后再有呢，就是什么呢？再有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在说了，说哎，那为什么呢？也是希望能够问一个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大家能听出来谁唱的吗？这嗓音极具辨识度。因为刚刚咱们说百家姓，有朋友也说到了，说哎，我姓任是不是比较稀有？嗯，不太稀有，这不任素汐吗？
1: 这个很常见
0: 啊。对，这身边也不少。
1: 我身边就一个
0: 啊。对，我们身边就有。哎，而且大家看到那个昨天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推送的一个文章了吗？从昨天开始，电视剧的演员署名正式告别艺名，都得用本名。你知道任素汐叫什么吗？我觉得她的本名比这个艺名好听。
1: 她姓什么？
0: 姓任。就是姓任。任芷墨，草字头，暗指汀兰。墨，墨色那个墨，多好听啊。一看就是书香门第的，是吧？
1: 但是还有一个规则，是什么呢？他按照那个姓氏笔画的那个数
0: 啊，
1: 对吧？比如说姓丁，那就往往会排在第一个。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值得讨论一下，是吧？你包括有的制片人啊、导演啊，特别是导演，是吧？就是你看这个演员，他这个在这个片子当中，他占的戏份就是比较重，
0: 对，
1: 他就是绝对的主演，对吧？其他的，比如说是配角，啊，甚至是打酱油的、跑龙套的，那就不能往后靠一靠吗？就一定按照这个姓氏笔画摆到前头去吗？
0: 对，所以还有啊，就是这是电视剧刚才说的和网络剧的演员署名哈，就告别艺名了。这个大家可能还得接受一段时间。包括那么熟悉的，比如说张嘉译、张晓彤，这叫张晓彤，这个大家会觉得，哎，这是说谁呢？
1: 啊，太多了，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哈。
1: 对，
0: 咱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寻找我们大家帮听友的百家姓。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大家知道这个姓吗？蔺，蔺相如的蔺吗？
0: 啊，
1: 这个不罕见，
0: 不罕见。
1: 我们来看看今天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出现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拜上的，有多少？似曾相识，但是呢，又觉得哦，原来有这个姓。
0: 哎，
1: 对，如果说你这个姓是很特别，你能不能举出一个相对来讲，大家从这个历史啊、文化呀、过往当中啊，能够就是捡拾出来的这么一个人的这个名字
0: 名人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一般的都会有传承，就是我这个姓氏，大家可能也会知道，哎，我起源于哪儿？大多数会说山西洪洞，是吧？起源自哪儿？有什么谱系没有？有什么名人没有？哎，数点卜，他真的姓卜，他说我就姓卜。
1: 对，
0: 这个相对来说身边还真的是比较少有的。
1: 哎，还有朋友他说我有个同事姓什么呢？姓那个秘密的秘密的秘。
0: 哦，
1: 如果说按成这个姓氏来讲的话，读成什么呢？读成贝。
0: 哦，读贝，我以为读秘呢。秘鲁。
1: 秘鲁。
0: 贝。
1: 对，那是国名，国家的名字啊。那如果说姓氏来讲的话，就读贝。你看，有位朋友巧了，前后脚。有位朋友他说我就姓什么呢？姓谢，我的朋友就姓贝。就是那个秘密的秘，第一个秘，盒子旁那个秘。
0: 那个也是真是挺少有的。哎，那个他会不会起名的是要男孩就叫贝秘秘密？
1: 这个我估计十有八九就都会读错。
0: 是昌浩啊，昌浩，您姓什么呀？这肯定是你的名字了。他提供了一个路况，说省会玉祥街和南车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目前不亮，早晨过那儿的时候搭挂车差一点撞上一辆出租车，搭走这儿，注意安全。我们也跟辖区大队通报一下，有多少这个风雨天气可能容易造成信号灯的一个失灵，大家也特别要注意观察一下。
1: 嗯哼，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一听友打来电话了，我先关注一下。
1: 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
0: 哎，您说。
2: 你好，我现在向你们前电台求助。什么原因呢？我们是重庆的一家企业，在你们那个湖北聚力特工厂订了一批设备。就是粮食初级筛选设备，价值约80多万。当时呢，他们企业为我们找车是14000块左右，给我们通知我们。我们因为常年贸易，就有对这个货车帮很了解。就在我们自己在平台上发布，当时10800能给我们走这一单货。
0: 10800。
2: 我们就在平台上下单10800。

0: 好，他就发了另外一个车号跟司机的信息给我，电话给我，我就转开工厂，工厂有视频也装好了，一个整车，一个整车装好了以后，就车子就出来了，出来以后，那个物流公司把我的货就卸下去，卸到他们物流园，叫河北静雷物流，
1: 静雷物流，
0: 干净的静，打雷的雷，
1: 嗯。
0: 好，我就又发微信给老板，工厂呢就发觉他那个货卸了，就给我讲，他说宋总，你们那个货怎么卸物流了？物流卸物流员了。我就在微信上给老板发电话，我说我那个货是专车，不能卸货，我等着用，现在工人八九个等着装，我说他也不回我，两天都不回我，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他司机，电话发给我装车的司机，司机说这个不是我装的，你要联系我们老板。我就问，我说老板的电话能告诉我吗？他说我不知道，不告诉我。我就联系平台，平台呢又找我协商。最后我就叫工厂的人去。工厂去了，货全部有视频的，卸到仓库里面。
1: 为什么呀？
0: 我又打电话给老板，我说我的货怎么办？老板说你这个货要加钱，加运费，你没给高速公路费，他说，我说我是整车价格，你愿意接单，我们有强陪你接单，他说不管了，我说实在不行，我说我来石家庄吗？你来有微信的，你来找我，我啥都没有，我钱也没有，你把我没办法，
1: 啊，孙先生，我多问一句哈，就是如果说他要高速费，那个高速费单列出来的高速费是多少钱呢？从石家庄到重庆，
0: 他也没讲。
1: 哦，那就您的经验呢？
0: 我的经验
1: 是多少？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调车都是整车，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他平台上提供一个建议价格，建议价格就是有成交的，比如说这一单成交什么价格，我们输进去，他就建议这一单什么价格能成。
1: 它是包含高速费的吗？他那个建议价格
0: 包含一切费用。
1: 哦，还有您刚才说到一个14000，那是个什么概念？是厂家给您的一个运输费用吗？但是你是
0: 对，
1: 哦，
0: 厂家就说他给我们调车要14000
1: 啊，但是呢，
0: 而且这个物流员跟厂家就差2公里以内
1: 啊，2公里，所以我在想这个差，
0: 我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物流员包括了厂家找的货也是这个物流员来往重庆拉
1: 啊，
0: 他当时看我不出14000。不出14000，可能我最后我在网上发布了，那我感觉啊，就是那个物流员就接了单，接了单以后去装呢，觉得我报的14000，你11000接了，他面上挂不住了，知道吗？
1: 知道了，
0: 我麻烦了，
1: 好，
0: 最后我就生气，我就觉得那个工厂不靠谱，我买了80多万的设备不去给我处理，我打电话给他们老总，老总叫我加钱，我心里就不乐意，加错3000多块钱一车货。你想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拿回来这个成本的建立3000多，不是300多，对不对？
1: 好，孙先生。
0: 好，我就叫我另外朋友去处理。我另外朋友去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警察在那里，我们的朋友都生气了。一看通，警察也不多为，警察怎么讲？你们这是经济纠纷。你去起诉他，或者怎么好好商量。
1: 好，孙先生，因为咱时间有限，我大致听清楚了，这个货还在物流园呢，这个事儿还没解决，是吧？
0: 还有，听我讲嘛，昨天晚上，我又调了一个车，他同意我去装。我们车子到现在7点钟去，到现在还没装，为什么呢？他要我保证给平台，平台现在跟他封控了，把他们公司的信息就全部屏蔽了。接不了单了。他要我等平台解封以后才让我装货。
1: 明白。好，我本来还想问你呢，我说他实在不行咱们找别的，但是一开始是他不让别的车去装，现在同意了，但是等于让你撤回对平台上的这个投诉，是吗？
0: 投诉要我让平台解封。
1: 解封。您不愿意这样。
0: 我控制不了平台，我没法解封。
2: 首先，
0: 对不对？
2: 孙先生，我们想问问，如果说满足他的这个要求，比如说平台给他解封，那比如说你这边撤销对他的投诉，平台会自动的解他的封吗？
0: 不就是做不到啊，我做不到啊。
1: 不是你做
2: 不
1: 到。
2: 不是，宋先生听我说。你可以撤诉吗？
0: 现在有个问题，
2: 你能不能你有没有
0: 听我讲完吗老师？
2: 不是我，你回答我的问题。

0: 家。
1: 宋先生，
2: 咱们好帮到你。
1: 宋先生，
0: 要保证我的货损没有损失我的感情啊。
1: 宋先生，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是最终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你老较劲儿，他就不好解决。
1: 最终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啊，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啊？就是说你可以向平台哎撤销对他的投诉，你可以这么做吗？
0: 我可以。
1: 好，行，我下一问，我下面，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你的那个担忧啊。好，你向平台撤销了对他的投诉，那平台自动就给他解封了吗？
2: 这个你知道吗？
0: 这个我就不知道，
2: 那还得问平台是吧、嗯、
1: 好，回过头来再来说，如果说比如说我可以撤销对他的投诉，但是如果说我的利益没有保证的话，那不就相当于他把我戏耍了、嗯、这是你的担心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就对方如果有这个保证做出承诺来，那他怎么承诺？你是说书面的行吗？还是说您的意思是我先把货弄出来我再取消？那对方可能又会说了，那好，那你如果弄出货你不给我撤诉怎么办？就是你们双方有一个这样的书面的一个简单的协议，这样可不可以？就是你撤诉，然后他保证货物完全。
0: 老师，嗯，因为他保证我的货完好的，嗯，装上车我就提，我可以给平台撤诉、嗯、对不对？
2: 嗯，
0: 但是问题是前提是他要让我货装完无误，如果我拆掉以后平台不管我了，嗯，就拆售了，这个东西跟他也没有关系了。
1: 好，明白了，宋先生。
2: 想先装
1: 货。其实这里面呢，就是一个连环套。如果说，其实如果说彼此之间都已经失去了这种基础的这种信任了，他就相当于是个死结了。
2: 嗯，就是谁先谁后。你比如说吧，像您说的，好，我先装上货，我看了，完好，但我先不走呢。我在走出你这个物流园之前，是吧？我先把这个诉给撤了，投诉。这样你认为是可以的是吗？
0: 发展我就控制不了了，后面平台他不拆我也对不对，他必须要我交平台拆，我说我左右不了平台呀、
2: 啊、
0: 对不对？
2: 这样好，我们也明白了，稍后呢我们也跟这边的这个物流老板沟通一下这个事儿，或者呀咱们河北有很多的大货车司机物流员，像还有像你一样的货主，咱们也问看看大家的这个意见建议，像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是最妥善的，或者说你撤诉了平台就会跟着不处置吗？嗯，您稍等一下，
0: 耽误这几天不说，嗯，还要叫我支付他的损失费。
2: 好嘞，宋先生，我们都了解这个情况了，我们呢从中协调一下，看能把这个事儿推进解决没有，好不好？咱们有的时候呢各让一步，赶紧先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再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哎，那您先听节目啊。好嘞，
0: 好，谢谢，
2: 嗯，好嘞。哎呀，异地这么远、嗯、确实遇到这么个事儿，他
1: 确实非常闹心。
2: 对，挺闹心的、啊、就一直就拖了好几天了。
1: 一是比较闹心，二是呢比较心烦。
2: 是。
1: 第三呢就觉得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种事儿。其实宋先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问题。
2: 嗯，
1: 在这个物流行业确确实实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鱼龙混杂的，啥事儿都能碰到。
2: 嗯，
1: 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希望各位能够有好运吧。但是遇到事儿的话，咱们首先第一能不能就是说最大限度的减少自己的损失。
2: 对。所以朋友们我们也不太懂啊，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物流老板沟通一下，谁不愿意就是痛痛快快的完成这一单，为什么后面要加高速费，就是这个价格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哈，7.5米的货车大约12吨多，从石家庄到重庆，加上高速啊，就是到底能是多少钱？咱们行业当中大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到底是这个不到10,100还是14,000？当初厂家给出的14,000是不是加上高速费了？但这个10,800在平台当中是不是属于一口价？就是高速费你自担了，还是说高速费另算？我们想了解一下行业的规定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得知道是吧，就是到底谁理解上有些偏差，我们再协调这个解决这个事情。
1: 对啊，还是说那句一口价包含这个高速费，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还是已经写在这个合同里了，写在协议当中了。
2: 嗯，对，他比如说我通过货车帮是吧，你勾选的时候所谓这个价格下面有选项吗？有没有也让你勾选含高速费的，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细则？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哈，也帮我们回复一下，一会儿我们从中沟通一下。大老远打过来了、也是咱们涉及到河北这边的事情，我们也希望能够妥善解决。
1: 是的、这个事情我们稍后呢继续追踪，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金雄高速上的事故还在清澈当中，具体位置是在金雄高速的天津方向120公里处，在崔庄服务区附近，目前这个事故点的后方已经是有差不多800米的压车了，并且现场暂时无法能够恢复正常通行，所以金雄高速的徐水北站天津方向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秦滨高速的南部站双向关闭，其他各站口是管控2个EV车辆，其中秦皇岛方向额外管控了货车上道。

0: 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货车以及两客一微车辆上道，京秦高速的迁西东站、迁安大五里站以及迁安城区站这三个站口双向关闭，其他站口管控两客一微车辆，成秦高速、成唐高速、唐津高速各站口管控两客一微车辆上道。因为路面积水，秦唐高速的囧龙山站、唐山方向关闭，千曹高速的东安各庄站还有雷庄站以及迁西以及滦州西站的迁安方向都是在管控19座以下的客车上道。承德辖区呢，受到了降雨的影响，长深高速的平泉站以及杨树岭站管控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受到降雨影响，京新高速、京藏高速、张城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两客一微车辆，京豫高速的暖泉古镇站、玉县西站、玉县北站的北京方向关闭，其他站口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所有的客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最新的高速路况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预报显示中雨转大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4度，有西北风3到5级。
2: 承德今天暴雨转大暴雨，2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雷阵雨20到23度，西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大暴雨转阴，24到28度。
1: 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2: 廊坊暴雨25到31度。
1: 保定大雨转暴雨，24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阴转雷阵雨，27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阴27到37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阴26到36度，东南风4到5级。
1: 邯郸阴28到37度。
2: 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
1: 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1到29度。
1: 郑州多云转晴，27到38度。
2: 济南晴，27到37度，南风3到5级。
1: 再来看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3 ，PM10 指数38，空气质量优。
2: 有朋友啊，想打听一下，有一个路段还有没有积水？他是昨天积水挺严重的，他马上要出发过这儿，是，栾城区窦峪镇的。他说这个开新能源车过这儿，底盘低，怕涉水。他说昨天呢，他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积水挺严重的，想问问当前的路段有没有积水。他说着急上路，栾城区的窦峪镇。朋友们，如果走这儿的话，您给我们来回复一下还有没有积水。
1: 好，关于刚才这大货车这事儿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哈，他在这个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哈，他说司机们在这个货车包上所看到的这个运费价格其实就包含高速费的，特别说明了。还位朋友他说你看物流办事儿这有点不地道吧，谈好的价格那为什么给人家卸了？那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给货主哈多要运费。
2: 哎，有位朋友叫宇宙微波，他说，没有什么高速费，就单另的是吧？基本是一口价，事先说好的多少就是多少，高速费包含在里边。但是还有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他给我们说了一个行情，平安，他说正常运费大约得15000，就是从石家庄到重庆。他说货车货主呢在货车帮找的低价车，是不是黄牛倒货？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所以稍后呢，我们一会儿啊也问问咱们这个物流公司的老板，他是直接接的这个货吗？还是别人倒手给他的？为什么运上货之后又在物流园卸货？
1: 对啊，
2: 如果你觉得这个价不合适，你别接别拉，是吧？你在那个厂子里就理论一下这个事儿，要不要加上高速费？为什么把货拉出来了，放到了一个地方，你才这样坐地起价，让人就有这种怀疑了？到底是理解上的一个偏差，还是怎么回事？稍后，朋友们，一小段广告，我们来试着联系一下咱们物流的老板。
3: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奔放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8: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9: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8: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9: 992大家帮，
8: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一心未蓝也说，是啊，他说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对，就是当初你接这个活的时候，你可能有个核算，你觉得这个不足以让我有更多盈利，那可以别接呀，咱不能接了再起价。还是说咱们行业当中到底怎么规定的，就这个价格含不含高速费？
1: 对，那稍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尝试联系一下，就是刚才这位宋先生所提到的这边哈，这个物流公司这个老板，他到底是不是这家物流的公司老板？
2: 对，
1: 他还是另有其人。
2: 对，就是说的是静蕾物流哈，我们厂编辑正在联系。也有朋友回复到了，说窦峪那个地方好像已经没积水了，我们听一下。
10: 102，窦峪这边能走吧？
2: 能走了。
10: 积水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2: 好嘞，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吗？就急着上路由新能源车，这个时候小心一点哈，打探一下路况。也确实是必须的。我们看一下，这是咱们的一位负责人是吧，张总。您好。正在接通。
11: 喂，你好。
2: 哎，你好，是咱们静蕾物流的，您是张总是吧？
11: 你是哪位啊？
2: 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2大家帮。这不，咱们有位重庆的宋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我们也是挺着急，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那个货那个设备还在咱们物流园呢吧？
11: 在呀。
2: 什么？
11: 在呀。
2: 在呢是吧？哎，那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是在货车帮平台就发的这么一个招车的这么一个信息，是咱们接的。那后来这个费用的问题，
11: 你说你是
2: 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2大家帮，也是想解决这个事儿，他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我们也看看能不能跟您了解一下情况，能不能双方把这个事儿能够解决一下，就是这个费用是怎么回事，这费用上有一个意义是吗？就是货位
11: 说的，你意思你们是，
2: 我们
11: 他意思你们是什么？
2: 我们是民生节目992大家帮，河北交通广播正在面向咱们全省直播的一个帮忙节目，他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可能是跟您沟通没有一个进展，想让我们也是做一个桥梁。
11: 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不是那个进通没有进展，而是什么呀，这是呀，那个厂家的人员都在这，都在努力的配合他。而是什么呀，而是他不依不饶，知道了不？他那个在货车帮上投诉。你这样吧，我让厂家的跟你说嘛，来。
2: 是，那这样我也想跟您了解一下，厂家也可以。
12: 你好。
2: 是咱们厂家的一个负责人是吧？
12: 对对对，我们是厂家这边的。
2: 这个
12: 我们设备的货。
2: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个运到物流园又给卸下了，没有直接走啊？
12: 我们那个了解情况，因为我们那个客户他不是从网上叫的车嘛，然后这个物流员离我们不远，过来看一下了解情况。首先了解到的话，这个公司，这个接货的这个公司的话，就是正规公司。然后他们这不存在那个恶意倒货呀、压货呀之类的，没有存在这个情况。其实很小的一件事儿，就是因为那个他们运费这边没有沟通好，一个是那个客户要求专车，就是直打直的送过去。然后货车这边说的是那个意思是，那个需要再配点货再送过去，就是差别到这个地方了，不存在别的问题。
2: 说是再配点货，并不是说对那个运费有什么，说没加高速费，是因为这个吗？
12: 就是那个是时效的，我问后来那个问了之后是这个情况，是客户给的这个价格可能有点低，有点低的话是走不了高速， 然后只能走下道，可能时间上有点就是有点长。
2: 哎，那咱们那个在火车帮上发的时候，不就是这个价钱吗？1800是吧？这边是接了货的呀，这边是接单了的。
12: 对，这边是接单的。
2: 对，接单是接完之后又觉得，哎呀，这个费用低了，走不了高速才。
11: 不是我们接的这个。

0: 这个单是什么呀？十
1: 啊。
0: 七米五的车，十七米五的送，而不是后来装上车以后他说包车走，那样我他给的价格非这样，让我的感觉当时等于听了这样的，我们1500公里，我们
1: 嗯，
0: 给我们10500，我们怎么走啊？
1: 哦，
0: 对吧？
1: 就
0: 我们
1: 是，
0: 这回走了，我们还要倒贴钱，
1: 嗯，
0: 我们还要倒贴钱，
1: 啊，
0: 对吧？
1: 想跟您了解，也就是说，他给的这个价格，您认为不是专车，我得再配点货才能，是吧？有一些盈利，但是他是后来是需要说是专车，你就直接光送我们的，不能再配别的货，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哦，也不仅仅是因为说当初那个没有加高速费，是吗？
0: 没有，没有给他说，给他恶意，我们就加他本身我们说的是，
1: 嗯，
0: 是吧？他给了我们的价格就是这样，
1: 嗯，哎，就
0: 给
1: 是，
0: 了我们这个价格，
1: 嗯，
0: 本身我们必须要配点货的，不配
1: 嗯，
0: 货我们走不了。
1: 好，哎，想
2: 好，
1: 问
2: 那
1: 您
2: 这
1: 一
2: 样，
1: 下，
2: 我们稍等一下，再把这个当事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1: 长
2: 把
1: 编
2: 这
1: 辑，
2: 个宋先生，对，嗯，
1: 对，我们直接连进来，咱们双方协商一下，把这个事儿抓紧
0: 哎呀，
1: 解
0: 现
1: 决
0: 在
1: 了，
0: 有个这个情况，
1: 嗯，
0: 如果客户那边如果撤诉的话，现在他又找了一个车在这等着呢。
1: 啊，哦，他是。
0: 如果客户那边撤诉的话，你们这边什么多长时间能给他恢复这个正常？
1: 我们不是货车帮，咱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是民生节目，正在面向对，正在面向咱们全省直播。他也是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所以我们跟这儿了解情况，是吧？毕竟又是异地的，在咱们这儿发生的，抓紧解决了。那我问您一下哈，如果说他撤诉了，咱们就可以让他拉走了，是吧？
0: 这个是什么呀？他那个在货车帮上和运买卖上投诉我们，跟上把我们的号封了，知道吧？我们这边跟上，我们是正规的物流公司，我们连跟上我们订货的去，我们订货都看操作不了，整个公司也都在瘫痪，因为我是车队长，
1: 哦，明白了，一会儿我们在线协商一下，好不好？就是，
0: 再有一点是什么呀？
1: 嗯，
0: 希望你们呢给那个宋老板说一声啊。让他那个把这个投诉撤掉以后呢，我们正常恢复了，我们那个等于说我们客户啊正常恢复了，是吧？
1: 好，
0: 这就行了。
1: 这样，你稍等，宋先生也在线呢，咱们协商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吧，好吗？
3: 首先第一个，
1: 宋先生，
3: 哎，
1: 啊，你也听到了，就是能撤诉吗？
3: 首先第一个，他要让我的货完整无损的装到车上，我可以申请撤销。
1: 好，您稍等啊。那咱们那个物流这边的张总可以吗？就是他这个货肯定是完好无损的，能装到他那个另找的这个车上吗？
0: 那个你看啊，厂家都在，是吧？他不，第一是厂家在跟他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跟他解决难忘了。他要走，起码就是找到你们，等于说跟这样，他毕竟也相信厂家嘛。可是厂家工作人员在这一直在努力的在做这个事情，吊车呀各方面上我们也在配合，都在积极的配合。那个都在积极的配合的。
1: 对，那咱们就说这个货肯定就是他撤了之后，这个货肯定是完好无损的，会装到他的车上，是吧？
0: 对。
1: 孙先生，您那儿怎么样？
0: 是正规做生意的。
3: 如果他装上去，厂家在那里确认没问题，我就给他撤销，好吧？
1: 好嘞，您看啊，我们呢是一个帮忙平台，客观的、中立的，而且这个事儿发生在咱们河北这边，我们就希望能够顺利的解决。你看宋先生刚才说了，如果这个货完好无损的装到车上了，不是咱们的厂家也在吗？一看是完好无损的，他就来撤，
3: 对，
1: 撤这个投诉。咱们看看张总，您那可以吗？
0: 可以装车，没事。
1: 哦，可以，好嘞，
0: 可以装车。
1: 那宋先生您就撤吧，赶紧，好不好？
0: 你让他撤
3: 啊！
0: 让他
3: 装车装了以后，厂家
0: 把
3: 我没问题，我马上就给他撤。
1: 啊，你们赶紧，你们私下里赶紧再沟通一下啊。
2: 这样，我们建议宋先生，重庆的宋老板，宋先生，听到了是吧？您应个声。另外呢，我们这个张总这边，您应个声，张总。
0: 那个厂家都在呢，我们都在积极的配合。
2: 明白，你说咱们先别的先不多说呢，无非就是一先一后的问题。
1: 对。
2: 他呢担心他撤了，你这边呢不能给他完好无损的装货，你这边的担心的是什么呢？我给你装上车了，你还不撤，就是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不对？
3: 我负责任说，他装好了，厂家跟我说没问题，我马上就给他拆掉，先行给他，好吧？
2: 明白，好，这是宋先生，张总，您这边表个态行不行？
0: 可以，
1: 可以。
0: 你要是他撤不了诉，我到时候不会把车发走的。咱们实话实说，
1: 对
0: 吧？对，
1: 咱们先把货装上。你车不是还在你物流园吗？等他撤了之后，你再让他走。啊，
3: 对，这个可以，我保证
0: 他也别耽搁。
1: 好嘞，咱就这样了，好吧？就这样啊，好嘞，
3: 啊，谢谢，
1: 好嘞。那宋先生这个挂掉，我们再跟这个张总再多说两句，张总。 你也在线呢是吧？还
0: 在，你说吧。
1: 啊，我们也是一个友情的提示哈，就是你看他也说了是在货车帮上，然后发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以后呢，我们也是一个友情的提示，咱们看到这个先别急着接单呢，您也核算一下，如果觉得我不能是专车，你这个价低，或者是没含高速费也好，或者是您您
0: 接的不是27.5米的车提送，而不是说专车。
1: 对，能不能？
0: 我们理解当中不知道我们行业的当中一个规范
1: 啊，对，所以向您了解，就是能不能？我们也是给您一个提示，避免这样的误会也好，纠纷也好，尤其是跟异地的，咱们先打电话跟他说明这个情况，就是你这个价格我们不是专车，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可以再不接，别到时候拉上货，中间又周转到哪儿，这样对谁都麻烦，都是一个损失。您说呢？先沟通，先沟通。
0: 我也说一点啊，现在给这个货车帮了，给这个货车运满满啊，他有的当中这个价格压着司机根本就喘不过气来，就走了。
1: 是呢，就是这个，如果你价格低，能不能沟通？我这是要不是专车，我要再配一些货，先沟通。
0: 没可谈。
2: 啊，你说什么？
1: 没可谈。
0: 对，他们不会跟你谈条件的。
2: 不，张总是这样，那如果说人家要求的就是专车，是吧？直接拉过去。你不能，
0: 我也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啊，
1: 就是
0: 我也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啊。
2: 啊，您提的什么建议？
0: 我这是用17.5米的车提，用17.5米的车送。他要是专车的话，他要说什么，我就包你车走啊，我不会接他的单。
1: 啊，对，我们就说提前沟通这事儿啊。
2: 其实啊，说来说去这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
1: 一定要弄清楚。
2: 我想再配点别的货，我不能走高速。那这个的话，能不能提前说清楚？双方都彼此都答应了，说对方也说行，没问题，你可以这么着，这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0: 你让他那个，你这样吧，咱们不说别的
2: 啊，那还说什么呢？
0: 第一时间呢，你看那个让宋总呢什么时候撤诉，赶紧撤诉。这边呢，他那个我们这边，
2: 你看这不又回到刚才咱们那个话题上来了吗？
1: 哎、
2: 对不对？
1: 张先生，这样你先。装车不是厂家也在那儿呢，车又跑不了，你装上那货他也跑不了啊。这边你说我装好了，让厂家给他回个电话，货完好无损，已经装到你重新要的车上了。好，你现在撤速，等着他撤了速，
0: 对对对对，
1: 车再走，
0: 对对对，
1: 行不行？
0: 运满满的那个，那个车速呢，让我正常运作。
1: 你就别跟我们说了，你就赶紧，谁都得先迈出这一步。再说了，你迈出这一步，你也是有约束的，那个车也走不出你物流园呢。你等他撤了，再让他走，好不好？你先装货，这个事儿总得推进。我们也是一番好心，希望这个事儿能解决，好吧？
0: 以后我这能正常运营了，以后跟你说是吧？我这能看货了以后，对吧？
1: 先把货装的跟咱们刚才协调的似的。
0: 我会装货。
1: 好嘞，那先这样吧，先这样吧。
2: 其实双方已经失去了一个基本的一个信任了。那这个时候呢，无外乎就是什么呢？不管是宋先生还是张总这边，咱们且不说哈，之初就最早的时候，到底哈这个事发出在谁这个点上，咱们先不说那个，等会儿咱们再说。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呢？你现在好，你宋先生这不是把电话打到了96992吗？你这个河北交通广播，你能不能作为一个保人？好，我们能不能做这个保人？我们好像还做不了这个，这毕竟是你们双方的事儿。其实双方都彼此担心。我撤了，你结果呢？你装上车了，是装上车了，但是你不让我出。你不让这个迈出这个物流园的大门一步，那我瞎了吗？那这边说了，说好我给你抓了，让你走了，结果你不撤的话还封我的号，我以后怎么来运营？好，这是一点基础信任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对不起，你们两边这是目前一个现状，总得解开这个扣。好，咱们再往前倒。那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儿？那是不是作为张总这边来讲呢，我们一直在哈，朋友们您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就刚才一直在说到他是不是叫的一个所谓的专车？好，你不管是平台也好，这个平台那个平台，压价低，这是你和平台之间的事儿。
1: 对，你可以不接。
2: 如果说你接了这个单了，
1: 对，
2: 那你又说，哎呀，不行，我得配点货，我不走高速，我得走下道，那这个是不是相当于你已经违背了这么一个协议？
1: 对，所以啊，我们也看到了，咱宋先生给我们传来的这个单，从这个单上我们看不到，他这个备注里展开我们看不到，只是看到他约的确实是这样的车，17.5米，然后比如说货是多少吨，然后人家出的价就是1800，看不到。你比如说，朋友们，从这个货车帮也好，运满满也好，哪儿能勾选专车专送吗？还是在备注里要写？还是不写？如果不写的话，默认为会是什么？我们想了解一下。所以其实我们刚才特别想提这个建议，就是你看到了这一单，如果哪怕你接下了呢，你先打个电话沟通，双方都满意了，你也别觉得自己亏，是吧？那个时候如果觉得 不合适，咱们及时把这个单撤了，别拉上了，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个辗转，这就太麻烦了。
2: 嗯哼，
1: 就朋友们，这到底是谁理解的一个错误呢？
2: 嗯，
1: 我们听听安迪晨，
2: 哎，
1: 啊，然后好像他，说到了，我们听一下他怎么说。
4: 主持人，
1: 嗯，
4: 跟一个下订单的时候，享受就专车配送，否则的话都是默认新车，这是发货，就是下单人理解错误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承接人的问题。当物流的没有一个说是啊，给你一车全拉，一车专门给你送一趟的，除非那个车小，大型车的没有一个说是给你专人配送的。
1: 哦，是这个。那朋友们有那个平台的相关的页面吗？就是比如说默认的其实是拼车，那如果说我是专车，是下边有选项还是备注里要填呢？
2: 嗯，
1: 这个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2: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希望能够哈双方各退一步啊，本着一个我能不能给予对方最后一次这个信任的这个基础之上，要不然的话就没办法解开这个死扣了。
1: 对，
2: 对吧？你不撤我就不装，你不装车我这儿就不撤，好吗？这车货就在一直放着，那这边公司发号被封着，那边呢这个老板这边接不到这批货，
5: 为您
2: 只能这样。
5: 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有朋友说呢，可能不太乐观，就俩人就如果双方杠上了，那能不能有一个进展？还有朋友说了，那即使装上货了，这边撤诉，那货车帮或者运满满能马上给他解封吗？还是也要几个工作日？那又该怎么办？
2: 我们特别想问问。所以说刚才我们在第一次连线的时候问重庆的那个宋老板宋先生说，如果说哈，你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你可以撤诉，那对这个平台来讲的话，能够就是及时的，就是立刻马上很快给这个哈，对方这个物流公司给他解封吗？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流程会走得很慢还是很快？
1: 会几个工作日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这个货又得在这儿等这么长时间。总之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就觉得就降到这儿了。如果当时咱也允许他赶紧再配点货，然后是吧，赶紧再走，难道配货他还会配很多天吗？就是咱们能不能，如果是双方理解的一个偏差也好，或者一方的一个理解的失误也好，能不能就止损，用最快的方式把它解决了，而不是较劲儿啊？
2: 帅便哥也在说这个事儿哈，就是什么呢哈，这个麻杆打狼两头怕，一方怕不撤诉，一方怕不让装车不让走，
1: 那就僵持住了呗。再说了，物流啊，这个有很多因素。第一个，发货的价位低，司机肯定认为这就是可以配货的，17米的1500公里整车配送，你得给到价位，他说大约是1800块钱。一块多一公里专车走。
2: 对，所以可能对于咱们这个司机来讲的话，一看啊，这个多少公里，一看这个价位，他大概能够判断出来，哦，这是我允许我再配货吗？是不是这也会形成一个这种约定俗成的潜意识的这么一个判断？
1: 他感觉这么低，这可能是允许配货的。所以刚才有一个价差，就是厂家其实给了说14000。但是他呢，想以更低的价看看有人接单吗？我就出10000、10800，结果有人接单了。但实际上呢，接单方认为你是可以拼货的。甚至有的朋友这不也说力杰说吗？说并不是说他出的价司机就必须走高速，你没有要求走高速。一般的货如果没有时效的话，司机呢也会选择走一部分高速或者一部分下道。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是走的整车的话，价位给不到位的话，司机也会选择走下道。除非你要求走高速，要求那个价也给到那儿了，会全程高速。一般情况下，他是运满满平台给的价，基本上是走下道的价。所以我们就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呢，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也许这个配货方也好，发货方收货方也好，他可能不是特别了解造成的一个误会。但不管怎么说，事已至此，我们特别希望啊，在我们的协调下能够有效解决这个事儿就好了。所以大家多注意啊，通过这个事儿的探讨，不管是给价的还有这个接货的，这双方真的要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我们先看一下整体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已经是

0: 逐渐的热闹起来了，像主要横向的、纵向的主干道上，目前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压车缓行路段。先来关注一下横向的和平路高架桥面，目前东西双向在中段部分的行驶速度都降下来一些了。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北新街桥上；往西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广安大街之间，通行的速度都是要注意提前来放缓。淮安路的主路高架桥，目前压车点主要是集中在了东二环桥面，因为车流的汇入，所以这边行驶速度一直都是比较的缓慢，往西走进了过了这个潭沽东街以后就会逐渐的提速了。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在整段中土桥的桥面上都有车辆的排队情况，以及在新凯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通过路口。体育大街上往南方向走，目前在东港路交口处以及中山路交口处都要等待一到两个红灯的时间。二环路上的西二环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在玉华路、中山路的桥面上路面拥挤程度会比较的高，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还是比较平稳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五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因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多云，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9度。
2: 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因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还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呢刚刚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说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您见过哪些特别生僻的这个姓氏？
2: 对，
1: 说实话啊，很多朋友刚才给我们说的一些姓，其实怎么讲，略有耳闻，听说过，
2: 对，
1: 也许真的没有接触过，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同学、同事，
2: 对，
1: 但是至少是听说过，还真的没有说啊，真的吗？还有这个姓吗？好像到目前还没有看见。朋友们哈，您所了解到的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这个姓氏？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姓什么？姓那个老虎的虎。
2: 哎，有姓这个的。
1: 还位朋友他说盖啊，就是盖房子的盖，在姓氏里面哈读葛。对
2: 啊，这个倒是哈，
1: 有的人家就说姓葛，有的人就说我就姓盖。
2: 哎，还有位朋友说，原来我有个女同事姓麻，就棉麻那个麻，说叫麻平。这也听说过。还有朋友说骆，还有老乡这位朋友说就是那个骆，
1: 骆驼的骆
2: 啊。对
1: 啊，
2: 这个也比较多见。
1: 对对对。
2: 还有位朋友他说端，端正的那个端。他说这个算不算？哎，也算
1: 啊。还有位朋友说了一个复姓，黄埔。
2: 这个也比较多见了。什么欧阳是吧？哎，狼图腾说我们单位有位朋友叫姓桂，桂花，桂花的桂。哎，这要是一位女士，这样起名字多浪漫啊。还有位朋友说我有个朋友姓东，东南西北的东。这个少。还有朋友说我有位同学姓妖，我还以为同事姓妖呢。这个也对，但是其实比较少一点。是吧？还有一位朋友初心意就说你们听说过姓烟的吗？就是烟雾迷蒙那个烟。这个真是少，
1: 抽烟的烟。
2: 对，但要是女士的话是吧，就烟雨蒙蒙的，这多好听啊。这个名字。
1: 还有朋友他说姓卞卞雨倩，他说提到上海女排有一个运动员的名字叫卞雨倩。对对对，姓卞，就是一点一横，一竖一点。
2: 还有位朋友说姓虫，其实是种子的种。
1: 对，
2: 姓虫。还有位朋友礼物，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吗？他说我认识一个姓什么的，堵，堵车的堵。这个比较少见。
1: 哎，朋友们，我们光说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生僻的这样的姓氏了。朋友们，你们能不能，各位能不能大胆说一声你自己姓什么？
2: 对，就咱们坐不更名，行不改姓。
1: 你可以不打全名。
2: 对，
1: 你可以把自己的姓氏发过来。
2: 我们就想看看咱们听友里的百家姓都是什么哈。哎，昨日重现说，他说这个算不算呢？他说那个木 嗯，其实也算
1: 哪个木
2: 也算好，他还念谋、
1: 哦、
2: 不是那眼谋的谋的右半边、
1: 嗯嗯、
2: 应该在姓氏里念木、
1: 嗯、
2: 算是了，算是比较少见的了、
1: 嗯、还有朋友他说、嗯、我有个同事姓裴啊，裴啊，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2: 啊、裴艳玲，
1: 裴艳玲大师是吧？咱们的京剧的名家大家。
2: 嗯，
1: 啊，还有位朋友他说我的朋友姓舒，舒服的那个舒，
2: 哦、
1: 啊，舒淇吗？
2: 啊、哦，对对对，
1: 演员舒淇不就姓这个舒吗？
2: 嗯，还有位朋友说姓姬，女字旁那个也不少见。啊
1: 哎，那个在咱们石家庄，对，那边都好多姓这个姓的。
2: 哎，鸡村是不是姓鸡的人就比较多呀？咱们不太知道。
1: 嗯、
2: 啊，还有一位朋友说草字头的那个狗啊，对呀，你这个狗师
1: 啊，对呀、啊，
2: 是吧？
1: 电视剧主角里面那个狗师是不是？
2: 还有一位朋友说有，大家知道他是姓运，就是运气的运
1: 啊。对，还有说那个姓那个裘的，就是那个仇、
2: 哦、啊，那个那个也不少见、
1: 嗯，
2: 在咱们好像是鹿泉那边有村子哈、啊。
1: 好的、
2: 嗯，
1: 我们要说一下各位啊、嗯，我们欢迎刘先生，欢迎布先生啊，这都说到了自己的姓，
2: 嗯
1: 啊，网名我们就不对应起来了，对不对哈、啊
2: 嗯？
1: 我们给为大家保留一点点的小小的神秘感，好不好？
2: 哎、好的、嗯，朋友们，嗯，那您网名我们都记住了，您姓氏名谁？您的姓氏是不是比较独特的？有什么传承没有？您这个姓氏当中有哪些名人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在帮个忙在里面互动吧，
1: 我们看看说的是谁啊，说谁谁知道啊、
2: 嗯
1: 欢迎马先生，欢迎卜先生，欢迎肖先生，
2: 周先生，
1: 欢迎侯先生、
2: 嗯、
1: 都是先生吧，
2: 先生
1: 有女士吗？有女士吗？我们想问问，
2: 真看不出来，因为从网名当中也看不太清楚是吧、嗯、好吧，还有朋友说还有姓那个强的，强大的强，
1: 有
2: 嗯啊，他说我有个同学，有位朋友说姓宇文复士、
1: 嗯、
2: 对这个复姓啊也是有的。好，说到这个大
1: 宇文是那个宇，宇宙的
2: 宇宙的宇，
1: 对、啊、
2: 对, 对，不是数学，
1: 而不是宇文那个宇，
2: 不是数学宇文的，
1: 没有姓那个姓的吧，
2: 嗯，
1: 没有姓那个汉语的宇的吧，
2: 好像没有
1: 没有、嗯、
2: 哎，自然宁静说还有姓那个腰，就真的是那个腰、
1: 啊、
2: 腰椎间盘
1: 腰间的腰，
2: 对
1: 是吧，
2: 那个、啊、那个腰，
1: 嗯，虎背熊腰的腰，
2: 嗯，那如果是女生就得杨柳细腰的腰了吧。好吧，还有你看韬光养晦说咱们乒乓球运动员蒯曼，那个、姓蒯，一个草字头，
1: 对，
2: 那个确实也是比较少姓，但是是有的，咱们都听说过。
1: 哎，想问各位，蒯曼现在排名世界排名第几啊？
2: 嗯，
1: 他在王曼玫的前面后边啊。
2: 哎，朋友们，咱们谁
1: 知道？孙颖莎肯定是第一，
2: 对，
1: 蒯曼现在是第几啊？
2: 对，咱们别光说足球了，咱们关注点乒乓球。
1: 哎。说几个其他的这个项目啊，咱们就、
2: 嗯、
1: 哎，
2: 嗯
1: 啊，也得说足球。
2: 嗯，
1: 今天凌晨这场球大家都看了吧？
2: 咱也忘说了，节目开始
1: 2-1，
2: 对，
1: 很多人都知道了。早高峰肯定说了，
2: 嗯、是的，
1: 2-1比利时，88分钟的时候，西班牙队替补上场的队员哈，
2: 嗯、
1: 就是一记补射，
2: 嗯，
1: 然后绝杀，算是绝杀吧，就是常规时间马上要结束的时候，
2: 嗯，
1: 绝杀比利时，挺进了这个四强。
2: 嗯，
1: 预测一下，明天凌晨一场球，各位，明天上午9点，
2: 嗯。
1: 阿根廷踢的是谁？
2: 嗯，
1: 瑞士。
2: 瑞士。
1: 对，这场球啊，嗯、明天啊，两场球，咱们赶紧猜一下比分好吗？现在、
2: 嗯、
1: 咱们提前多少个小时？提前十几个小时，咱们猜一下这个比分。
2: 这才叫预测呢。
1: 对，好，说完足球，咱们再说说别的体育项目。
2: 啊、
1: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的是，朋友们喜欢田径吗？
2: 嗯。
1: 咱们中国这个田径队可是出了一位这个天才，
2: 嗯，
1: 刚过了18岁的生日，在钻石联赛当中，刚刚昨天又得了个冠军，已经是钻石联赛4连冠了，
2: 嗯，
1: 投标枪投了68米多，连续4连冠了，
2: 嗯、
1: 啊，这是田径、
2: 嗯。
1: 另外呢，我们还想说一下这个网球，
2: 嗯，
1: 德约科维奇输给辛纳了，
2: 嗯，
1: 啊，0-3，五盘大战0-3脆败，但是无奈，
2: 嗯，
1: 他这个。8进4的时候鏖战5个多小时，你想想，就作为将近40岁的一名老将，是太不容易了。
2: 嗯，
1: 好，说了
2: 这么多比赛，
1: 田径、网球、
2: 乒乓球，嗯，
1: 好。
2: 那咱们最终要竞猜的，其实还是咱们的世界杯
1: 足球。
2: 但是我觉得朋友们也别一边倒。其实也未必，你看阿根廷队的整体的一个状态，但是人家瑞士啊，嗯、人家整个的进攻、防守，整个人他是怎么说呢？比较完整的，他没有明显的缺点、
1: 嗯、
2: 或者说是空当、
1: 嗯、
2: 那这种状态下会是什么比分啊、
1: 嗯、
2: 朋友们、
1: 嗯、
2: 所以朋友们猜一猜吧，会是怎样？
1: 我还是要压这个阿根廷、
2: 嗯、压阿根廷
1: 赢、
2: 嗯、你觉得会大赢还是小赢？
1: 这个不好说了，进入到这个8进4的这个阶段的话，他踢的就没有那么的酣畅淋漓了，就有的时候、
2: 嗯、
1: 你甭管赢几个球，赢了就行，
2: 嗯，
1: 也别看场面好不好看，
2: 就小心一点，
1: 哎，对，
2: 保险一点，
1: 嗯，
2: 谨慎一点。 所以朋友们，您认为会是几比几？明天阿根廷对瑞士跟咱们节目同步进行的，今天咱提前猜好不好？把这个比分也可以继续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的互动帖里头，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
1: 啊。爱吃苹果他说啊，快慢的排名和世界排名在王曼玉的后边哦。好的，好的，
2: 好嘞。哎，说到这，给大家加个题吧，咱们光说这样的项目了，其实还有一些项目，其实。咱们平时孩子们也经常爱玩，比如说就那个飞盘，飞盘它也是个比赛，是吧？
1: 挺流行的。
2: 对，这个飞盘，朋友们知道它最初那个它是源自什么吗？
1: 啊？
2: 这个盘是什么？对，
1: 哦、
2: 它就是一个运动器材吗、哦？还是源自于别的？
1: 就是它的雏形是吗？
2: 啊，它的雏形，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哈、好，我们一段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咱们刚才重点都放在这个阿根廷和这个瑞士队的这场比赛当中了。很多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啊，大部分猜还是觉得哈阿根廷应该能够进入这个四强。但是别忽略了哈，凌晨的那场球也挺好看的。英格兰队踢的是挪威队。
2: 对。
1: 对吧，
2: 哎，
1: 这个梳小辫的那个哈兰德是吧，哎，听说挪威队好多人都感冒了。
2: 哎呀，这会对他们的发挥有什么影响
1: 吗？不知道呢。对，咱们一直在说谁最有冠军相，说实话我现在还依然坚持认为是法国队有冠军相。但是其实明天我个人感觉啊，明天这两场球相对来讲凌晨的这场球可能更有看点，
2: 哎，
1: 更实力相当，英格兰踢的是挪威。
2: 对
1: 朋友们不知道哈，这场球你怎么看？
2: 对，也就好多朋友现在因为哈兰德那么关注挪威队是吧，都希望他们有个好的表现。现在好多人都因为哈兰德也表示了特别想到中国来玩，好多人都把这菜单给他开出来了。
1: 而且对他这情商特别高，情商特别高，
2: 对，
1: 特别招人喜欢。哪怕是你对足球一概不知，光看他这个俊朗的这个外形，你就会爱上他，对不对？挪威的公主这不都去到更衣室了吗？都和他们拥抱了吗？对不对？
2: 说他俊朗，其实你看那一家人站到一起，他真的没有遗传到父母或者是他的哥哥姐姐的那种相貌，但人可爱呀。
1: 对，
2: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俊朗或者说是英俊是吧，就是可爱，就有人缘儿。有的时候这种是吧，这个人缘是天生的一种东西，一种气场。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哎，我们听一下哈，有位朋友叫刘楠，他这是说到什么呀？说的哪里的情况？
5: 我992北二环以北中华大街的红绿灯都不亮。
2: 哦，红绿灯都不亮，是不是也是因为跟那个昨天那场雨有关系呢？厚德载物，我们听听他说什么。
5: 主要是，他有的货是不能集装，
2: 怕
5: 压坏，
2: 怕压坏，
5: 单车送。
2: 哦，
5: 运费肯定要高。但有的货它可以拼装，就是到别的卸完再给他亲自送过去，这也可以。你看怎么说吧。
2: 所以说你大致出价也好，或者我看这个价也好，大致得有这么一个判断呢。如果咱们真的是专车专货怕压，是不是你给的这个价应该适当的高一点儿？或那边你如果觉得这个价是需要配货的，要不要提前沟通一下？其实就在个沟通，我们不知道双方沟通的结果怎么样，要不然场边姐咱再回访一下，总觉得不是那么太乐观。我们看一下哈，刚才咱们说呢，有没有女士？有位在朋友在帮个忙背里边留言，就是刘女士。刘女士捡到东西了。
1: 刘女士你好。
6: 你好。
1: 捡到一个快递是吧？
6: 对、
1: 哎，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外包装上有什么样的，比如说信息啊，或者说这个字样啊，有吗？
6: 这外包装上写的是石家庄市桥西区东风街道，
1: 嗯，
6: 河北，这是，
2: 嗯，
6: 呀，这是什么呀？
2: 看不清是吧？
1: 嗯，你再看看。
6: 哦，对，河北剧场南巷2号省供销宿舍，
1: 哦，
6: 建设大街与淮北路交叉路口路北，
1: 嗯。
2: 嗯，他有电话什么的吗？
1: 姓什么呀？对方、
6: 上班电话，就上班我看了看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信息嘛，找不到信息，所以说我才联系咱们节目组呢。
1: 啊，就收件人的这个姓什么呀？
6: 啊，对对，收件人这有一个姓徐什么，这是
1: 双人徐是吗？
6: 对。
1: 哦
2: 哦，哎，那个地方写着是什么单位呢吗？还是只是一个？
6: 没有写的，好像是宿舍，是这个单位吧？是吧？好像家属宿舍吧？
1: 嗯。
2: 你再说一下那个位置是哪儿？东风
1: 街道建设大街和淮北路是吧？
6: 东风街道河北剧场南巷2号省供销宿舍。
1: 嗯。
2: 哦，省供销宿舍。
6: 建设大街。
1: 嗯。
6: 对。
2: 省供销宿舍。
1: 建设大街淮北路是吧？
6: 建设大街与淮北路交口路北。
1: 嗯、好的。
6: 对。
1: 嗯，
2: 好嘞。
1: 嗯，
2: 好。
6: 嗯、
2: 这个我们一方面寻找，另外你感觉那个像是取了之后丢的，还是那个快递，比如说小哥在运送的过程当中丢的？
6: 因为我不知道，前边有个女的在我前边，她骑电车呢，我喊了她一声，我是你吗？她说不是，后来我给捡起来了。
1: 嗯、
6: 对、
1: 哦，
2: 大致是个什么样的？重不重？大不大呀？
6: 不重，应该看着像衣服，好像是里边。
2: 哦，像是衣服。
6: 我看写的是衣服，对，一身衣服。
2: 哪个快递公司啊？那上面那面单上写的。
6: 哎呀，我看
2: 你看一下，嗯，不行，通过快递公司咱们再找。
6: 哎，对，好像是中通的。
2: 啊，中通。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看看，就是你打一个中通的那个客服电话，有没有可能通过那个单号，他能够查到这个收件人，也是个办法。
6: 哦，我说一个单号就行。
2: 对对对，你打那个，比如说95多少多少，一会儿，哎，朋友们有没有知道中通这个快递的，比如说客服号的，电话的，也可以给我们来提供一下。这个我觉得您网上一查也应该能查着。
6: 对，
2: 咱试试
6: 他的手机号，对，我看见姓徐什么、
1: 嗯、
6: 是吧？完了就没有了。
2: 嗯，
6: 完了就是那个手机号吧，后三位是8318。
1: 哦，8318。
2: 对、
1: 嗯、
2: 他一般都有这种保护、嗯、是吧？
1: 对对
6: 对。
2: 嗯，
6: 对，看不出来。对，
2: 嗯、好，有朋友提供的那个中通的是95311，您试试。
6: 哦，95311是吧？
2: 哎，对，转到人工，你说一下这个事儿，把你那个单号给他一提供，他可能会能联系到收货人。
6: 嗯，
1: 好，谢谢您了
2: 啊，也特别谢谢您，
1: 嗯，特别热心，
6: 嗯，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好嘞，再见啊，
6: 嗯嗯，好的，嗯，
2: 好嘞，
1: 嗯，
2: 好，这就是咱们帮个忙办平台的一位，这不女士吗？但是她没有改过来名字，还是用户某某某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看不太清。所以朋友们，在帮个忙里边留言互动的朋友们，如果新注册的，把您的名字一定要改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特别就大致能分清先生女士，或者说呢您多少次出现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这样的话大家呢彼此也都能够更加的熟悉。
1: 姓刘，这是一个古老的姓氏、
2: 啊、对，太多了是吧？
1: 不是太多了，像历史上的这个人物、
2: 啊、刘胜刘邦就在咱们这个地界满世界跑的刘胜留下好多的
1: 这么多年千百年来传下下来大姓，
2: 对，
1: 而且是很有这个正宗血统的大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后来很多的姓氏啊，它是后来衍生出来的，它创造出来的或者改的，对对对。但是如果说他姓刘，那肯定就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2: 人家是皇室。还有韬光养晦说攒，就是那个啊攒，哦，就是你看喜欢兴趣攒岗，就是那个一个处一个日，他还有姓这个的，是。所以说咱们身边，哎，这咱们都说可能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有没有咱们的听友里边，我们再凑这个百家姓，看看有没有就是您的、
1: 嗯、
2: 是吧？如果有的话，您可以继续来参与这个话题，咱们凑一凑吧。
1: 好，凑一凑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说的那个飞盘的雏形是什么。
2: 嗯，
1: 他说飞盘的雏形是不是有位朋友是怎么说的？
2: 馅饼？
1: 不对，他说是逗狗用的。
2: 啊，你嗨，你现在有的人是扔个东西让狗去，不是啊，一开始雏形不是这样的，这是后来的衍生。
1: 还有朋友说飞盘的雏形是不是铁饼？
2: 铁饼，铁饼是铁饼啊，飞就是那个比重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那个是力量型的，这个是技巧型的。
1: 嗯，还有朋友他说雏形是不是烤盘？
2: 烤盘，
1: 烤盘。
2: 洋洋不得意说飞饼来，飞盘来源飞饼。飞饼，印度泡是飞饼吗？还是就吃的那个大饼？
1: 印度泡饼是吗？
2: 不太
1: 在手中翻飞。
2: 怎么说呢？就是不太精确。大家打的这个馅饼盘，还真的是馅饼盘，馅饼做馅饼的那个盘。
1: 不是，那馅饼盘为什么把它扔起来呀、啊？
2: 就逗孩子玩嘛，就顺地就地取材嘛。后来慢慢的，真的是 就衍生成这么一个运动了。
1: 嗯，
2: 就朋友们也真敢想，是吧？但也有朋友啊，我觉得人家也挺实际的。有朋友说，我觉得挪威该止步于世界杯了。这位朋友，
1: 为什么呀？
2: 对，你为什么这么猜测？还是说就是一个预感？
1: 我觉得哈、啊，从气势上，从这个感觉运势上，挪威队这一届确实很好。
2: 对
1: 啊、很强。嗯，
2: 对他这个劲儿在那儿。
1: 对，就是整个的。球队就是上上下下吧、就是特别的团结一心这种感觉、
2: 但你看也有朋友在猜阿根廷和瑞士的，小胖子说我猜阿根廷1-2负瑞士，

0: 燕赵的燕赵说了阿根廷2-1赢瑞士。
1: 但是有一个因素大家不要忽略，因为阿根廷队是2022年卡塔尔的这个冠军，
0: 哎，
1: 对，他是卫冕冠军。
0: 嗯，
1: 卫冕冠军如果说看看能不能走到四强甚至走到决赛，有的时候吧多多少少心理上他有这个微妙的这个变化。
0: 对，
1: 这个确确实实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0: 嗯，好吧，朋友们继续猜比分，但是大致都是猜的2-1的3-1的，大致都是这样子的哈。还有朋友从善如流说，我爷爷姓山，山峰的山。
1: 哦，
0: 我现在姓孙。哎，为什么？这把我们、
1: 哦、
0: 啊，这、嗯、就是你就改了姓了是吗？是随了妈妈的姓还是怎么回事？
1: 也可能
0: 高山的山。
1: 嗯。
0: 哎，这个挺罕见的，
1: 很少见。哎，他在姓氏里面
0: 也读山吗？
1: 就姓山吗？就对，读这个音吗？
0: 嗯，还有朋友说我姓皮啊、哦，这个也不是那么少见。
1: 哎，
0: 嗯，
1: 我说一个名字，朋友们猜一猜，他是从事哪个体育运动项目的？
0: 嗯，
1: 皮鸿雁。
0: 嗯
1: 啊，你猜一猜。
0: 嗯
1: 啊，喜欢体育的或者喜欢小球类的、
0: 嗯、
1: 啊，小球运动的。
0: 嗯，
1: 皮鸿雁他是打什么球的？
0: 那我再说一个，这就送分题了。有朋友说姓单的、啊、单田芳是干嘛的？这个就都知道了是吧？还有朋友说我的同事姓那念校嘛，就还念教啊，在咱们的姓氏里，就是学校的校。
1: 嗯，
0: 他说他就在栾城住，那边有姓这个姓氏的，
1: 就是教场的教、
0: 哎、
1: 是吧？学校的校。
0: 对，他到底在姓氏里念什么、
1: 嗯、
0: 哈？好，那说到这姓氏，大家继续来，嗯，把你的稀有姓氏或者你听到过的，然后发到咱们班个满满里边，咱们来听首歌吧，李荣浩的名字。

0: 哎，有位朋友雕刻时光说，中通总部的是95311，中通快递是95720。哦，是这个电话，我们也一会儿回给咱们那位刘女士，让她再来拨打寻找一下，应该是能寻找到的，只要这个面单上有完整的单号，应该就没有问题啊。
1: 没错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位朋友他说哈，有姓劳的吗？劳动的那个劳，
0: 劳春燕有啊，劳是吧？
1: 哎，嗯，皮红燕哈，他是打什么球的呢？他是打羽毛球的。
0: 嗯。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1: 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名吧哈，姓劳，劳动的这个劳，劳文驰是谁？朋友们、还记得吗？
0: 嗯，
1: 是哪个电视剧里面？
0: 嗯，
1: 谁的角色？谁演的？
0: 嗯
1: 啊，谁的化名？
0: 哎，还位朋友冷静七月说，我姓高，这个不稀罕，但我们有一个同学姓母，就是那个母
1: 母
0: 亲
1: 的
0: 母
1: 亲
0: 的
1: 母。嗯，
0: 他说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挺少见的？这
1: 个
0: 确实少见，
1: 确实不多见。
0: 好吧，朋友们，这还有朋友说到这个稀有姓氏的，我都不认识，一个贝。贝壳的贝、一个兄弟的兄，你认识这个吗，魏龙？
1: 啊，一个兄弟的兄，一个
0: 对，一个贝壳的贝，
1: 贝在左边，兄在后，
0: 对，
1: 对，我都不知道念啥。
0: 所以说这个真稀有呢。
1: 对不起，朋友们，赶紧的啊，一字之师，请教一下大家，
0: 这个念什么，朋友们？
1: 左边一个贝壳的贝，后边一个兄弟的兄，这念什么呀？
0: 这念什么，朋友们？还有朋友说，我姓布啊，姓布的，我们同事还有姓布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倒是常见哈。好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还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的事故还在清澈当中，具体位置是在金雄高速的天津方向120公里处，在崔庄服务区附近，目前暂时还是处于一个现场无法通行的状态，所以徐水北站的天津方向仍旧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目前都是在管控两个EV车辆上道，其中秦皇岛方向额外管控货车上道，南浦站双向关闭，京哈高速各站口管控货车以及两个EV车辆上道，京秦高速的迁西东站、迁安大五里站以及迁安城区站双向关闭，其他站口管控两个EV车辆，城秦高速、城塘高速以及唐津高速目前是管控两个EV车辆，因为路面积水，目前秦塘高速的九龙山站、唐山方向关闭，千曹高速沿线各站口迁安方向关闭，承德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长深高速的平泉站以及杨树岭站管控了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张家口辖区因为降雨，京新高速、京藏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海张高速管控两个EV车辆上道，京豫高速的暖泉古镇站、玉县西站、玉县北站这三个站口的北京方向关闭，其他站口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所有的客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哦，这个字念什么呢？左边一个贝壳的贝，右边一个兄弟的兄，组合在一起，这个字念什么呢？念矿。
0: 矿。
1: 矿。
0: 哦，就是有的时候真得念半边或者什么，那个就跟那情况的矿有点类似。
1: 这个真不好猜。这个真不好猜。
0: 这太稀有了，这个。还有说妾，这个还有咱妾马镇，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还有说姓印啊，印小天印啊，这个也不少见。
1: 对，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好像还没人答出来。劳文驰是谁？
0: 有钱福里，余则成的化名。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角色由孙红雷饰演。
1: 哎，对，就潜伏中的潜伏。
0: 嗯
1: 啊，对，就潜伏里面的某一个化名。对，他有，就是他一个代号啊，叫劳文驰。
0: 嗯，前两天看到一个文章，也是纪念文章，哎，那要再追问大家，就是原本潜伏里哈，就是这一对夫妻应该是哪对演员接到的？
1: 不是他俩，
0: 不是他俩，
1: 对对对。
0: 朋友们，如果有知道的话，也可以再回复一下。我们看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吧。省会石家庄今天是中雨转大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有西北风3到5级。
1: 承德暴雨转大暴雨，21到27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雷阵雨20到23度，有西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大雨转阴24到28度。
0: 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1: 廊坊暴雨25到31度。
0: 保定大雨转暴雨24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阴转雷阵雨27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阴27到37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阴26到36度，东南风4到5级。
0: 邯郸阴28到37度。
1: 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
0: 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1到29度。
0: 郑州多云转晴27到38度。
1: 济南晴27到37度，南风3到5级。
0: 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2.5 的指数24， PM10 的指数38，空气

0: 气质量是优。
1: 其实要给大家打这么一个预防针，千万不要以为哈，这些天总是说啊，终于大雨暴雨啊，怎么着我们这儿感觉也没啥事儿啊，下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天气千万不要形成这种啊狼来了的这种心理，就觉得我反正天天说我也不在乎，不当回事儿，还是应该防患于未然，
0: 未雨绸缪，
1: 对，
0: 是吧？咱们希望他没事儿，但是呢，咱们该做的一些防范的工作，该提起的一些警示，真的要有这个意识。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7月10号20点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了，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康先生。康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这儿有什么事您说。
2: 哦，我这儿有一辆车，就是昨天晚上不是在那个栾城那边那个水深嘛，然后有那个积水，然后就是我那个车就是一拐弯就是有那个水声，我就是想麻烦你们就是帮忙问一下，看看是那个就是哪漏
0: 水
2: 的。
1: 好，康先生，咱们先说您的车现在能发动吗？能开吗？现在
2: 能开
1: 啊。你说那个水声是从哪发出来的？
2: 我这个也听不出来，反正有可能是在车门里边还是哪儿，我这也听不出来，就是一拐弯一急拐弯带一猛刹，就是那个水声。
1: 那个简单，那个简单，你
0: 处理一下那个
1: 是前后左右哪个门啊？你判断一下。
2: 我感觉应该听着像后边的声音，就是我一急刹车就是那种水声的声音，就
1: 没问题，
0: 咣啷咣啷的那种。
1: 你听我说，不管是哪个门，反正一共4个门嘛，是吧？你把那个就是把门打开，它底下不是有个密封条吗？把那个密封条，你戴个手套也好，空手也好，你把它掰开，尤其是在它的前部有一个小眼儿、小锥锥、小锥锥，你把那个锥锥啊，就是那个把它掰起来，就自动的给它放一下那个水，那就是进水了。
0: 看行不行？
2: 行，好的。
0: 另外，那个咱们也让别的朋友判断，你昨天你是涉水了，还是因为大雨咱们从上面进去的？你涉水过吗？昨天？
2: 涉水过，我在那个栾城那边，然后窦峪那边，我不是之前不是说了吗？然后栾城那边、窦峪那边，我往上走来着，然后那边的水特别深，就是相当于迈住那个车轮胎了就。
0: 刚有朋友还咨询那儿的路况呢，也确实看到那边也涉水了，然后雨又比较大，现在就等于是一转弯的时候咣啷咣啷的有这水声，是吧？
2: 对，然后猛一加速，然后一急刹就有那个水，就是晃荡，就是在里边晃荡，不知道在哪儿。
1: 这就是渗下去的，存水了，就是车门里边它不是空的吗？它存水了，
0: 有可能是从上边下去的，
1: 也可能从上面渗下去
0: 的，
1: 或者说刚才您说涉水的时候从底下就是泛上去的，都有可能。这不是大事儿啊，都没问题。
0: 你先试试，把那个自动的，就是你手动的给它卸一下水。如果还有什么动静的话，咱们
1: 再
0: 说。
1: 对，那再说，
0: 行吧？
2: 好的。
1: 就是掰开之后别忘了给它堵回去。
2: 就是下边那个密封条可以掰开是吗？
1: 抠开，对。
0: 您看，有朋友也说了，说你车门下方积水了，就是塞小卡片塞的，那种广告的那种，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把那个出水口堵住了，然后拿个牙签铁丝捅一捅它就可以。
1: 不，有的时候你把那个密封条掰一下，然后让它自动放水，放的差不多缝沥干净了，然后你把它那个放回去，你最好是晒一晒就没事了。
0: 应该大概率没事。
1: 对，
0: 我俩都这么弄过，都自己动过手。好吧，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好嘞。我那回好像脚垫下头都积水了，就是好像放了一下。
1: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说这水声从哪儿来的？我说是车上也没放什么矿泉水呀，没什么大水瓶子啊。对，后来恍然大悟啊，车门里面存水了。
0: 朋友们，是不是我们就是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之谈，是吧？还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方面？因为他说了他是新能源车，他有点担心嘛，别是对电路啊什么线路有什么损伤。小妹说了，她说你看看脚垫下面可能也会存着水呢。她说我的车去年就是在脚垫下面，对，确实容易。还有那什么呢，这有位朋友叫三岁日光，他说可能是后备箱放备胎的那儿有水，这也会让人产生咣啷咣啷的想法，是吗？ 哦，
1: 嗯，但是他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在车门里。
0: 嗯，好吧，朋友们，就多分析判断。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也是大家的一个常识。万一的雨天行车了，雨天停车了，你在开着的时候有这种响动，咱们好知道怎么处置。有朋友求助了，您赶紧留电话吧。他说我在河北博物院这边西大街1+365酒店这边亏电了，需要搭电。您的电话。或者您的车号您赶紧留一下，这样咱们就近的朋友好过去联系您。
1: 哎，我问大家一个常识性的一个问题啊，咱们都说油车，烧油的车千万千万不要冒险涉水通行。
0: 嗯，
1: 就算是涉水通行，你勉强通过这个涉水路段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熄火，对不对？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这车就报废了。
0: 嗯，
1: 电车呢？
0: 哎，对，
1: 电车呢，电车在涉水通行的时候，它可以熄火吗？
0: 嗯，可以再重新打吗？就这个朋友们，各种车型哈，咱们都储备一下这方面的常识。电车的车主们可以给我们再来回复一下。
1: 嗯，
0: 有位朋友他说，我超级想要，就钥匙扣，求你了，但是求的地方不对，你直接发个大家帮好不好？你就链接到咱们即时新闻帮个忙的平台了。这么多朋友今天都在参与话题回复问题呢，或者打卡，您直接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啊，留什么都可以，就有机会被咱们的系统抽中，奖励给你的除了车扣还有大家帮的车贴是双奖的啊。
1: 嗯，好，行善致远他说，我猜阿根廷1-0。
0: 嗯，
1: 赢比利时，比利时早就回家了。
0: 啊，
1: 西班牙今天早上起来把比利时干回家了。
0: 您这是比误是吧？
1: 你这是这个光战秦琼，你这是是吧？时空不一致。
0: 你连这个您都是吧？
1: 明天
0: 对手都猜错了。
1: 明天上午9:00这场比赛是阿根廷踢瑞士队。
0: 对啊，您要不要再改一下？还有朋友彭龙也说了，说看一下后备箱吧，把后备箱那个盖板拿起来，因为现在新能源的车后备箱底下那个盖板都是放着工具的。哦，里边挺空的。哦，他说看看是不是里边存水了，要是那里边存水赶紧收拾一下。
1: 啊，
0: 也有可能是后备箱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哦，刚才你看很多朋友对这部电视剧还是相当的熟悉和了解啊，包括他的前世今生。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最早的时候确确实实哈，原打算是让这个辛柏青和这个朱媛媛这两口子来演其中的主角余则成和这个翠萍的。
0: 哎，前两天正好看了朱媛媛原来生前写的一个文章，他跟辛柏青怎么认识的，然后也谈到这部电视剧。
1: 对对，
0: 之所以不演，不是剧本不好，是真朱媛媛当时她正怀着孕，孕反特别厉害，而辛柏青
1: 为了照顾她，
0: 对，好丈夫啊，人就是说错过。一部好电视剧可以，但是错过了对爱人的关照和对孩子的陪伴，因为这是更重要的。所以真的是让人很唏嘘，是吧？
1: 是的。
0: 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有朋友说还有姓那个酱的，那个酱就是真的大酱的那个酱。哦，这个可少见啊。
1: 这个确实比较少见。
0: 您看，有姓这个酱的，稳稳的幸福说，我的朋友像那个酱，就下酱。
1: 哦，
0: 那个姓酱还是念祥啊？这个在，嗨，真的是，你看这开始节目最后出现，我们真的很。就以往没有见到过这个姓氏。
1: 还有朋友说姓户，门户的户，窗户的那个户。
0: 还有好多朋友说贴，您说的这个贴是想要大帮车贴是吗？有姓贴的吗？咱们想问问大家。好，贴和扣是吧？有没有姓这两个
1: 姓？有
0: 姓
1: 扣的吗？
0: 扣是那个扣是吧？那扣准，
1: 咱说
0: 扣
1: 扣子的扣是吧？要是扣一扣，有这个姓吗？
0: 你还别说，真单面还真有呢。
1: 没有吧？
0: 贴和扣，咱们征集一下您的亲人朋友里
1: 没有，应该没有这两个姓。
0: 有没有姓这个姓的？
1: 没有，我猜没有。
0: 回复一下哈。好，我们也追踪一下进展。刚刚啊，我们给那个咱们物流员的。老板打了个电话，想看看这个进展怎么样。人家那张老板说了，我们反正已经在往装货呢，但是从平台上看，宋先生这边还没有撤诉。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还是稍有进展的哈。好吧，节目之前我们再回放一下。
3: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8: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刚才我们说到哈，新能源车哈，电动汽车的话，能不能涉水通行？相对来讲的话，比油车来讲，它的肯定这个性能更好一些。
0: 嗯，
1: 因为整个动力电池呢，和像是马达泡在水中的，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不用担心发动机进水损坏发动机的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来了，一定要注意涉水通行之后。杜绝或者说尽量的避免，最忌讳的就是立刻充电。你要把那个泥沙呀清理干净，用那个吸水布啊包裹车身，排出积水，晾晒，最好是这个超过48小时，确认干燥之后，然后呢再送售后检修、充电等等。另外呢，在水中熄火之后二次启动，这也是比较忌讳的。
0: 嗯，
1: 强行二次启动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电机的这个连杆等等哈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由此造成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损坏。保险公司也是拒赔的。
0: 嗯，好，你看刚刚那位朋友就亏电的留下电话了，朋友，咱们去帮个忙吧。就是在河北博物院西大街一家3059店的，是173-3340-3070，173-3340-3070，就近的朋友去帮个忙。正好有朋友也问到了哈，求同他说想问大家，那车窗用什么方法可以防雨防油呢？谢谢。
1: 防油。
0: 防油。就是你说可能
1: 防油，嗯哼，
0: 就有的地方，比如说是那个树上的那个油脂掉下来，
1: 嗯哼，
0: 车窗用什么可以防雨防油？
1: 嗯，
0: 就是你本身密封的都已经挺好的了，
1: 对啊、
0: 是吧？
1: 对、啊、
0: 你的意思就是那就车衣呗，还是怎么？朋友们，谁能回复他这个问题哈？您来看一下，还真有姓贴的，但是不是咱们车贴的贴，就是那个贴。就临帖那个帖子的帖，碑帖那个帖，应该是那个、就金字旁的那个。贾弟说，他说我有朋友就姓贴、他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哎，也有朋友说余则成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就是贴老板。哎，我这个不太记得了。还有旅店、他说旅店那个老板就姓这个帖子的帖。
1: 哦，
0: 还真巧嘞。
1: 回忆一下是吗？有这个细节吗？忘了。
0: 我说大家真细哈，这追剧的人。还有刘颖、陈韵说，我有个同事，他姓衣服的衣，大衣的衣。还有一位朋友姓燕子的燕。这都是比较少有的，是吧？好吧，朋友们继续哈，大约还有10分钟的时间，咱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公布幸运听众，赶紧继续互动。
1: 是的哈，一方面呢可以猜一下明天的哈这两场比赛的哈这个8进4的世界杯的足球赛，英格兰队对阵的是挪威队啊，这是一场硬仗。还有就是明天上午，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得明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准时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钟准时开哨，我们猜明天上午的另外一场8进4的焦点战，阿根廷队作为卫冕冠军能不能挺进4强？就是对阵的是瑞士队。朋友们明天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此时你就可以提前预测比分了。也算是预测比分，我们来看一下谁能预测对。
0: 哎，
1: 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
0: 有位朋友说我是新人报道，请多关照，我真的是嘎嘎新。我看一下哈，用户20299948，注册日期今天。哎，
1: 太新了，太新了，
0: 太新了。好，我们也关注到您了哈。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这些注册日期吧。原来一直都在，他的注册时间是在今年的4月4号。还有祈福，他的注册时间4月6号。彭龙应该早了吧？
0: 彭龙早了。
1: 3月25号，
0: 老听友了。
1: 今年的注册雕刻时光是23年的，这个确实好几年了。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用户14144361，他的注册时间是显示6月29号，还不足一个月。
0: 哎，咱们也说到这个百家姓啊，更多的你看都说到我身边的朋友啊、同事，但是有位朋友，这位朋友叫炫爽，他说我姓炫，金字旁的炫。 他说这个是不是很稀有，给我个车贴吧。这个确实是吧，金字旁一个玄妙的那个玄、
1: uh-huh.
0: 这还真的挺少见的。
1: 嗯、uh-huh.
0: 好，关注到你了，就看看系统哈能不能识别到您。
1: 好。好，和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一方面可以预测比分、嗯、一方面如果说想获得我们的贴加扣，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您就三个字一个符、嗯、两个字一个符号贴加扣
0: 对,、嗯、对就可以了。另外大家当然也可以继续参加咱们的即时好运，咱们虽然工作日开奖，但是呢节假日你参与的话都是有效的。

0: 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然后呢你就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行了。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而且咱们七月呢有个惊喜福利，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乡伴，数字摇奖双城里，这个呢是从七月十三号到三十一号，我们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玩法会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所以中奖的概率会翻倍，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咱们的及时好运。
1: 好视力呢现在也为大家送礼了啊，眼睛模模糊糊啊，黏黏糊糊睁不开，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可以试一下好视力，现在是二十六周年大庆，2000万的眼贴呢全程派送。那如果说贴上15分钟感觉非常的好，全家老少都能用，而且车里家里办公室随时贴特别的方便。另外呢，如果说您在前100名之内然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订购的话，将会再送您豪华的收音机，还有智能的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的专属的定制的抱枕被，好几重大礼送给您。所以说记得啊，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了，400-6986-992，400-6986-992。
0: 乐嘉说我什么时候注册的？您早，23年的9月26号，是咱们的老听友，也多互动哈，
1: 3年多了。
0: 我们看一下哈，有一位朋友叫磊磊，他说好像不一定是那个车门，他说好像是底盘，我们听一下。
1: 底盘啊，
2: 那就是他那个底盘，底盘进水了，把维修店修出来。
0: 底盘呀、
1: 底盘要进水自己弄
0: 那自己弄不了了，所以先动手排一下车门，试试，不行的话这位朋友还光光想，您就去咱们的维修店吧。哎，先生，温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温女士。
3: 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3: 就是我手机银行啊，工商手机银行登录了。就是我以前登录只要输入密码就可以登录，上个月的时候我登录了那个，他让勾选一个工商容易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他勾选这个才可以登录。他勾选这个里边有一个信息保护，他说例如他要选择这个我的通讯录，我不同意就登录不了这个手机银行。
0: 就是我们用最简单，你要用手机功能的手机银行功能的最简单的功能，我登录就转账付款，并不是说要有什么复杂的功能，也是需要这一步的吗？
3: 对，他必须让你勾选才能登录这个手机银行。
0: 有没有跳过？比如几秒就
3: 跳不过。
1: 哎，您再给我们说一下，具体他这个要求是什么？是要关联您的通讯录还是什么？他怎么表述的？
3: 他说是当你使用某项功能时，我行会获得你的提示，同意后收集你的个人信息，例如手机通讯录。
1: 你确认是咱们工商行的自己的 APP 吗？没问题是吧？
3: 对，我去年也发现了，去年我打了两回，打了12378，去年12月份的，17号，我到1月份就可以登录了。今年是上个月，我26号还是27号，我登录又是登录不上了。他上12月去年那个还有生物信息，今年这个没有了，光有通讯录。
1: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您啊，两个方式有没有试过？就是在设置之初有没有设置这个人脸识别，有吗？
3: 他不用，你直接登录，一切直接登录密码就可以登录。
1: 不，
3: 现在不行，必须勾选。
0: 你授权过吗？
1: 您授权过人脸识别吗？
3: 没有。
1: 好，那个就是那个手势识别呢，就是画不同的形状那个呢，那个是
3: 没有，
0: 指纹呢？
3: 没有，
1: 指纹也没有，
3: 没有。
1: 就您的这个登录方式就是输入密码是吧？
3: 对。
0: 你说的那个是他的一个什么样的里边写的这个条件？你刚才说是个什么金融什么工商？银行的什么政策？
3: 工商容易，
0: 容易行
3: 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他保护我自己了，他让识别我那个通讯录。
1: 我们想问问，您之所以用到他这个板块，用到他的这个内容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可以不用吗？是必须要用吗？
3: 对，必须得勾选这个才让你登录，
0: 你就要
3: 不
0: 就登录不上。
3: 对，
0: 这个。
1: 好
0: 像其他的没有。
1: 朋友们，您自己有？
3: 对，我也问，我昨天前天也问别人了，他们是，邮政的不用登录。
0: 好像咱们
1: 不，好多其他银行
0: 都
1: 不需要。
0: 哎，您这个我想问一下，是您的工资卡还是一个储蓄卡什么的？
3: 就是个储蓄卡，
0: 就是个储蓄卡，也是忽然发现这。

0: 两年才有这样的一个必须授权才能登录，是吗？
1: 这去年12月份有这个，我打了这个工商这个客服和那个12378，1月份我就可以登录了，直接输入密码就可以登录了，不用勾选。
0: 哦，哎，你看有位朋友哈，那个小胖子说读取通讯录，你是不是在 APP 上申请贷款过？
1: 没有，
0: 只是平时的存取款转账是吗？
1: 对，
0: 没有进行过，比如说特殊的其他的一些业务，什么还款的都没有，
1: 就是还个信用卡。
0: 哦，还个信用卡。
1: 我到1月8号开始还信用卡了，我说上个月我看看我有多少了。
0: 哦，
2: 那就这个事儿，您最近打过他们的客服吗？
1: 打了。
2: 他们
0: 怎么说？
1: 我也问他们了，他们说这个必须的，如果你不行，你都关闭这个通讯录。我说我不会关闭。
0: 关闭通讯录，关闭了可以登录。
1: 可以设置，他说可以设置，但是我不会。
0: 啊？
1: 我说你们如果在那个工商那个客服，我也问了，我说你如果你在滴滴出行上，你也帮家人买东西，关注你通讯录可以吧？你也买东西卖卖什么的，关注你的通讯录可以吧？都是个手机银行，你们都关注我的通讯录，为什么？
2: 啊，不，咱先别说问什么，为什么？我觉得
0: 这个操作，
2: 它里面肯定有一个 bug 的一个问题，它是可以不用的。
0: 好像是从哪儿？你看有的是让你选是禁止还是使用是可以还是完全可以，它会有这个提示。
1: 它不是这个，它输入密码，你必须勾选这个，你才能登录。
0: 不，我的意思是从你的通讯录的授权里去，我不授权给这个 app， 从那个里头行不行？这样吧，可能节目时间有限，你听听，稍后大家听了这个问题了，听听大家怎么说，或者明天我们也会。
1: 好的，
0: 行吧，好嘞。
1: 了解。
0: 也就是说，其实是有办法，只是可能这位女士没听明白。朋友们，怎么来关闭这个呢？
2: 我觉得可能他跟他勾连的业务或者登录的路径有关系。你看，有的朋友他说我就是工商银行的 APP 啊，也没有这样的要求啊。
0: 但是你看，隐藏黑玫瑰说工商银行就这样，你不按他的就办不成，也不是。但是人家客服说了，说是可以关闭。怎么关闭啊，朋友们？通讯录。
2: 好。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他是强烈要求哈，他说能不能把我的这个建议提给大家，提醒新能源亏电的朋友们，对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两个电瓶线连牢固了再打火，千万别让两个电瓶接触不良啊，呲火。他说我的车呢就是没电了，让朋友对电，他直接用电瓶对电瓶，没有用这个导线连，然后呢就呲冒烟了，车是打着了，但是啊。这个屏幕烧了，260换了电瓶，500修的屏幕啊，这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好的，
0: 好嘞。
2: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友分别是谁。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做纸鸢。
0: 哎，他应该是第二或第三次了。
2: 踢球老男孩，也恭喜您，恭喜。第三位朋友在这里，他的名字还暂时没有起名。20229948，这是他的一串代码代号。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在这儿炫爽。
0: 这是他真实的姓氏哈。好，
2: 还有朋友对，中间还有一个快递小哥。
0: 好嘞，也感谢你给我们提供好中通快递的那个电话。好，稍后呢将会是正在说车，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车流量相比较上个时段是有所下降了，目前二环路上已经是完全的恢复了顺畅，主辅路双向都没有太大的压力点。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目前观测到在往东方向走的平安大街的下桥口这儿排队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后方的高架桥缓行的距离是在300米左右，提醒有准备在和平路高架桥东行方向平安大街这边下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到右侧车道上去排队。再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由北往南方向在东港路的交口处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通过，往北方向走在中山路交口目前是有300米左右的压车，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玉华路交口处省儿童医院门前这个地方排队车辆是不少的，想要通过玉华路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另外还有潭固大街往南走，从中山路到跃进路之间这一段是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的哈，这个还都是比较平稳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1: 好的，感谢杨洋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部门要密切关注形势天气的变化，加强会商研判，加强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呢，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10号17时也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的20时到7月11号的20时，唐山市的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以及迁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的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橙色预警。承德市的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的抚宁区、昌黎区、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的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的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承德市的鹰首营自矿区、秦皇岛市的海港区、石家庄市的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还有张家口市的阳原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同时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7月11号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吉北地区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呢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呢可以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呢会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呢会有积水风险。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7月11号50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阴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以及邢台的中东部邯郸多云天气，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温度张家口、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20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9度，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阴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都

0: 雨21度到28度。另外呢，明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以及石家庄的中西部和邢台西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大家伙的北部和承德北部都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13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的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以及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和邢台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张家口的北部以及承德北部多云天气，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最近这段时间呢，天气多变，雨水降水的风险呢也比较大，大家呢一定要在出行前提前呢观察好这个天气变化的情况，做好准备，出行途中也要做好充分的应急的这种准备。再来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冲榜活动啊，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发布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的，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一起聊聊选车、用车、二手车方面的话题。稍后走进节目。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点09分转身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呢关于选车用车方面的事情呢，大家可以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在微信当中您输入2个字汽车，进入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帖，可以在里边呢随时探讨有关于车坛、车市、车型、二手车方面的一系列话题，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所有互动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夏日防蚊 套装，这个套装啊非常的丰富，我看里边有这个灭蚊水啊，然后有带的各种手环呐、啊，还有些其他的神奇的装备啊。总之呢，非常的应景，大家呢夏日出行外出露营休闲，用上它就非常方便了。这也是我们为大家积极争取的，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哈、啊、在节目当中发表一下您的观点。

评论互动。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一会儿啊会跟在线为大家呢去进行这个趣味互动。祥子呢前两天告诉我说，他呀跟大家一直在出这个《红楼梦》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这个题目哈。那咱们也换一个，对吧？四大名著呢，咱们今天整个《三国演义》怎么样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哈、啊，随时关注我们的互动内容，把正确的答案发送到平台。当然，眼下哈、啊，我们先聚焦于线上的这个话题啊，因为最近其实大家买车会发现一些变化，就是身边有一些人说啊，现在的车是不行了啊，这个整体比较低迷，这好像是一种现实。然后说呢，这为什么呢？于是有人给你解读说，你看现在哪还有什么大的补贴呀，补贴在退坡呀，所以呢现在大家买车的热情不高了啊，会有这样一种看似很专业的一种观点。但是啊，其实如果你再仔细想一想，深想一层，你可能会发现并不是市场在变冷，而是目前汽车消费整体的逻辑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比如说以前，因为呢它是处于一个车市蓬勃增长的阶段，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是在这个增量的市场当中去抢蛋糕，但是现在呢变成了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呢有限的购车客户可能你就看得见摸得着，就是这些。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基本上就得去想办法吸引这部分用户去关注了。其实过去啊，你看国内的汽车市场消费呢，基本上有点像这个一锤子买卖一样，对吧？比如说有一些政策啊，有一些车政策补贴出来了，很多车企呢就是依靠着政策的补贴去拿到这部分红利，然后呢通过这个呢获得一些利润，这时候呢车呢就造得有点稀松了。厂家呢有时候没有办法，还得被迫靠降价去冲规模，消费者呢后来就只盯着这车价了。这就像呢比如说啊，这个饭店啊，你这个整个的菜品一般，服务水平一般，但是只能靠打折去揽客，那我估计大家吃一次就可能不会再回来了，你没有回头客呀。所以呢有时候你看着一时的热闹，比如说某一个品牌车型特别热销，对吧，这个门庭若市啊，看着人头攒动，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长期生意。一旦是这种补贴退坡以后呢，那这些品牌往往就会瞬间遇冷。所以这也是你看政策补贴退坡之后，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整个车市有点往下走呢？整个车市的销量啊，包括从大盘来讲说，好像较之前有所回落，是因为有些品牌它卖不动了，有些品牌的产品跟不上节奏了，但是依然是有一些非常突出的品牌在推着新技术，在更新着车型的配置，在夯实着自己的服务，在完善自己的一些售后的这个服务设施啊，所以呢买它的人会越来越多。包括你看今年啊六月份之后有一些新政逐渐落地，好像没有太多的说在补贴方面去大做文章，反而是盯着什么呢，比如说汽车行业的改革，对吧，后市场的扩容，新能源车型的下乡，电池的国标的升级，哎，基本上这几件事呢是目前关注到的一个重点。所以这个本质其实非常清晰，就是把这个消费链条通过现在的政策要把它真正的给理顺，真正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拉长到比如说你从买车到用车，甚至你玩车换车啊等各个环节的生命周期啊都给你完全覆盖掉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转向，你看全国嘛，对吧，整个的机动车保有量大概就是3.7亿辆，超过半数的车龄，大家想一想，其实从业内的数据来讲已经超过7年了，这个呢要远比新车市场更大。也就是说这些已经把车开了7年8年的车主，那是随时可能要换车的呀，所以它的增长势头潜力还是无限的啊。但是如果说呢你如果还抱着以前的理念，没有去完善产品，没有去把你的服务提升，那么即便这部分人换车了，你依然是卖不动车的啊。包括现在这个新能源下乡，其实也不是简单的说把一些低价车卖到一些啊三四线城市或者乡下去，对吧。那么很多车型入选所谓下乡补贴，它其实都是一些中高端轿车，甚至商用车都在列，包括配套的一些储能设施、服务网络
都在下沉，啊，包括一些传统的合资品牌也在用下沉的方式把原来卖到20多万的车推广到三四线城市，尽管比之前确实便宜了，但是它毕竟车型的这种级别是在的，它的这个水准是在的。所以呢，对大家来讲的话呢，这个影响非常直接哈。以后买车呢，其实买车并不是消费的终点，那么你的车辆的使用啊，二手车的置换，用车环节的各种功能的丰富，以及厂家提供的一些所谓用车场景的啊，包括建立车友会呀，对吧？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啊，都会成为你买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甚至车辆的残值也会变得更稳啊，包括电池方面的安全问题，踩坑的概率也会大幅降低啊。所以这个其实呢，大家表面来看好像是说现在车市低迷，但如果你放长远看，你会发现其实车市正在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么大家啊，也可以聊一聊你对当前这个汽车市场的这个变化啊，包括你具体到某些品牌，你认为在这种所谓整体的销量好像是有所回落的这种大环境之下，为什么有些车企卖的还是那么好，而有些车企却没落了呢？你在买车的环节，哪些品牌你是从前关注现在就不关注了，从前没有看上的现在觉得很香了，那么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说说你的观点，你的故事，你的一些认知和建议。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正在说车。

0: 好，欢迎大家呢回到这个时候的这个时段的这个正在说车哈，我们一起跟大家聊聊关于选车用车当中的一些话题。首先来看一下评论帖当中哈，你看大家现在变得越来越专业了哈。这个白三就说到了，说这个很简单嘛，就是市场饱和了呀。还有这个帅变个玉富贵兔啊，名字很厉害啊，他说服务一般，菜品一般，厨子更一般啊，所以就是这个开仨月准关张，说汽车其实也是一个道理。还有朋友说呢，我想问一下这个荣威的 RX5 这车呢跑了有16万公里了，现在出现了就开起来后桥有异响的这种响声啊，是什么原因？那你有没有在之前走过一些非常烂的路啊，比如说那种很颠簸性很强的这种路段，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部件变形，因此你在正常路段行驶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异响。或者说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整个的部件啊，随着你公里数的增长，它有一些松动，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到店面去查一查啊。还有就是因为你的公里数到了15、16万公里呢，它的磨损也在加剧，包括你后轮的这个轴承的磨损可能也会加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得看一看，对吧？看看那个轴承的磨损情况。先从外观吧，外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衬套啊，对吧？有一些衬套，因为它都是橡胶的嘛，啊，它可能会裂纹、老化，包括这个减震的这个顶胶，有的就基本上碎掉了。所以这个一碎掉就，它里边没有一些缓冲啊和这个润滑，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异响。所以总之呢，你到了15、16万公里，就应该在底盘方面啊，如果有异响要及时去关注，及时去处理。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这个追梦赤子心就说了，说来吧，这三国演义啊，我就没有不会的。真的吗？咱们就先出上第一道题好不好？然后呢，大家答着题，我们跟大家解答一下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大家知道哈，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蜀国有五虎上将。那么五虎上将，我们说下列哪一位不属于五虎上将的？那蜀国的五虎上将啊 ，A 答案是黄忠 ，B 答案是魏延 ，C 答案是马超 ，D 答案是赵云，哪一位不属于五虎上将？哎，知道答案的朋友的话呢，把正确的选项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我们稍后来揭晓答案。同时呢，大家在这个选车用车当中啊，有任何的信息可以随时的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马上回到正在说车。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4: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3: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4: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3: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回到正在说车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哈、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呢是啊燕轩轩，他说了，一年20000公里，对比一下极狐 T1 和吉利的星越，选择哪一个？相信很多朋友呢，其实听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对车市略有些了解，可能说星越吧，因为星越啊卖得多，保有量大，啊相对呢保值率也高。于是呢，可能大多数人会去这个投票。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就是随大溜，的确星越也确实如朋友们想象的那样，那它很有优势，网点多，对吧？车身小巧，很优雅，也适合女士。同时电耗控制的也不错，整车呢也提供了像这个相对的电池的质保，也能够放心。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朋友他是什么呢？就不想随大溜，对吧？你比如说我看上 T1 是什么呢？有个性，续航里程大。轴距尤其是后排空间非常不错，而且人家说了三电终身质保，同时呢还给你提供了所谓热泵空调啊，就是它从配置的角度，从实用性的角度呢，似乎又弥补了自己的短板。所以这个呢问题也很简单了，如果说我是求稳的类型，然后呢就怕别人说你选错，那你就直接选星越没问题。但如果说我是追求的是个人的实用性，那么极狐 T1 也不是不可选择。我经常跟大家说到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在我选他选车的时候呢，我给了很多建议啊，也是给他做了很多功课，他就盯上了极狐的那个原来那个小狐狸啊，所谓的那个 S 级啊，就那个车型。然后呢，怎么拉也没拉住，这不是已经开了2年了吗？哎，没问题，开得不错。啊，他说没选错啊，所以有时候我也在反思，就是我们站在一个很理性的角度去推荐一些车，或者是去点评一些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的选车呢是非常的感性啊，或者说是非常追求自主自我的。那么如果是这种类型，极狐 T1 啊，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毕竟呢付出的价格不是很贵。但如果说你的价格是在1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上，甚至更高。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理性战胜感性，因为这都是真金白银。但是呢，一般你要是在6-7万左右去选车呢，你承受的风险就会小，损失也会小，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偶尔任性一点倒也没有太多问题。刚才给大家出了一个题啊，这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有些人是故意的吗？怎么就故意要跟我说？小胖子就说了啊，这个姓马名超，字丁玲啊，马丁玲专治胃炎。哦，你这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你选的 B 是吧？大山也是选 B 啊。小梅说了，这个我知道，当然是选第四个了。赵子龙不属于五虎上将，是吗？赵子龙都不算五虎上将，那谁呀？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一下保定辖区的这个事故还没有完全的清澈走，具体位置是在金雄高速的天津方向120公里处，在崔庄服务区附近，目前事故点后方还是有800米的压车缓行。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秦滨高速南浦站双向关闭，其他站口是管控2颗EV车辆，其中呢秦皇岛方向是额外的管控了货车上道。京哈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了货车以及2颗EV车辆上道，京秦高速、成秦高速、成唐高速以及唐津高速重点管控2颗 EV 车型。另外受到了路面积水的影响，目前秦唐高速的九龙山站唐山方向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承德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长深高速的平泉站以及杨树岭站双向管控了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还有张家口辖区因为降雨，海张高速管控2颗 EV 车辆上道，京豫高速的暖泉古镇站、渭玉县西站以及玉县北站这三个站口呢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啊。刚才有朋友说啊，说这个问题有点简单啊，一般人看过三国演义肯定都知道呀，能出点难的吗？那我们就稍微出一点细节化的哈。接下来再给大家出一道有关于三国演义这部电视剧啊，这部四大名著著作当中的一个情节。我们都知道在曹操麾下呀，曾经有一员大将手持青钢剑，在长坂坡被赵云夺走了宝剑。那请问这个大将是谁呢？给大家三个选项。 A 选项夏侯惇， B 选项夏侯恩， C 选项许褚。 ABC 选择哪一个呢？知道的朋友呢赶快哈在我们的评论帖当中来说一说哈 ABC 三个选项。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微信啊，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来为大家呢推荐好物哈。每天的爱商城当中啊，都会有这个很多的好物啊，您可以去关注，物美价廉呐。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啊，带来的一款是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的哈。这乌木呢，在调香界啊，也是被誉为黑金，它的香调定义为木质的东方调，属于这个中性香，男士用显得儒雅深沉，女生用散发清冷和知性的气场。那闻起来就有一种很贵的味道啊。需要的朋友呢，赶快来购买，售价现在50毫升，只需要369元，这是打了7折的啊！七折到手啊，就是打7折以后呢，这个价格就不到369了，是258.3元，而且每一瓶呢都带有这个溯源码，支持一键溯源，所以现在呢赶快去下单。当然有了香水可能不够哈，女士口红得备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另外一个产品就是迪奥口红，3.5克正装，一支只要99块钱，买2支呢更划算，第二支直接给你半价，到手2支一共148.5块，平均一支只要70多块钱，顺丰直发，包邮到家。这个40100755624314多个色号可以选择，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刚才呢给大家出了个题啊，说曹操麾下手持青钢剑，长坂坡被赵云夺走宝剑，请问这个将领的名字是什么？谁被夺走了宝剑呢？ A 啊夏侯惇，B 夏侯恩， C 许褚。知道答案的朋友在互动帖当中随时来说一说，稍后我们走进正在说车。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

0: 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2: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3: 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哈，来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内容。关注啊，近期的热门车型。首先呢，关注一下七月份哈，蔚来带来了 ES 8的五座版车型啊，有两款车，定价呢是38万2800、42万2800，同时有租赁的价格是27万多。车身的尺寸不变，优化了侧面的线条，扩容至了3084升，内饰的科技感拉满，同时也搭载了900伏的双电机四驱，续航达到655公里，零百加速3.9秒，性价比大幅提升。再来看看奇瑞风云的 A9， 7月9号开启预售，三款配置，预售价格从11万5900到13万5900。这款车呢，采用了零风美学设计，获得了红点设计大奖，姿态低趴运动，内饰兼顾了质感和实用，同时也配备了8678的智驾芯片，全系纯电续航达到了655公里，零百加速，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后续呢，还会推出增程版本。腾势 Z 7月9号呢，在古德伍德全球首发，这是首发的中国量产跑车，海外呢售价是14.29万英镑起，国内呢7月13号已经开启了预定了，也有三款车。这款车的赛道版加速时间是1.96秒，配备了高端智驾和底盘系统。再来关注一下吉利啊，有一款车型正式亮相，这个名字叫 FS21， 已经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这个车长呢近5米，主打一个越级定位，同时将激光雷达下放至燃油和油混的一款家用车型，外观沉稳，带有一定的运动感，提供 1.5T 2.0T 燃油发动机，还有 1.5T 混合动力三套动力总成，混合动力版的油耗低至百公里3.98升。最后要说到的是来自于蓝图的追光 S， 7月9号呢发布了官方的图片哈，内饰的图片，在七月下旬呢，预计会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于轿跑 SUV， 造型呢运动前卫，提供了7种配色，内饰很简单，搭载了鸿蒙座舱和华为乾坤智驾，配备了800伏的平台，单双电机可以选择，续航呢最高是700公里，零百加速也可以跑进3秒级。好，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车闻快报哈，大家呢稍后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正在说车，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新车的问题呢，我们随时来关注。刚才呢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说这个曹操麾下手持青钢剑长坂坡上，却被赵云夺走宝剑，这个大将的名字是谁呢？看看朋友们的答案啊，这稍微有一点点小难度哈。这个评级这朋友说选择 B 啊，肯定是夏侯惇。

0: 有朋友说选 B 选 B， 还有朋友选夏侯惇啊，这个夏侯惇的本领呢还是相对要高一些的啊，所以他不会轻易的被夺走宝剑。白三说 C 啊 ，C 是许褚，许褚也号称虎侯啊，要和马超打的是难解难分，那怎会被轻易夺走宝剑呢？那到底是谁呢？哎，答案就是 B 啊，夏侯恩。那确实武功要稀松平常一些啊。这事儿怎么回事呢？话说这个长坂坡大战呐，曹军百万，铺天盖地，刘玄德兵败奔逃，军民大乱。然后呢，这常山赵子龙啊，单枪匹马，怀揣幼主阿斗啊，在曹营七进七出，杀的是人头滚滚。而这青钢剑呢，本是曹操的随身至宝，吹毛断发，削铁如泥。曹操平日呢不舍得自用，专门交给了随身背剑的心腹大将夏侯恩来掌管，让他专职护剑。可是呢，这夏侯恩呢，仗着宝剑锋利，自持骁勇，在乱军之中耀武扬威，想捡人头立大功啊，哪曾想迎面撞上杀神赵云。子龙呢压根是不拖沓，挺枪速战，每两个回合一枪就挑翻夏侯恩，顺手夺过腰间的青钢宝剑，自此如虎添翼，长枪扫千军，宝剑斩铁甲。哎，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刚才说到这个这段啊，这背后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夏侯恩被赵云夺了宝剑。怎么样，朋友们啊，这道题有没有难住你呢？啊，我们接下来呢也会跟大家来继续互动啊，这非常有意思。同时大家在选车用车当中有任何的事儿，也可以在互动帖当中来随时互动。我们将会呢通过节目抽选出一位朋友，送出蚊虫夏日防蚊虫叮咬套装。这套装呢还不是一个啊，这个就是里边的东西很丰富。我们已经是把这个图片呢放到了互动帖当中了。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赶快来参与节目啊，参与刚才的答题啊，或者说你那个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啊，都可以。当然了，本次活动啊，我们也要感谢一汽奔腾悦翼石家庄腾信行旗舰店的大力支持。好，稍后时间我们走进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选车用车二手车，我们可以一块去聊一聊哈。这个83905的朋友，您跟刚刚来到我们的互动帖，他说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怎么改不了名字啊？你在右上角你就点一下头像，里边有这个设置，你找一下这个账户设置，里边可以修改名字啊，再试一试吧。小胖子说啊，说我帮大家出个题吧，也帮大老师追问一下。这题我觉得还也蛮好的啊，就是也长知识。小胖子问到大家说，长坂坡和当阳桥现在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我们也稍后呢和大家来这个揭晓一下答案啊！也感谢小胖子给我们出的题。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有请来自于淘车乐的银十号英老师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英老师你好。
1: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大家有任何的二手车的评估问题呢，您现在就可以来发问了啊。我们来首先看一位朋友，6080的朋友，2025年3月份的一辆2024款的奥迪的 A4L40 TFSI 的豪华动感型，全景天窗，没有钥匙进入啊。这个有无钥匙启动，方向盘加热，前排座椅加热，本地的一手车，左前的翼子板呢补个漆，1.3万公里，灰色，现在能卖多少钱？描述的非常详细啊，2025年3月份，
1: 对，2025年3月份24款的是吧？这个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个款式变化影响不大，1万多公里，按说这一年1万多不算少，但也在合理范围之内用车哈。然后呢，是灰色的40是吧？它重点是一台灰色的，这灰色的 A4，多多少少略显有点难度啊，就是卖起来可能略显有点难度。就是现在的行情，我估计啊，现在行情虽然新车不贵，但二手车我觉得卖。

0: 卖的话，奔着16、17，17的概率不是很大，就大概16万多，就是相比于买新车啊，40的新车可能便宜个3到4万块钱，大概这样啊。
1: 嗯，
0: 因为那个 A4 的落地现在基本上就是20出头或者20左右啊，大概所以说个人买的话就是16万多，差不太多这个行情啊。
1: 嗯，好，刚才呢，小胖子也给大家借着《三国演义》的这个主题啊，跟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说这个长坂坡，还有这个当阳桥，啊，这个目前就是现在是在我们，这个哪个地方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其实去旅游的朋友应该会有这种印象，对吧？可能就冲着这个，演义当中的这个地标去的哈。啊，当然我们稍后也会。再出一道其他的题目啊，有知道的朋友呢可以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啊。吴尹老师你知道吗？反正我一听我是懵的。
0: 这得查一下。
1: 对，
0: 这得查一下，
1: 得做做功课啊。当然我们就当一个知识，一会儿告诉大家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给出另外一道比较简单一点的题吧啊。我们知道在这个火烧赤壁当中啊，这个线上连环计锁住曹军战船的人是谁呢？是谁献上这个连环计，让这个曹操说把船都连起来？啊，也是有这样几个答案啊。大家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提供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徐庶，啊。第二个选项，庞统，啊。第三个选项是程昱。这个大家知道是谁吗？这个线上连环计的是谁啊？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稍后呢为大家来揭晓答案啊，同时也会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啊，送出我们的奖品。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朋友的一个车是一个23年的特斯拉的。Model Y 改款，座椅加长，同时它是一个外黑白内的颜色，行驶了5万多公里，原版原漆，电池健康度啊，它通过这个查博士查了一下，96%，说评估一下目前的价格，而且座椅还做了加长了，它是那个 Model Y 啊改款的那个车。
0: 23年的 Model Y 改款的，
1: 对
0: 吧？23年的 Model Y 改款的话，测了一下健康度96，这个特斯拉的健康度一般都没问题啊，就是，再多开几年，基本上也都是90多啊，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听那话的意思，好像是要买这个车是吗？这个还做了查博士，因为你是车主的话，一般你不会去做查博士吧？
1: 对对，是的，
0: 对吧？应该是从商家手里边要买这台车。就目前来说的话，如果说23年的特斯拉 Model Y 大概率现在应该在16上下。也可能不低于16，如果车况好的话啊，这个车黑车浅内，我估计应该是不低于16，应该16万多，这个价格可能会合理一点啊，您参考一下啊。
1: 好嘞。还有朋友说哈，电车的易损件能不能在外边修和换，我不去 4S 店了，比如说像电瓶啊、球头什么的啊，这个呢其实你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你通过外边正规的修理厂去更换这些易损件，因为它属于一个机械部件啊，它不涉及三电系统，这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四 S 店吧，它相对来讲比较强势一些，就是它可能在跟你签合同的时候签了，就是你要在外面做维修了，那我三电我可不保了呀，就有可能会涉及这种情况啊。所以要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看你合同内容如何去规定的，换是没有问题的啊，看看影不影响质保。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新能源车涉及到了三电系统啊，电池、电机、电控的，就不建议大家在外边修理了，啊，尤其是车辆还在质保期之内，那你就乖乖的去到这个店面去处理，因为这个影响比较大啊，影响到安全，也会影响到你个人的权益啊。追梦赤子心说，刚才那题我会呀，这什么什么题呢？就是说赵州桥就在赵州呗，当阳桥就在当阳呗，嘿，你这跟没说一样啊，人说现在。叫什么名字？现在还有这个当阳赵州吗？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答题哈。刚才我们又给大家出了第二题啊，就是在火烧赤壁当中献上连环计啊，让曹操把这个船连起来的是谁呢？啊，这个人是谁？可以来告诉我们哈。有这个 A 答案是徐庶啊，B 答案是庞统，C 答案是程昱。

0: 欢迎大家来答题，同时也关注大家选车方面、用车方面、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来看看这位0987的朋友，他说五菱宏光 V19年10月份上牌照，跑了有56000公里了。这车呢一直是用来拉货的，内饰啊就有磕磕碰碰，外观有小刮蹭，问问值多少钱？
1: 19年第一批的宏光 V 是吧？能想象的出来啊，这种车可能会磨损会比较大一点。新车当时应该是5万上下，就是5万左右的车。现在行情我估计你要磨损大的话啊，我估计2万一大关，极有可能就是1万大的收车价，2万的卖价，大概这样啊。19年的宏光五菱宏光 V 啊。
0: 好，继续来答题。稍后呢，我马上要抽奖了哈，6分钟之后我们会送出这份这个防钉的套装啊，这个里边有这个抑菌的喷雾啊，防钉咬，还有这个手环，还有这个钉钉贴啊，另外还有一个植物啊，这个精油防护棒啊，也是防蚊的啊，所以这个防蚊钉套装是特别好用啊，所以也有的就是全家人他都能够用上，小朋友是可能直接戴个手环就 OK 了，出去遛弯啊或者是露营什么的，防蚊虫是挺好的一个用的啊。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互动来答题，稍后呢回到节目，严老师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7: 专区全场7折。
8: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
12: 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抓紧时间在互动点当中来发表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来答题都是可以的，稍后呢会抽取防蚊啊夏日防蚊钉的套装。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是一辆蒙迪欧2020上牌照，2款2.0豪华，6万公里，前后杠呢有过喷漆，问问现在值多少钱呢？尹老师，
1: 蒙迪欧是吧？
0: 对，蒙迪欧
1: B 级车，对，但是它后来这个新车的价格降得非常厉害啊，基本上都降到13-14万了。然后对，然后呢，它的这个定位还是 B 级车，就是现在如果说按照这个4年的车龄保值率来说的话，这车大概率是8万多的一个行情，就是卖价这个不上9是应该在车况好啊8万5上下，这个收车价极有可能在8万甚至8万以内了啊，保值率并不是很高这样的车啊。
0: 好，很多朋友说你刚才出那题我都会，为什么？因为最近我在听《三国演义》啊，这个喜欢听有声书也挺好的。大部分人都就都答对了啊，有的朋友答这个凤雏也对，对吧？号凤雏嘛，还有这个YK 六啊，说提示一下，说这种0-100加速极快的车辆，是不是应该管控一下呀？普通人如果你没有赛车驾照，是驾驭不了这种车辆的。一旦开上路吧，就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伤害。其实你看，你很多的跑车，对吧？他跑得也很快，但是其实真正买跑车的人在路上开车都很稳。你会发现它其实一种标签象征，大家如果买车你是冲着速度去的，那你得到赛车场里边去啊，所以这个也感谢 YK6 给大家做的一个提示。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二手方面的问题。有朋友想买一个车，那预算不多，说就4万块钱啊，不要新能源，只要燃油车，有什么车可以推荐吗？4万块钱，他也没说年限，这个建议是还是买2-3年左右的呗，是吧？
1: 对，看看你之前开过什么车吧。你要是说纯家用代步的话，那你就直奔轩逸去呗，对吧？轩逸、朗逸这样都可以。如果说年轻一点的，年轻人开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年轻化一点的昂克赛拉，对吧？这个日系的，对吧？如果说偏传统一点的，这个卡罗拉，这些我说刚才说的这些车，4万块钱基本上都能买到20年。

0: 前2020年前后的吧，就是118.19的问题肯定不大啊，就是2021的可能有点难度，也要挑挑车况。但40,000块钱预算现在可挑可拣的会比较多了啊。那主要看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和你这个个人的一些特点啊，才能有更精准一点的推荐啊。对，
1: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是有一辆东风雪铁龙的爱丽舍，2015年的车，1.6自吸的手动挡，灰色，63,000公里，问问这车能卖多少钱？
0: 哦，灰色的也没关系，手动挡的，啊，这个里程有优势啊。我估计这个车现在应该是一万，收市价可能不上10,000啊，卖价我觉得奔着10,000-11,000，大概这样10,000上下的行情吧。参考一下。
1: 好，那我们也公布一下刚才那道题的正确答案吧。火烧赤壁当中献上了连环计锁住曹军战船的是谁呢？是庞统啊，也就是有些朋友说的凤雏。庞统呢是像这个周瑜啊献上连环计，就是建议呢曹军把这个战船连起来，解决北方这个士兵晕船的问题啊。然后呢假装投降曹操了，就向曹操献出了这个计策。曹操采纳以后呢，就将所有的战船用铁链连起来，铺上木板啊，船呢是稳如平地啊。但是这个计策呢，实则是为周瑜的火攻创造了条件，最终导致曹军在赤壁大战当中大败啊。这是庞统献上的连环计啊。好了，今天呢这个答案也公布了，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我们也启动我们的抽奖系统，看看哪位朋友比较幸运能够获得今天的防蚊叮套装。也感谢尹老师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幸运的朋友产生了哈，来恭喜一下，手机号码是153，尾号为4244的这位朋友，恭喜你获得了一套由一汽奔腾、悦翼、石家庄、腾信行旗舰店为您提供的防蚊叮套装。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正在说车节目，稍后是幸运992。
2: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2: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压力并不算太大，至少二环路上目前主辅路双向路上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上目前在中山路的交口处需要您等待1到2个等时，南行方向的话有3个压车点，分别是在淮北路、淮安路以及东港路，都是有差不多300米左右的排队情况。中华大街上往北方向走，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这一段呢已经是排起了长队，目前去往万象城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由西往东方向出行，从胜利大街到建设大街之间这一段稍微显一点小拥挤，还有中山路沿线在建设大街交口处的东行方向上排队车辆也比较多，后方队尾是排到了修门街的位置。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的平稳程度还都是比较高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呢继续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的下午的夜间，省内张家口的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会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会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会达到10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所以今天下午的这个安排建议您就别去远的地方了，街边、路边、家附近转一转就挺好。另外也跟大家同步分享好消息，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呢正在重磅进行当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您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的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午间正在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锁定关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周六中午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今天这个天气吧，属于是大家那种一看这样的天儿就笃定今天肯定是要下雨的天儿，但是一时之间说不好几点下，反正啊，根据天气预报来说的话，今天下午到夜间肯定是要下雨的。所以呢，也请大家帮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您正在省内的什么位置啊？您那儿这方天空表现如何呀？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吗？欢迎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也来同步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省内各地的实时天气情况，这个事儿确实靠大家了啊。当然我们也同步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的活动，赢取免费的通兑电影票。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个热烈的活动，加入我们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现在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互动帖了。您点进去之后啊，其中我们给您放了一首歌，这首歌属于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的老歌，您点进去听听看，哎呦，这是哪一首？听完之后啊，您看看底下我们给您留了一个问题。其实昨天我们给大家留的问题，我觉得对于河北人来说，应该说对于这个咱们但凡略知一二的朋友来说啊，这问题都非常简单。说这个第一道战，嘿，第一道战，这部电影它是在河北哪儿拍摄的？因为昨天我一跟大家分享这个问题，我就发现满屏的朋友都在刷保定清苑，清苑，指定是清苑，肯定是清苑。看到这样的回答，我就非常的放心了啊，我就非常放心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题目又已经更新了，而且这个题目更新的，我觉得出的挺有水平。就是你一看到这首歌，你一听完这首歌，你肯定会觉得很熟悉。那你一看底下的这个问题啊，它选项设置的很有水平。就是你其中的另外两个选项，你觉得从这首歌里唱起来应该都不太对，不十分的朗朗上口，只有一个答案唱起来能和歌对应的比较贴切和自然。所以各位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直接进入到互动帖，您自己来感受一下。哎，您猜到答案之后，点击帖子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务必要把您的答案，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啊。留完之后，每天晚上我们将会抽取五位幸运网友，为每位朋友送上四张免费的全省通兑的观影券。这个观影券的链接也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不用您再跑一趟啦。而且这次的电影票是全省120家的中联院线的通兑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随心选，而且会持续到10月31号都是有效的。此时此刻就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这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来赢得免费的通兑电影票吧。好嘞，各位可以随时回复电影两个字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继续来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的是和咱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的那些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关注的是一条施工路段，石家庄市北宋路建华大街到梅基街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工程定于今天晚上啊，朋友们，今天晚上的11点到8月31号进行围挡施工。中途施工期间呢，会保障梅基街和北宋路南北两个方向的互通，建华北大街和北宋路西北两个方向的互通。那施工期间呢，这个施工的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可以通行两侧的便道。如果说您经常途经这个路段的话，建议您提前绕行中山路和跃进路。

路上的通畅啊，也有赖咱们大家共同来保障。石家庄公安交警对于违法停车行为零容忍，坚持严查严管。此前呢，石家庄市交管局也向社会公示了两批次的机动车严格管理路段，其中就包括中山路、玉华路、珠峰大街、清园街、友谊大街等等路段，共计203.2公里。那详细的这些严查严管路段，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昨天晚上，也就是7月10号晚上8点来钟推送的消息当中，您去查询了解有没有您经常走的路段。那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呢，将会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现场执法、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等等一些方式，依法处罚机动车在严管路段的违法停车行为。那如果说严重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话，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也将会依法拖移车辆，并且予以处罚。就从昨天起，石家庄交警呢也正式启用了信号灯的暑假运行模式。石家庄全市149处学校路口取消了上学高峰的专属信号，有8处校园路口调整为夜间的黄闪警示，也同步优化了像是北国、新百等等商圈周边33处路口，精细的调整了主干道的绿波通行时段，适配暑期的车流，缩短大家的等灯时间，缓解道路的拥堵。最近有没有正在找工作的年轻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啊，昨天河北省人社厅发布了本年度的三支一扶招募公告，全省合计招录1430人，服务周期2年的时间，7月13号，也就是下周一，一直到7月20号，大家可以登录到省人事考试网进行线上报名，8月1号笔试，8月15号面试啊。招录面向的是近3届的高考毕业生，还有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在岗发放分级补贴，期满可以享受公考、升学等等多项优惠政策，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现在咱们这个省内各地，不知道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啊，在什么位置，天空表现如何，是否透露着一丝它将要下雨的情况，有赖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帮我们来观察观察，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看到有朋友已经说了，说石家庄现在看起来还行啊，还能坚持，暂时好像还不下雨。好，感谢分享。因为这个下雨这事儿吧，最近大家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关注，尤其又受到台风的这个影响。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最新情况吧。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这是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你这一听心里边就感觉这事儿得重视啊，得重视。同时呢，还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来回有变化，之前呢已经是从强台风转为了台风，而现在呢它又加强为了强台风。预计这个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大概将会在明天的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它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那对于这次台风带来的降水啊，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针对咱们河北包括辽宁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那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决定从昨天晚上起，将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启动河北省城市排水防涝2级应急响应。你听就感觉大家这个事儿吧，都已经紧张起来了啊，随时做好准备。尤其是在省里边，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有没有秦皇岛的朋友，因为秦皇岛啊，现在这个雨已经是下起来了吧。

秦皇岛市气象台已经把暴雨预警信号升级到了红色。那目前呢，秦皇岛大部分地区已经是出现了强降雨，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秦皇岛的各县区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所以秦皇岛也决定从今天起把这个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已经升级到了一级。所以秦皇岛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应该叫什么呢？非必要咱们在周末少出门。天涯说的说这个衡水多云，现在有点齁热。你看，你就感觉一下这个体感上，你是不是就能判断出来今天指定它是得下点雨，是吧？感谢分享啊，你可以随时来帮我们继续来关注。当然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我感觉台风其实离咱们河北啊、华北啊，整包括咱们这个地方挺远的，怎么一说台风还会对华北地区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一说要下雨啊等等等等的。你看啊，虽然说这个台风的中心它不会直接的影响华北，它跑不了这么远，但是啊，它外围这个充沛的水汽依然能够跨越数百公里输送到咱们华北一带，说这个台风的威力还是相当之大的。而且像它带来的这个暖湿气流里边又有水汽啊，然后又有这个暖湿气流到达我们华北之后，你看咱旁边有什么呀？有太行山，有燕山，这些山脉很高啊，它跑到这儿之后呢，地形会给它阻挡，一阻挡它就过不去，它就容易会在山前给它堆积抬起来，越抬越高，就会导致山区啊，包括浅山区更加容易出现短时的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所以你看像这种巨型台风啊，它自带一种叫什么呢，叫隔山打牛的这种隐藏属性，哪怕说它其实现在还远在千里之外，但是它能够隔空输送暴雨。而且就算台风它的这个力度减弱逐渐远去，它残余的水汽依然会能够带来持续的降雨。所以最近大家对于这个事儿还是持续的得关注一下啊，心里得有这么一根弦儿。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预报官方的气象预警啊，大家也要注意，在周末的时候如果您出行，尽量远离河道啊、山区啊、低洼的那些积水区域，总之来说安全第一。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发来的一些问题，哎，我来刷新一下啊。富山这位朋友说，992刚广播的招聘的信息去哪儿看呢？如果您说的是我们刚才三支一扶的这个招募公告，如果是的话啊，朋友，富山这位朋友，您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搜索河北省本年度的三支一扶招募公告。河北省本年度的三支一扶招募公告，它是在昨天刚刚发布的，所以您现在在网上搜出来的应该都是热乎的，您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男人好累这位朋友说的说，我在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长城边上，从早上4点开始下雨到现在了，不是特别大。我们知道这个老龙头长城边那块风光是特别的好啊，万里长城直接入海，然后呢面对着广阔的海面，这视线是特别好的。但是下雨如果一直下的话，它可能后边还会下大，您玩一会儿咱就撤了啊，一定注意安全。其他的朋友，甭管您是在省内的哪个地方，也欢迎您随时来帮我们看一看当地的天气情况，是否在下雨，是否影响出行，欢迎随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咱们一起来安全出行。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欢迎各位回来，幸运992直播正在进行，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来吧，我们先看一看各地的天气情况。刚才呢，有朋友分享了说自己在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的长城边，从早上4点开始下雨，到现在不是特别大。你说您在这逛一会儿就行了啊，咱早点撤吧。转圈这朋友说了，说沧州多云，现在很热。沧州，让我来看一看今天啊。目前我们看到说，从今天夜间到12号，到明天，石家庄、沧州以北的地区都是会有中到大雨，所以很热。我觉得下一步估计就是要下雨啊！咱们时刻关注，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二小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帖当中提到了说，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下大雨。确实在之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天气预报当中是包括承德南部的。承德南部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可能会阴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您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欢迎把这个当地的天气情况随时来跟我们分享。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扑了个扑，问了说，小贝啊，每天采访这个中电影票的人是不是你呀？声音感觉有点像啊。那你就说你想不想接到我的电话，想不想接到我恭喜您中奖的电话。我也非常期待呀，我的朋友们。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呢也已经在讨论今天的这个问题了昨天你看，昨天我们说到了说第一道战，嘿，第一道战这个电影它是在咱们河北哪儿拍的，知足知不足就说了说保定冉庄，那非常有名的，对不对？哎，没毛病。那您接着看看今天的问题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

0: 两个字进入到今天的留言互动帖当中。我们给大家出的这首歌，我相信您一定也非常熟悉，肯定听过。这是哪首呢？就是那个啾啾那个艳阳天嘞，哎哎哎哎。你别听到这儿就走啊，朋友们，您一定往后听，大概听上那么多半段之后，您一定要注意听他的歌词。因为底下我们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提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和里边的歌词是有关系的，是和里边的歌词有关系的。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现在就能够听到这首歌，并且看到问题了。你看我就说了，我说我们同事啊，就在出问题和给选项的时候呢，非常的有水平。春喜就说，说小贝今天这个赠电影票的题目的确很有水平啊，有难度。我没有上网查，我直接问了家里的老人，这个答案老人是脱口而出啊。要不咱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呢啊，老人直接把答案脱口而出，助力你赢取电影票。所以朋友们，咱家就是说父母啊，平常如果是爱听一些经典老歌的话，你完全可以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的问题你丢给咱们家的老人。我相信老人这个答案应当是也是能像春喜家的老人一样给你脱口而出，助力你赢得电影票。而且我们给的这个选项啊，朋友们，这其中的有两个选项他感觉就是完全的 NPC， 纯纯是来参与现场的。你一看吧，你就感觉那俩选项放在歌里边唱出来不那么朗朗上口，其中有一个选项唱出来，哎，就感觉衔接的特别的和谐。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九九艳阳天。你听啊，你别听开头你就走，你往后听，你往后听，后边啊我们给大家在歌词当中藏着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提的这个问题说的是九九艳阳天这首歌里边哥哥惦记的是谁，这个问题看起来很有难度，其实就藏在这个歌曲的歌词当中啊。所以呢，你很快在歌曲的前半段你就能听到这个名字了。你听到这个名字之后，你唯一需要的就是把这个名字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一条互动帖的评论区当中，你就能够坐等今天晚上抽奖了。我看到电鹰啊，包括天涯等等一些朋友把正确答案留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正确答案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去，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立刻看到这个互动帖了。因为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是唯一的抽奖平台，到时候大家的答案都是从上面我们来进行抽取的。来，我来看看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电影帖当中留言的朋友啊，留言的朋友当中看看有没有，大部分朋友回复的都非常没毛病，但是啊，用户66016906601690这位朋友，你在听节目吗？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我强烈建议您参考一下你的前后左右其他朋友的答案，强烈建议你进行一个调整和修改，或者是你可以把这首歌你听一下，答案就藏在歌词当中，一定不要坚持你现在的答案了啊，一定不要了。当然还有看到朋友说我是9号的幸运听友，我还没收到电影票的链接呢，您别着急，我们在5个工作日之内我们的链接一定会发给您，别着急别着急。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的听歌曲回答问题赢取免费电影票的活动当中去了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出的看起来有点难度，但其实很有水平，让大家就不是特别费力就能够获得这个答案。试试看吧，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参与了。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有朋友这个天这个朋友说贝老师你的老家新乐出太阳了，很热很闷啊。我没要求他们很闷很热很闷呢，怎么回事，赶紧凉快起来。另外还看到这个七月说京沪高速沧州到德州段多云伴有高温，那您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欢迎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天气情况。
1: 12:30，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

0: 今有一种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今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0: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幸运九九二，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咱们来首先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测量员发来了路上的消息，来听听看。
5: 在东华大街下向城这边下他地下车库这儿，我都不要在这儿排队，半天下不去。
4: 中华大街万象城附近，我没听错的话，是有车辆故障造成的拥堵。哪个方向啊？南北还是北南？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把这个位置再来跟我们清晰的来定位一下啊！感谢测量员分享的信息。各位现在有在万象城旁边的吗？您是不是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啊？另外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现在正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听歌曲回答问题赢得免费通兑电影票的互动帖当中来了。今天这个问题啊，今天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出的挺好的，让大家呢你一看，哎呀好像有点费劲，但是你其实有两个方法来很快选出答案。第一，你直接把这个问题就像养老喜一样问一下咱家老人，老人势必能够脱口而出给你正确答案啊，因为对于九九艳阳天这样的经典老歌，我相信家里的老人多半是听过的。第二个，你就可以通过选项来进行排除。以前老师不是教过咱们吗？如果在选项当中有一些选项看起来你就感觉和这题目念不到一块儿，你就果断排除，剩下的那个大概率大大大极大概率就是正确答案。我来翻一翻啊，因为今天我们给的这个问题呢是这首歌是九九艳阳天啊，九九艳阳天。但哎，我这么一想，我觉得还有第三种啊，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你把这首歌你听个多半首，你就能够立刻选出它的答案了，因为答案就在歌词当中。以上三种方式啊，供您来进行选择。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说今天播放的这个歌曲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播放的歌曲叫《九九艳阳天》，九九那个艳阳天呐。其中提到说哥哥惦记着谁，我们给出了三个选项：一，小英莲；二，小翠花；三，小樱花。朋友们，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没有涉猎到这首歌的话，你就凭借着这三个选项，你能不能够立刻判断出来其中谁是正确答案？我相信你是一定可以的，我相信我们的听友一定是有这个判断力的。那么你所要做的就是：第一，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第二，想到正确答案之后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这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第三，务必把你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条评论帖的留言区当中。让我来现在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留言的朋友都留的方向对不对啊，我往前翻一翻啊，大家基本上这个思路还是让我很放心的，一次又一次，甚至在我们的评论区呢给出了第四种 找到正确答案的方法说，说可。

0: 可以问豆包，可以问豆包。我不管你问的是哪个 AI 软件，不管你用的是哪种方法，我只希望你答的是正确答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坐等今晚抽奖了。好，我往前翻一翻啊，基本上大家给的都是一水的正确答案，除了吃亏是福这位朋友。吃亏是福这位朋友现在还正在听节目吗？虽然您的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诚恳，但是我一点不想让你吃亏。你现在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你需要修改一下你的答案，你才能够获得今天晚上的抽奖机会啊！拜托了，你修改一下你的答案，你参考一下前后左右朋友的这个答案。其他各位可爱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互动帖当中去了。赶紧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刚才万象城旁边到底是哪儿啊？我马上就往那边去。好，测量员发来了进一步的信息，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1: 去趟万象城地下车库，排着队下地下车库，排队车辆比较多。地铁有点影响，中华大街由南向北的行驶。
0: 明白了，这个位置我们给大家已经锁定了。去万象城地下车库啊，这个路上有故障车，影响了大家下车库的情况，也有点影响中华大街由南向北的通行。哎，各位，这个位置已经锁定了啊，最好大家提前绕行，因为本来万象城它下地下车库就挺麻烦的。刚才说马上就往这边来的朋友，要不你参考一下，一定要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信息啊，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信息。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朋友呢，现在如果正在路上的话，也欢迎您随时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来跟我们分享。感谢测量员发布的消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包括工业风机呀、包括这个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出了今天我们听歌曲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这个正确答案，包括一路向暖给的都是正确答案啊。但是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您的正确答案赶紧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了。在今日客户端进行留言之后，你才能够获得今天晚上我们的抽奖的资格。那毕竟每天晚上我们都在赶紧的从一众的朋友当中抽出来五位幸运的网友，为大家每人送上四张免费的通兑电影票。那昨天晚上我们的韩先生就是获奖者之一，我们也连线到了他，来听听看。
2: 手机尾号8292的朋友，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抽奖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之一，获得了四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3: 我怎么领取法？
2: 会用手机短信的方式，链接直接发给您。
3: 好的，谢谢您。
2: 怎么称呼啊，先生？
3: 我姓韩。
2: 韩先生，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呀？
3: 这就是前两天看新闻，我点开一看说有这个活动，我就参与了。
2: 公众号推送是吧？
3: 那公众号，对。
2: 哦，那您当时留言的时候，能想到自己很快也就获奖了吗？
3: 我一共参与了两次，第一次没有获奖，第二次我也没抱着太大希望啊，因为参与的人毕竟挺多的嘛。
2: 那您还记得哈，您昨天听的那一首歌是什么歌来着吗？
3: 我想想啊，不是地道战。
2: 得相信自己啊。
3: 是地道战吗？啊，
2: 当时我们问的问题是《地道战》这部电影是在咱们河北哪儿拍的？您当时给的答案是哪儿啊？
3: 清远吧。
2: 平常选的这个歌啊，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像这样的歌，您平常听的多吗？
3: 因为毕竟我岁数在那儿了吧，51，这个都老歌都听过。
2: 这一次的这个电影票一共四张，而且时间会持续到10月31号。那您看这四张电影票，您打算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啊？
3: 下个月吧。
2: 那您平常自己比较爱看的电影里边主要是什么类型啊？
3: 其实平常我是不怎么看电影，我这一次参与时我也没抱太大希望，结果还是倒是中奖了。
2: 希望说您参与者借着这次幸运帮我们把活动进行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手机里哪个群最适合邀约？

0: 大家一起来参与呢？
1: 我一般在加的这个群都是我们工作群，
0: 同事之间平常聊天分享什么的还挺活跃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分享给个人吧。
0: 那也欢迎您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同事朋友一起参加我们的游戏互动。也再次恭喜您，祝您未来观影愉快。
2: 哎，朋友们怎么样？其中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当你在脑海当中已经锁定了这个答案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让我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史密斯常见我。建波这位朋友，还有健康是福这位朋友，心如止水这位朋友，等等朋友，现在呀，大家发过来的这个答案，包括沉默是金，一路向暖，都是正确的。您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回复电影两个字，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当中。那否则呢，这答案是正确，但是您没有到这个唯一的抽奖平台上去啊，是吧？那我现在要来翻一翻我们的这个平台里面刚才也提醒到的一些朋友，你赶紧换答案啊，参考一下前后左右朋友的答案。8138这位朋友现在正在听节目吗？您不用回复，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区就不用回复电影两个字了，直接回复正确答案是一是二是三，或者直接回复这个答案的正确的名字也可以。美丽邢台这位朋友正在听节目吗？这个答案强烈建议你赶紧修正啊，赶紧调整。空灵之玉说了，说经典的老电影，经典的影视歌曲，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正确答案。你看刚才我们的韩先生啊，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我是这个年龄也到这儿了，毕竟年龄在这儿，我很喜欢这些经典歌曲，才51岁，这正当年呢。0573这位朋友说了，说96年的我秒选了一，我是老了吗？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都是正当年呢，正是这个风华正茂的时候，这只能说明您什么呀？中华小曲库涉猎的歌曲是非常广的。哎，咱们这么说。其他朋友我现在看到的啊，我目之所及的答案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没有什么问题。8138，现在啊，回复的这个你这回复的有点问题，你这回复的有点问题。尾号8138的这位朋友，速速调整你的答案啊，速速调整你的答案。所以大家呢，您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帖当中，不仅可以回答问题，甚至你可以看一看评论区，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聊天，你可以来一起感受一下。朋友们，这样吧，既然今天咱们这个在留言互动帖当中啊，就是《九九艳阳天》这个歌，那我决定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段。分享到哪儿呢？就分享到那个正确答案的人名出现之后，咱们就立刻停止啊！只限目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来参考一下这个答案。咱们小小的给大家来分享一段啊，准备好了吗，朋友们？你看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啊，来自于歌曲《九九艳阳天》，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那歌曲《九九艳阳天》当中的歌词有一句叫“哥哥惦记着谁谁谁，谁谁谁呢？”我们现在就要把这首歌给大家小小的放一段，仅限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这个人的名字出来之后，咱们立刻就停了啊！准备好了吗，朋友们？现在来了啊！

说停咱们就停，现在咱们就停啊！因为当就在上一秒钟，这个人的名字已经出现了。朋友们，如果刚才您听到了他的名字的话，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今天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互动帖当中来了。您现在只需要把您刚才听到的这个人名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帖当中，把这个人名或者是参考我们答案给的123，把正确答案留在评论区，今天晚上您就可以坐等抽奖了。另外我们还看到，哎呦，你看好多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了。天空说，是小贝你太好了，追着魏答案呢。我现在满心想的就是，来吧，都参与吧，赶紧获得抽奖的这个机会啊。我说朋友们，我说我的亲爱的朋友们。打工人说，怎么参与活动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就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如果您知道答案，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直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并且进行留言。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包括海峰、爱才爱己、俊福等等一些朋友都已经给出了正确答案，赶紧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啊，你就妥妥的获得了这个抽奖的机会。甚至沉默是金还给出了说，这首歌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叫做刘宝的故事。哎，朋友们，就可能以前的时候你觉得这些经典老歌好像都是父母爱听，但是现在你一听吧，就感觉那个时候歌唱家的演唱方式也好，或者是歌曲的曲风也好，现在听起来就给人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有没有？所以每天我们的这个经典歌曲，我都强烈建议大家在这个互动帖当中，你可以把它听一下，感受一下，可能就会给你能量满满的一天。好嘞，那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留下正确答案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要关注到的是文体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朋友们是不是又早起了？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1战胜了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了世界杯的四强。在这一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了。西班牙队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那同样在明天早上的5点钟，四分之一决赛中，挪威将会对阵英格兰。明天早晨的9点钟，阿根廷将会对阵瑞士，也就是在明天早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将会有2场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而且相信它也是有非常多的球迷，也有非常多的支持者，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昨天整治影视行业演员排位纠纷的署名新规正式落地执行了。新规统一演员的头衔啊，仅仅划分为3类，只有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和出演这3类，所有的演员也要统一按照法定的姓名姓氏笔画来进行排序，而且所有的物料标准都要统一。这样的政策呢，意在杜绝演员因为番位排名引发舆论争执，那引导行业重新回归到影视内容的创作。所以大家呢，可能也要重新的认识一批我们耳熟能详的演员了。比如说你熟悉的这个演员张嘉译，原本叫什么呢？原本叫张晓彤。您熟悉的这个演员任素汐，本来叫什么呢？叫任芷墨。这些如果你觉得都还好，那好，你熟悉的迪丽热巴，她的全名叫什么呢？叫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古力娜扎叫什么呢？叫古力娜扎尔·拜赫提亚尔。

0: 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演员的名称标注上可能就会和之前有一些不同了。当然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留言互动帖。同时我们还要来帮一下冯先生，他的车呢亏电了，在石家庄火车站东广场一号停车场是一辆白色的广汽埃安。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咱们来帮一下冯先生，他的电话是153-8300-2622，153-8300-2622，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1: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新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2: 专区全场七折，
3: 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2: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全国教育辟谣微信公众号在昨天发布了消息，说近期啊，网络上出现了所谓的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经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等等一些传言。那经过向教育部等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不属实，咱们不信谣，不传谣。昨天北京协和医院也发布了官方严正声明，说后台监测到大量的 AI 编造的不实信息，捏造院内有多名护士十年坚持为患者垫付医药费的故事，虚假信息在全网传播超过2000条，医院核实说内容完全不属实，已经要求平台下架相关的图文，保留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的权利，也提醒大家要只采信官方发布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啊。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上半年入境咱们中国的外籍旅客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来自哪儿呢？来自韩国、俄罗斯和马来西亚。受到欧洲多国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中国空调出口迎来了强劲的增长。昨天，中欧班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空调等等家电民生产品驶往波兰等等一些欧洲国家。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吴霞说了，说那时候歌真好听，听了让人觉得精神很振奋，现在有一些歌曲听了让人想睡觉，就是好多歌听不清在唱什么，反正听之前的老歌感觉唱的可带劲儿了，是有这种感觉是吧，神清气爽的。还有朋友说了，说听到这个歌想起来姜文在有话好好说里的一段，说姜文跟方清楚唱的这首歌是吗？可乐贩子甚至把歌词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了，歌词发得好啊，奈何我不是那么会唱啊。如果您会唱的话，特别欢迎您唱一段来我们听听啊。当然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甚至有朋友直接回复了正确的这个答案啊，就是那个小姑娘的名字。你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把你的这个正确答案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啊！今天晚上你就坐等抽奖，我也很期待着给大家打去恭喜获奖的电话。来，让我看一看评论区是否都让我放心了，这些答案，这些答案是不是都让我放心了？0993说：“快选我，快选我，我答案选对了，没毛病，你就坐等今天晚上抽奖就好了啊。”秦先生也说了，说哎呀，老歌老红歌真是特别的好听。 基本上没毛病啊，大家选的这个歌都挺啊，选的这个歌好听，然后呢也选的答案很对。9842也说的说这首歌真好听，是吧？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氛围当中，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希望大家每天把我们选的这个歌呢，来你来听一听，感受一下，可能就会带来神清气爽的一天。继续，各位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链接当中了。好多朋友说的说我咋还没中奖呢，别着急别着急，机会垂青每一位热爱参与的朋友啊。如果说您还没有能够这个中奖我们电影票的话，没关系，先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可以去好好的选一选，看看我们为您送上的这些精心选择的商品有没有您喜欢的商品。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倒计时结束只有两天了，专区全场的香水通通都是7折啊，朋友们可以用沁人的香气点亮您的夏日心情，不光是听完好歌，经典老歌神清气爽，用完可爱的香水之后，您的心情也会不一样，尤其是给爱人送上一

两水牌子，那都是牌子啊，都是牌子。比如说今天的我们要说的这个汤姆是9块钱的50毫升的这个香水，您在七折之后只需要258.3元就到手了。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支持您一键溯源。50毫升的这个容量，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体面，但是库存肯定是有限的。如果您是木质香调的这个爱好者，或者是给自己的气质来一个，哎呦，大换颜，大升级，一定要锁定这一瓶香水啊！这一瓶乌木沉香味道的香水就在等您带它回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三个字，进入到爱商城来好好的来选一选吧。指若初见说主持人在哪评论呢？链接里怎么评论呢？您点进链接了，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下右下角，它有一个打开 APP 这个选项，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如果您之前没有进行过下载，您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把它下载，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注册，就可以在留言区里进行评论了，并且可以翻一翻其他人的这个留言啊，朋友们聊起来都可有意思了，抒发各自的感受。各位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免费通兑电影票的活动互动帖当中来了，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幸运。那今天的幸运992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4: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3: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4: 操作简易，只需2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2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3: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2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3: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2: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3: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2: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992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昨天晚上的8点，针对我省的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中午11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的11点到明天中午的11点，我省的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营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

张家口市的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化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泉区、经开区，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的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达到橙色预警。石家庄市的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的玉田县、丰润区、清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的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的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达到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的滦州市、张家口市的张北县、固原县、上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和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另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28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张家口的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到10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达到40到8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会达到每小时100毫米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因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后半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15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明天夜间到13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13号夜间到14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沧州、衡水东部因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关注一下限行提醒，河北省内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关注一个寻人启事，张荣英，女，70岁，身高1米6左右，体型偏瘦，今天早上的8点半从石家庄众美廊桥 B 区离家，当时穿灰粉色拼接短袖，灰白色的长裤，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应该知道自己的名字，
公共视频显示曾在天海御殿下附近的东王街出现过，那有见过的朋友可以联系。

0: 联系一下温先生，18603284356，18603284356或96992，身高在1.6米左右，70岁，女性，身穿灰粉色的拼接短袖，灰白色的长裤。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992快报。
0: 992快报。昨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1/4决赛，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昨天的15点，台风巴韦已经进入到我国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6点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韦将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岸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转北方方向移动，强度也逐渐减弱。国家统计局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2, 1, go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非得黑，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走，淄博烧烤 Happy Joe，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0: 1, 2, 3, hey! 北京时间的14:10，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92乐行天下。大家周六好，我是黄宁，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大家可以发送一些吃喝玩乐各种的问题啊。周末的时候啊，这两天天气大家要随时关注啊，因为可能会有雨，而且在刚刚我们在播天气的过程当中，包括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也发布了一些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包括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另外也关注一下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石家庄市气象局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也是刚刚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的2点，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元氏县、藏黄县、井陉县、鹿泉区

景星矿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达到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周末的时候，大家就尽量的要选择室内来进行活动了啊，就不要再往外面走了。当然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去看看电影啊。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活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当然，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也正在为大家来推荐这个活动，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了，标题就是免费看电影，河北百余家影院随心看啊。假如你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您可以在搜索栏搜索电影或者是看电影，都能够找到我们这个互动帖。每天呢里边都有一个玩法啊，但每天会为大家来放一个音乐啊。之前呢，我们会是听音乐猜歌名啊，那现在呢，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变化，听音乐猜地名。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送上的这个题目是听音乐猜人物啊，为大家来送上的这首歌啊是《九九艳阳天》，歌曲当中啊唱到了一句词是啊。18岁的哥哥惦记着谁呢？给了大家三个选项，一是小英莲，二是小翠花，三是小樱花。假如您知道正确答案，您可以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啊，就是一、二或者三，您发送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评论区，一定要在互动评论区来留下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哎，这就算参与成功了。今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会继续进行抽奖，因为每天我们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大家说哎呀，那这百家到底是哪百家呀？您可以就在这个互动帖再拉到最下边，会有一个中联通用票试用影城，其实全省各地市都是有影院，您都可以进去看的。当然拿到这几张票之后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您可以随时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去看，因为每人4张嘛。有朋友会问说哎呀，那我就2个人，我是不是这一次我就能都要把这4张消了吗？不用，您就是去几次啊，2个人那就消2张，4个人就消4张，这个电影票会一直有效到今年的10月31号，时间还是很长的，最近这两天这个影片还是很多的哈。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只持续到7月31号，现在已经进行了，今天是第11天了，还有20天的时间，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每天晚上8点钟我们将会公布获奖名单以及抽奖视频啊，就会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能够看到哈。那我们也公布一下，在昨天我们的答案啊，在7月10号的时候，我们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电影《地道战》的主题曲啊，就是《地道战》，地道战，嘿，地道战。哎，那拍摄地是在河北省的哪儿呢？正确答案是三啊，正确答案是序号3，是清苑县，保定的清苑县。再来说一下今天的问题，今天我们是听音乐猜人物送影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让我们继续开启一趟电影音乐之旅啊！播放这首歌曲呢是《九九艳阳天》，一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播放一下啊。歌曲当中唱到了18岁的哥哥惦记着谁呢？给大家3个选项，一小英莲，二小翠花，三小樱花。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帖下来答题就可以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3: 这就是乐行天下，继续欢迎大家。要提示一下，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一直在给我们回复电影的朋友啊，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你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帖下来留言啊。那我看包括呆呆鱼，包括今生守候啊，封神居士，还有启明这几位朋友，你要在这个链接

里边才可以啊。你要而且要确保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里边不仅可以互动啊，还可以回听我们其他的一些节目，包括所有的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些电视节目都是可以的啊。当然大家生活当中的需要帮助啊，那个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帮助的小板块啊，包括刘峰也是啊，你要在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要在这个互动帖下来进行留言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除了看电影之外，像这种天气，不管是我们这种高温炙烤的天气，还是说又下雨的这种天气，大家可能更多的要选择在室内来游玩。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推荐几个在省会石家庄的几个不错的室内的啊一些可以去遛玩啊，或者是可以去跟朋友去约会啊这些地方。首先要推荐的就是河北省的科技厅啊，位置呢是在东大街啊，这个有常设的展厅，包括有宇宙剧场，还有4D 的演示厅、科普剧场，还有辅助设施等等等等。我们其实在3年前我去过一次啊，当时也是不错，但是又觉得有一些设备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旧了。但是今年听说这个有朋友去过，带着孩子说里边有很多很多都已经更新了，像波动空间的展区啊、镜子世界啊、戏水乐园呐、啊，这个包括这个宇宙剧场的建筑面积达到了1100平方米，包括4D 的演示厅面积达到120平方米，里边有很多什么小小建筑师、机器人展示区，有展项达到300多件。所以孩子在里面，你可以这个早上去，中午的时候在旁边的商场吃个饭，然后再进来继续一整天的时间就可以啊。但是也有时间限制的啊。周二到周日9:30到下午的5点，是4:30就停止入场了。但是要提示大家啊、要提前3天，当然也可以当天去预约，您就看看有没有号啊。河北省科技馆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河北科协微信公众号啊，您在这儿预约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临近的河北省博物院，我们具体来说一下它的时间吧。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是8:30到下午的6:30，6点就停止入馆了。而且现在也是个人可以提前7天就能够预约，当然当天也可以预约，您要在河北博物院的微信公众号或官网就可以了。另外现场预约是在东大街4号南北票务窗口，在这个位置也很近啊。当然里边这个河北省博物院，您就看看您要是这个成人去还是带着孩子去啊，在去之前要多做一些功课，这样才不虚此行啊！不是说我进去就乘凉快去了，拍拍照片啊，里边有特别多值得去学习的。假如真的想要了解，要提前也要可以这个约一个解说啊。还有一个地方可能会让大家忽略啊，就是石家庄市美术馆，它是在玉溪公园。2010年12月18号落成并免费向大家开放。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地方都是免费的哈。美术馆这个里边有很多的这种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啊，里边可以这个梳理研究和传承展示地域美术文化啊，全年365天对大家开放啊，是早上的9:00到下午的5:00，下午4:30就停止入场了。有很多朋友也在问到说我该怎么去预约。在乐游记微信小程序，乐欢乐的乐，游旅游的游，记就是我们河北的简称记，乐游记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去预约就行了。它的位置是在桥西区的苑东街的1号，就是在玉溪公园里边啊。还有一个地方，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这个是个人参观需要提前预约，7天去预约啊。开放时间同样，因为周一是闭馆的啊，9:00到下午的5:00啊，中午不闭馆，下午4:30就停止入馆了啊。预约的窗口是在石家庄解放纪念馆的微信公众账号。
在中山路的解放广场，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就是老火车站那个位置啊。有一个地方还稍微有一点远，就是石家庄城市馆啊。这个当时在几年前，其实也带孩子也去过这个地方，还真的是不错。有三层，这个一层就是石家庄整体的城市规划，二层就是展示高科技便民服务，第三层呢就是讲述石家庄红色文化历史。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特色哈。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半，下午4点是停止入馆的。大家还是要提前预约，像这些地方都是要提前预约，但当天你也可以预约，看看有没有票。越早规划越好，是在石家庄城市馆啊，在这个订阅号当中就可以来预约了。当然这些地方大家都过去的话也都很方便，都是可以乘坐地铁或者是您乘坐公交开车过去都是很方便的。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除了我们刚才介绍是省会石家庄，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当中有没有适合这个室内去遛娃啊，或者是约会然后去度过这个夏日的一些室内的场馆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九九二半点导航。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石家庄市气象局在今天中午的14点，也就是今天下午的2点钟，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的2点，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元氏县、赞皇县、井陉县、鹿泉区、井陉矿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达到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西北风3到5级。承德暴雨转大暴雨，2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20到23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大雨转阴，24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暴雨，25到31度。保定大雨转暴雨，24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阴转雷阵雨，27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阴，27到37度，南风3到5级。邢台阴，26到36度，东南风4到5级。邯郸阴，28到37度。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

0: 入到我们办你好物推荐的环节，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剂狂水通通是七折，还没有享受到优惠的朋友抓紧了。今天我们的大牌香水宠粉剂给大家带来一款啊，康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啊，50毫升的乌木，在调香界被誉为是黑金，它的这个香调定义为木质东方调啊，属性为中性香，是男生用的，显得很优雅深沉啊，女性用呢散发出这种清冷知性的独立的气场。如果你在寻找那种闻起来就很贵的味道，那一定就是它。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的香水在专柜的价格一直都很坚挺啊，但是我们的香水季专场活动啊，大家购买的话可以立享7折的优惠，价格也非常非常的给力，售价是369元，50毫升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浓香水，7折到手价只需要258.3元，每一瓶都带有溯源码，支持一键溯源，现在大家就可以去下单，享受专属香水季的折扣活动。商城还有众多的大牌香氛参与活动，总有一款适合你。再来说一下它的价格，369元，50毫升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浓香水，7折到手只需要258.3元啊！除了大牌的香氛，我们还给大家来推荐另外一个福利啊。当然了，是不是每个女生的化妆包里都会缺少一支口红啊？尤其是那种拿出来就补妆就自带高级感的这种光环的口红啊。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就是迪奥，今天直接我们把专柜的价格打下来，真正的地板价啊，正装的迪奥口红来了啊。今天这款迪奥的口红3.5克的正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月份，因为这是还有一个是2026年的11月份到2027年的1月份，一支只需要99块钱，买两支更划算，第二支直接给你半价，两支到手才148.5元，平均一支只要70多块钱，因为它这个是有时间的啊，有效期是2026年的11月份一直到2027年的1月份，可能就是随机发，但真的它非常非常的实惠啊，大家还可以用上半年多的时间啊，顺丰直发，包邮到家。当然了，这个丝绒的100-755-6224，包括314多个色号大家可以选啊。很多朋友买口红最怕就是色号踩雷，但是今天这一波呢全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这种爆款和断货王。首先您追求的那种天生好唇高级伪素颜那种感觉，一定要锁定这种丝绒100%的这种杏仁奶香的裸色，这是迪奥裸色系里边的一个经典款一个很有质感的一个裸色系。如果你是这种黄皮哈想要显白又要有气场，丝绒的755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喜欢这个温柔知性的这个朋友，丝绒624枣泥红棕也是看起来就很有气质的那种干枯的玫瑰色，素颜图都是超有元气的颜色。那你可以选择314涂上以后温柔的能掐出水来，就很多这个比喻啊，能说掐出水来。那这个确实大家一定要到爱商城当中，再趁着我们这个宠粉剂要下单了，一支只需要99元，第二支直接给你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正牌的迪奥，宠爱自己礼送爱人呢，还有闺蜜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因为这个福利库存很有限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界面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一日三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干饭人干饭魂，现代人一天三顿是标配，但穿越回秦汉甚至更早，你可能要饿肚子了，因为那时普遍是两餐制，第一餐朝食在上午9点左右是主餐，第二餐孙食在下午4点左右叫简单。为啥只吃

0: 两顿，农业生产力低，粮食有限，晚上照明差，早睡早起，劳动时间与光照同步。转折在隋唐，随着农业进步，城市繁荣，燃料改进，宵禁放松，三餐制在富裕阶层和城市逐渐流行。宋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丰富，夜市兴起，午餐概念固定，一日三餐终于普及。宋代的夜市小吃发达，但宵夜不算正餐。哦，
1: 原来古人一天两顿是常态，能舒舒服服吃上三顿饭，得感谢老祖宗努力种田，发展经济，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992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北京时间的14:4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孙玉华说：“哎呀，怎么求助啊？您是需要哪方面的求助？是车辆亏电了，还是怎么了？”另外还有朋友说邢台最新的一个限号的情况，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周末是不限行的哈。另外来看一下，有一个亏电的求助，吴先生的车亏电了，是在长安区的华清南街16号，就是新水源小区，是一辆别克。还有没有路过的热心人能够帮忙对一下火？是在新水源的位置，华清南街，就是红旗美凯龙的后身，在那个位置，就明星河的旁边啊。原来最早那个花卉园，大家应该知道花卉园那个位置，它还有一个小路在里边啊。还有没有路过的热心人能够帮一下对一下火啊？电话是156-3239-5272，156-3239-5272。当然，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一直在回复电影，都在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大家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了，免费看电影。

0: 河北百余家影院随心看。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为大家出了一道题，给大家放了一个音乐，就是《地道战》这首电影的主题曲《地道战》当然里边问的问题，我们是提到了《地道战》的拍摄地，我们知道是在我们河北省某一个地方。那给大家具体到了说正确答案是哪个，一共给了三个选项也都是县最终答案是三，清苑县，就是保定的清苑县。那大家其实有时间可以到冉庄地道战去转一转，带上自己的孩子去转一转，是免费开放的哈。时间是上午的9点钟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我们可以叫地下长城哈。当然在昨天我们的互动帖下，大家也能够看到我们昨天抽取了5位朋友获得中联电影票4张是用户04607311，还有幸福医生，以及6603304，还有两个问号名字，以及用户0393565这几位朋友。有朋友也在微信平台上发了说，假如我要这个中奖之后，我什么时候能够收到这个影票的短信呢？大概是1到3个工作日，您就能够收到，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一定要随时的来关注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昨天我们的一位幸运的朋友韩先生，我们来听一下。
1: 手机尾号8292的朋友，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抽奖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之一，获得了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我怎么领取法？
1: 会用手机短信的方式，链接直接发给您。
2: 好的，谢谢您。
1: 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姓韩。
1: 韩先生，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呀？
2: 这就是前两天看新闻，我点开一看说有这个活动，我就参与了。
1: 公众号推送是吧？
2: 那公众号，对。
1: 哦，那您当时留言的时候能想到自己很快也就获奖了吗？
2: 我一共参与了2次，第一次没有获奖，第二次我也没抱着太大希望因为参与的人毕竟挺多的嘛。
1: 那您还记得哈，您昨天听的那一首歌是什么歌来着吗？
2: 我想想啊，不是地道战。
1: 得相信自己啊。
2: 是地道战吗？
1: 当时我们问的问题是地道战这部电影是在咱们河北哪儿拍的，您当时给的答案是哪儿啊？
2: 清苑吧。
1: 平常选的这个歌啊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像这样的歌您平常听的多吗？
2: 因为毕竟我岁数在那儿了吧，51，这个都老歌都听过。
1: 这一次的这个电影票一共4张，而且时间会持续到10月31号。那您看这4张电影票，您打算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啊？
2: 下个月吧。
1: 那您平常自己比较爱看的电影里边主要是什么类型啊？
2: 其实平常我是不怎么看电影，我这一次参与时我也没抱太大希望，结果还是倒是中奖了。
1: 希望说您参与者借着这次幸运帮我们把活动进行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手机里哪个群最适合邀约大家一起来参与呢？
2: 这个生活群，这我一般在加的这个群都是我们工作群，
1: 同事之间平常聊天分享什么的还挺活跃的是吗？
2: 对，分享给个人吧。
1: 那也欢迎您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同事朋友一起参加我们的游戏互动，也再次恭喜您，祝您未来观影愉快。
0: 我们要恭喜一下这位韩先生啊，其实很幸运，参与了2天，第二天就中了。很多人说：“哎呀，那我中了之后，我后边还能中吗？”您只要每天参与，一定还是都有机会的哈。我们来看看，还有朋友还想要参与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这个互动当中。因为每天晚上8点钟，我们会截止。今天的互动，那当然截止今天互动之后呢，又会开启下一轮的互动。我们在昨天晚上8点钟之后为大家出的题就是听音乐猜人物送影票，为大家放了一首歌是99艳阳天，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就是这首歌当中唱了一句说18岁的哥哥怎么样啊，惦记着谁，给他三个选项，1是小银莲，2是小翠花，3是小樱花，你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 评论帖下方去留言才可以，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哈。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一直在也在互动，当然有一个朋友又发过来了一个说，哦，除了染妆的地道战，在高平也有地道战纪念馆。哦，还真是，这儿有这么一个啊，就是在正定县曲阳桥镇的高平村啊，在这儿也是有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高平村它属于这个敌占区到晋察冀边区的一个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在1940年的时候，日军先后在高平村的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方向修建了炮楼啊，当年呢，这个仅有400多户、2000多人的普通的一个村庄，也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与敌人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地道战，也创造了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啊！大家到那儿之后也能够看到，好像还有一个牌匾也写的“地道战从这里走来”啊。那高平的地道战的纪念馆里，也是摆放的一件件珍贵的烈士的遗物，还有一些详实的史料记载，让我们也能深刻的感受到我们中国人民全民皆兵保家卫国的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力的担当。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去那儿也看一看哈，这个离我们倒是还是比较近的哈。It's a beautiful day。 当然也有朋友还在说怎么来参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要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你要下载我们的 APP 啊才可以。当然现在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跟我们互动，因为您在下方互动的话也都能看到彼此之间的一些互动，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去进行交流哈。

0: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3: 992乐行天下，继续欢迎大家。我们也特别感谢一直在守候在收音机前或者手机前来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当然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地道战，我们提到的是保定冉庄的地道战。有朋友说这个正定的高品也有地道战，然后行者也说主持人邯郸峰峰矿区也有地道战的遗址。哎呦，确实大家真的应该去多了解了解，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些值得去探访的一些地方。提到这个邯郸峰峰矿区这个地道战的遗址啊，大家可能有的不太熟悉，它的名字是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啊。它的位置是在峰峰矿区的义井镇的山底村，是在1941年开始修建地道，1943年建成了。现存的地道的长度达到了，主夯道达到了1626米，规模还是很大的。副向道呢是304米，包括支向是达到了13666米。有朋友也比较关心说，那我们该怎么去啊？其实这个地方呢是在邯郸市的峰峰矿区，再来说一下是在义井镇的山底村，全年开放，每天的上午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闭园前半小时是停止检票登记的啊，没有固定周一闭馆的这种安排啊。有时间大家也可以过去

另外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啊，河北交通广播的992计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元等待大家拿。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来评论任意数字，当然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乡伴，数字摇奖双重礼。从13号要提示大家，从13号到31号啊，玩法将会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到齐都可以中奖，中奖概率是翻倍的哈。本活动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啊，来参与互动，你也可以获得免费的电影票了。好了，今天的992乐星天下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阳光体育。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9:92整点导航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昨天晚上的8点，针对我省的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中午的11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的11点到明天中午的11点，我省的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营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张家口市的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华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的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石家庄市的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的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的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的玉县、阳原县、怀来县、诸鹿县、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达到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的滦州市、张家口市的张北县、固原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暂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28分也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会达到10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达到40到8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会达到每小时100毫米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石家庄市气象局在今天下午的2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的2点，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原市县、赞皇县、井陉县、鹿泉区、井陉矿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达到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因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后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 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明天夜间到十三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十三号夜间到十四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东部、沧州、衡水东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关注一下现行提醒，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充分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天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全力以赴的追赶。
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
2: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关注九九二阳光体育。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黄宁。接下来依旧要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战况了。今天是周六，7月11号，已经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今天凌晨的3点是西班牙对阵的比利时，最终呢，西班牙也是扛住了压力，2-1战胜了比利时，挺进到了半决赛当中。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在明天其实有2场比赛啊，在明天的5点，大家其实不用起得那么早了，像凌晨3点这个时间点是确实有一点尴尬啊。熬有的时候熬不到那个点儿，然后再醒的时候可能那个点儿也就过了哈。明天的5点，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9点是阿根廷对阵瑞士，都是很受关注的2场比赛哈。等到下周3的时候，法国将会对阵西班牙，凌晨的3点，周4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个3点，有一个半决赛啊，最终看看谁能够，得看明天的结果啊，才能够确定这个半决赛最终的这个队伍啊。然后在周日的时候将是3-4的一个决赛，到下周1的时候啊将是决赛。但这几个比赛呢，像最终的决赛是在3点，3-4决赛是在5点啊。稍后我们也将会来详细关注一下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的这一场比赛啊。当然，我们免费看电影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活动正在全省火热的开展当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大家一定要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就是即时新闻的 APP。 您回复电影之后会有一个图文链接，下方会可以扫码。现在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都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样也可以更好的跟我们互动。除了互动之外呢，包括大家看新闻呢，您听广播呀，听广播的回放，看电视，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所有的电视频道的一些回放，还有精彩的一些片段，一些精彩的短视频，包括需要帮助，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都可以来帮助大家啊。当然我们还回到我们这个互动帖下哈，我们这个活动是从7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31号，已经进行了第11天了。当然固定不变的就是每天我们会为大家来放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呢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电影相关的，电影的主题曲啊。当然出的题目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听音乐，把这个音频放在那儿，然后给您几个选项猜一猜这是什么歌名，还有的就是哎，这谁唱的，或者唱的谁呀，或者是像昨天我们为大家出的这道题，就是地道战的歌曲，为让大家来猜一猜地道战到底是在哪儿，在我们河北省的，就是拍地道战那个地方是在我们河北省的哪个地方啊，哪个县啊。最终的答案是清苑县啊。当然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抽奖，抽取了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了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余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全省很多啊，唐山的秦皇岛啊，邯郸啊，保定啊，邢台啊，廊坊都是有影院的啊。那当然您获得这个票之后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啊，时间呢是一直到10月31号啊，每个人4张。今天我们又出了新题啊，就是给大家出了新题，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进入到互动帖下。

就能够看到。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段音频是，哎，不是猜歌名了，九九艳阳天，很熟悉的一首歌，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听音乐猜人物，就是里边唱到了说哥哥惦记着谁，给大家三个选项，一是小英莲，二是小翠花，三是小樱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下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就行了，一或者二或者三，不要写一小英莲，二小翠花，三小樱花，那不行啊，那个进入不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啊。当然也提示大家，您评论，你要觉得这个答案百分之百正确，这就是它，您就评论一次就行了啊，因为您就是评论十次，我们最后也是会去重，去重完了我们再抽奖，因为为了保证我们这个公平、公正、公开。当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互动帖下，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有一个专题，点开专题之后就能够看到每天我们的抽奖的视频，我们会为大家专门准备了一个抽奖的一个系统，大家能够看到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五位朋友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段音频，九九艳阳天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每天晚上的八点钟我们会停止当天的互动话题的互动，那当然也会开启新一期的啊，大家要随时关注了。

0: 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在今天凌晨开始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的1/4决赛当中，西班牙队最终是以2-1战胜了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度晋级到世界杯的4强当中啊！当然，这个最后没有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啊，常规的90分钟加上这个补时时间。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6场比赛在常规时间保持不败了。在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路易斯补射破门，西班牙1-0领先。随后呢？德凯特拉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在第41分钟的时候头球得分，为比利时队扳回了比分。这是在上半场大家打成了1-1平。那下半场的时候，第88分钟刚刚替补上场的梅里诺，又是他啊，打入了制胜球，再次在最后时刻帮助西班牙队锁定胜局。当然，说到德凯特拉雷进球，也打破了西班牙队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零失球的金身。西班牙队的守门员西蒙也创造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的记录，最终也定格在了650分钟啊。虽然没有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但是德凯特拉雷也是一个功臣了啊。而且说到西班牙队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的是法国队啊。当然，有的时候球场上已经没有了他的身影，但是啊，球场之外依旧有他的传奇沃奇尼亚啊。当然，真的他是今年夏天世界杯上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啊！在回国之后也接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这种欢迎啊，包括他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啊，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的粉丝，很厉害啊！如今啊，他又获得了另外一个殊荣，一种新发现的物种以他的名字命名啊。西班牙的研究员奥尔特亚在他发表的著作《生物多样性的故事》当中，将一种新发现的海洋软体动物以这位40岁的球员的名字命名。奥尔特亚发现的这种物种是一种体长约4毫米的红色的小阔鱼。大家说的这个名字说，哎呦，好像没有见过这种生物，好像听也很少听到。小阔鱼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叫鼻涕虫，是一种软体的动物。 它应该就是一个鼻涕虫的一个新的品种。大家应该这个只要看过哈利波特，在哈利波特当中是有这个鼻涕虫。我当时是火焰杯还是哪个，当时应该是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应该是赫敏还是这个当时他们几个谁从嘴里边吐出来这个鼻涕虫，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生物，但是这个更小一些啊。在他的著作发表之前，这个生物呢一直不为人所知，所以他将它命名为沃奇尼亚的海阔鱼啊。这个生物呢是阿尔特亚在研究期间在古巴的哈瓦那跟巴德罗普岛附近的加勒比海发现的。他的著作特意选择了世界杯期间来发表，书中也提到了沃奇尼亚在佛得角0-0逼平欧洲的冠军西班牙队的揭幕战当中全场表现最佳。那场比赛他做出了7次关键的扑救，那第一场比赛哈，就是惊艳了大家。所以他也强调说，选择这个名字是他感谢佛得角人民的一种方式。他在2023年在这个国家被授予了环境工具勋章啊，以表彰他在这个群岛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当中做出的一些贡献啊。所以说，大家终于明白了，说，哎，这个他怎么就把它命名一个西班牙人，而且当时这个佛得角是跟西班牙在比赛啊。当然了，这并不是奥尔特亚教授首次以足球运动员的名字来命名新发现的一些物种啊。这位奥维耶多大学动物生物学与动物学教授在2019年发现了一种微小的海洋海螺的新物种啊，并以皇家马德里跟哥斯达黎加的前门将凯洛尔纳瓦斯的名字以他为命名。当然回望这个，再来说到沃奇尼亚的职业生涯长达20年，曾效力于佛得角，包括摩尔多瓦还有斯洛伐克以及萨普鲁斯和葡萄牙多家俱乐部。他是以40岁12天的年龄成为代表自己国家在世界杯首秀当中出场最年长的球员。当然这位代表佛得角出场91次的国脚，自从完成世界杯的首秀以来人气急剧飙升。赛前呢他的这个 ins 的账号只有50000的粉丝，到目前呢他的粉丝已经达到了2850万，马上就快到3000万了啊。接下来有一个新的物种为他命名了啊，名字就叫沃奇尼亚的海阔鱼。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石家庄市气象局在今天下午的两点钟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今天下午的两点到明天下午的两点，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元氏县、藏黄县、井陉县鹿泉区和井陉矿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达到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们拍过来了一段视频，应该是现在当地正在下着雨，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被潇洒。您是在哪个地方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起雨来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西北风3到5级。承德暴雨转大暴雨，2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20到23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大暴雨转阴，24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暴雨，25到31度。保定大雨转暴雨，24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阴转雷阵雨，27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阴，27到37度，南风3到5级。邢台阴，26到36度，东南风4到5级。邯郸阴，28到37度。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21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7到38度。济南晴，27到37度。南风3到5级。

0: 为大家带来的是汤普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啊，50毫升这个规格的乌木，其实在调香界被誉为是东方调，属性是中性香啊。你比如说男生要用的话，它会显得更加的儒雅深沉，女生用的话会散发出这种清冷知性的独立的气场。如果你在寻找那种闻起来就很贵的这种味道，那一定就是它了。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香水呢，在专柜的价格一直都很坚挺啊，但是今天我们的香水季的专场活动立享7折优惠，价格真的非常给力，369元。那平时在商城里边当然也是比专柜要优惠很多，50毫升的乌木沉香的浓香水，这一次我们因为有活动就剩2天了啊，7折到手价只需要258.3元，每一瓶都是带有溯源码的，支持一键溯源，现在就可以下单享受专属的香水季的折扣活动。当然商城还有很多大牌的这个香水参与活动，总有一款适合大家。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除了大牌的这种香水，还要给大家安利的这款福利呢，绝对值得你暂停手上的事情，把耳朵竖起来。哎，它是不是每一个女生的化妆包里永远都少一支口红？尤其是那种拿出来就补妆就自带那种高级感光环的迪奥品牌啊！今天直接为大家把专柜的价格打下来，真正到地板价哈！正装的迪奥口红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3.5个的正装。啊，一支只需要99块钱，当然两支更划算，第二支直接给您减半价，两支到手才148.5元，平均一支才70多块钱，这是正品的啊。他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啊？来看，因为它是一个临期的，就是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到2027年1月份随机发，但是那口红这个其实还可以，剩下这几个月你一支绝对是够的啊。也能够用完是没有问题的，顺丰直邮包邮到家啊！当然有几个型号，丝绒100，还有755，包括624和314多个色号让大家选择。当然很多朋友在买口红最怕的就是色号踩雷，但今天的这一波呢，全都给您精挑细选的爆款跟断货王。首先您要追求那种天生好唇高级伪素颜的感觉，一定要锁定丝绒的100这个杏仁奶茶色裸色，这是迪奥裸色系里面的经典款，一个很有质感的一个裸色系。如果你是黄皮，想要显白又有气场，那丝绒的755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还有喜欢温柔知性风的这个女性朋友呢，丝绒的624枣泥红棕是那款看上去就有气质的干枯玫瑰色，素颜图都超有元气的颜色，你可以选314，涂上以后温柔的能够掐出水来那种感觉哈。当然这种羊毛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薅的，现在爱商城的重返价一支只需要99元，第二支直接给你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宠爱自己礼送爱人闺蜜都是不错的选择，福利库存有限，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打油诗真和卖油郎有关，顺口溜般接地气的诗叫打油诗，难道真和街头卖油大叔有关系？
3: 嗯，没错，创始人正是位张打油，唐代有个叫张打油，身份可能是农民或小贩的民间诗人，写了首爆款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全用俚语白描雪景，幽默又传神，这是不讲究平仄对仗，却因通俗有趣火遍大街小巷，人们便把这类诙谐直白不拘格律的诗称为打油诗。张打油若穿越来，绝对是段子手诗人顶流。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北京时间的15:38，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现在这个时间点，现在我省各地好像也已经有降雨了。现在各位朋友，您现在在身处在哪个位置啊？现在当地有没有下雨呢？大家在出行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刚才有朋友也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视频啊，应该在具体的位置没发，就是看在哪个地方。现在在石家庄的裕华区好像已经开始下雨了，因为目前我在直播间里边看不到外面啊。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谨慎慢行，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当然在外面下雨的时候怎么办？大家要特别想要出门啊，就去商场里面转一转啊，逛逛街，或者看看电影啊，尽量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河北交通广播啊，丁月猜歌名啊，免费送影票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活动，就在我们这儿正在进行当中哈。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了。我们在昨天晚上的8点当中，我们抽取了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余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电影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随时可以去的。最终的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啊。那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我们5位幸运朋友当中的一位韩先生，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啊记者的采访，看他准备要去哪看电影，怎么获得我们这个奖的呢？
1: 手机尾号8292的朋友，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抽奖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幸运听友之一，获得了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我怎么领取法？
1: 会用手机短信的方式，链接直接发给您。
2: 嗯，好的，谢谢您。
1: 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姓韩。
1: 韩先生，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呀？
2: 这就是前两天看新闻，我点开一看，说有这个活动，我就参与了。
1: 公众号推送是吧？
2: 那公众号，对。
1: 哦，那您当时留言的时候，能想到自己很快也就获奖了吗？
2: 我一共参与了2次，第一次没有获奖，第二次我也没抱着太大希望。啊，因为参与的人毕竟挺多的嘛。
1: 那您还记得哈，您昨天听的那一首歌是什么歌来着吗？
2: 我想想啊，不是地道战。
1: 得相信自己啊。
2: 是地道战吗？啊，
1: 当时我们问的问题是地道战这部电影是在咱们河北哪儿拍的，您当时给的答案是哪儿啊？
2: 清远嘛。
1: 平常选的这个歌啊，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像这样的歌您平常听的多吗？
2: 因为毕竟我岁数在那儿了吧，51，这个都老歌都听过。
1: 这一次的这个电影票一共4张，而且时间会持续到10月31号。那您看这4张电影票，您打算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啊？
2: 下个月吧。
1: 那您平常自己比较爱看的电影里边主要是什么类型啊？
2: 其实平常我是不怎么看电影，我这一次参与时我也没抱太大希望，结果还是倒是中奖了。
1: 希望说您参与者借着这次幸运帮我们把活动进行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手机里哪个群最适合邀约大家一起来参与呢？
2: 呀，这个生活群，这我一般的加的这个群都是我们工作群，
1: 同事之间平常聊天分享什么的还挺活跃的是吗？
2: 对，分享给个人吧。
1: 那也欢迎您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同事朋友一起参加我们的游戏互动，也再次恭喜您，祝您未来观影愉快。
0: 也恭喜这位韩先生，当然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继续参与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会抽奖，当然在8点的时候我们也会更新我们新的题目哈。啊，今天给大家出的这道题就是听音乐啊猜人物啊，给大家播放了99艳阳天的一首歌，让大家猜一猜18岁的哥哥想起谁来着啊，小樱莲、小翠花还是小樱花啊，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您留下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1或者2或者3就可以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亲人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亲人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3: 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在昨天上午，2026崇礼168超级庆典广场鸣枪开赛，千余名海内外的越野跑者整装出发，奔赴一场跨越昼夜穿行冬奥山水的征程，也标志着十周年崇礼168赛事进入到最高光的极限对决的阶段。具体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庆典广场起点现场，距离本届赛事含金量最高、挑战最大的168公里组鸣枪开跑仅剩最后10分钟。大家可以顺着我的镜头看向身后，来自全球各地的越野勇士已经集结完毕，五颜六色的越野背包、专业头灯、强制装备全部整装到位，选手们互相检查装备、拉伸热身，交谈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崇礼非常漂亮，还有气候也是非常好。那我是其实崇礼第二次来，那这次我挑战那个168，所以我享受这个美丽的这个崇礼的这个山和景色。我觉得这个温度对跑步非常好，很舒服啊。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崇礼越野赛，就是没有看过奥运场馆，通过这一次的比赛，来借着比赛的。

强度最大的组别，崇礼168公里赛道全程177.7公里，累计爬升8292米，关门时间48小时。赛道串联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等七大冬奥地标， 80% 为天然山野路径，融合高山草甸、原始松林、乡村河谷等多种地貌。今年的首次

0: 走出国门，是世界看见中国，是世界看见中国越野跑的一个重要的 IP。
1: 十年来，崇礼168持续盘活冬奥遗产，把冬季雪道转化为夏季户外赛道，实现雪场四季运营，以顶级户外赛事激活崇礼非雪季文旅市场，赛事形成一人参赛全家度假文旅消费新模式，有效带动酒店餐饮文旅产业联动发展，成为河北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标杆 IP。
2: 大家都一直在享受着这样的比赛哈，希望在明年的时候能够见到各位的身影哈。另外，我们同样来关注一下河北五超啊、在今天晚上的7点，河北五超的第9轮的对决将会开战。那本轮呢，领头羊保定队坐镇主场，迎战防守硬朗的邢台队。同分焦灼的石家庄队与邯郸队呢将正面对决，积分榜的格局真的一触即发。承德队坐镇主场迎战沧州队，承德队的黄鑫打进11球，沧州队的苗善良包括于海峰分别打进9球和8球，射手对决的势头也必将这个激情四射哈。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雄安新区队将会坐镇主场，在雄安综合文体中心的3层运动馆对阵的是唐山队，保定队在保定人民体育馆对阵邢台队，定州队在定州文体中心体育馆对阵秦皇岛队，邯郸队在邯郸市体育馆对阵石家庄队，承德队在承德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对阵沧州队，张家口在张家口清华一中体育馆对阵的是新杰队，衡水队在今天晚上坐镇主场，在衡水市体育馆来对阵的是廊坊队。同样来关注一下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会在7月13号到19号在湖南长沙举行。王楚钦包括孙颖莎、林诗栋和蒯曼等领衔的混双项目曾经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也将再度出战男双的项目，哇，很期待这场比赛哈。赛事呢共分成2个阶段，分别是7月13号到19号进行的双打比赛，以及12月16号到23号的团体和单打比赛。今天已经是11号了，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他们都能够打起精神来哈，能够继续在赛场上表现出自己优异的这个成绩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洛杉矶奥运会增加双打项目的大背景下，结合亚运会的备战的需求，中国乒协呢今年也首次将全国锦标赛双打的比赛列入了单独的一站比赛。确实，这一次的名字就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哈。当然也配上这个有一些打破省市队的这个界别界限，可以根据备战实际需要来组成实战效果更强的一些配对了。

北京时间的15:56，看看时间，今天的9:62阳光体育就是这样，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当中，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今天晚上8点我们即将会继续来抽奖，每人将会获得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好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宝团。那些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点整，我们先来看这一刻的天气方面的变化。来关注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点，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产品质量法、
2: 汽车三包法、
3: 食品安全法。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假日版的节目，我是王哲。我们先来关注在天气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啊。首先有一个关于景区方面的通知，依然跟天气有关。爆毒寨景区有通告，根据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通知，为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爆毒寨景区在7月11日的12点起临时闭园，就今天中午临时闭园，是禁止夜爬的。

看一看大家的评论。有朋友先给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天气方面的变化，亚松他说，南石家庄开始下雨，雨来的特别突然特别大，十分钟没有，积水就已经比较深了。现在你就坐，他还特别提到说已经漫过了我的脚，如果按照这个雨量来的话，下一个小时这儿可能就积水非常的深了。哎，窗外哦，就直播间的窗外，刚刚有狂风卷着乌云，马上就砸下了雨点子，但是整个可能过程也就持续了15分钟吧，现在已经停了。还有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天气方面的变化，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的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晚上的20点，到今天晚上的20点，唐山市的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的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承德市的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的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的禹县、涿鹿县、石家庄市的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听说在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的海港区、石家庄市的井陉矿区，我们的一生是彼此的，还有鹿泉区和井陉县，以及张家口市的阳原县、宣化区，以上这些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各位所在地市目前雨情有没有啊？天气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也可以在这儿发特报团三个字啊，特报团三个字，有一个互动帖叫帮个忙呗，在这儿评论会有我们的车贴送给大家。九哥他说，省会东南二环10分钟前糊弄了一下，地面湿了，然后就出太阳，地面马上就干了。他说感觉玉华区的降雨有一点偷工减料。

越努力越幸运。他提到，他说正定这个地方啊，狂风暴雨。胖子四，他说阴天了，说点啥呢？打卡吧。我发现应该不止我喜欢，就是那种狂风暴雨的天气，就阴沉、乌云压境、狂风暴雨，好多人应该都喜欢。就是这好像是有人类的基因可以解释的。我虽然不知道它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是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极端天气，都希望它不要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哈。所以你看，人还都是挺贪心的。亚松，谢谢你的关心啊。他说这个嗓子还是不太好。那好啊，就你们想听什么歌告诉我。

0: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看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车牌号 GA52U38 在省人民医院停车场亏电，帮忙对伙的话可以打给他158-3277-6923。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天涯》。

我们再来看一个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是今天到12号的白天，明天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我看到不少朋友在点歌，大雨还在下。没有，还有朋友想听周杰伦的一首歌，然后他那个评论我还挺想分享给大家的，但是我现在好像找不到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评论。对方他说，长安万达在4点前下了10分钟大雨，现在已经雨过天晴了。啊，童话他说，周杰伦新专辑里的歌火的都特别均匀，最火的还是那首《那天下雨了》，我也没有看到这首歌，我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关注流行乐坛的新动向了。话说这首歌应该得有20-30年了吧。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特宝团，点开帮个忙吧的帖子，在这儿留言呢。我们今天从这儿来选获得车贴的朋友。周周他说，我想要车贴。好的，我收到了。小胖子他说，要不然咱们今天就只放他自个儿的歌，搞一个专辑播放。我曾经做过，就在很多年前。我记得我当时选的歌手是陈奕迅。陈奕迅，然后他的一张专辑，还是说他全部都是他的音乐啊，不是他某一张专辑的歌曲，是他全部都是他的音乐。然后那个被当时领导听到之后批评了，说在偷懒。对，其实当时的初衷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当时觉得，哎，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他的歌，从不同年代他唱不同类型的歌曲，反映出他在音乐之路上的一个轨迹，觉得想的挺好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单放一个人的歌，因为不是所有的听众他这整期节目都想听一个人的歌，所以我们把这个歌手音色曲风然后歌唱的内容换一换，可能也能够照顾到更多朋友们的口味吧。这是樱花草 Sweetie。

玉坤说，他说我举双手同意，只放任贤齐的歌。其实如果要是单放一个人的歌的话，我们需要投票，比如说我们投票选出今天你最想听的歌手，我相信就这种票选结果永远不会统一起来的。有人想听梁博的表态，哎，挺多朋友，还有人想听抖音热曲，王林杰想听夏天的风，我一一给大家安排啊。然后在我们的帮个忙的帖子上面的留言也看到了，刀郎的大雁南飞，还有继续革命，他想听灰色轨迹。我不是说我曾经就是试过，就是放就整期节目，一个人的歌，然后被领导听到之后否定了。小胖子说那是领导和咱有沟通哦。其实说是领导，我觉得都说远了。就是我非常非常崇敬的一位前辈和老师，不光是有沟通哦，就不光是和咱有沟通是吧，小胖子？就是每一档节目都非常的关心，就每一档节目都像是他的孩子一样，然后他就希望每一档节目，能够被主持人精心哺育，而每一个主持人也都是在这位老师的，就是关怀和指导之下，就得到过很多很多的进步，然后这位前辈老师他非常喜欢听，你们猜不着，他非常喜欢听。听什么样的音乐，他特别喜欢，他是梅艳芳的粉丝啊，他是梅艳芳的身粉，所以我一会儿找一找，如果有的话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喜欢梅艳芳的这些朋友们。

0: 下午4:30。
1: 992，半点导航。
2: 狂忙说嗓子还好吗？嗓子依然不太争气。所以谢谢大家就是对我的关怀，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点歌，想必也是想要缓解一下嗓子，谢谢各位啊。来，我们看一个还是天气方面的预警信息啊。今天天气预警信息还是不少，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有一个暴雨橙色预警是从今天到明天白天，那在今天的上午11:28继续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暴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40到80毫米的雨量，个别地点还可能达到每小时100毫米以上，所以要做好防范，好吗？

家可以把想听的歌发到我们帮个忙吧的帖子上，你只要在这儿发了就有可能得奖。周周他说，中帖的概率是不是和互动的次数成正比？要怎么去冷静，和渴望程度成正比吗？就是当你特别渴望的时候，你大概在言语上、文字上还有次数上会表达出来跟别人不一样的感受，就是然后概率会更高一些。

因为下雨天可能，所以说那指数非常好。不过最近这几年，石家庄全省内的空气都挺不错的。16点 PM2.5 的指数是27，PM10 的指数是50，空气质量。

0: 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0: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0: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七说这个是《当爱已成往事》的女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今宵多珍重》。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歌手，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个歌的名字呢叫做《沉默是金》，来自张国荣。因为刚才有朋友说了嘛，说他人到中年少说话，所以那么爱听《沉默是金》。
1: 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
0: 怎么办？就是老歌只要出现一首，你就想听第二首，听完第二首思绪就完全飘回到当初那个金曲的年代，所以志愿马上就点了张惠妹的歌。7244点了许巍的《空谷幽兰》。

0: 相信沉默是金。是非
1: 六八零六八幺他，嗯，还是经典的歌儿好听，是的。
0: 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
1: 你说他到底为什么好听啊？我真的很好，就是深入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是不是跟当年那个时代有关系？当年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非常的繁荣，娱乐圈也好，你说这个文化市场也好，或者说是他这个文娱市场也好，空前的繁荣。因为在这个时代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它比较单色调一些。还有啊，就是你不觉得当时写歌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大文豪大音乐家，嗯，就是他们的曲子谱出来就有一些，他真的是大的音乐人在做音乐，他写的可能就是流行歌曲，但是他对于不光流行音乐，像古典音乐啊，然后其他各种各样的曲风啊，都信手拈来。好多时候那个时候的音乐人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些写词的人，哇，那个年代在香港啊、台湾，包括说内地啊、大陆这边，他们写词的那些人，他们就是诗人，是文学家，是文豪。所以啊，强强联手，再加上歌者，他对于这种感情和歌曲的诠释，哎，又非常的相得益彰。让我

0: 李少雄他说，为啥老歌好听呢？因为不好听的流传不下来。
1: 对，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那个时代的歌，你随便拿一首都可以秒杀现在。算了，我之所以就是唱衰现代歌坛，那么怀念黄金时代，华语的黄金时代，大概也是因为我老了吧。
2: 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
1: 小石头说，因为他们不光有文化底蕴，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都在用心去作词作曲，歌手在去唱每一首歌。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2: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因为小石头他说我的手机铃声是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这是我老婆的专属手机铃声，只要一响起就是我媳妇儿来电话了。他说王哲你真给力，我想听那个歌你就放那个。其实我是在想，你听到这个铃声的时候，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恍惚一下，这应该是你太太的电话来了。就是那心情是很期待还是很惊恐？应该不是后者，我开个玩笑。因为你那么喜欢这首歌是吧，你很爱你太太应该。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公布今天中奖的朋友，一共呢是有两位，一位叫贺岩，手机尾号是6775，他说他参加半年了没有中过，恭喜贺岩6775，静候我们的电话哈。是周不是周啊，5840，他也获得了我们今天唯二的车贴，恭喜以上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还有人想听谭咏麟的歌，是他的铁粉，等人生何处不相逢之后就可以相逢谭咏麟了。还有很多人在点歌，我看到了，要么是那库里头没有，要么是今天排满了，下一周好吗？七月初我看到你喜欢陈丽了，陈丽的小伴，下个月下周我们来安排。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也谢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稍后是99.8高峰，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17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92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莫阳。
1: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首先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石家庄、沧州、廊坊、保定、唐山、张家口地区的收费站口目前有管控两客一危车辆或者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大家行驶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好收费站口的管控，然后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那金雄高速现在是在崔庄服务区附近120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正在清理事故现场，所以在崔庄服务区附近127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就实行了管制，间断性的放行车辆，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注意多加耐心。那荣乌高速徐水至涞源段也是受到崔庄服务区附近清理事故现场的影响，所以在徐水北站往天津方向走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而且主路上也分流了徐水北站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而且分流点处还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也是需要多加耐心。那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现在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一起是在龙窑站附近348公里处去往石家庄方向，还有一起是在百祥站附近332公里处也是去往石家庄方向，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两起事故后方均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京港澳高速往北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适当降低一下车速，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

0: 的最新情况，来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影响，我省呢接下来还有降雨的身影，部分地区雨量大。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了我省东南部这一带之外，那我省其他地方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雨量大的地方集中在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的北部，是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另外雷雨时呢，局地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由于部分地区啊过程雨量大，城市的朋友呢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山区呢也要注意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到了明天白天，雨的强度将会有所减弱，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虽然说有雨啊，但是高温呢还没有完全消退，像明天沧州、衡水、邯郸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6度左右，所以这里的朋友啊，这防暑工作还是不能松懈。好了，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介绍。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如果稍后出行路上遇到降雨的情况，务必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同时呢，大家在路上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墙来进行打卡互动。大家呢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打开计时 APP， 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讨论了。同时呢，我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也正在持续当中。今天呢是周末不抽奖，但是呢到了周一早上，我们的奖金也在持续的累加，已经到了1500元。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奖金，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有人中的话呢也会自动的累加。详细的玩法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来参与了。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九九二晚高峰。在出行的路上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记得几种方式来及时发布您的内容，语音、视频、文字、图片都可以第一时间与我们进行沟通，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及时沟通。
2: 同时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一个惊喜的福利，九九二即时好运的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从7月13号，也就是下个周一开始，一直到31号，我们的玩法升级，三位数字啊，只要是您发到了这三个数字，无论是正序或者是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的概率呢也开始翻倍了。如果大家呢现在还没有留下您的幸运数字的话，现在也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来找到我们的好运帖。同时在打卡墙上，我们今天也为大家放上了第一道问题啊，都说这个最近下雨是受台风影响，那么今天的第一道趣味问答题，下列的哪个风力等级才能达到台风级的标准？ A 6到7级， B 8到9级， C 12级及以上，D 是10到11级，几级的风力才可以被称为台风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我们的打卡墙来进行打卡。稍后一段广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

0: 动员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
3: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3: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5: 1, 2, 1, 2, 3, go。
6: 今天打卡墙上啊放了一道题，最近刮台风呢啊，也影响到咱们了，老下雨，而且今天这个雨啊下得很分散。我今天呢开车上班的路上啊，我们家是一点雨也没下，结果呢越往南走发现地面都是湿的。
7: 对，
6: 到了单位以后说，哎呀，刚才咱们这儿下的可大了，我说我一点也没看着啊。你那下雨了吗？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和我们分享雨情雨况。
7: 对，从此也说明就是现在天气啊真是变幻多端啊，有时候大家认为说可能不会下雨，看了天气预报了，结果发现您去的那个目的地啊可能会飘起雨。所以大家这两天出门呢一定提前做好准备啊，不管你看天气是晴啊还是阴啊还是雨，那么车上备几把雨伞总没错，对吧？关键时刻能够帮上大忙了。
6: 嗯，今天呢是周末，很多朋友都是在家休息的，那路上的情况呢其实还是比较平静的，这会儿呢路面上没有堵车的路段。有朋友说了啊，这个晚高峰什么样的心情呢？周末加班快乐，在此高歌一曲。
7: 嗯
6: 啊，这唱哼着小曲唱着歌然后去工作了啊，也跟今天还加班的朋友们啊道一声辛苦了。
7: 对，同时呢大家有任何内容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随时与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啊，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把您一是可以答题，另外就是把您掌握的信息在我们平台当中呢共享一下，这样我们也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6: 嗯，同时呢我们每天会在打卡墙上参与互动的朋友啊，无论您是答题还是分享心情，只要您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留下啊您的这个脚印，留个言，那么就有机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选一位朋友啊获得由9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一共是2瓶。
7: 嗯，
6: 那么稍后呢在18:30的时候我们会选出今天的幸运听友。同时呢帮助一下耿先生，耿先生的车亏电了，现在停在了东港路和育才街交叉口南行100米路西，是辆黑色的奔驰，希望有路过的朋友能帮忙对伙，他的电话是1347396-5369，1347396-5369。然后呢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精彩内容。

0: 今天呢天气呢是阴雨连绵，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为大家来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内容当中，您即将听到以下节目。首先，河北将会迎来两次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
1: 此外呢，巴威预计凌晨在浙江登陆，浙江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0: 浙江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十个省市大暴雨、特大暴雨即将来临。
1: 受京津冀地区强降雨影响，铁路部门对部分线路采取了临时停运迂回措施。
0: 多家航司通知，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可以免费变更或退票一次。
1: 总产308.8亿斤，河北夏粮喜获丰收。
0: 2026年，河北省计划招募3支一扶人员1430名。
1: 石家庄信号灯进入暑假模式。
0: 今年上半年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
1: 今天的热搜点击，我们将会关注比利时淘汰，西班牙晋级四强。
0: 再来关注网络谣言，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经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是否是真的呢？教育部辟谣，我们稍后来关注最新的信息。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所以安然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呢在赵县啊，这是在果园里呢，他说眼看着天气马上就要下雨了，哎，这梨已经挂果了，有的都开始有点发红了啊。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在微信上大家发来的语音路况，来听一下八两的语音。
1: 周总，周总，周路况，寿星大街北向南行驶门隧道出口上坡位置，然后右侧车道有过山车，所以现在交警那个用那个闪光灯封着右侧两车道，从复兴大街北向南京行人隧道出来之后，只有左侧第一二车道可以走，右侧两车道有交警在指挥，应该是在
0: 那有一起事故啊，大家别着急，按照交警的引导来通行。那么大家很关心啊，说今天可能要下雨，很多朋友其实今天没出门，从路上的情况就能看出来，今天呢到了这会儿没有明显的堵点。大家呢在中华大街通行的时候，稍微的要等两个红灯，一个是在和平路路口向南，一个是在玉华路路口向南，基本上的就是要稍微的排队等候一会儿。那么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停，这个台风到哪儿了，我们也来关注今天的详细的信息。首先呢，我们要提示大家，河北省气象台预计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台风巴威的共同影响，我省将会先后迎来两次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分别会出现在7月10号至12号和13号至14号。
2: 另外呢，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从降水预报来看呢，7月11号的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以及沧州的西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零星的阵雨，雷雨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今早9时位于温州沿海约489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的10点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的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每秒33到40米的速度，将会对浙江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
2: 我们也来关注啊，对于河北省的一些影响。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英寿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的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2: 再来继续关注省会石家庄市的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还有唐山市的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的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的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另外呢，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昌黎县以及唐山市的滦州市、张家口市的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呢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0: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2: 此外呢，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也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呢，7月11号的14时到12号的14时，浙江、福建北部以及江西的东北部，还有安徽的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的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以及吉林的中东部、陕西的中南部、山西的中南部，以及青海的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将会有暴雨。
0: 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的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北京的东北部和南部以及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局地会有250到280毫米的降水，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局地可以达到250到500毫米，台湾岛的中北部局地有250到800毫米。
0: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可能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另外呢，针对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国铁北京局迅速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应急保障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
0: 为落实国家及地方政府防汛抗灾预警要求，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对封沙、京原、京通、京城以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了临时停运迂回措施，7月10号至7月12号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者晚点运行。
2: 近日呢，多家航空公司发布了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的处理通知。2026年的7月10号，春秋航空官方微博发布了受台风巴威的影响，福建省还有浙江省相关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的通知。通知称呢，客票适用于2026年7月9号12点含这个12点之前购买，并且呢，乘机日期是在2026年7月11号含11号至2026年7月12号含7月12号之间，由春秋航空 9C 实际承运的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进出港航班。
0: 符合上述适用范围的客票，旅客在航班计划起飞前办理退票或者变更的，可执行以下非自愿退改，如选择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如选择变更至春秋航空 9C 承运的原航班前后三天含三天以内的航班，如果发生票价价差，按照规定收取免收变更手续费，免手续费办理仅限一次。2026年7月9号12点之前已经办理退票或者变更的旅客不适用本规定。同时，东航和上航也发布了涉及福建省和浙江省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理的通告。
2: 再来关注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又是一季丰收粮。7月10号呢，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的夏粮播种面积 3440.9 万亩，亩产 448.7 公斤，总产量 308.8 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0: 2026年河北省计划招募三支一扶人员1430名，服务期限两年，各地区招募名额、岗位名称、专业学历条件、联系方式，大家可以在河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岗位信息表当中进行查询，报名时间在7月13号的9点至7月20号的17点，在河北省人事考试网进行报名，详情大家也可以咨询03116905-3400 03116905-3411。 稍后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刚才呢也跟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在我们的资讯当中也出现了这个答案，说哪一个风力的等级最低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算是台风级呢？如果您知道答案，也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进行打卡留言。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0: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啊，上一道打卡墙上的问题的答案。台风，风力到了多少级才能被称作是台风呢？那正确的答案呢是12级到13级，12级及以上，这是台风的起始门槛，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选 C 啊，大部分朋友都答对了。那么这两天呢，关于这个台风受到天气的影响，很多朋友说，哎，我都不想出门了，这雨没准就什么时候开始下啊。刚才就有朋友跟我们发信息说，哎，零售这儿现在要开始下雨了。现在已经开始下了，那您那儿下雨了吗？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通过微信来跟我们更新照片和视频。还有刚才有位赵县的朋友说，反正阴着天感觉马上就要下了，但是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视频，这是护持中国，您这是在哪儿啊？晴空万里的，
1: 对，是一个高速口啊。这个还没有下雨
0: 哦，我知道了。他说，哎，你看这高速口巧不巧，这个高速口叫张华，跟张华警官一个名啊一样的字，
1: 是一个老听众啊，能够联系在一起啊。但是这两天我们确实提醒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因为呢，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啊和河北省气象局也是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的14时到7月12号的14时，承德市的兴隆县，还有包括宽城满族自治县、英水营自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黔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
0: 我们再来关注保定市的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还有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的玉县、涿鹿县、承德市的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的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1: 另外呢，还有保定市的浔水区、张家口市的赤城县、万全区。

0: 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淮园区，还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的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的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还有廊坊市的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所以呢，社会公众啊，一定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内。所以未来几天呢，大家在河北区域出行，一定要关注相应的一些天气预报的通知，包括一些风险的预警信息，做好未雨绸缪。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详细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省会石家庄依旧有雨，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
0: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26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8度到26度。
0: 秦皇岛雷阵雨24度到18度，南风4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24度到31度。
0: 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4度到31度。

0: 50，空气质量属于优。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5: 我们在这里。
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5: 我们来了。
7: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风不严，就是一味的下雨啊。最近呢，大家明显感觉到，其实下完雨之后呢，空气会变得清新一些。我们打卡墙上的第二道问题已经上来了啊。夏季雷雨天气过后，空气会变得格外清新，主要原因是什么呢？A. 雨水冲走了灰尘，产生了负氧离子。

0: 子 ；B 是雨水溶解了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 ；C 是云层带走了高温废气 ；D 是地面降温散发出了清香。原因是啥呢？哎，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出过一个类似的题啊，大家可以来回想一下，是不是跟这个差不多？
1: 是这个题，其实你要是之前没了解过啊，容易混淆，对吧？你看这几个答案好像听上去都挺有道理的哈、啊。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在互动帖当中来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实时的一些天气情况。小胖子说，复兴大街滹沱河这块啊开始下大了，也提醒大家注意啊。
0: 嗯，这是哪位啊？鹏鹏说啥时候下雨啊？你看我这儿这个大太阳、嗯，您这是在什么位置啊？真的就是天特别晴，虽然市区这会儿没下，
1: 嗯，
0: 但是我们看着外边啊，就是天挺阴的啊，有乌云，也没有太阳，就是多云的天气。
1: 是，所以这两天你看我出门，我的这个车厢里必须备两把伞哈、啊，
0: 必须拿着伞，
1: 对，必须拿着伞。还有这什么事的这位朋友说呢，说燕郊局部啊下雨了，那有个廊坊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了。还就是五彩大公鸡。他说这个时事预报啊，这又该雷阵雨了，说这两天那气象台的同志辛苦了。那其实大家都比较关心天气情况、
0: 对啊，鹏鹏啊，他说我是在邢台，说大晴天，哎呀特别热，看着他发来的这个就很干，就是那种干热干热的、很晒。还有朋友说呢，现在我在太行大街玉华路啊，鲜花张这位朋友说现在开始下雨了，大家呢今天如果说晚高峰要出行的话，路上遇到了下雨的情况啊，咱们千万别着急、
1: 嗯、
0: 啊。还有一位耿先生刚刚又来电话了，他的车亏电啊，老长时间了，今天可能大家真的是出门的少啊，他的车亏电了、他说我们、在这等半天了还是没有救援，要不您再问一问您的保险公司有没有免费救援，他在东港路和育才街交口南行100米路西亏电了，是一辆黑色的奔驰，希望路过的朋友们帮忙对一下火，电话是13473965369，13473965369。
1: 对，陶生，我们原来帮助一下卓先天下这位朋友，他说呢，这个上午啊在外边晒了一上午，结果这下午这俩胳膊皮肤啊特别疼，
0: 晒伤了。
1: 对，晒伤了啊，怎么治疗能够缓解一下呢？这个有朋友有经验吗？比如说你去海边玩啊，或者说到山上啊，没有涂防晒，结果被晒伤了，怎么来恢复和治疗？有好方法可以来推荐一下。
0: 对啊，这个之前我还真碰到过一次，我们去有一次就是在海边上玩啊，但是就是在泰国，朋友晒伤了，晒得都脱皮了，在人门口那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做 SPA 的地方，人说这个我们可以修复，反正抹了一层，身上就是特别凉，像芦荟胶一样，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芦荟胶。特别凉，抹完了之后确实就感觉好多了，就没有那么疼了啊。
1: 是，
0: 如果说实在难受的话，去医院的皮肤科看看，让医生给开点药膏看可不可以啊。
1: 好，其他的各种消息啊可以来随时互通，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服务，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找到即时新闻晚高峰的留言帖，都可以来随时互通内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更新两个信息啊，特别提示一下最近出行的朋友。一个呢，就是最近呢，石家庄的信号灯进入到暑假模式了。为了提升大家的出行舒适度，石家庄公安交警重点对学校周边城市的主街主路、核心商圈和路网的绿波信号进行了优化，实施了信号灯的暑假模式。
1: 哎，这什么叫暑假模式呢？也就是啊，对学校周边149处的路口调整为假期通行模式，缩短了信号灯的周期，优化了通行绿灯的时长，提高了路口的整体的通行效率。将中山路和师大附中的门口，还有育才街43中的门口等一些学校周边8处分时段的灯控路口调整为黄闪模式。
0: 同时对新百广场、北国商城、万达广场等商圈周边的33处交叉口采取了扩大信号周期、延长高峰时段等措施，结合城区绿波网的现状，优化主干道路绿波带的协调控制，调整绿信比、相位差，确保暑假期间城区道路的平稳运行。
1: 此外呢，有奖发票活动啊即将结束哈、石家庄和邯郸呢都发布了最新的公告。根据有奖发票活动的相关安排，石家庄和邯郸发票抽奖参与的截止时间为7月19号的20:40，届时呢，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等全部的抽奖渠道将会同步关闭，不再受理发票上传抽奖，以中奖奖金会按流程陆续发放。
0: 请持有符合参与 条件发票的消费者尽快上传参与抽奖。这年好运连连，也感谢大家呢对有奖发票活动的理解和支持啊！我们再提示一下，是7月19号的20:40就停止了，大概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如果说您手里还有这个发票能抽奖的话，欢迎大家继续参与。然后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

0: 们来关注一下啊，美车这位朋友他发来了一条求助的信息，他说呢，想问一下主持人，问一下听众朋友们，说我们家孩子啊，在老家这边的医院，医生初步判断可能是得了叫硬皮病，打算呢要去石家庄的医院看一下皮肤科，说石家庄哪一家的医院这个皮肤科比较好呢？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啊？有知道的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我们九家晚高峰的打卡墙来回复我们一声，石家庄哪一家医院的皮肤科是比较权威的，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回复我们。
1: 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估计心里啊犯嘀咕呢。小窗就说，我想问一下，收到违停信息之后多久内移车不会被罚款呢？有朋友知道吗？
0: 一般来说啊，您收到的提示信息上面已经写了，一般是15分钟之内啊，您需要驶离。但是呢，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我怎么看见了，我立马就挪了，就还是给我罚款了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处罚信息或者是提示信息弄混淆。如果说你这儿显示的你的违停记录上显示您的违法行为已被记录，哎，请及时驶离，那么就是说这个违章已经产生了，就是已经处罚你了啊。如果说呢，您如果说不驶离的话，可能要被记录，那就是提示您。所以说一旦收到信息之后，赶紧去把自己的车挪了啊。如果说产生了违章的话，我们及时的在这个1213上进行处理。还有提示大家啊，在严管路段，比如说你停的这个位置上面这个标牌上有禁停的标志，同时还写了严管路段，那是没有提示周期的，就是只要你停被拍到了，那就要产生违章了。
1: 是刚才呢哈，周间天下说自己呢被晒伤了啊，两个胳膊都晒伤了。彭龙说啊，我这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呢，家里别人吃的那个西瓜，你把那个红色的果肉啊都吃干净之后，用那个西瓜皮儿白色的那一部分，然后在胳膊上呢来回擦一会儿，你就会发现那个西瓜皮啊变蔫了，然后呢就扔掉，再换一个水分足的接着擦，擦几次之后估计明天就好多了。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法啊，而且这个季节买西瓜很容易哈。
0: 还有朋友说，小胖子说复兴大街胡同河这儿开始下雨了，哎，这会儿的雨好像没有大家更新的这个信息了啊。有朋友说，玉祥街和南车路这儿这个红绿灯一天了都没有亮，那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交管部门。
1: 很多朋友呢都该给这刚才那个皮肤晒伤的朋友在支招啊，你看简单哥就说了，说你去那个
2: 中医院，
1: 对，中医院那啊，说中医院二楼啊，也叫河北省中医院皮肤科，说好多人去看都看得挺好的。还有小胖子说可以去和平医院，快递小哥说省四院附属医院看了也不错啊。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啊，所以刚才那位朋友啊，卓行天下可以参考一下。
0: 没错啊，这个基本上三甲医院的皮肤科还都是比较权威的，可以去看一下。还有朋友说我在重荫路这儿，复兴大街重荫路这儿现在呢雨下大了，那看来还是在东北部啊。还有朋友说呢，这是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他说这儿这是撞车了，这是在什么位置啊，这车已经翻过来了。您发一下具体的位置 Mr. 陈啊，他发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3: 开发区的海南路和开发大街这条口中行100米左右吧，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大家注意安全。
0: 他说是塔南路吗？我们从头听一下。
1: 开发区啊，说到这个。
3: 开发区的海南路和开发大街这条口中行100米左右吧，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大家注意安全。
0: 我们看着其中有一辆这个小车是整个翻过来了，翻到了护栏的这个位置。我好像听他说了一个开发大街，好像
1: 海南路是吧？
0: 海南路好像是啊，在这个交叉口的位置，大家呢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同时呢，路过的话，如果有最新的进展，大家也及时的再来告诉我们。我们刚才呢出了一道题啊，说这个下过雨之后为什么非常的清新，雨后的天气格外的清新，主要的原因到底是啥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答题。每天呢，我们会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产生一位朋友获得由九角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是2瓶给您包邮带到家。 那同时呢，我们的九九二吉时好运的

活动也在持续当中，也提醒大家，从周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玩法，就是不管您是倒序还是正序，那么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金。比如说呢，是你发了一二三，但是这一天抽出来的是三二一，那这样的话也可以中奖。大家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等着我们周一早上八点来开奖。周一早上八点的奖金已经累计到了1500元。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7月13号至31号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均可中奖，中奖概率会翻倍，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关注。

0: 我们来帮助一下耿先生。耿先生的车亏电了，停在了石家庄东港路和育才街交口南行100米路西，是辆黑色的奔驰，希望有路过的朋友能帮忙对火。联系电话是13473965369 13473965369。还有刚才呢，一位周女士来电话啊，说给刚才那位朋友支支招，说也可以去市中医院的皮肤科，挺好的，说自己经常年的这个湿疹特别顽固，最后呢在中医院调理好了，也推荐给这位朋友。
1: 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先来关注一下刚才陈听众给我们传了一个视频，他说呢是在开发区海南路和开发大街交叉口这儿是有一起事故发生。那么我们刚看到这个车是已经翻过来了，但是呢看了一下目前啊，现在这块的路况是没有太大影响的，没有产生拥堵的情况。那刚才从这个视频来看的话，这个虽然说把这个车翻过来还挺受影响，它占据了内侧的两条车道，但是呢右侧的车道是不受影响的，并且呢也已经提前放置了警示牌。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从海南路和开发大街交口这儿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啊，向靠右行驶，交警呢也已经在现场了，稍后呢等这个事故清澈完了，如果大家从这儿路过的话也跟我们再说一声。
2: 对，及时来关注情况的变化。安琪报告一条雨情，他说火车站这里啊开始下雨了，也不知道您是在哪个站哈、啊？是省会石家庄的这个石家庄站吗？还是其他的站点啊？也可以来给我们继续详细说一下。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现在呢，二环以内的主干道基本上都是比较畅通的。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和平路的老堵点西向东平安大街下桥口的位置，现在后方车辆排队到了北新街桥上。还有呢，纵向的主干道是在中华大街，现在大家如果想要向北行驶的话，过了和平路这个红绿灯之后，需要稍微的等候一下。那现在呢，省会市区的二环主干道基本上都是比较畅通的，也没有堵点。今天呢可能因为要下雨的缘故啊，大家都没出门，也是周末，所以路面很平静，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行。整点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3: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奔放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
7: 了。
9: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已经到了下午的6点钟了啊，我们关注一下这雨都下到哪儿了，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十年
11: 607国道南行赵城高速口上已经开始下雨了，而且现在越来越大。
1: 那要提醒大家要走高速的朋友您注意啊，下的太大的话我们要找服务区来进行一下躲避。再来听一下军哥。
12: 报告雨况，从麓山到景星307国道一直到快到县城了，一路大雨啊。
1: 下还是挺大的哈，
2: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还有我们刚才在打卡墙上给大家出了个题，说为啥夏天啊这个雷雨过后空气特别的清新，主要原因是啥呢？来听一下一寸光阴不可轻。
8: 那个雨的事儿啊，我推测首先是湿度比较大，然后那些会把一些空气中的悬浮物然后让它变沉，然后它会沉降。然后如果是雷雨的话，那么闪电的一个过程会让大气中的氧气变成臭氧，这个微量的臭氧本身就是提神的，我推测是这两个原因。
1: 嗯，你推测的没错，
2: 对，解释的非常详细啊，这个比我们的标准答案要更深一层。
1: 今天的这个标准答案，为什么雨后雷雨过后空气格外的清新？正确答案就是雨水冲走了灰尘，在家呢产生了负氧离子和臭氧。为什么这个说臭氧没有放到我们这个选项里？是因为呢，这个臭氧它是会产生一种像我们上次这个提示啥呢？就是产生一种就是泥土的清香，其实那是臭氧的味道啊。
2: 对，
1: 那雷雨过后空气变清新，主要是因为雨水洗净了尘埃，再加上雷电产生了微量的臭氧和负离子，还有泥土散发的这个特殊香味，它共同的一个作用，基本上就是雨水把空气洗了个澡。所以正确答案是选 A 选项，您答对了吗？我们上来就看到啊，静心答对了，还有云湖风舞，哎，都答对了，赵翔很潇洒。好，恭喜以上朋友啊都答对了。那么我们也放了新一个问题出来啊，虽然这两天还下雨，但是呢我知道最近大家到夏天这个防暑的这个措施做的都很到位。那么我们今天第三道题是高温外出的穿搭最合适的是以下哪几套呢？ A 黑色的紧身化纤短袖， B 浅色宽松的棉麻衣物， C 厚重的长袖深色外套，穿哪个在高温天气出门最合适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答题。
2: 对，我们也期待大家的正确的答案，也会从参与的朋友当中呢来抽取两位啊，送出玻璃水，希望大家来积极参与。扭转乾坤啊，他说藁城京武线四公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还有这位朋友这个楚教练也说了，说淮底这边掉点了，大家注意一下。但是邢台的朋友呢可能就截然相反啊，雨就说了，说邢台临溪这块太热了，感觉接近40度都热死了。哎呀，这个大家呢真是十里不同天啊，但是最近呢应该雨水它也是这个预报嘛，就是部分地区啊可能雨量还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关注你所在地区的天气变化情况。
1: 我们再来听一下风速发来的语音。
13: 992992，开发区那起事故，三村那个交警已经封路了。
1: 那大家别往这儿走了啊，我们再提示一下，开发大街和海南路交口的位置现在有一起事故，有辆车是整个翻过来了，清澈的难度比较大，所以说呢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尽量绕开这个路口，开发大街和海南路的交口。还有感恩有你这位朋友刚刚也发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13: 现在有点压制啊，车流量非常大，行驶缓慢，但是天呢没下雨啊，是没这都是。
2: 好，我们也关注到了，确实从建通街再往东走呢就有点压车的，这其实就车流量大，目前没有造成拥堵，到前方过了富强大街就好多了，大家呢要耐心一点。
1: 还有朋友发来的最新的雨情，克己慎独这位朋友说，石家庄北往机场方向现在下雨下挺急，谨慎慢行，大家记得合理的使用灯光。那么您在哪儿呢？下雨了吗？欢迎大家也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同时呢也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留言互动。不管您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啊，我们的问题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玻璃水。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1: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0: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1: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0: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7: 来关注今天的热搜点击啊，这个看球了吗？最近到周末了，这两天可以熬夜看一看。北京时间的11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4决赛，凭借鲁伊斯和梅里诺的两粒进球，西班牙2-1淘汰了比利时晋级4强。半决赛当中，西班牙将会对阵法国，那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啊再进4强。那么明天看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程，大家明天准备看球吗？明天2场比赛啊，我觉得这个时间还可以，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没有那么难受。一个就是早起一点，明天早上的5点钟啊，稍微早起一点，可以看挪威对阵英格兰的1/4决赛，还有一场呢是在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你想看哪场？
8: 我觉得应该舒服的去看，
7: 舒服9点去看、啊，
8: 九点看，对，最好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啊，这个按照这个时间表安排一下自己的闹钟啊，看看明天早晨打算几点起。这体育赛事呢，这个在7月份呢还是非常的精彩啊，足球4年一届的世界杯啊，不可错过。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身边，最近呢，其实大家可能通过某一些网络当中的消息啊，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个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无法进入到教师岗位。那教育部呢，针对这条消息已经进行了辟谣。据全国教育辟谣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呢，近期网络上出现的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经向教育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不属实，特别特此澄清如下。
7: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强化高层次教师培养，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的教师，中学教师教培养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将重点培养逐步实现曲解为了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相关政策文件从未做出全面硕士化或者本科不得进入教师岗位的规定。
8: 请广大师范生和在职教师要通过教育部的官网等权威的渠道来获取政策信息，切勿轻信网络传言。
7: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广大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教师队伍建设相关政策仅以教育部以及各地教育部门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增强辨别能力，提高警惕性，共同营造清朗有序的教育网络环境。也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大家在打卡墙上发来的信息。有位朋友，您这家里卖熟食的是吗？定州焖子手掰肠，他说和平路省安院这儿 下了一点小雨，哎，这会儿又停了。
8: 嗯，还有呢，克己慎独，他说石家庄北啊，往机场方向，这个下雨啊，下得还挺急的，谨慎慢行吧，要打开这个日间行车灯了啊。同时，大家如果视线不好的话呢，这个雨天把这雾灯打开也很必要。
7: 还有照相很潇洒，这位朋友说开始了，开始了，北二环体育大街也开始掉雨点了。哎，往北下了，这会儿
8: 对，得注意一下。
7: 嗯，还有朋友说，大家赶紧回家呀，大雨从西南方过来了啊。感谢好天亮这位朋友在打卡墙上发来的最新的信息。快递小哥说，这会儿正定西高速口也开始掉雨点了。大家呢，这会儿在路上啊，就别着急。还有位朋友说，保定。这会儿下大暴雨了，哎，您发这信息有几分钟了啊？还有没有在下？大家在哪里？哪里下雨了没有？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或者是我们的打卡墙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们继续来关注一组交通旅游资讯。首先要提示大家，石家庄的北宋路从建华北大街至梅基街路段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工程定于今天晚上的23点至8月31号进行围挡施工。
1: 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可以通行两侧的便道。途经施工路段的机动车可以绕行中山东路、跃进路，保障梅基街与北宋路南北两个方向互通，建华北大街和北宋路西北两个方向互通。
0: 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工程的北段，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进展。近日，在石家庄市轨道办监督指导下，经建设、运营、设计、施工、监理等多方参建单位联合评审，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二期工程北段轨道工程的实体质量、内页资料均达标，顺利通过了单位工程验收。
1: 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发来的新华社7月10号的消息呢，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亚丁景区将会实施系列的整改措施，其中呢就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预约限流通行，并推出了系列免票措施。今年的8月1号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呢将会面向全国的游客免收景区门票，同时未来每年将会这个每年的应届中考考生都将会免门票。
0: 我们再来关注三星堆青铜器有了最新的研究成果。7月10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三星堆青铜器最新研究成果，研究对象为3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这件青铜器已被证实可以和8号祭祀坑出土的神兽组合在一起，复原后通高1.589米，分为神兽跪坐在神兽背部的铜人像和折肩尊，一共是3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打卡墙上我们刚才放了一道题啊，说这个高温天气出门的时候你穿啥呢？ A 是黑色的紧身化纤短袖， B 是浅色的宽松的亚麻衣物， C 是厚重的长袖深外套。最近大家出门的时候啊，我们防晒现在好多朋友都是咋说呢，全副武装啊，防晒衫、帽子、眼镜，
1: 甚至有的朋友就是保护皮肤对吧，然后呢把这脸都照下来了对吧，然后呢也保护起来了。但是这个穿衣方面啊，哪一种颜色什么样的防护才是最好呢？刚才也给大家出了几个答案。
0: 对啊，我们正确的答案当然是选啊浅色的宽松的棉麻的衣物。首先呢，颜色浅它是反射阳光，减少热量的吸收。
1: 对，
0: 再一个呢，深色啊，你穿深的确实是吸热，导致体表的这个温度上升。再一个宽松啊，明显的夏天穿的宽松一点肯定是凉快。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形成烟囱效应，加速汗液的蒸发散热。紧身的衣服你肯定能感觉到啊，都贴身上挺闷的。
1: 是的，
0: 棉麻吸湿排汗好啊。有朋友说呢，厚重的深色的外套，有时候我们打那个伞，哎，里边都是黑的，你就明显感觉那个黑的伞，好像遮阳的效果就好一点儿。但是呢，黑色虽然在特定宽松条件下它有对流散热的趋势，但是黑色加紧身加化纤，就觉得是穿上啊又热又闷。
1: 对，所以夏天哈，穿合适的衣服啊，也确实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感觉更舒适一些。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放新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上，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答题的话，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打卡墙来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会选择啊一位朋友获得由9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一共是2瓶。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九九二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最新消息，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根据当前的雨水情和汛情形势，经研究，省防指决定于7月11日18时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详细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4度到32度，
3: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21度到26度，
2: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8度到26度，
3: 秦皇岛雷阵雨24度到28度，南风4到5级，
2: 唐山雷阵雨24度到31度，
3: 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4度到31度，
2: 保定雷阵雨25度到32度，
3: 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34度，东风3到5级，
2: 衡水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
3: 邢台雷阵雨25度到33度，北风3到5级，
2: 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3: 继续来关注首都北京雷阵雨天气，24度到32度，
2: 天津阴转雷阵雨28度到33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天气21度到31度，
2: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28度到36度，
3: 山东济南小雨天气27度到35度，
2: 石家庄市18点的 PM2.5 指数39， PM10 的指数58，空气质量属于良。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0: 专区全场7折。
11: 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2: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7: 我们在这里。
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7: 我们来了。
19: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领奖。如果五分钟之后呢您没有来领奖的话，我们的奖品呢就
1: 下哈，大家在路面当中发这个发来的一些消息哈。这个林松就说了，四中路大清街至平安大街这个路段啊违停啊挺严重的，大家这个也请相关部门来关注一下，我们记录一下反映一下。柳军说啊，报个路况啊，很着急，晋州高速口石家庄方向禁止货车上高速。
0: 还有朋友说呢，在北二环景园街这儿现在呢雨下大了，刚才有好几位朋友也都是在北二环的这个位置啊开始下了，今天终于是下到北二环了，昨天雨下那么大，北二环就掉了一点点儿。
1: 所以今天这个轮换了哈，但是大家在这个北方啊西北方的这个方向行车一定注意安全。现在你看看这场雨好像已经是离市区是越来越近了，你看华峰说了，说纪念碑这块开始下上了啊。
0: 还有梅尔凯特说，我在玉华路往西，在时光街这儿现在也下大了。
1: 刚才呢这位朋友是说北二环开始掉点，赶紧上高速啊，现在您走到哪儿了？这个情况还顺利吗？可以在这个方便的时候啊给我们说一说啊。
0: 还有舒霞说，我在淮安路城角街乐泰这儿呢，刚开始下，下的雨点挺急，反正下的不小。还有一位朋友啊，他在这是西二环，您这是在哪儿啊？看他这个发来的视频，车玻璃上这雨点特别大啊，打在玻璃上啪散开特别大一片。
1: 对，所以大家得注意哈，现在雨呢越来越大了，大家得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防汛方面的消息。7月11号的18时，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会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的特征明显，省防治要求呢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的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的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的11时至7月12号的11时，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应守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1: 再来关注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泉区、经开区、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义县、承德市的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以及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橙色预警。
0: 石家庄市的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的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的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的义县、阳源县、怀来县、涿鹿县以及承德市的维族、维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的滦州市、张家口市的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可能会因为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0: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至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1: 另外呢，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时至7月12号的14时，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应守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
0: 保定市的满城区来

0: 陵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的玉县、涿鹿县、承德市的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的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1: 保定市的徐水区、张家口市的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淮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及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的古冶区、开平区、省会石家庄市的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的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社会公众呢，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
0: 接下来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打卡墙上的幸运听众已经产生了，这位朋友呢也已经把他的信息发送过来了。那么明天呢，我们也会继续在打卡墙上来再送出一份奖品。

0: 来关注啊，今天要和大家的说到的生活提示是啥呢？最近天气已经开始变热了啊。我们都说到三伏天是肯定是最热的时候，那到了三伏的时候，大家最想喜欢做的一个事儿是啥呢？就是贴三伏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带着孩子呀、就是尤其是有鼻炎的孩子去贴一贴三伏贴，哎，挺好的。那么今年的暑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7月15号，也就是下个周三就开始暑伏了。那么贴三伏贴有哪些要注意的，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从7月15号到8月23号，即将进入今年的三伏，整整是40天。三伏贴呢也是冬病夏治的热门项目，但是呢它是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的，不能盲目跟风啊，不是所有人都能贴的。
1: 对，那有6类人呢是非常适合贴的，比如说呼吸系统虚寒人群，还有脾胃虚寒者，还有呢寒湿性骨关节疾病，包括呢有一些阳虚亚健康的人群，宫寒的女性和体虚儿童，这6类人群呢是比较适合去贴这个三伏贴的。
0: 那哪些人不适合贴三伏贴呢？7类人不适合。第一呢，你如果是热性体质，或者是呢是这个阴虚火旺，这样的患者是不适合的。再一个呢，湿热体质。第三个，急性发病期的患者，或者说你的皮肤呢有破损，或者说现在是有皮炎呢、或者是这个过敏了，不适合贴。还有就是孕妇以及女性啊，经期量比较大，慢性病发作期的患者，还有呢就是特别小的小朋友，3岁以下的婴幼儿。同时呢，您如果患有结节或者是肿瘤患者，并且体质偏热的话，都是不适合来贴三伏贴的。
1: 对，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听过一种说法，说你不能做事情，你拍脑袋，一拍脑袋就决定了某件事情哈。但是这个拍脑袋做的决定哈、到底是好是坏呢？德国的波茨坦健康与医科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说凭直觉做决定比深思熟虑更能够让人感到快乐。这个研究呢，追踪了256人，6779项决策，结果显示呢，做决定本身啊，它能够改善情绪，而且直觉决定以后的情绪呢，它的提升幅度会更大。原因就是在于呢，直觉决定更容易做出啊，并且呢，通常也是更加符合个人的喜好，因此付诸行动的可能性也会更高，满意度提升，愉悦感也会随之增强。不过呢，研究也提醒说，当突发情况或者是事情偏离常规的时候呢，直觉决定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后果，所以需要提醒的是呢，涉及重大利益、不可逆的后果，还有一些信息严重不足，事情明显偏离常规的时候呢，还是应该谨慎去分析，不宜完全依赖直觉，直觉更适宜做日常的选择，而重大关口不妨呢让理性多走一步、所以你拍脑袋决定可以决定一些小事情，
0: 比如说，
1: 但是重大事情得三思而后行。
0: 比如说买东西的时候、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网上买东西特别喜欢货比三家、
1: 是的，
0: 我在不同的平台比一比啊，尤其是买一些比如说比较贵的电器啊什么的，我看看哎，淘宝多少钱啊、京东多少钱啊、拼多多多少钱啊，现在有时候还看看抖音商城多少钱啊。
1: 对，
0: 哎，有的时候你比来比去你觉得哎呀好累呀、但是呢如果说我买东西的买一些小件的时候，我就不会做这个决定。基本上可能觉得价钱都差不多啊，到那儿就买了。但是呢如果事事都需要做特别周全的比较的话，真的会让自己变得非常的累。所以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小事儿，不妨啊我们就拍脑门，这个随便轻易的哎决定一下吧。比如说这个买个家里的日用品什么的啊，
1: 对对对对，
0: 要让自己的脑袋来休息一下，

0: 放了一首很轻的歌叫轻轻，然后外面大家说下雨啦，雨来了，外边狂风暴雨的。今天呢确实啊，大家一直都在等着这个雨来，这会儿终于来了，很多朋友说外面的天好黑呀。那么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短时的强降水容易造成部分低洼路段的积水，此时此刻在外边行驶的朋友，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啊，雨刮器已经开到最大了啊，大家发来的这个视频基本上我们看到能见度很差。现在呢如果说您觉得很危险的话，我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躲避一下，等到雨这波雨势过去之后大家再上路行驶。
1: 对啊，因为暴雨天气呢，你看行人涉水的时候呢就要避开井盖啊、下水道等一些区域，防止坠井或者摔伤，还有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包括电力箱等一些设备，避免积水带电引发触电事故。如果说涉水的时候呢身体某个部位出现了这种麻木感，应该立即停止前行并且后退，尽快去脱离积水的环境，这可能意味着前方啊积水可能会带电，应该尽快去就医。
0: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这会儿您经过积水路段开车涉水的话，如果熄火的话千万不要二次启动。暴雨中驾车应该避开低洼地带，积水超过轮胎的一半就需要立即折返，车辆熄火之后严禁二次启动，人员应该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如果被困在电梯里啊，应该通过紧急的通话装置求救，切勿强行撬门。山区居民需要观察山体碎石滚落等灾害前兆，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再次提示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雨天在路上出行的话，在涉水通过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观察，避免盲目的进入到水中来通行。
1: 再来关注一条特级寻呼喊，刘先生在今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呢，在省会石家庄体育大街和石峦路交叉口附近打车，因为喝酒啊他说不出家住哪里了，司机呢便就是让他下车了，结果呢一部华为的三折叠手机就落在了副驾驶的位置，失主呢非常的着急啊，希望司机师傅听到广播以后，或者说有乘客啊乘车的时候呢看到了这部手机，您可以及时联系一下刘先生，电话是156-3381-2580，或者是联系一下96992，归还有酬谢。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992爱商城，如果此时此刻呢您这个困在路上了，躲在车上要等一等雨，可以拿出手机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七月盛夏芬芳来袭，那么我们的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还有一天就要结束了，现在呢专区全场香水是7折起，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啊，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可以买，趁着七月用一瓶好香氛为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大家呢可以发送3个数字6进入我们的专区来进行挑选。同时呢今天呢我们的专区当中给大家推荐一瓶香水啊，就是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这是一个木质香的香水，有很多朋友喜欢这种淡淡的这个味道。这个乌木沉香呢就是这个品牌的调香界被誉为黑金啊，就是罕见昂贵的香材之一。那么这个木质调呢也很清新，是中性香，男生用也可以，女生用也可以啊，它是一种非常知性的感觉。今天呢立享7折优惠价格特别给

0: 例369.50元，七折到手，只需要258.3元，每瓶都有溯源码，支持一键溯源。
1: 对，另外呢，像迪奥口红啊，3.5克正装，今年呢也是在做促销，一支只需要99元，买两支更划算，第二支呢直接给您半价，两支到手是148.5元，平均一支呢是只要70多块钱，都是顺丰直发的产品，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月色来了》，再见。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也就是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情以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啦啦啦啦，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点到7月12号12点，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张家口市的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的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石家庄市的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的玉田县、丰润区、千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的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的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的滦州市、张家口市的张北县、固原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力式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是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英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千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是红色预警。保定市的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易县、张家口市的玉县、涿鹿县、承德市的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的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是橙色预警。保定市的徐水区、张家口市的赤城县、万全区、崇礼区、淮安县、淮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的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的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的三河市。以上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正好因为明天是周末，可能很多朋友都休息啊，千万不要往山区地区行进，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的玉华东路6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这个时间已经突然暴风雨了，所以大家伙如果还在外面啊，大家伙注意安全啊。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河北省内以及北京、天津都不限号。同时我们最近有一个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啊，有一个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的活动。您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4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 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2: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moon is coming、欢迎大家。刚有朋友问说周六不是马节吗？我不早跟你们说了吗，听这个节目你别管谁来了，就是拆盲盒他谁来了就是谁来了。你以为最初这个节目为什么叫谁谁来了，就是为了让大家替班更方便一点，好不好？这个时间我来了，你来了吗？你现在所在位置是哪里？你那里下雨了吗？我每天开场白我都这样，我都说烦了，兄弟。但是确实我一上班就下雨，我也不知道咋的了，我是不是命里带财呀？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雨生财？我肯定是要爆发了，我肯定要变成暴发户了，朋友们。今天听的朋友咱们好运一生啊。我们看一看大家伙分享的雨情。小狼说，石家庄西边雨特别大。石家庄西边你知道有多大面积吗？您所在的具体位置是哪儿？刚有朋友说这个桥西跟鹿泉交界是毛毛雨啊，您说的这个桥西到底是哪个位置啊？还有很多朋友发来视频，如果你在开车不要发视频，注意安全，好吧？如果你要报路况也把车停在路边，尤其是现在正在下雨，有一些积水路段，好不好？大家伙也互相帮帮忙，您途经了哪里，您那块有没有积水路段，您那块拥挤不拥挤，您那块下雨了吗，是什么情况，好吧？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就当了个当当了个的，闲言碎语不要讲。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垮，垮一垮。

在这里给大家说与情理打假，不管说多长咱都得说，就是说压上韵。今天是月色 KTV， 因为到周末了嘛，欢迎大家来唱歌。我们今天设置的主题是唱一首真心的去赞扬去夸奖别人的歌，这个歌里描述的意义是你认为对方很好，各方各面都让你感觉到了温暖。好吧，哪首歌是在夸别人呢？您能想起来吗？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直接唱来，唱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就。同时我想跟大家伙说说为什么今天想跟大家唠这个话题，因为呢我发现现在呀，是很多人，尤其是你上网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啊，人类真丰富，就是啥样的人都有。你像咱们，尤其是现在不管看直播的呀，听节目的朋友都很善良很真诚，是吧？然后咱们就觉得全世界都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不然，是吧？有好多人总喜欢挑特别优秀特别强大的人身上一些毛病，哎，以此显示出自己是有用的有价值的有优越感的。你发现就有些社交平台越是优秀的人啊，底下越是骂的，然后就一点小缺点一点小瑕疵给你放大，甚至那就不是小瑕疵，越是普普通通的人啊，大家伙越是夸，说哎呦你这小姐妹你真好。其实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普通人就会共情普通的我们自己，这个没问题啊，但是我认为由衷的去夸奖别人，由衷的去赞扬别人，由衷的去认可别人的优秀是一种能力啊，是吧？别人说我最近买房子，你就恭喜他呀，你就别在底下酸不溜溜说了，买房子干啥呀，还得还房贷，是吧？如果一个美女发照片，你就夸人家，你们长真好看，你夸什么？你就夸一句，很简单嘛。你为啥非得酸了吧唧的在底下说？哎呀，长这么好看啊，也不知道平时生活中啊，就是受到过多少别人的关注啊，是吧？大家伙去认可别人，去赞扬别人，真的是一种品格啊。于是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跟您说说那些夸别人的歌，哪首歌是由衷的去夸奖别人？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唱出来。

0: 我们看到蒙说河北省晋州市东李庄镇南小吴村这边天气闷热，还没有下雨呢，特别乖啊。刚才说了，说一说你的具体位置，那块到底雨情怎么样，你这说的太详细了确实。今天我们来唱一首夸奖别人由衷赞叹别人的歌，我们来听改名。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可以，谁的心里没有一个小芳呢？谁的心里没有一个白月光呢？哎，我刚才在我们小区碰见我的白月光了。这个故事大家想听吗？想听的话，我后半程给大家讲一讲。半面泪妆。
2: 山外青山楼外楼，月景善良又温柔，现实美女千千万，唯有月姐最好看。天若有情天亦老，你是我们大家的宝。我这算不算是夸人的歌曲？
0: 我没想到你会唱歌还会作诗，但是我关注到一点，什么叫现实美女啊？我只在七点到八点是美女吗？谢。
3: 感谢的是父母亲吧。
0: 嗯。
3: 从八颗星星的压对头，在东门能永远在贵后，从西落座其中关注，把东升西太美够，神仙语言给他马上送。
0: 真的爱你，
3: 对
0: 吧？还有这位，
4: 听我说谢谢你，又有你温暖的气息。
0: 是这个歌，我也经常给别人唱、比如说小鹿、大猫替我唱班的时候，听我说谢谢你，因为他们说闭嘴吧，再唱就不替了。红壮，
5: 你好烦，你好烦，你好烦，烦烦烦烦。
0: 你是遇到小人了吗？还是这个歌是送给我的？你好好说啊，九班医生。
6: 月色来了，月色来了，月色来了。
0: 嗯，你再来晚点，月色都一会儿下班了。葫芦。
7: 特别星期天，南二环由东向西，再过了中华大街出口，文明大街下口这儿。在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包裹，不知道哪个车掉的，在下雨特别大，后边车注意点啊。
0: 好，谢谢福禄分享的路况信息啊，朵朵。
8: 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0: 可以啊，今天我们欢迎大家来唱歌啊！下雨的时候，其实是情绪放大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跟我一样吗？我一下雨特别想唱歌。跟我朋友还说月姐，我特别想听你唱歌，你能唱一首吗？我不太想就是下雨的时候唱歌啊！你们老误会我，觉得这个雨是我带来的。嗯，还有棒棒糖说了，说藁城南啊，高速上这块正在下大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好吧，而且尤其是如果下大雨的话，雨刷器工作。

0: 也会比较的繁忙啊，也影响视线了。啊，我们在路上，保持更远的跟车距离，好吧？这样的话，有特殊情况，这个偶发情况，我们会能给自己一个反应时间。云图说，今天下午无极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三波雨了，第三波刚停。目测这三波的姿态，他们仨不是一伙的，那不是一片云吗？唱歌在河北交通广播啊，直接发送语音。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亲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亲人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9: 专区全场7折，
10: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欢迎大家啊！我们走过南，闯过北，关注李月色不后悔，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大家伙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留下礼物，你也不能走。今天是月色 KTV 的环节，欢迎大家来免费唱歌啊、来唱一首夸奖别人的歌。岁月安然说：“好想请你吃梨呀、啊，但是没熟呢。”你说那个你多余吗？开玩笑，知道你们这个急切的心情。不过退一万步讲，这个梨没有熟就不能吃吗？先生，
1: 阿莲，
0: 阿莲，你参与话题呢是吧？后边啥意思？让我给你补充啊。来唱一首夸人的歌，意境美。
2: 我想唱，可却不敢唱，唱起歌来心情多么舒畅。
0: 很好听，还有点戏曲的感觉是吧？泽辉。
1: 玫瑰金的钩，风中飞的金的丝钩。天生大的飞的身材佛陀罗。
0: 那天我刷到了一个视频，然后就说为什么同样的调啊，粤语歌比这个国语歌要更加好听一点。发音不一样吧，我觉得。而且很多朋友比如说听到一些粤语经典是先听到的那个粤语版本的，先入为主，你把它直接翻译成普通话肯定比较怪，除非重新填词。最近不是在一个音综节目上，莫文蔚把忐忑这首歌重新改编填词，大家伙可以去听一听啊，真的还有人在认真做音乐。我作为中华小曲库，我感到很欣慰。谢父亲这首歌。
1: 有人给你拿雨中的花折瓣，有

0: 人给你倒、
1: 哦、哎，唱得不错啊。
0: 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有人他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

0: 不好意思，我开场是不是说了一下，这是一首父亲，这是一首母亲，有点混了。你入学的新书包啊，这是母亲；你把裹满裤腿，这是父亲。对不起，微微。
1: 你不必坠落花，不让它给谁看。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啊。京港澳高速方向242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占据了第三条车道，提示路过的车辆减速避让。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这个及时好运的活动。工作日的8点18点是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有人中的自动累加。具体玩法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好运就可以了。然后有一个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乡伴，数字摇奖双重礼。7月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3位数字正序倒序均可中奖，中奖概率翻倍了，朋友们，这就真是为了让大家中奖啊！这就好像我抖音里给大家要开个福袋，为了让大家开出来呀。所以赶紧参与啊，回复好运就可以打开好运帖了。我们这个时间有一个爱商城的大牌香水的宠粉季啊，狂欢活动倒计时结束，是只有2天时间了。专区全场香水是通通7折，没有享受优惠的抓紧时间。今天发送666，可以买到一个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就是不是说特别喜欢那种甜腻的水果味儿的，你就买这个中性香，男生用啊儒雅深沉，女生用之清冷知性，这不就是。

0: 我的汽车。朋友们，河北交通广播发送666啊，我们这个售价369，今天七折到手只要258.3，给自己买或者送人都可以。而且现在我们支持一键溯源，保真，价格还合适啊，所以今天下单直接闭眼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欢迎大家来唱歌啊，欢迎大家来唱一首夸奖别人的歌，哪首歌是真诚的去赞扬别人。因为我今天开场就聊了这个事儿了，说好多人我发现总是在那些强大的优秀人身上挑毛病，一点瑕疵就觉得啊给人家无限放大。我就想了一下，这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会这样呢，是吧？自卑，我觉得是啊，所以说真心的去夸奖别人其实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品格啊，我们今天就来唱那些能够夸奖别人的歌，好吧？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大声唱出来就行，半日悠闲。美了美了，醉了醉了，不是我美了美了美了吗？端如意。
1: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颗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陪同。啊，
0: 可以可以啊，这个歌就是咱们的片花。是吧，那个片花怎么唱的大家还记得吗？是你让我看到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谁？月色。大家伙都说你这个确实是有点自恋。小梅。
2: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我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
0: 这歌有点年头了啊。
2: 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透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0: 我就根据我的个人判断以及我的情形，我觉得你至少45以上了。阿哲。
2: 你在我眼中是你最美，只有微笑的人才能体会。
0: 可以啊，美这个东西很主观啊。那天我跟好多朋友在一块探讨，我说哎呀这个审美确实很奇怪，是吧？我就跟这个其他朋友不太一样。你看我就觉得在男明星里谁比较帅呢？宋小宝。你要什么肖战呀，什么成毅呀，什么杨洋追我一般。宋小宝追我，我能跟他好。宋小宝说，你喜欢就喜欢我，你这人怎么恩将仇报啊。我就是有些人确实帅，懂吗？但是他走不到咱们心里。泽辉。
3: 某年某年人人后，你达到泪伤的差异，你心留深深，你到底却因此曾经静默飞花楼，是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人手，靠你放飞手。
0: 你唱的，你再带劲一点。唱的感觉我都要睡着了。这位，
4: 我想说，其实你。

0: 周辉说了，月色月色你最美，就像老鼠爱大米。押韵嘛，押韵嘛，对吧？就好像我的口号啊，就很多朋友都诟病他，说月色最美，月姐太自恋了。我真不是自恋，长江以北月色最美，它主要是它在韵上。你长江以北，你说月色最丑，长江以北 月色最矮，你难听吗？你说不利于传播啊。刚有朋友说，哎呦，电台这边雨基本停了，你在门口堵我呀？你是不是开着大 G 来接我了？潘说了，暖暖是拒绝人的歌吧？我就这样被拒绝了。嗯，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咋了？他拒绝你完之后给你唱首歌呀？啊，这个人确实有点杀人诛心啊。平凡。
1: 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感动的
0: 可爱女人。可以，周杰伦这首歌也是当时，嗯，别人追我给我唱的歌。微微笑。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小朋友，
2: 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0: 哎，笑起来真好看的人一般运气都不会太差啊。小黑分享一个路况啊。
3: 月姐这边的天晴了
0: 啊，天晴了，西边挺晴了，
3: 第二个
0: 啊，能回家了一会儿。所以您在路上现在什么情况？有积水吗？堵车吗？您这块这个下雨了吗？可以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以后彩虹说，月色月色帮忙问一下，南二环东沿跟阿里山大街附近有积水吗？有没有刚刚途经这个路段的，我们来帮帮这位朋友啊。鱼说，你看起来很好笑，你出去吧。啊，还有好多朋友说月色有白头发了，我这个岁数我也该有白头。就是来，我们现在问一下大家吧，就是您现在多大了，您是哪天长的白头发？我爸特别逗，那天啊，然后我爸说哎呦，哎呀，咱闺女长白头发了啊，今年也是37岁了。哎，我也37岁那年长的白头发。我37岁那年我犯的病，我爸心脏不好嘛，37岁那年然后这个生病了。他说完这件事之后，我这心里我也挺堵得慌的。所以最近我不管怎么着，谁也不能影响我休息，不能影响我睡觉。注意身体，咱们都啊，行者。
4: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段年代。
0: 哎，今天来唱一首由衷的去夸奖别人的歌，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

0: FM 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是谁？
2: 月色。
3: 是你让我想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1: 是谁？
2: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1: 是谁？
2: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陪啊。
1: 是谁？
2: 月色。

0: 玉坤说南二环玉祥街高架桥拍的，西边已经晴了，可以下班了。我大家伙就是现在赶来接我的朋友们回家吧，不用接我了，今天谢谢大家了啊。大家伙说谁来了，就营造一种虚假的繁荣嘛。福禄说我79年的从来没有染过头发，到现在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嚯，哎，我听说过一个事儿，就是容易长白头发的这个发质一般就是比较粗比较硬比较黑，这种人容易长白头发。那种比较绵软的颜色不够黑的那种头发它不容易长白头发，但是容易掉发，所以你掉发。我也听说的。来，我们看看大家伙怎么夸别人的。知命
1: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你是不是每见一个让你心动的人都唱这首歌呀？绅士说了老掉了，醉看红尘说必须掉，人影说又白又掉咋办呢？那咱们这个命说明咱们命硬。其实我从小我就喜欢聪明绝顶的，放心。这是专业人士啊。

嗯，确实不错啊。我更正一下，刚才有朋友不是唱了一首歌嘛，然后唱的这个泥巴裹满裤腿啊，不对，唱的不是这个歌，刚才有朋友唱的应该是母亲的那首歌。我们说这个你入学的新书包啊，有人给你背。然后我说这首歌是父亲，我后来说哎呦我记错了，父亲应该是泥巴裹满裤腿。有朋友说不对，泥巴裹满裤腿是为了谁？风格确实有点像，我们跟大家更正一下啊。母亲啊，这个歌词啊，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狱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给你有人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这是啊，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哎，父亲呢是哪首歌啊？就是咱们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啊，就是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那冬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这首歌是父亲啊，为了谁？是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咱们争取大家伙听节目把这首歌这三首歌咱们闹清，咱们记在心里，不要像月姐一样犯同样的错误。啊，有朋友说，好家伙，月姐来一段数来吧。这方面我确实是专业。啊，今天互动话题，欢迎大家来唱歌，好吧？月色 KTV， 来唱一首夸奖别人、真诚的对别人表达欣赏跟赞扬的歌。

0: 西北问说，石家庄雨现在还大吗？有些朋友说不大了啊，然后基本上都停了，反正我们电台周边吧，现在市中心这块不怎么下了。刚有朋友说桥西路圈那块也不怎么下了。今天我们欢迎大家来唱歌啊，月色 KTV 免费的，朋友们不花钱啊。待会儿来唱一首发自内心的去欣赏别人、去夸别人的歌，《离不开的刘心理》。
1: 听我说谢谢你，你有你温暖的四季。谢谢你，想要你心甜到美丽。
0: 可以可以、啊，而且我挺佩服我自己的，就是我一下就把你名字念对了，《离不开的刘心理》。家里爸爸妈妈一个姓李，一个姓刘。完成。
2: 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那灯前的星，
3: 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2: 忘不了粗茶淡饭，不将我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
0: 我刚想夸，我说这唱歌太好听了，因为从什么职业的，一看婚礼主持人。确实现在不会唱歌没法当婚礼主持人，就现场得唱歌，唱着歌邀请这个新郎新娘出来啊。之前有朋友说月姐你当婚礼主持吗，我说我不当，我没有绝活呀。一只您平时唱歌也这么赖吗？阿丽，
4: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迷。
0: 啊，苗西，
5: 大妹子你真漂亮，
0: 好像天边的弯月亮。一点一滴，
4: 想起我曾经梦，是你最美的记号，每天睡你不

0: 我记得好多人第一次来参加月色 KTV 的时候唱的都没有这么好。你们不会是在这个环节里练歌的技术越来越高了吧？我考虑收点费了以后。正在输入。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嗯。
1: 八九十正在下雨。
0: 哎呀。
1: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
0: 谢谢。老虎。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心上的枝桠。奖励你有勇气，主动来恨。

0: 花。
1: 嗯，很有故事感的一首歌。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而且各位朋友发现了吗？越到最后啊，咱们这个放的频率会越快一点，因为时间不多了，想让大家伙儿每个能唱上的朋友能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跟咱平时去 KTV 一样啊，就刚开始唱不紧不慢的，每个人唱一整首啊，到最后说啊，咱们十点多这个就结束了，九点半的时候每个人只唱一段，对吧？月色 KTV 它就是真实的 KTV。Laughing 问了，东五里是不是真有一个月色 KTV 啊？我知道有朋友给我拍过廊坊有一个月色大广场，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夜色洗浴中心，反正听起来都是夜店。我那个时候让我上中午节目的时候，我挺不服，我说月色能上中午节目吗？现在终于如我所愿上晚上节目了，欢迎大家每天晚上来到我们的月色来了，因为有你们。月色才会显得那么的皎洁，那么的明亮。所以用一句夸夸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依然也在这个分享路上的情况。柳军说了，大家现在这个点儿赶紧看西边的天空，特别美，特别美，有种深入画中的感觉。如果您现在方便，看一看西边的天空，最美的风景送给大家。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7月11号的18时，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以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11号的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的11点至7月12号的11点，唐山市的涧溪县遵化市、承德市的鹰爪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张家口市的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城里区、赤城县万泉区、经开区、保定市的涞水县、涞源县、义县、承德市的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石家庄市的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的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的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的玉县、阳原县、怀来市，以及张家口市的张北县、沽源县、上义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时58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1号傍晚的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的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的兴隆、宽城、滦平。

0: 昂山的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的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六小时雨量可达到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到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请各部门各单位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提醒干部职工注意自身的安全。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5: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6: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7: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6: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其实我们孩子们的成长啊，有的时候也跟这个天气一样，真的是阴晴不定，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呢，面对困难挫折啊，很多孩子可以重新拾起信心，迎头赶上。但是啊，有一部分孩子呢，比如说一次考试失利，和小朋友闹矛盾，比赛落选，努力许久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如意呢，是孩子必须面对的挫折。但是有的家长就发现，很多孩子被悉心呵护长大，稍微遇到一点打击就哭闹退缩，自我否定，甚至是轻言放弃。优秀的成绩，出众的才艺，只是孩子成长的底色，强大的内心，直面困境的勇气，才能够支撑他们走完漫长的人生路。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聚焦在如何科学地提升孩子的抗挫折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顾问、石家庄心理医院心理治疗师台延田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台老师您好。
1: 哎，雅琪老师好，大家好。
0: 谭老师您看啊，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个话题，提升孩子的抗挫折能力。我们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孩子可能老师上课只是说了批评了他一下，或者说跟小伙伴闹了矛盾，或者说我们这个悉心准备了一个比赛啊，孩子没有取得好成绩，孩子就会出现特别大的这种反应，然后呢觉得这个简直是我都过不去了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重点提倡这个挫折能力，重点给孩子培养呢？台老师。
1: 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孩子因为一些小事儿，就可能变得就是躺平了或者是什么了。生活中我在咨询中确实见过挺多这类的孩子，比如说有的孩子他要参加什么样的一个小小的比赛，可能就是班级的一个比赛，家长怕他得不着奖，还要私下里去找老师说你一定要给我家孩子好好待待，你也得是吧，你就给一点名次呀或给什么的。他就说担心我家孩子如果说一丁点名次没有，会对他的自信是个极大的打击，他回来可能就不想上学了，或者说你早晨不起床了，或者家里闹啊，就感觉这个孩子他的脆弱程度感觉是别人难以想象的，而且家长好像还对他这种状态已经无能为力，只能说迁就着孩子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孩子这样下去对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但是大人很多家长是，但是面对这个如何改正，他们却束手无策。所以我感觉这个事儿是其实个挺紧迫的事，他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他的学习成绩啊，或者说体质这个身体素质啊，比这个我觉得一点也不低于他的重要性。
0: 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您看啊，我们现在孩子们不是参加完中考吗？我们小学、初中都是这种划片免试就近入学，所以孩子们呢，可能平时他在这个班级当中啊，成绩比较优异。但是当我们中考一结束之后，我们是按成绩啊来这个去各个高中报到的，你就会发现啊，孩子一开始在班里面是佼佼者，等到进入到高中阶段之后，因为身边强手如林，跟孩子的水平都差不多，而这个时候孩子他可能觉得呀，我一下不是焦点了，我怎么这个一下成班级里边倒数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啊高一的时候成绩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了啊，这个不可忽视的抗挫折能力，如果我们的孩子抗压能力差，遇到小挫折就回避，或者是躺平，或者是出现到了比如说我进入到这个高中阶段学习不适应等等啊，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台老师。
1: 我觉得第一个可能会让这个孩子的心理年龄他停止生长，虽然他的生物学年龄一直在生长，但是他的这种社会经验抗挫折能力啊，他没有经历过相应的风雨，你虽然他表面上生理年龄长大了，但是他心理年龄可能会停留在一个很不成熟的年龄阶段，就幼小的年龄阶段。其实每年我都会接到大量的那种，比如说20多岁了，甚至30多岁了，一些，家长来的时候说我家孩子如何如何了，但因为年龄可能20多、30多，甚至更大年龄，这些所谓的孩子吧，他们其实总结下来，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 他那为人非常善良，但是呢在善良的同时，你说的好听点他们是特单纯，其实说的难听点就是幼稚，就他们人绝对是个好人，没有任何坏心眼，从来不坑人害人，但是他们的心理年龄停留在了一个可能七八岁到八九岁的一个孩子水平，就面对事情，面对人际关系也好，工作也好，学习也好，他们只是用那种很不成熟的，就七八岁八九岁孩子的一种那个年龄阶段的方法或者策略来应对他当前的一些事情，他们也不想着去工作呀，也不想着未来呀，也不想着什么，就是活在当下，我该享受的享受。总体来讲，我就觉得这些孩子就是在小的时候抗挫折能力比较培养的比较少，经历的风雨比较少，或者他们没有机会经历风雨，而把这个心理年龄直接停留在了就是让他经历风雨之前的那个阶段。比如说家长在他五六岁之后，就是基本上包办代替了啊，没有让他经历相应的一些风雨挫折，他没有获得成长，他可能他的心理年龄就停留在了六七岁七八岁，他就不能再生长了。
0: 嗯，
1: 这是一类情况。还有一类孩子，他自己也想，我也有所抱负。刚才的那一类心理不成熟，他心里没有什么抱负，没有什么理想，我只是活在当下，就感觉你说他浑浑噩噩的吧，他也不对，他也高高兴兴的。但是呢，你要问他有什么理想吗？有什么抱负吧？你想上班吗？他这一晃头，不想，没有那么想过。这是这一类。还有一类孩子，你说，你想上班吗？想。他也想好好学习，也想好好上班，但是呢，他面对一丁点挫折之后，他就会浅尝辄止，一下子可能一些小小的打击就会把他打倒了。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我不怎么看电视了哈。之前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电视，像纪录片算什么，叫《变形记》，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0: 啊、哦，有，之前有，现在没有了。
1: 对，那这个《变形记》里，我记得有一期，就是一个孩子，他在初二就不上学了，到了初三，他家里他爸爸妈妈为了说，我这孩子怎么办呢？给他挽救挽救啊，就给他报让他报名参加了变形记，把他就是打发到农村吃点苦，希望这孩子能重新振作起来啊，能看到他当前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希望他能振作起来，让他吃点苦。这会儿到了农村之后，有一次记者跟他谈心，说你为什么不上学了？这孩子说，原来我挺喜欢上学的，我也爱学习，我也爱运动。但是呢，有一次初二的时候，上了体育课，体育老师好像是说我体质不好啊，还是说他跑步的姿势不好，就因为那体育老师说他这一句，不上了，不上学了，从此不再上学。但是你要从一个一般人角度来讲，你说老师的批评一下，我们可能难过一天两天的，但是你至于就退学吗？但是对于很多没有经历过风雨、没有经历过挫折的孩子来讲，这一句话、这一句批评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个晴天霹雳，让他一下子就击垮在这儿了。所以让他们虽然说对未来还是有想法，他们也想出人头地，但是他们经历不了任何风雨，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那么大的抗挫折能力，只有一个空想。
0: 其实就是这样啊，当我们给自己设定目标的时候，我们最近啊，其实节目当中接到过很多这样的孩子的案例。有的家长说，孩子可能是比如说在考学的过程当中，校考一个学校失利了，孩子后边都没有信心了，导致发挥整体都非常的差，甚至还有一些已经不算是青少，已经不算是孩子了，可以说是青少年了啊。比如说进入到大学阶段啊，青年阶段，可能因为求职遇到了困难挫折，然后呢干脆就是我就不上班了，这个我就在家里边躺平啃老。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我们究其原因啊，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教育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台老师，您从这个心理医生的专业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家长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的孩子抗挫能力差，遇到一点点挫折就后退，就退缩呢？
1: 一个是现在孩子很多时候由于家长保护的比较好，就是他生活过得 相对来说比较顺心一些。
0: 嗯，
1: 就家长现在见很多家长就除了学习之外，别的孩别的方面尽量的是包办代替了。比如说现在咱们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现在很多小学生课间不让他去操场玩，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就是一旦孩子在学校里磕了碰着了，家长可能就会难以接受啊，冲到学校里会去找老师，然后老师也不敢让孩子们去操场运动，只能把小的孩子限制在那个教室里。这其实反映了一个问题，就很多家长对孩子是过度保护的。
0: 嗯，
1: 就是不让孩子说你包括吃什么饭啊，穿什么衣服啊，到交什么样的朋友啊，去哪玩啊，包括学什么兴趣班啊，很多家长是给孩子包办代替的，不需要孩子去操心。也就是孩子他即使想经历风雨，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因为家长已经把他的行动或者经历思想试图牢牢地控制在学习这一件事情上，别的事儿都不用孩子操心了，家长都替他办了。还有一件事就是，一个是家长替孩子包办代替了很多事情，再一个家长限制掉了孩子的很多事情，就是很多一个是有些事儿你不用去办了，我替你干，另外一些事儿我不替你干，但你也别去干，导致孩子的生活非常单一，他接触的东西特别少，除了学习基本上没有别的能接触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下，孩子的抗挫折能力他基本上无从培养。
0: 嗯，
1: 这也会导致孩子长大了之后，你发现除了看看书之外别的事儿感觉人际关系上有一点小小的矛盾，他可能就不上学了。
0: 嗯嗯，
1: 或者说身体素质上稍微外面热一点或者冷一点，他就不想出门了，就抗挫折能力感觉极差。
0: 嗯，其实第一个问题啊，核心点在于成长的环境过于顺遂。其实有这样的情况，昨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还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们的孩子肯定是我分儿啊，因为最近中考报志愿嘛，我分儿够哪个学校我就报哪个学校，但是现在呢就是家长和孩子们都要提前去学校逛一逛看一看，有的孩子选学校他最大的一个选择学校的这个方式之一是什么呢？是我要看这个学校建的好不好，环境舒不舒适啊，这食堂里边这个就餐怎么样啊住宿的条件好不好。当然我们觉得这个高中三年嘛，因为好的环境其实能给我们孩子更好的一个这种指导，可是我们不能把说这个环境就看作唯一啊，你比如说这个学校它的师资啊等等，这些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整体的成绩。所以我们的同学们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真的是爱孩子，希望给孩子最好的，可是如果他从小到大一路顺遂的话呢，我们是期待这样，但是如果孩子一丁点苦也吃不了，或者说呢稍微遇到一些困难挫折，之前根本没有遇到过，因为太顺了，所以可能就会导致孩子心里产生巨大的一个落差反差，从而产生情绪啊心理方面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点啊，成长环境过于顺遂。还有哪些会导致我们孩子在这个抗挫能力方面相对来说较差呢？台老师，
1: 还有一些孩子就是说他的思想相对来说比较片面或者说偏激一些。就比如说我见过的很多孩子，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初中会考啊，会考有一科没及格，他就认为啊这样肯定完了，大学考不上了，高中考不上了，我这一辈子完了。还有一些最近上周接待了一个孩子，他因为是你说早恋也行，恋爱也行，到了高中马上就要高三了，有一个所谓的女朋友吧，跟他分手了，不也不是分手，人家走了单招了，走了单招就是参加那个单招培训班去了。
0: 嗯嗯，
1: 一下子这孩子觉得一下子心里空落落的，觉得这下完了，我女朋友分手了，那我学习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嗯，
1: 是吧，我感觉我学不下去了，没有他我学不下去，自己高考我也不想那些了。
0: 嗯，
1: 也就是有些孩子是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否定整个未来，否定整个自己。
0: 嗯，
1: 或者还有些孩子，比如说在学校里，有一个老师批评了他一句啊，然后再也不上学了。他觉得老师批评我，我在学校里难以抬头了。
0: 嗯，
1: 感觉在学校里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索性我也不去上学了。他就因为一件 一件小事否定整个人生，否定整个未来。
0: 嗯，
1: 就是有一个片面的这么一种思维方式。
0: 嗯，对，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经历一些你觉得非常低落的，或者说呢非常尴尬的，嗯，可以说是非常孩子可能当时觉得非常痛苦的时刻啊。但是当你长大之后，你再回过头来去看，这些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孩子此时此刻呢，被困在那个当下，其实很难走出来。所以怎么解决呢？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啊。但是我们更建议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呢，这个一定呢要让孩子，比如说多出去走一走，多接触人和事，那样他的这个认知可能就不会那么的片面，心态慢慢的也会强大起来。这是两个方面啊。还有哪些会导致我们的孩子可能这个比较脆弱，面对挫折的时候，就直接就不战而败了？
1: 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持续的这种比较，就是比如说在学校里其实考试是一个接一个的。你看一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学，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但是现在啊到了初三啊或者高二高三啊，成了除了正常考试之外还动不动就月考，好像还有些到了初三，我听说到了高三还有什么周考，你就很恐怖，每个星期都在考试，就每个星期这些孩子都会被拿出来给别人比较比较。你要是比较赢了呢，你也别高兴太早，因为下周还得继续比。你要比较输了呢，那完了，心态还没调整过来呢，你下周还得继续比。也就是说无论你赢了还是输了，你还没来得及缓一口气呢，你就要迎接下一次比较。所以这些孩子在这些个高强度的比较啊，因为这个比较不但是孩子们之间的比较，可能还面临着老师的评价，老师的态度，还面临着家长在后边的态度。比如说你比较万一你成绩下降了，有些家长比如批评啊，有些家长比如说很伤心，在孩子面前显示很伤心，觉得哎你怎么下降了呢，我感觉很失望啊。就是孩子他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的，但是这种比较又是随时的，
0: 嗯，
1: 这是接连不断的，所以孩子他没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精神是高度紧绷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到孩子的抗挫折能力的形成。你想他即使说有，本来这个孩子即使说有点抗挫折能力，如果不足够强大的话，在连续的高压之下也可能把这孩子的神经给击垮。现在学校里就是尤其是到了初二初三高二高三，很多学校特别重视文化成绩，其实对孩子的抗挫折能力、情绪压力、情绪如何调整啊、压力如何缓解呀、啊、对这些个心理方面的教育其实是我觉得是有点缺失的。我认识一些心理学的老师，学校老师他们说，在学校里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或者初一高一还上一些心理学的课，但是到了比如说初二高二了，好像有的上有的不上，到初三高三了那压根就别上了，给所谓的主科咱让步吧。
0: 嗯，
1: 但其实我觉得到了初三高三，他们尤其是需要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帮助。
0: 嗯，
1: 因为心理最脆弱的时候你把心理健康的东西给撤掉了，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可能面临着一些个困难啊、挑战啊，他们有可能就会更容易被击中。
0: 确实是，就是所以建议我们的这个家长啊，您平时也多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尤其是我们这个毕业年级啊，初三高三的孩子，因为他面临着这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压力这个在所难免。所以呢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学业压力大的时候，尤其是很多孩子他会有一个感慨，我这么努力了，但是为什么我的成绩见不到提升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孩子进入到了学习当中的平原效应，你看似没有提升，但实际上他在厚积薄发。可是在平原效应的过程当中，孩子难免会自我怀疑、自我质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心理老师以及我们的家长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了。所以说啊，孩子有的时候抗挫能力差，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内心太过的焦虑，情绪一直压抑，得不到有效的疏导，从而导致这个抗挫能力差。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我们的孩子抗挫能力差呢？谭老师？
1: 这些我觉得还有，其 其实就是还有一个，比如说老师在学校里可能没有及时的进行相应的干预。这上周有一个有一个老师也说，哎，班里有些孩子可能表现的不是太好，就是说有些霸凌啊，有些什么样，他们影响到了其他的一些孩子的心理健康。但是我接到的这个老师，他还是主动的想到这一点，他想利用业余时间，利用假期时间，想着他自己想心理疏导。这个老师他来心理疏导，他的目的不是他解决他问题，他的目的是想我如何能保护班级里那些孩子的学习状态别受影响。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老师能在业余时间主动的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主动来找心理咨询师做付费心理咨询的，我个人感觉好像数量也不是太多。更多的老师就是尽职尽责，在教学呀，在生活方面做到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但是在一些个心理健康我们看不到的方面，很多老师可能还做的不是特别的深入，也就是按照老师的规则，好像你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有些隐藏的东西可能我们的职责上可能没有太写明的那些东西，但其实也对孩子的生发展很有影响。这些有些老师我觉得多多少少是重视的不是太够。
0: 明白了啊，其实您看啊，今天我们总结了一下孩子抗挫能力差导致的核心

原因，一个是成长环境过于顺遂，另外一个呢是认知片面，心态脆弱，第三个学业竞争压力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情绪与抗压教育的缺失，可能是比如说家庭这方面啊教育的缺失，也可能是我们学校不够重视，反正多方面的原因导致我们的孩子呢特别的脆弱，遇到一些困难问题矛盾的时候呢真的就不能说退缩，甚至有的孩子呢就是选择非常极端的方式，我干脆我不要了，我放弃了啊，这个我直接就逃避了。其实我们建议啊，我们的孩子除了学习成绩之外，这些方面的培养，比如说抗挫能力等等，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成绩它可能决定我们走多远，但是这一路上我们能否走得更持久更稳定，其实这些比如说抗挫能力啊，孩子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啊，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接下来啊，我们下半个时段重点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从学生的角度以及呢从家长老师的角度啊，如何帮助我们孩子建立好这种抗挫能力。欢迎我们的家长继续锁定收听。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7: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8: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7: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9: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顾问、石家庄心理医院心理治疗师台延田老师。台老师您好。
10: 哎，雅琪老师好。大家好。
9: 台老师您看啊，我们上半个时段呢跟大家聊了聊，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这个抗挫能力缺失以及缺失的危害。那接下来呢，我们下半个时段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如何从学生、家长、老师三个角度提升我们孩子的抗挫折能力呢？台老师。
10: 首先我觉得从学生角度来讲，要改变认知。就之前像网上有句话哈，我认为挺有道理，他说人生没有失败，只有成长。我觉得这一个是适合全年龄阶段的。我很多孩子会说，我现在你看一次考试不好了，我觉得我考不上大学了，或者我如何如何了，看我可能再也学不好了，或者我失恋了，再也没有人喜欢我了。其实我觉得你他说的只是对了一半儿。你说我这次考了没及格是吧，或者考了倒数，我觉得我学习不好。我说你说的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严格的只能说你说的不严谨。严格来说是你截止到现在你学习好像还不太好，或者确切的说这一次考试你考试成绩不是太好，但是这一次考试不好和你以后会不会好，它没有什么太必然的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要转变认知，我们一次考试失败或者一次人际交往中，比如说朋友给我们掰了啊，翻脸了，这只能说明你在这个人际关系中你失败了，现在不太成功，但是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朋友不一定。现在考试不如意，以后考试高考的时候是不是能考多少分不一定。所以就是我们不要改变认知，把当下一时一地的不如意也好，小小的挫折也好，不要把它等同于否定了我们的整个人生。转变一个认知，是我们要有一个认知，说我们把现在的和是我们是现在的失败还是整个的人生失败全面看。面对一些小小的挫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古人说人不如意事常八九，就是我们有些小人生本身就是由这小小的挫折，或大或小的挫折打击啊，一些坎坷啊构成的。我们每天都走在一个通关打怪的路上， 无论你是考试做功课一道难题，还是我们和一个陌生人建立友谊，其实我们都是在每天克服困难，这个困难有大有小，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是由若干个困难构成，所以不必把一次的困难把它等同于自我的生命的否定，而是把它当成一个人生的一个正常的它就是个人生正常现象，这就是我们进步的一个阶梯。
9: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真的建议所有的同学们可以空余的时间，因为我们昨天也提到了嘛，这个暑期规划啊要做好阅读，可以读一读史啊，就是历史的这种书籍啊记录啊，甚至很多孩子可能对于历史没兴趣，那其实推荐大家一本书啊，就是明朝那些事儿，从这个，因为当年明月写的非常非常好，也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先从这些啊来看进去，当你看到啊中华上下五千年这些前辈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人生的低谷或者是绝境，然后再奋起反击等等，这些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渺沧海之一粟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这点事儿

0: 一些小难题，我们就心里有一个给我们自己有个心理暗示，我现在主动寻找一些小难题，一个一个的克服，我是在积累自己克服困难的一个经验或者记忆啊，我克服，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克服困难，我获得了越来越好的经验，那我就成长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就跟我们要是比如说运动员啊，你如果想取得好成绩，你就要自己不停的练，不停的练，不停的练。那你要想让自己变得抗挫等能力特别强，那你就要不停的去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这就跟运动员不停的去训练，我觉得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挫折，不要回避，而把它当成我们进步的一个台阶啊。它的出现，我们感谢这个困难的出现，正因为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困难出现，它才能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就跟运动员，如果教练每天让你去跑步啊，去踢球，这感谢教练，正是由于他的高标准严要求，才让你的运动成绩越来越好。我们的抗挫折能力也是一样，就要主动寻找，主动去克服一些小的困难、小的挫折。
1: 其实这个就建议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真的啊，就是当孩子面对一些困难或者难题的时候，不要第一时间啊就爸妈帮解决了，不要，可以适当的留一些小难题给我们的孩子，让他自己去尝试着解决一下啊，这是一方面啊。还有哪些呢，台老师？
0: 还有就是有了问题不要闷在心里，要及时的倾诉。有些孩子现在想的，我刚想到一个问题，说现在孩子为什么会那么多孩子用刀片划自己胳膊啊，就是用拿刀片划自己呀、啊、用圆规扎自己呀、啊、这些孩子的有一个规律性的特点，就是他们其实心中有很多委屈啊，有很多愤怒啊，有很多不甘呀、怨恨呀，他们无处去倾诉，他们说不出来，闷在了自己心里，心里特别压抑，在压抑之下，他们只好用这种身体上的痛苦来缓解心理上的痛苦，也就是说他们的情绪无法释放。这就提示我们这些孩子们，就是面对一些困难挫折一时没有解决掉，影响到了我们的心情不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倾诉，或者找同学，找三三两两的知己啊，或者说古人说人生得意知己足矣，就是你有一个知心朋友，当你迈不过去这道坎儿的时候，可以向他说一说，吐槽，或者是我们有和比如学校里有心理老师，或者说跟家长、跟妈妈说一说，或者跟奶奶、跟姑姑说一说，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把眼前由于眼前的困难给我们带来的负面情绪，吐槽出来、说出来，甚至喊出来，即使这个困难没有解决，那这个负面情绪也会释放大半，它就不会给我们积累成内伤。这是一个，就是及时的去倾诉。还有一个，我觉得作为孩子们，就是多注意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如果爸爸妈妈支持那更好，如果爸爸妈妈不支持，我们也要培养自己一个兴趣爱好，就在学习之余一定要有一个兴趣爱好，或者是文静一点的绘画啊，或者弹弹钢琴呀、奔放一点的你去篮球啊、足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游泳啊，干嘛都行。我觉得好歹我们爱好、兴趣爱好的作用是在我们紧绷的神经紧绷的要断的时候，让我们缓解一下神经，让我们劳逸结合，让我们有那种在高度紧张的时候有一点放松的时间，不然我们就天天学习，天天学习，学习之余你要什么也，我们也不知道干别的，你天天就是学习了，除了学习就是发呆，没有调整，没有高兴的事，人生只有应该做的事，而你没有喜欢做的事，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讲，他的心里就是特别容易压抑情绪，特别容易被挫折打败。而如果孩子们有一些高兴的事，比如说我天天特别高兴，那一个可能十分的挫折我可能一脚就迈过去了。如果我们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天天是神经是紧绷的，或者是学习之余神经是无聊的，那可能十分的挫折可能一下子就把我们击倒了。所以培养一个兴趣爱好，有高兴的事。
1: 这个呢真的建议啊，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其实可以培养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什么类型都可以啊。其实我们有的孩子

0: 喜欢运动啊，那我们就培养一个这个运动方面的，无论它是大众小众啊，只要你能够在挥洒汗水那一刻内心得到释放，非常好啊。当然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现在比如说时下流行的拼豆啊等等这些，如果孩子特别喜欢的话啊，他只要不影响我们的学习成绩，其实我们家长也可以哎让孩子去做一做啊。现在我们很多孩子比如说还喜欢养这种小仓鼠，然后给这个仓鼠布景啊，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呢，只要是不影响孩子身体健康啊，不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情况下呢，给孩子一些自主权，只要他觉得这个事情能让他身心放松啊，就可以去尝试，这个是学生自身。那我们家长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孩子拥有强大的一个抗挫能力呢？
1: 作为家长，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尽量的不要包办代替。什么是陪伴？很多家长说我要陪着孩子成长，我觉得陪伴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家长需要陪伴孩子成长，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叫陪伴。陪伴就像你陪着孩子跑步，你是陪在他的，你或者在他的稍前方，或者平行，或者在稍后方，你让孩子知道你在他的身边和他一起跑，这就够了。但是陪他跑步不是你背着他跑，所以陪孩子成长也是，陪孩子成长是当孩子成长中啊，你陪在他身边，他有困难的时候，能向你倾诉倾诉困难，向你寻求寻求帮助，而不是包办代替，就是我们陪在孩子身边陪伴他成长，而不要做成我们把孩子装在泥罐里封好口，我们抱着罐子一路向孩子的人生终点跑，那就其实是剥夺了孩子的正常的发展的权利，所以让孩子经历他应该经历的风雨，不要把他温州为什么那些高山雪莲呀什么灵芝啊那么值钱，在大棚里的东西它质量往往是要差那么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让他经历他应该经历的风雨，他才能见到他所应该见到的彩虹，不然的话你把他装在罐子里蜜罐里啊，抱着一向前跑，那活的是你的人生还是他的人生呢？所以不要包办代替，多让孩子承担点他应当承担的风雨挫折，即使说孩子有可能承受不住，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及时出手帮助，但不要代替，就陪伴而不是代替。
0: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作为家长要淡化这种分数焦虑。
0: 嗯，
1: 其实无论是尤其是小学其实是一个培养孩子态度的时间，如果孩子对学习的态度是端正的，对人生的未来有理想有抱负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他的成绩自然会和他的能力相匹配。我们家长要盯着孩子作为一个人的成长，比如说他是否独立啊担当啊，他是否对学习的态度端正啊，他是否有感恩之心啊，注意培养孩子的这些品质，而不要盯着他考了是80分还是90分，分数是在他各种品质发展良好态度端正之基础之上的一个顺其自然的结果，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所以要盯着孩子的品质啊，盯着孩子的心理健康，注意孩子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盯着孩子的简单的一个考试分数。这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孩子受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我们当然要共情啊，比如说孩子啊，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啊，是吧，让孩子知道你理解他，让孩子知道你愿意站在他背后随时帮他，但是呢同时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一种观念或者暗示，我们是可以引导孩子，可以帮孩子分析问题，但是一不要批评指责，不要孩子有一点小小的不好的说，那你怎么这么笨，难道什么不行啊，一不要批评指责，二不要包办代替，我们可以分析可以帮助可以陪在他身边，但是不要替他成长，也不要否定他的一时的小小的挫折和失败。
0: 您看啊，我总结了一下刚才谭老师说的啊，就是家长该怎么做，适度分手，淡化分数焦虑，然后当孩子面对挫折的时候，共情安抚，不是替孩子解决

0: 决这件事情，而是你要引导孩子怎么去看待，怎么去解决。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专家老师来做客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家长啊，你要做什么呢？你不要做司机，然后你不要做管家，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这个领航员啊，就是孩子是这个他人生的车辆的驾驶人，让他自己做抉择，你在旁边呢只是做一个辅助，一个引航。另外一个呢啊，就是我们的家长要做什么呢？要做导游式的家长啊，就是提供我们孩子所需要的这种衣食住行，然后在人生的道路上呢，你只是引导他，哎，走到这儿啊，但是具体他想去看什么地方，这些还是让他自己来做决定。所以我们家长要做好一个这个引导者。那最后呢，其实就是老师这方面，因为有的孩子啊，真的是这样，可能老师训了孩子一句，孩子就我就不喜欢这老师了，我连带着我也不喜欢这个学科了，甚至极端的，台老师您也举了例子了，因为老师一句批评，甚至可能都是无心的批评，但是我们孩子呢就产生了厌学，我不想去上学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老师呢该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有抗挫能力呢？
1: 其实老师跟刚才的家长有一个共同的建议，就是我们老师也不要就是单一用一个分数的标准，比如说谁可能考上清华北大啊，我们就对哪个孩子更好，这个孩子可能是吧，他是可能学习成绩不太好，我们就对他不好，其实这也是不是太不利于孩子们的发展。之前有一个所谓的跟笑话一样，说你不要只对前十名的孩子好啊，他们有可能考上好学校，但是呢你也要对10名到30名的孩子好一点，因为他以后可能是你的老板或者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要重点，或者说我们要多关注孩子的品质，比如这孩子是否善良啊，他人缘是否好啊，他的是否有独立啊、担当啊，他是否有感恩之心啊，就是我们有多角度去评价自己的学生。我们即使不能做到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啊，但是我们也要尽量的一视同仁，尽量的公平，尽量的对每一个孩子都能就是都能付出我们的爱心，而不要只对那些个比如说分数比较好的或者我们认为有潜力的孩子关注过多，对那些另外一些孩子关注过少，就是尽量的就是说一碗水端平一些，要多角度评价。有些孩子可能成绩不好，但他人缘可能挺好，有些孩子可能这个不好，但他的体育可能挺好，就是说多看到比如说学习不好的孩子，看到他们其他身上的闪光点，这也会让那些孩子感受到老师的认可，老师的鼓励。这样的话他们的抗挫折能力啊，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啊，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营造一个良好的班级氛围，就是学生们之间肯定有竞争，但是呢让孩子们既竞争又合作啊，又团结。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老师说，他们班级里其实这个风气不是特别好，状态不是特别好，怎么办？其实我就建议说，老师可以多设计一些班会，比如说涉及到班会让大家孩子们讨论讨论啊，如果我们学习成绩下降了，有一次考试没及格，那我们可以怎么想怎么做走出眼前的困难。如果我们和小朋友和某一个朋友人家不愿搭理我们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如何以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心态去处理这些事情，让孩子们各抒己见啊，老师加以适当的一个积极的引导啊，多举行一些这样的班会，就是培养孩子的这种在人际关系中的如何处理孤单，如何处理失败，如何处理挫折打击啊，多培养孩子们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还有就是平时无论是家长会的时候，其实也要就是和家长们分享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让家长跟老师一起不但是为了孩子的成绩负责，也要或者更要为孩子的心理健康负责。
0: 所以啊，您看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啊，从家长啊、孩子、老师的角度啊，就是如何培养我们孩子的抗挫折能力。抗挫能力呢，其实我们平时很难观察到，但是当孩子真正面对着困难挫折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好与坏的孩子啊，他的这个区别非常的明显。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人生当中一时的不如意，或者是一点点的困难就停滞不前，而有的孩子越挫越勇，所以说他的人生道路也就越走越宽。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啊，除了孩子的学习成绩之外，一些基本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抗挫折能力，平时您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一定要重点的来进行培养。感谢我们今天的台老师啊，给大家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台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

0: 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1: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在中国人的理想中，一个完整的家庭关系除了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外，就是兄友弟恭了。三言二拍的作者冯梦龙、林萌初是非常富有道德心的人，他们自觉地以自己的作品作为敦伦促教的工具，所以在三言二拍之中就有非常多的描述兄弟之间美好感情的故事来劝勉世人，也写到了很多兄弟纷争的故事，希望人们以此为惩戒，从中吸取教训。那么兄弟之情在古人眼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美好感情呢？当兄弟之间发生矛盾时，古人又是如何维系兄弟之情的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三集，家产与兄弟。
3: 关于兄弟关系啊，中国人在提起他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兄弟如手足。我们上次也说过，在这几轮之中我们很难说哪一轮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比较核心的一轮应该是夫妇关系。而按照古人的话说，最美好的、最没有遗憾的这样一轮关系应该说就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父子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一定会存在着非常深挚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呢，它有一种遗憾，这就是你的父母不可能陪你走完生命的整个历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样一种遗憾注定会被每一个深爱自己的父母的这样的儿女所品尝。那么说到夫妻关系，当然夫妻之间也可能有非常深挚的感情，我们都熟悉《长恨歌》里面说的那些话，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但是他也有遗憾，这个遗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缔结夫妻的关系仅仅是在成年之后，那么在成年之前两个人本来可能是毫无关联的，也就是说父子这一轮他的遗憾是无终的，而夫妻这一轮他的遗憾他是无始的，而只有你的兄弟年轻的时候就和你在一起，长大以后仍然可能会和你在一起，他是有始有终的。所以在最核心的这几轮关系之中啊，我们说父子还有兄弟还有夫妻这几轮之中最最美好的没有遗憾的这一轮关系应该说就是兄弟这一轮了。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啊，所以古人对于兄弟关系就非常重视。哎，我们知道这个儒家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孔子他就说过，他说呀，兄弟关系应该是所有的这些伦理关系之中非常重要的。那么他曾经就讲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在他看来就是说悌，也就是说兄弟之间的友爱，他和孝一样是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这样的道德修养品质之一。为了贯彻伦理儒家的这个伦理道德主张，这个我们民间有很多说法， 后世的儒者呀，把那些古代的兄弟之间非常友好的这些故事收集起来，编成了一个24悌。我们大家都知道24孝，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大知道24悌。我们举一个例子，这24悌里边就比如说举到了这个王览还有王祥他们兄弟之间的这种关系。王览王祥我们大概都非常熟悉了，24孝里边就有他们的故事。这个王祥是这个哥哥，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呢又给他娶了一个后母，这个后母呢是一个非常心肠非常狠毒的人，他就虐待这个王祥。他这个心肠刻苦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他总是怕这个王祥会妨碍他儿子对这个家族财产的继承关系，所以总是想方设法的要把他害死。他曾经在有一天突发奇想，寒冬腊月，他要让他的儿子王祥出去给他搞到一些鲤鱼吃。而我们想王祥出去之后，他一看这个景象外面是什么，当时是腊月冬天啊，他看到的景象用一首非常著名的诗词来描述，就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他怎么可能为他的母亲搞到鲤鱼吃？我们说这个母亲想象力简直是太丰富了，是吧？王祥面对这样的这个一合的景色，他觉得无可奈何，他感到很痛苦，于是就流下眼泪。我们一般的人想他流下眼泪可能是觉得这个我怎么命这么苦啊，我的后母对我为何如此的这个残酷，是吧？但是王祥想的不是这样子，他想作为一个儿女不能够满足父母的这样的需求，这个生我这样的儿子又有何用呢？悲伤之余，他就解开自己的衣服卧到冰面上，结果他的孝心感天动地，从里面跳出几尾鲤鱼来。哎，王祥拎着这个鲤鱼就回家给他母亲做鲤鱼吃去了。大概我们想这个结果呀，是王祥的母亲大概吃到这几个鲤鱼以后心里就更不舒服了，怎么想害他总也害不死，是吧？但是啊，虽然王祥的后母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但是非常幸运的，王祥拥有一个对他非常有爱的弟弟。这个弟弟对他有爱到什么程度？他每当看到他的母亲要虐待自己的哥哥的时候，要打他的时候，他就扑到哥哥的身上，要打就先打我。那么有一次，这个王祥的这个母亲又想起出来，在半夜里边想要将他置于死地，于是在半夜里边拿着一把刀来到王祥的卧室，照着这个头部的位置就是这样一刀。当然非常侥幸的是，王祥当时出去上厕所了，所以没有砍到。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断成两半的枕头的时候，他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个事情被王览知道以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抱着自己的哥哥与他在同床而卧，心想你要杀的话就连我一块杀掉好了。他们两个就是这样的彼此之间充满了友爱之情。那么他们的孝心终于感天动地，按照这个平常民间的说法呀，就是上天赐给了他们非常好的这个子孙，后来王家几百年的荣耀据说就跟他们兄弟的这种福德有关。我们后来知道的王羲之、王献之、王导等等这些人全部都是这二王的后代。滕大隐鬼断家私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啊是姓倪的退休的太守，这个太守是一个什么官呢？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啊，他在大概在任上的时候捞了不少的钱，留下来很多很多的财产。退休以后呢，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香河一带。他本来呢已经有一个大儿子，这个儿子叫倪善济，今年年龄已经不小了。这个倪善济自己也已经有了几个孩子。倪太守呢，他的妻子死以后，倪太守又娶了一个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一个小妻子，他姓梅，梅氏。当然娶了梅氏之后啊， 这个大儿子倪善姬就非常不高兴。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倒不担心说是像什么二十四孝图里边所说的什么这个王览的这个后母会虐待自己，这个问题对倪善姬来说不存在。因为这个梅氏的年龄啊比自己还要小上很多，自己不虐待他就不错了，他怎么会虐待自己？他担心的是啊，这个梅氏会给自己再生下一个小弟弟来。如果生下一个小弟弟，就意味着本来是应该由自己独得的财产就要分出一半去，所以日夜担心。他甚至不承认父亲给自己娶的这个后妈。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这个样子，怕什么他就来什么。这个梅氏还真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起的名字叫做倪善树，老大叫善济，老二叫善树。所以这个倪善济看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弟弟生下来以后，对他们就充满了仇恨。这个仇恨当然就体现在他的言谈话语之间。这样的情况就让这个倪太守非常的担心，说自己活一天自然没有问题，自己大儿子估计也不敢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可是现在自己的年龄毕竟已经很大了，一旦自己哪天不在，他非常担心这个梅氏和自己这个小儿子会死于这个老大倪善姬之手。但是啊，自己毕竟也不可以长生不老啊，到这个小儿子大概五岁左右的时候，自己终究还是撒手而去了。在临死之前啊，他把自己的家产做了一个分割，这个分割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他给老大留下的可以说是良田千顷，美宅数所，给老二和这个梅氏留下的仅有东庄的60亩薄田，以及非常破旧的老房一所。过了这个好多年这种含辛茹苦的日子，后来啊老二长大了，这老二不愧是倪太守的儿子，长大以后然后看着自己过的生活如此的寒素，自己大哥这个日子过得花团锦簇，所以他就心生不平，就自己就跑到这个大哥家去闹着要分家产。这个老大一看既然找上门来了，于是就拿出当初父亲留下来的这个契约给他看，咱们今天就正式把这个家分了吧，这是咱爹在的时候所立下的字据，你看好了，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留给我的是良田千顷，美宅数所，留给你的就是东庄的60亩薄田，以及老旧的房屋一所，这是爸爸在世的时候所立下来的，不是说我要贪你的。人老二拿到这个东西，我回家以后张口结舌，但是问梅氏的时候，梅氏确实是承认，确实啊，孩子，当初你爹就是这么决定的。老二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我们同样是他的孩子，为什么把家分得如此不公平呢？他到底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没有啊？在一再的追问下，梅氏终于想起来，哦，你爹当初还留下个画像，说咱们拿这个画像去给这个当地的地方观看，他的一片苦心咱们就会了解，说你快把这个像拿来看看。结果把这个像拿来一看，也看不出什么来，就是他的一幅画像，怀里面抱着一个孩子，然后用手指着地下，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娘俩琢磨了半天没有琢磨清楚啊，就说既然这个你爹在活着的时候说把这个东西拿给地方的长官看，咱们这就拿给他看看，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于是啊，他们就找到了他们这个县里边的这个县令。这个县令啊，在明清的时候管这个州府一级的这个官员有一个称呼叫做大尹，这个县令呢姓滕，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称他做滕大尹啊。这个滕大尹啊，拿到这个东西之后，画像之后，又听了这母子二人的诉说，也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可是既然这个分家虽然看起来如此的不公，但是他确确实实又是当初老爷子的亲笔，你拿给我这个画像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让我把这个家产 然后替你重新分割不成？

然后百思不得其解，哎，就拿着这个画像，然后回到自己家里边，一有空的时候就反复的看，一有空的时候就反复的看，希望能在这里边发现他的一点玄机。那么这幅画里面到底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想不明白，想不明白，他就昼夜的想，这总得有点什么吧，否则的话为什么要特地的嘱咐他等到二儿子成年之后给地方观看，还说自己的一片苦心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能为大家所明了呢？谜底终于在一天揭开了。这一天当他又像平常的时候拿这个看的时候，忽然觉得口渴，然后就让自己的丫鬟去倒上一杯茶来，啊，一边喝茶一边看，一不小心这个茶水泼到了这个画面之上，他赶紧就拿起来，就是说在就着日光然后要把它烘干，哎，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隐隐约约地发现这个上面透出一些字迹来，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玄机就在透出的这些字句当中。然后他把这个画拆开，在里面拿出一张纸条来，这张纸条写的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是吧？我有两个儿子，老大呀是一个心比较狠的人，我如果当时的时候就把这个良田和美斋全部平分的话，那么一定会激起老大的愤怒，到那个时候梅氏以及他的儿子很可能是性命不保，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我才做了如此的分割，而实际上我在给老二的这些东西当中是有埋伏的。这个房屋虽小，看起来虽然破旧，但是在左边的墙壁之下暗藏着5000两银子，右边的墙壁之下除了5000两银子之外还有1000两金子，啊，我呀就恳求未来的大人您能够把这些财产当官断定给予我的老二倪善树，给了他之后呢，然后我会让老二再从这些里边拿出300两的银子作为对您的谢礼。哎，这个纸条大概就写的这个意思。这下看明白了，这个滕大隐一看这么多钱，10000两银子还有1000两金子，于是就动了一点点的贪心。可是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些钱呢？总不能去明抢吧，啊，自己毕竟还是个县令，是个有体面的人呢。这个滕大隐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在这里边不应该说他聪明，应该说是个很狡诈的人，是吧？我们应该用一个贬义词来形容他。他就动了一点点心，要把这些1000两的金子吞为己有。他终于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来，于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把他们老大老二还有梅氏等等全都招来，然后就说这个咱们就现在就去你们家里边，就把这件事情当官做一个了断。滕大隐坐着轿子很快就到了这个倪太守的家里边，在厅堂之中坐下，大家忽然看到他又突然起身，好对着空中在做一些好像作揖啊这等等的动作，然后口中还念念有词啊，说了一些什么欢迎欢迎请坐请坐，然后又说您家里这些财产到底怎么分割，问完之后又做侧耳倾听的样子，忽然之间赶紧又离开，所以说谢谢谢谢，这我不敢当不敢当。后来紧跟着又说，哎呀既然您这么坚持我也没有办法，那就谢谢您的美意了。说完之后然后起身又把他们送走，大家就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一切发生，面面相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终于他又起身好像做送客人走的样子，然后再回来对他们说，这个倪太守刚才出现了你们都看见了吗？大家说没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呢，他是不是长得什么什么样子，就按照那个画像里面那个描述里头，大家说是啊是，那确确实实是倪太守，大家也就信以为真了。然后他又跟大家说呀，这个现在这个你们就跟我一起到你们东庄上的那个

0: 老房子去。你们东庄是不是有老房子？啊，大家一听，确实有啊。说连东庄的老房子，这个滕大爷都知道。看来刚才确确实实是倪太守跟他说了些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啊，然后他又跟大家说，左边往下挖，你们会挖到5000两银子。大家一开始还似信非信，结果挖着挖着果然挖出5000两银子，大家感到很奇怪，越发觉得他一定刚才是见到倪太守了。紧跟着又说，右侧还有，除了5000两的银子之外，还有1000两的金子，你们挖下去看看。大家挖挖挖，发现完全一样。这个时候滕大爷说话了，说刚才啊，这个我是本来是不同意要的，但是这个倪太守千说万说，一定要让我接受下来这1000两金子，说这10000两银子啊都给老二，1000两金子呢就作为对我的谢礼，一定要让我收下。你们也看到了，我刚才是不愿意接受的，我谦逊了半天，无奈他一再的坚持，我想啊，还是尊重地下之人的意思吧，是吧？就这么办了吧。说倪太守的这个想法，你们到底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是吧？这个大家一听，那就同意吧。于是他就把这1000两的金子抬到自己的轿中，回到了自己的府衙。我们今天的观众啊，可能对1000两金子和10000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啊，现在我就给大家来算一下，算的方法有很多，有按照今天金子和银子的价钱来算的，按照这样的算法，大概要值1000多万。不过我本人倾向于按照这个当时金银的实际购买力来算，按照这个购买力来算的话，约略的也相当于今天的6-700万，金子银子大概各占一半。就这样，因为老大倪善济他不肯遵循校友的原则，一心要谋这个全部的家产，引得这个父亲对他不放心，最后因为这样的原因，使得本来属于自己家的财产就这样白白的落到了外人之手。当然了，作者好像有点担心，他担心什么呢？因为这个钱到底还是老二损失的嘛，是吧？这样看起来骑不上老大，其实还是等于占了便宜了。哎，为了弥补这一点，作者又格外的在最后交代，这个老二呢，家里边后来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老大家里边呢，因为这个老大留下的不好的榜样，所以几个儿子都没有学好，兄弟之间也是折腾得非常厉害，到最后的时候把这个田产最后变卖，还是最后都回到了叔叔的手中。
1: 冯梦龙通过滕大爷诡断家私这个故事，从反面告诫人们，兄弟之间要重义轻财，搞好兄弟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在古人看来，搞好兄弟之间的关系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分家，大家团结友爱，在一起过日子。三言二拍中就有一个兄弟和谐的故事，香港特区的徽章上的紫金花就是从这里汲取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和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6: 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如手足等等千古名句，都说的是兄弟之情。那么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为什么那么重视兄弟之情呢？三言二拍中讲述兄弟之情的故事，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迪？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三集《家产与兄弟》。

在南北朝的时候呢，就是有姓田的这一家兄弟三人，这三个人呢都在一起生活，老大叫田大，老二叫田二，老三叫田三，他们分别娶的嫂子叫做田大嫂、田二嫂、田三嫂啊。这个大家在一起生活，生活的本来还可以，别人都觉得欢欢喜喜，三个兄弟没有问题啊，大嫂和二嫂也非常高兴，对于在同一个锅里吃饭感到非常满意。不满意的是田三嫂，他们家里大概本来有点钱啊，然后因为这个家里边的权力都被田大、田二所把持，田三因为年龄比较小嘛，所以他总是心里面有气，总就怂恿自己的丈夫啊，说你看这个他们在明里啊，什么东西都由他们说了算啊，这个吃亏你也不知道啊，这个日子过得好还行，要过得不好怎么办啊，等等等等，总是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说一些在一起过如何如何不好这样的话。说的长了，这个田三呀也又受到一些影响，总是跟自己大哥二哥说咱们就分了家吧，是吧，咱们就分了吧。田大田二一开始不愿意，后来听田三老是这样说，于是也就同意说分了吧。因为三个兄弟关系本来很好，所以家产分的是非常的公平，唯独门前有一株非常茂盛的紫荆树，哎，这时候正开着花啊，非常茂盛，但是也顾不得了，说咱们怎么分呢，既然别的都平均分了，咱们这个也是把这个树本呢放倒之后，树本砍成三段啊，其他的枝儿啊、叶啊等等也完全按称按斤两公平的分开，商议好了就等着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去砍这个树了。但是当他们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拿着斧子走到这株大树旁边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昨天还是枝繁叶茂的大树，今天忽然之间变得枯萎了。看到这个情况，老大放下斧子抱着这个大树就开始痛哭，老二老三就觉得奇怪了，说大哥呀，不就一个树吗，值当这么哭吗？老大就说，我哭的不是这个树，我想啊，咱们兄弟本是同根而生，就像这个树一样，今天这个树一听到要把他们砍倒分作三节，然后尚且不忍，一夜之间枯萎致死，我想我们兄弟三人怎么竟然连树都不如呢。这个老二老三一听这个情况也感到非常伤心，于是也就抱在一起然后抱头痛哭。田大嫂、田二嫂听了以后啊，然后也过来问清是什么原因了，大家都决定咱们不要分家，还是要合在一起，唯独田三嫂不太愿意。那么田三就觉得这个既然如此不贤的妻子留他何用，然后就把他给休了。以后呢，三个兄弟就决定依然合在一起照样过日子，而那株大树依然在一夜之间重新恢复了他的生机啊。当然这个故事赋予了紫荆树以非常的这个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以后呢紫荆树就作为兄弟和谐、家和万事兴的这样的象征啊。我们今天我们知道香港特区的这个徽章是紫荆花，最有这样的原因。当然了，我们说兄弟长大之后依然合族而居，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兄弟都愿意生活在一起，也不是说所有的嫂子那都能够对在同一个锅里吃饭感到非常满意，这个可能跟道德没有关系，只有一些生活的小事就可能决定，比如说大家的口味不同，你喜欢吃酸的，我喜欢吃辣的，仅仅是在同一个锅里吃饭也可能变成一个让大家都觉得非常别扭的事情。那么总体来说，当兄弟长成之后分家另过，看起来是绝大多数的兄弟之间所必然要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如果不能合族而居，如果要是要分开过的话，应该怎样呢？最好的榜样就是大家怀着一颗友爱之心，非常

分家产的时候又纷纷的谦让，都不肯多得一点，都希望把良田美宅，他们的做法就引起了整个乡里的交口称赞，他们的贤达之名被朝廷知道，最后他们也都分别被举荐到朝廷为官。他们以自己的这种孝友之心感动了乡里，他们赢得了道德，也最终赢得了实际的利益。莫大郎立地散神间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啊。这个莫大郎呢是一个非常充满了这种智慧的这样的兄长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叫莫，姓莫的老翁，我们这里边叫莫老翁，是吧？莫老翁啊，他们家里边富裕已经很久了，这种富裕之名闻名整个乡里，大概这个财产大概有几十万两银子，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个富豪之家。他的妻子呢叫莫姥姥啊。这个莫姥姥呢这个性子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莫老翁平常最怕的就是这个莫姥姥。可是怕归怕，这个究竟他还是瞒着这个莫姥姥跟自己家里边的一个丫鬟好上了。这个丫鬟的名字呀叫做双和啊。好了一阵子之后呢，这个双和就怀孕了。怀孕之后，这个莫老翁感到非常害怕啊。这件事情如果被莫姥姥知道的话，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同时这个丫鬟，包括这个丫鬟肚子里的孩子，恐怕也面临着灭顶之灾。如何处理这个事情？然后他就把这个双和呀就找了个茬，就把她嫁出去了，嫁给一个叫朱三儿的这样的一个小商小贩。当然这个朱三儿娶回双和之后，大概不到几个月，大概三五个月就生下来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做朱小三儿。这个当然朱三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他非常清楚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为了弥补这个朱三的损失啊，然后朱三家里边一应的生活的开销，包括这个孩子这个成长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莫老翁自己来一力的负担。莫老翁啊大概自己心存侥幸，如果这个莫姥姥比自己死的要早一些，是吧，这个事情自然能够解决啊。但是啊，天不遂人愿啊，这个今天也是这样，女性的平均寿命就是比男性的平均寿命要长一些，是吧？所以这个莫老翁究竟还是先于这个莫姥姥而死啊。这个莫老翁生前做的这件风流事，以他留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事情，被一伙市井奸棍知道了。这些人就喜欢撺掇人打官司，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当中自己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他们觉得这是一块大肥肉啊，于是就怂恿着这个双和，怂恿着这个朱三儿，还有他们的这个孩子朱小三儿，一起准备去到这个县里边去告状。作为这个事情的前奏，他们首先怂恿这个朱小三儿前去闯灵。于是在灵堂之上，忽然之间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披麻戴孝到里面，抱着这个灵位就开始痛哭，说是谁，他就说我是这个谁谁谁的孩子，我是这个莫老翁的孩子。这个事情啊被这个莫姥姥一知道，果然不出这些市井奸棍的预料，莫姥姥立刻之间勃然大怒，他就要令这些人把这个孩子赶快赶出去，说这是哪儿来的野种到这里边去，就来随便来闯灵。当然他的反应正好是那些市井奸棍所需要的，因为有了这个由头他们就可以去兴讼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莫大郎出现，他神色严厉，立刻喝止住了母亲，说妈妈，这件事情造次不得，咱们家是父名久出，当现在我们的父亲刚刚死去的时候，少不得有奸人要从中作乱，要从中渔利，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这个事端非小。一听这个自己儿子说的如此的严重，莫姥姥也觉得害怕，于是就由着这个莫大郎去做。这个莫大郎的做法是当场就认下了自己这个弟弟，说你确确实实是我的弟弟，

0: 你不要出去了，就在我们的家里，你的将来一应成长这些事情都会我们为你负担的，将来等你长成年之后，我们也会分给你应有的财产，你就不要出去了。于是就把他留在家里善加的抚养，就这样平息了一件很大很大的讼事。后来啊，至于对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他又对自己的母亲解释道，咱们家呀富裕的名字整个乡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现在父亲刚刚死，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让这伙人把这个小孩子拿了去携带，这个小孩子今天告一状，明天告一状，后天告一状，这个事情如何是了，在这个过程中咱们家要付出多少，再一个少不得最后断定这个孩子是咱们的，是我的父亲留下来的孩子，还要分一股财产给他。与其如此，干什么咱们把这个财产要让这些外人平白的就得到，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想咱们家的那些家族里边的人眼红的，你也来要我也来要，这些诉讼这些衙役等等的，今天你也来要我也来要。再比如，如果这个官府的这个长官，如果他要生了贪心，想要收取咱们的贿赂让咱们送，咱们敢不送吗？这样的话不知要把咱们这部家折腾到哪一步田地才算完。如今呢，我把他留在家里，所有的这一切事情全部都了了。当然他的这些话母亲最后也听明白了，最后呢整个乡里又交口赞誉莫大郎的做法，后来县里边除了肯定的他做法之外，还给他送了一块匾，这个匾上写着孝义之门。就这样，因为自己能够公平地处理这件事情，不但没有任何的损失，而且还得到了乡里的交口的赞誉。实际上莫大郎的做法也是作者所要提倡的，这就是说即使你没有那么高的道德的品质，即使你的境地没有达到那样一种地步，起码你要遵循自己理智的指引，公平地去对待这样的事情。这个作者最后希望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善待你的兄弟，这对大家都好。好，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
1: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等同于西方的侦探小说吗？古代人为什么津津乐道包公、海瑞这些审案的官员呢？相对于侦探小说，中国公案小说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四集断案与解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谦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融让梨的故事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可能有人觉得在小事上谦让很容易，比如让菜、让座、让路，可遇到大事或者在大的利益面前，要是还能谦让，那可就难了。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一段让出来的佳话。殷商末年，有两个相邻的小国，一个叫虞，一个叫芮，两国交界处有一块土地，多年来一直未定归属，他们都千方百计想要证明这块土地应属于自己。后来听人说周国的国君西伯侯姬昌为人贤德，处事公允，虞芮两国的国君就商定去找西伯侯给评评理。两位国君来到周国，可是刚进周国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这里两块农田之间为什么都留着那么宽的田埂呢？二人不约而同地感叹，留这么宽的田埂也太浪费了吧。后来得知这里的耕田之人都会主动在自己的田地边界留出一些土地让给相邻的人家，每家都这样做，田埂自然就变宽了许多。说白了，在人家这儿邻居之间都不是在争土地，而是在让土地。

进了城以后，两位国君更是感到周国的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路上行人彼此相让，男女自觉分开行走，年轻人帮助老年人提重物，街坊邻居人人以礼相待，一片和谐。进入周国朝堂，他们见到的官员也是人人彬彬有礼，个个温良俭让。见到此番情景，两位国君终于醒悟，自己二人身为国君，为了十里土地争个没完，实在是太丢人了，连周国的老百姓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们自觉羞愧，哪还好意思再去找西伯侯评理，赶紧悄悄打道回府吧。两位国君回去之后，这片十里沃土两个国家谁也没有再争，从此闲置下来，成为一块野花盛开蜂飞蝶舞的闲田。现在我们常说舍即是得，于瑞两国让出这十里土地，得到的不仅仅是两个邻邦之间的和平与安宁，更是流芳千古的美名。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名将很多，但不少人开局比较辉煌，结局比较惨淡。不过有这样一个人，史学家曾用一句话评定他的一生：权倾天下而朝不济，功盖一代而主不移。这个人是谁？他是怎么做到有权不遭猜忌，有名不招是非呢？这个人就是唐代的中兴名将、政治家、军事家郭子仪。据明代冯梦龙《智囊》记载，有一次郭子仪的几位手下要到外地任职，特地去府上辞行，结果到了门口一看，觉得很不可思议，只见府门洞开，各色人等进进出出，他们畅通无阻地进去后，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女儿正在洗脸梳妆，还招呼这几个人帮着拿手巾打洗脸水。一时间这个事儿在整个京城都传遍了，街头贩夫走卒只要心血来潮想到郭府里参观，抬脚就进。终于有一天，家中子弟们也觉得太不像话，堂堂王府竟让人随便进，于是就来劝郭子仪。子弟们劝得哭了起来，他们说大人功勋显赫，可是自己不尊重自己，无论贵贱人等都能随便出入卧室之中。郭子仪却缓缓笑着说，咱家马有500匹，奴仆有1000人，如果我筑起高墙不与外界来往，谁知道我在高墙大院里做什么呀？只要有人煽动说我闭门造反，那我们就可能招来灭族之祸。现在我打开府门任人进出，即便有人想诬陷我，也找不到借口啊。家人这才恍然大悟。古人常常说伴君如伴虎，郭子仪能够虎口余生，得益于他善于从政治角度观察、思考、处理问题。用如今的话来说，他是个高情商的人，分得清主次，摆得正位置。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身居高位而小心谨慎，功盖天下而宽以待人，这就是他的处世智慧。

提到明代画家唐伯虎，那可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被称为吴门四才子之一，十五六岁就考中了苏州府的第一名，声名远扬。如此才华横溢又少年得志，让他开始骄傲自满起来了。后来啊，多亏了他的老师及时发现问题，巧妙地教育了他。

0: 才要把他拉回到学画的正道上来。唐伯虎从小就拜明代另外一个著名的画家，也是当时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为师。因为唐伯虎的绘画天分极高，沈周对他寄予厚望。在沈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唐伯虎进步很快，渐渐就有了点小名气。唐伯虎以为自己可以出师了，于是就萌生了离开老师回家的念头。这一切沈周看在眼里，却什么都没说。相传这一天啊，沈周把唐伯虎叫来一起喝酒，期间唐伯虎再次流露出自己已经学有所成，想回家的打算。沈周当然明白他心里的小九九啊，并没有答复他。酒过三巡，沈周对唐伯虎说了，今天高兴，酒喝多了，身上有些热，你去把窗子打开通通风。虽然有些头晕呢，唐伯虎还是放下酒杯起身去开窗。当他伸手往外推窗时，发现窗户纹丝不动，再推窗户还是没动。唐伯虎定睛一看，脑袋轰的一声就醒了。他急忙转身，满脸通红，扑通一声跪在老师的面前，说，请您原谅弟子的无知，还请您继续教导我。推了一下窗户，唐伯虎的态度就有了如此大的转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唐伯虎推的窗户并不是一扇真正的窗子，而是老师画在墙上的。栩栩如生的笔法竟然让唐伯虎误以为真。羞愧难当的唐伯虎意识到，画画这件事情真的和老师比起来功力还差得远呢。后来他放弃了出师回家的念头，在沈周的门下又学了三年，潜心钻研画技，画艺突飞猛进。俗话说，满招损，谦受益，取得一点成绩就飘飘然，自以为是，无疑是固步自封的表现。幸好少年唐伯虎遇到了沈周这样既有本事又有智慧的名师，才没有让他半途而废。也多亏他能够知错就改，及时修正自己的态度，虚心学习，潜心钻研，才最终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您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当下郭靖向六位师父辞别，六怪日前见他独斗黄河四鬼，已能善用所传武艺，这次放他独行，一则是所听到的讯息只怕事关重大，若是置之不理，于心不安；二则也是让他孤身出去闯荡江湖，得些经历，那是任何师父所不能传授的。个人临别的时候又都嘱咐了几句，南溪人便和往常一般，逢到轮流说话总是排在最后，当下说了四个字，打不过逃。他深知郭靖生性倔强，宁死不屈，要是遇上高手，动手的时候一味蛮斗狠拼，非送命不可，是以教了他这意味深长的四字诀。朱聪说啊，武学无底，山外有山，人上有人，凭你多大的本事也不能天下无敌啊！大丈夫能屈能伸，当真遇上了危难，须得忍一时之气，这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却不是胆小怕死。倘若对手人多，众寡不敌啊，更不能逞血气之勇。四师父这句话你可要记住了。郭靖点头答应，向六位师父磕了头，上马向南而去。十多年来与六位师父朝夕与共，一旦分别，在马上不禁流下泪来。想起母亲孤身留在大漠，虽有成吉思汗、托雷等人照料，衣食自闭无缺，但是终究寂寞，心中又是一阵难过。驰出十余里，地势陡高，道旁高山夹势，怪石错愕。郭靖初次出道，见了这险恶的形势，不觉暗暗心惊，手按剑柄，凝神前望，心想三师父见了我这慌慌张张的模样，这定要骂我没用了。这个时候道路是越来越窄，转过一个山凹，突见前面白蒙蒙的一团，正是四个男装的白衣女子骑在白骆驼上拦于当路。郭靖心中突的一跳，远远的将马勒住，高声叫道：劳驾借光借光。四个女子哈哈大笑，一人笑道：小伙子怕什么呀，过来呀，又不会吃了你。郭靖的脸上一阵发烧，不知如何是好，是跟他们善言相商呢，还是冲过去动武呢？只听另一个女子笑道：嘿，你的马不坏呀，来给我瞧瞧。 听他的语气，这全是对小孩子说话的牲口。郭靖心中有气，眼见身右高山壁立，左边却是望不见底儿的峡谷，云气蒙蒙，不知道多深，不禁胆寒，心想大师父叫我不必动手，我放马急冲过去，他们非让路不可。一提缰，双腿一夹，红马如一支箭一般向前冲去。郭靖提剑在手，扬声大叫：马来了，快让路，有谁给撞下山谷可不关我的事。那马去得好快，转眼间已奔到四女跟前。一个白衣女子跃下驼背，纵身上来，伸手便来扣红马的缰绳。红马一声长嘶，呼的腾空跃起，穿过四匹骆驼。郭靖在半空犹如腾云驾雾一般，待得落下，已经在四女身后。这一下不但四女吃惊，连郭靖也是大感意外。这时候郭靖回过头来，只见两件明晃晃的暗器扑面而来。他初闯江湖，牢记众师傅的嘱咐，事事小心谨慎，只怕暗器有毒，不敢伸手境界，除下头上皮帽，转身兜去，将两件暗器都兜在帽子里。腰听的两个女子齐声赞道：好功夫。郭靖低头看的时候，见帽子里的暗器是两只银棱，棱头尖利，棱身两旁极为锋锐，打中了势必丧命。他心中有气，大家无冤无仇，你们不过看中我的一匹马，就要伤人性命。他把银棱收入衣囊，生怕另

外四个白衣女子在前面拦阻，当即纵马疾驰，不到一个时辰已经奔出七八十里。幸喜始终没见另外四女，想是虽然埋伏道旁，却给他快马奔驰急窜而过。他休息了片刻，上马又行，天色未黑已经到了张家口。原来离那些白衣女子已有三日行程，他们再也追不上了。张家口是南北通道，塞外的皮毛集散之地，人烟稠密，势似繁盛。郭靖手牵红马，东张西望，他从来没到过这般的大城市，但见事事透着新鲜。来到一家大酒店之前，腹中饥饿，便把马系在门前马桩之上，进店入座，要了一盘牛肉，两斤面饼，大口吃了起来。他胃口奇佳，依着蒙古人的习俗，抓起牛肉面饼，一把一把往口中塞去，正自吃得痛快，忽然听到店门口吵嚷起来。他挂念红马，忙抢步出去，只见那红马好端端的在吃草料，两名店伙却在大声地呵斥一个衣衫褴褛、身材瘦削的少年。那少年约莫十五六岁的年纪，头上歪戴着一顶黑出出的破皮帽子，脸上手上全是黑眉，早已瞧不出本来面目，手里拿着一个馒头，嘻嘻而笑，露出两排晶晶发亮的雪白细牙，却与他全身极不相称，眼珠漆黑，甚是灵动。一个店伙叫道：你干嘛呀？啊，还不跟我走？那少年说：好好，走就走。刚转过身去，另一个店伙叫道：嘿，把馒头放下。那个少年一言把馒头放下，但是白白的馒头上已留下几个乌黑的手印，再也发卖不得。一个伙计大怒，出拳打去，那少年矮身躲过。郭靖见他可怜，知道他饿得急了，忙抢上去拦住说：哎，别动粗，算在我账上。他捡起馒头递给少年，那少年接过馒头说：这馒头做得不好，哼，可怜东西，给你吃吧。他丢给门口一只赖皮小狗，小狗扑上去大嚼起来。一个店伙叹道：哎，可惜可惜，上白的肉馒头喂狗。郭靖也是一愣啊，直到那少年腹中饥饿，这才抢了店家的馒头，哪知他却丢给狗吃了。郭靖回座又吃，那少年跟了进来，侧着头望他。郭靖给他瞧得有些不好意思，就招呼：你也来吃好吗？那少年笑道：嗨，好好好，我一个人闷得无聊，正想找伴儿。说的是一口江南口音。郭靖之母是浙江临安人，江南六怪都是嘉兴左近人士，他从小听惯了江南口音，听那少年说的正是自己的乡音，很感喜悦。那少年走到桌边坐下，郭靖吩咐店小二再拿饭菜。店小二见了少年这副肮脏穷样，老大不乐意，叫了半天才懒洋洋的拿了碗碟过来。那少年发作说：哎，你道我穷，不配吃你店里的饭菜吗？只怕呀，你拿最上等的酒菜来，还不合我的胃口呢。店小二冷冷地说：是吗？哈哈，你老人家点得出，咱们总是做得出，就只怕吃了没人回抄。那少年向郭靖说：任我吃多少，你都做东吗？郭靖说：哎，当然当然。转头向店小二说：快切一斤牛肉，半斤羊肝来。
他知道牛肉羊肝便是天下最好的美味，又问少年，你喝酒不喝啊？那少年说，嘿，别忙着吃肉，咱们先吃果子。嘿，伙计，先来四干果四鲜果，俩酸鲜四蜜饯。店小二吓一跳，不意他口出大言，冷笑说，呵，大爷要些什么果子蜜饯啊？那少年说，哼，这种穷地方小酒店好东西量你也弄不出来，就这样吧，干果四样是荔枝、桂圆、蒸枣、银杏，鲜果你捡实心的，咸酸要气香樱桃和姜丝梅儿，不知这儿买不买到。蜜饯嘛，就是玫瑰金桔、香药葡萄、糖霜桃条、梨肉好郎君。店小二听他说的十分在行，不由得收起了小瞧之心。那少年又说，下酒菜这儿没有新鲜鱼虾，就来八个马马虎虎的酒菜吧。店小二问道，嘿，爷们儿爱吃什么呀？少年说，哎，不说清楚定是不成，八个酒菜是花吹鸭子、炒鸭掌、鸡舌羹、鹿肚酿姜肴、鸳鸯煎牛筋儿、菊花兔丝、倒张腿、姜醋金银蹄子。我呀只捡你们这儿做得出来的点，名贵点的菜咱们也就免了。店小二听得张大了口，合不拢来，等他说完说，这八样菜价钱可不小啊，但是鸭掌和鸡舌羹就得用几十只鸡鸭呀。少年向郭靖一指说，这位大爷做东，你道他吃不起吗？店小二见郭靖身上一件黑貂甚是珍贵，心想就算你会不出超，把这件黑貂皮剥下来底数也尽够了，当下答应了，再问，够用了吗？少年说，再配十二样下饭的菜，八样点心，也就差不多了。店小二不敢再问菜名，只怕他点出来采办不到，当下吩咐厨子捡最上等的选配，又问少年，爷们儿用什么酒啊？小店有十年陈的三白汾酒，先打两脚好不好啊？少年说，好吧，将就着对付着喝喝。不一会儿，果子蜜饯等物逐一送上桌来，郭靖每样一尝，件件都是从未吃过的美味。那少年高谈阔论，说的都是南方的风物人情，郭靖听他谈吐俊雅，见识渊博，不禁大为倾倒。他二师父是个饱学书生，但郭靖倾力学武，只是闲时才跟朱聪学些粗浅文字，这时听来这少年的学识似不在二师父之下，不禁暗暗称奇，心想，我只道他是个落魄贫儿，哪知学识竟这么高啊，中土人物果然与塞外大不相同。再过半个时辰，酒菜摆满了两张拼起来的桌子，那少年酒量甚浅，吃菜也只是捡清淡的夹了几筷子，忽然叫店小二过来骂道，你们这江瑶柱是五年前的陈货，这也能卖钱啊？掌柜的听见了，忙过来陪笑说，客官的舌头真灵，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小店没有江瑶柱，是去这里最大的酒楼长庆楼让来的，通张家口没有新鲜货。那少年挥挥手，又跟郭靖谈论起来，听他说是从蒙古来，就问起大漠的情景。郭靖受过师父嘱咐，不能泄露自己身份，只说些弹兔、射雕、驰马、捕狼等诸般趣事。那少年听得津津有味，听郭靖说到得意处，不觉拍手大笑，
神态甚是天真。

郭靖一生长于沙漠呀，虽与拖雷、华筝两个小友交好，但铁木真爱惜幼子，拖雷常跟在父亲身边，少有空闲与他游玩。华筝则脾气极大，郭靖又不肯处处迁就顺让，尽管常在一起玩耍，却动不动就要吵架，虽然一会儿便言归于好，总是不甚相投。此时和这个少年边吃边谈，不知如何竟是感到了生平未有之喜。他本来口齿笨拙，不善言辞，通常总是给别人问到才不得不答上几句。韩小莹常笑他颇有南溪人惜言如金之风，是四师父的入室子弟，可是这时候竟说得滔滔不绝，把自己诸般纯举傻事儿，除了学武及与铁木真有关的之外，竟一股脑的都说了出来。说到忘形之处，一把握住少年的左手，一握，只觉他手掌温软嫩滑，柔若无骨，不觉得一怔。那少年低低一笑，俯下了头。郭靖见他脸上满是眉黑，但是脖子后边的肤色却是白腻如脂，激光胜雪，微觉奇怪，却也并不在意。那少年轻轻地挣脱了手，说：“啊，咱们啊说了这许久，菜冷了，饭也冷了。”郭靖说：“啊，是，冷菜也好吃。”那少年摇摇头。郭靖说：“哎，那么叫热一下吧。”那少年说：“不，热过的菜啊都不好吃。”把店小二叫来，命他把几十碗冷菜都撤下去倒掉，再用新鲜材料重做热菜。酒店中掌柜的、厨子、店小二个个称奇，既有生意自然一一照办。蒙古人的习俗，招待客人向来是倾其所有，何况郭靖这一次是平生第一次使钱，魂不知银钱的用途，但就算知道，既和那少年说的头气，心中不胜之喜，便多花十倍的银钱也丝毫不会放在心上。等到几十盆菜肴重新摆上，那少年只吃了几筷子就说饱了，店小二心中暗骂郭靖：“嘿，这傻蛋，小子把你冤上了。”一会儿结账，一共是19两7钱4分。郭靖摸出一锭黄金，命店小二到银铺兑了银子付账。出得店来，朔风扑面，那少年似觉寒冷，缩了缩头颈说道：“打扰了啊，再见吧。”郭靖见他衣衫单薄，心下不忍，当下脱下貂裘披在他身上说道：“兄弟，你我一见如故，请把这件衣服穿了去。”他身边上剩下4锭黄金，取出2锭放在貂裘的袋中，那少年也不道谢，披了貂裘飘然而去。那少年走出数十步，回过头来，见郭靖手牵着红马站在长街上，兀自望着自己，呆呆出神，知他舍不得就此分别，向他招了招手。郭靖快步过去问：“贤弟，可还缺少什么吗？”那个少年微微一笑说：“还没请教兄长高姓大名啊。”郭靖笑道：“真是的，这倒忘了，我姓郭名靖。哎，兄弟你呢？”那少年说：“我呀，我姓黄，单名一个荣字。”郭靖说：“那你要去哪儿啊？若是回南方，咱们结伴同行如何啊？”黄蓉摇头说：“我不回南方。”忽然说道：“

大哥，我这肚子又饿了。郭靖喜道：“哎，好，我再陪兄弟去用些酒饭便是。”这次黄蓉领着他到了张家口最大的酒楼长庆楼，铺陈全是仿照大宋旧京汴梁大酒楼的格局。黄蓉不再大点酒菜，只要了四碟精致细点，一壶龙井，两个人又天南地北地谈了起来。黄蓉听说郭靖养了两头白貂，好生羡慕。他说：“我正不知道到哪儿去好呢。这么说啊，嘿，明儿啊我就上蒙古，也去捉两只小白貂玩玩。”郭靖说：“那可不容易碰上。”黄蓉说：“那怎么你又碰上了呢？”郭靖无言可答，只好笑笑，心想蒙古苦寒，朔风猛烈，他身子单薄，只怕禁受不住，问道：“哎，你家在哪儿啊？干嘛不回家呀？”黄蓉的眼圈一红，说：“我爹爹不要我了。”郭靖说：“干嘛呀？”黄蓉说：“爹爹关注了一个人，老是不放，我见那个人可怜，独个又闷得慌，便拿些好酒好菜给他吃，又陪他说话，爹爹恼了骂我，我就夜里偷偷逃了出来。”郭靖说：“你爹爹这个时候怕在想你呢，那你妈呢？”黄蓉说：“早死了，我从小就没妈。”郭靖说：“那你玩够之后就回家去吧。”啊，黄蓉流下泪来说：“我爹爹不要我了。”郭靖说：“不会的。”黄蓉说：“那他干嘛不来找我呀？”郭靖说：“哎，或许他是找的，不过没找着。”黄蓉破涕为笑：“嗯，倒也说的是，哎，那我玩够之后啊就回去，不过呀、啊、先得捉两只白貂。”两个人谈了一阵途中的见闻，郭靖说到八个穿男装的白衣女子意图夺马之事，黄蓉问起小红马的性子脚程，听郭靖说以后神色十分亲切，喝了一口茶，笑吟吟地说：“大哥呀、啊、我向你讨一件宝物，你肯不肯？”郭靖说：“哎，哪有不肯之理啊。”黄蓉说：“我就是啊，喜欢你这匹汗血宝马。”郭靖毫不迟疑说：“好，我送给兄弟就是。”黄蓉本来是随口开个玩笑，心想他对这匹千载难逢的宝马爱若性命，自己与他不过是萍水相逢，存心是要瞧瞧这老实人如何出口拒绝，哪知道他答应的豪爽之至，实是大出意外，不禁愕然，心中感激难以自已，忽然伏在桌上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这一下郭靖更是大为意外，忙问：“兄弟怎么了？你身上不舒服？”黄蓉抬起头来，虽是满脸泪痕，却是喜笑颜开，只见他两条泪水在脸颊上垂了下来，洗去眉黑，露出两道白玉般的肌肤，笑着说：“大哥，咱们走吧。”郭靖会了抄下楼，牵过红马，嘱咐说：“我呀，把你送给了我的好朋友，啊，你要好好听话，绝不可发脾气。”他轻轻地抚摸着马毛说道：“兄弟啊，你上马吧。”那红马本不容旁人乘坐，但这些日子来野性已经大为收敛，又见主人如此，也就不加抗拒。黄蓉翻身上马，郭靖放开了手，在马臀上轻轻一拍，小红马绝尘而去。等到黄蓉与红马的身形在转角处消

0: 不是。郭靖才转过身来，眼看着天色不早，当下去投了客店，正要熄灯就寝，忽听房门上有声音。郭靖心中一喜，只道是黄蓉，问道：“啊，是兄弟吗？好极了。”外边一个人沙哑了嗓子说：“是你老子，有什么好？”郭靖一愣，打开门来，烛光下只见外边影影绰绰的站着五个人，一看之下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四个人提刀执枪，挂鞭持斧，正是当日曾在土山顶上与之恶斗的黄河四鬼。另一个是40岁左右的青脸瘦子，面颊极长，额角上肿起了三个大肉瘤，形象极是难看。那瘦子冷笑一声，大踏步走进房来，大呲呲地往炕上一坐，侧过头斜眼看着郭靖，烛光映射在他肉瘤之上，在脸上留下三团阴影。黄河四鬼中的断魂刀沈清刚冷笑道：“呵呵，这位是我们师叔，大名鼎鼎的三头教侯通海侯二爷，快磕头吧。”郭靖眼见深入重围，但是黄河四鬼已自对付不了了，何况再加上他们一个师叔，看来此人的功夫必极厉害，当下抱拳问道：“啊，各位有什么事？”侯通海说：“你那些师傅呢？”郭靖说：“啊，我六位师傅不在这儿。”侯通海说：“哈哈，那就让你多活半天，若是现下杀了你，倒让人说我三头蛟欺负小辈儿。明天中午我在
1: 晚上10:30，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等到黄蓉与红马的身形在转角处消失，郭靖才转过身来，眼看着天色不早，当下去投了客店，正要熄灯就寝，忽听房门上有声音。郭靖心中一喜，只道是黄蓉，问道：“是兄弟吗？好极了。”外边一个人沙哑了嗓子说：“是你老子，有什么好？”郭靖一愣，打开门来，烛光下只见外边影影绰绰的站着五个人，一看之下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四个人提刀执枪，挂鞭持斧，正是当日曾在土山顶上与之恶斗的黄河四鬼。另一个是40岁左右的青脸瘦子，面颊极长，额角上肿起了三个大肉瘤，形象极是难看。那瘦子冷笑一声，大踏步走进房来，大呲呲地往炕上一坐，侧过头斜眼看着郭靖，烛光映射在他肉瘤之上，在脸上留下三团阴影。黄河四鬼中的断魂刀沈清刚冷笑道：“呵呵，这位是我们师叔，大名鼎鼎的三头教侯通海侯二爷，快磕头吧。”郭靖眼见深入重围，但是黄河四鬼已自对付不了了，何况再加上他们一个师叔，看来此人的功夫 必

极厉害，当下抱拳问道：“啊，各位有什么事？”侯通海说：“你那些师傅呢？”郭靖说：“啊，我六位师傅不在这儿。”侯通海说：“哈哈，那就让你多活半天儿。若是现下杀了你，倒让人说我三头蛟欺负小辈儿。明天中午，我在西郊十里外的黑松林相候，啊，叫你六个师傅陪你一起来。”说着站起身来，也不等郭靖回答，径自出房。追命枪吴清烈把门带上，只听得咔的一声，在门外反扣上了。郭靖吹灭烛火，坐在炕上，只见窗纸上一个人影缓缓地移来移去，显然敌人是在窗外守住了。过了半晌，忽听得屋顶响动，有人用兵器在屋瓦上敲击几下，喝道：“小子，别想逃走啊，你爷爷守在这儿。”郭靖知道已经没法脱身了，便即上炕而睡，双眼望着屋顶，盘算着明天如何脱身，但半条妙法也没有想出，便已经睡着了。次日起身，店小二送进连水面点，钱清剑执着双斧在后边虎虎监视。郭靖心想，六位师傅相距尚远，定然无法赶到相救，既然逃不了，大丈夫就落个力战而死。四师傅曾经教导，打不过逃，可是我打也没打，就撒腿而逃，跟四师傅的指点却又不合了呀。其实单凭钱清剑一个人监视，他要自行逃走并不为难，只是他脑子不大会拐弯，再加上南溪人当日传授他这四字诀又多了一个字儿，当时倘若只说危险逃，那他多半就会狂奔逃命，谅那钱清剑是一莽之夫，却也追他不上。那三头蛟侯通海只道江南六怪必在左近，依他们的身份绝不会有约不赴，全没防到郭靖会单身逃走。郭靖坐在炕上，依着马玉所授的法子打坐练功，钱清剑在他身前挥动双斧，四下里空砍虚劈，口中大声吆喝，又指责他打坐的方法不对。郭靖也不理睬，眼见日将中天，站起身来对钱清剑说：“去吧。”付了房饭钱，两个人并肩而行，向西走了十里，果然见好一座松林，枝叶遮天蔽日，林中阴沉沉的，望不出数十步远。钱清剑撇下郭靖，快步入林。郭靖解下腰间的软鞭，提气凝神，一步步向前走去，只怕敌人暗算。顺着林中的小径走了里许，仍是不见敌踪，林中静悄悄的，偶然听得几声鸟叫，越走越是害怕，突然心想，此时已无敌人在旁监视，树林又如此浓密，我何不躲藏起来啊？我只是躲，可不算逃。正要闪入左手的树丛，忽听头顶有人高声怒骂：“小杂种，混账，王八蛋！”郭靖跃开三步，软鞭一抖，一招起手式摆开了阵势。抬头望的时候，不禁又是惊愕又是好笑。只见黄河四鬼高高的吊在四棵大树之上，每个人手足都被反绑，在空中荡来荡去，拼命挣扎，却无借力之处。四个人见了郭靖，更加破口大骂。
郭靖笑道：“哈哈，你们在这荡秋千吗？啊，好玩的很吧？哈哈，再见再见。”

算你们是英雄好汉罢了，那也不必再打喽。当即上道向南，一路上心中琢磨，这暗地里救我的恩人不知道是谁呀、啊、这黄河四鬼功夫并非寻常，竟能将他们吊上树去。那三头蛟侯通海凶神恶煞一般，怎么这时候又不见影子了呢？师傅们说跟人定下了约会，便有天大的凶险也不能不赴。这约会我是赴过了，他自己不来却怪不得我。一路无话，这日到了中都北京，这是大金国的京城，当时天下第一行胜繁华之地，即便宋朝旧京汴梁新都临安也是有所不及。郭靖长于荒漠，哪儿见过这般气象啊？只见红楼画阁，绣户朱门，雕车竞筑，骏马争驰，高贵巨铺，近臣奇货异物，茶坊酒肆，但见华服朱旅，真是花光满路，箫鼓喧空，金翠耀日，罗绮飘香，只把他这从未见过世面的少年看得眼花缭乱。所见之物十件中倒有九件不知是什么东西。他不敢走进金碧辉煌的酒楼，捡了一间小小的饭铺吃了饭，信步到长街闲逛。走了半日，忽听得前面人声喧哗，喝彩之声不绝于耳，远远的望去，围着好大一堆人，不知在看什么。他好奇心起，挨入人群张望，只见中间老大一块空地，地下插了一面锦旗，白底红花，绣着比武招亲四个金字，旗下两个人正自拳来脚去打得热闹，一个是红衣少女，一个是长大汉子。郭靖见那少女举手投足皆有法度，显然武功不弱，那大汉却是武艺平平。拆斗数招，那红衣少女卖了个破绽，上盘镂空，那大汉大喜，一招双蛟出动，双拳呼地打出，直取对方胸口。那少女身形略偏，当即滑开，左臂横扫，砰的一声，大汉背上早挨了一下，那大汉收足不住，向前直跌出去，只跌得灰头土脸，爬起身来满脸羞惭，挤入人丛中去了。旁观众人连珠彩喝将起来。那少女掠了掠头发，退到旗杆之下。郭靖看那少女时，见她十七八岁年纪，玉立亭亭，虽然脸有风尘之色，但是明眸皓齿，容颜姣好。那锦旗在朔风下飘扬飞舞，遮得那少女脸上忽明忽暗。锦旗的左侧地下插着一杆铁枪，右侧插着两只铁的短戟。只见那少女和身旁的一个中年汉子低声说了几句话，那汉子点点头，向众人团团地作了一个四方揖，朗声说道：在下姓穆名义，山东人士，路经贵地，一不求名，二不为利，只为小女尚未许得婆家，她曾许下一愿，不忘夫婿富贵，但愿是个武艺超群的好汉，因此上斗胆比武招亲，凡是年在三十岁以下尚未娶亲，能胜得小女一拳一脚的，在下即将小女许配于他。在下父女两人自南至北经历七路，只因成名的豪杰都已婚配，而少年英雄又少肯于下顾，事已始终未得良缘。说到这儿他顿了顿，抱拳说道：北京是卧虎藏龙之地，高人侠士

0: 必多，在下行事荒唐，请各位多多包涵。郭靖见这木易腰粗膀阔，甚是魁梧，但是背脊微驼，两鬓花白，满脸皱纹，神色间甚是愁苦，身穿一套粗布棉袄，衣裤上都打了补丁，那少女却穿着光鲜得多。木易交代了之后，等了一会儿，只听人丛中一些混混贫嘴取笑，又对那少女评头品足，却无人敢下场动手。抬头望望天，眼见千云低压，北风更近，自言自语：哎，看来转眼有场大雪呀、啊。那日也是这样的天色，转身拔起旗杆，正要把比武招亲的锦旗卷起来，忽然人丛中东西两边同时有人喝道：且慢！两个人一起窜入圈子，众人一看，不禁轰然大笑起来。原来东边进来的是个肥胖的老者，满脸浓然，胡子大半斑白，年纪少说有五十来岁。西边来的更是好笑了，竟是个光头和尚。那胖子对众人喝道：
1: 笑什么？他比武招亲，我尚未娶妻，难道我比不得呀？
0: 那和尚嬉皮笑脸地说：老公公啊，你就算是胜了，这样花一般的闺女叫他一进门就做寡妇吗？那胖子怒道：
1: 那么你来干什么呀？
0: 和尚说：哎，得了这样美貌的妻子，我和尚马上还俗。众人更是大笑起来。那少女脸呈怒色，柳眉双竖，脱下刚刚穿上的披风就要上前动手。木易拉了女儿一把，叫她稍安勿躁，随手又把旗杆插入地下。这边和尚和胖子争着要先和少女比武，你一言我一语，以自闹得不可开交。旁观的闲汉笑着起哄：哎，你们哥俩先比比吧，啊，谁赢了谁上。和尚说：好，老公公啊，咱俩玩玩。说着呼就是一拳，那胖子侧头避开，回打一拳。郭靖见那和尚使的是少林罗汉拳，胖子使的是五行拳，都是外门功夫。和尚纵高扶低，身手便捷，那胖子却是拳脚沉雄，莫瞧他年老，竟是招招威猛。斗到分际，和尚柔身之劲，砰砰砰，在胖子腰里连吹三拳，那胖子连哼三声，忍痛不避，右拳高举，有如巨锤般锤将下来，正锤在和尚的光头之上。和尚抵受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下，微微一愣，忽地从僧袍当中取出戒刀，挥刀向胖子小腿劈去。众人高声大叫，那胖子跳起避开，伸手从腰里一抽，铁鞭在手。原来两个人身上都暗藏兵刃，转眼间是刀来鞭往，鞭去刀来，杀得好不热闹。众人嘴里叫好，脚下不住后退，只怕兵器无眼，误伤了自己。木易这时候走到两人身旁，朗声说道：哎，两位助手，这里是京师之地，不可抡刀动枪。那两个人杀得兴起，哪来理他呀。木易忽地欺身而进，飞脚把和尚手中的戒刀踢得脱手，顺手抓住了铁鞭鞭头，一扯一夺，那胖子把捏不住，只得松手。木易将铁鞭重重地扔在地下，和尚与胖子不敢多话，各自拾起兵刃，钻入人丛而去。众人哄笑声中，忽听得銮铃响动，数十名剑谱拥着一个少年公子驰马而来。 那公子见了比武招亲的锦旗，向那少女打量了几眼，微微一笑，下马走进人丛，向少女说：比武招亲的可是这位姑娘吗？那少女红了脸，转过头去，并不答话。木易上前抱拳道：啊，在下姓穆，公子爷有何见教？那公子说：比武招亲的规矩怎么样啊？木易说了一遍。那公子说：好吧，那我就来试试。郭靖见这公子容貌俊美，约莫十八九岁的年纪，一身锦袍，服饰极是华贵，心想这公子跟这姑娘倒是一对儿，幸亏刚才那和尚和胖老头武功不济，否则啊。木易抱拳陪笑说：公子爷取笑了。那公子说：怎见得？木易说：小人妇女是江湖草莽，怎敢与公子爷作对儿？再说这不是寻常的赌圣教义，事关小女终身大事，请公子爷见谅。那公子望了红衣少女一眼说：你们比武招亲已经有几天了？木易说：啊，经历七路已有大半年了。那公子奇道：哦，难道竟然无人胜得了他？哎呀，这个我却不信了。木易微微一笑说道：啊，想来武艺高强之人，不是已婚就是不屑和小女动手。那公子叫道：来来来，我来试试。缓步走到中场，木易见他人品秀雅，风神俊朗，心想这人若是个寻常人家的少爷，倒也和我孩儿相配，但他是富贵公子，此处是金人的京师，他父兄就算不在朝中做官，也必是有才有势之人，我孩儿若是胜过了他，难免另有后患，要是被他得胜，我又怎么能跟这等人家结亲呢？便说：啊，小人妇女是山野草莽之人，不敢与公子爷过招，哎，咱们就此别过。那公子笑道：哈哈，切磋武艺点到为止啊，你放心，我绝不打伤打痛你的姑娘便是。转头对那少女笑道：啊哈，姑娘只需要打到我一拳，便算是你赢了，好不好啊？那少女说：比武过招，胜负自须公平。人圈当中顿时有人叫嚷起来：快动手吧，早打早成亲啊，早抱胖娃娃。众人都哄笑起来。那少女皱起眉头，寒嗔不语，脱落披风，向那公子微一万福。那公子还了一礼，笑道：姑娘请。木易心想，这公子爷娇生惯养，岂能真有什么武功？尽快将他打发了，我们这就出城，免得多生是非，说道：啊，哎，那么公子请宽了长衣。那公子微笑着说：啊，不用了。旁观的众人见过那少女的武艺，心想你如此托大，待会儿就有苦头好吃啊。也有的说道：哎，穆家妇女是走江湖之人，怎敢得罪了王孙公子啊，定会将他好好打发，不叫他失了面子。又有人悄悄地说：你道他们真是比武招亲，他是仗着闺女生的美貌，又有武艺，妇女俩出来骗钱财的，这公子爷这一下可就要破财了。那少女说：公子请。那公子衣袖轻抖，人向右转，左手衣袖突从身后向少女的肩头拂去。那少女见他出手不凡，微微一惊，俯身前窜，已从袖底钻过。哪知这公子招数好快， 他刚从袖底钻出，右手的衣袖已是加劲风迎面扑到，这一下叫他身前有袖，头顶有袖，双袖夹击，再难避过。那少女左足一点，身子似箭离弦，倏地向后跃出，这一下变招就急，身手敏捷。那公子叫了声好，踏步进招，不待他双足落地，跟着又是挥袖抖去。那少女在空中扭转身子，左脚飞出，劲踢对方鼻梁，这是以攻为守之法。那公子只得向右跃开，两个人同时落地。那公子这三招攻得快速异常，而那少女三下的闪避也是十分灵动，各自心中佩服，互相望了一眼。那少女脸上一红，出手进招，两个人斗到极处，只见那公子满场游走，身上锦袍灿然生光，那少女进退趋避，红衫绛裙似乎化作了一团红云。郭靖在一旁越看越奇，心想这俩人年纪和我相仿，竟然都练成了如此一身武艺，实在难得。又想他们年貌相当，如能结成夫妻，闲下来时时这般比武招亲，倒也有趣的很。他张大了嘴巴，正看得兴高采烈，忽见公子长袖被那少女一把抓住，两下一夺，嗤的一声扯下了半截。那少女向旁跃开，把半截袖子往空中一扬，木易叫道：哎，公子爷，哎，我们得罪了。转头对女儿说：哎，这就走吧。那公子脸色一沉，喝道：可没分了胜败。双手抓住袍子衣襟向外分扯，锦袍上玉扣四下摔落。一名仆从走进场内，帮他宽下长袍，另一名仆从拾起玉扣。只见那公子内里穿着狐狸缎子的中衣，腰里竖着一根葱绿汗巾，更衬得脸如冠玉，唇若涂丹。他左掌向上甩起，虚劈一掌，这一下可显了真实功夫，一股凌厉晋级的掌风将那少女的衣带震得飘了起来。这一来，郭靖、木易和那少女都是一惊，心想瞧不出啊，这相貌秀雅之人功夫竟如此狠辣。这时那公子再不相让，掌风呼呼打得兴发，那少女再也欺不到他身旁三尺以内。郭靖心想，这公子功夫了得呀，这姑娘不是敌手，这门亲事做得成了，暗自带双方欣喜。又想，六位师父常说中原武学高手甚多，果然不错，这位公子爷掌法奇妙，变化灵巧，若是跟我动手，我多半便打他不过。木易也早看出双方强弱之势早判，叫道：啊，念儿啊，不用比了，公子爷比你强得多。心想，这少年武功了得，自不是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待会儿问明他的家世，只消不是金国官府人家，便结了这门亲事，我孩儿终身有托。连声呼叫要二人罢斗，但是两个人斗得正急，一时哪歇得了手啊。那公子心想，这时候我要伤你易如反掌，只是有点舍不得。忽的左掌便抓，随手勾出，已抓住少女的左腕。少女一惊之下，立即向外挣脱。那公子顺势轻送，那少女立足不稳，眼见着就要仰跌下去。那公子右臂抄去，已将她抱在怀里。旁观的众人又是喝彩又是喧闹，乱成一片。那少女羞得满

0: 脸通红，低声求道：“快放开我！”那公子笑道：“你叫我一声亲哥哥，我就放你。”那少女恨他轻薄，用力一挣，但是被他紧紧搂住，却哪儿挣得脱啊。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孔明告诉兄弟，我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能不出山了，你在家里要好好的耕种，莫使田园荒芜，待我出山辅佐皇叔霸业成就之后，是立即归隐，急流勇退，这真是身未升腾思退步，未思进先思退，要不怎么诸葛亮高明呢？孔明先生又到后边嘱咐了夫人皇室，然后这才跟着玄德等三位兄弟离开隆中。哎呦，孔明这出山呐，左近的乡民都来相送，大家一看这三位红脸白脸黑脸真有两下子，到底把咱们诸葛先生给请出去了。哎呦，先生这一走，谁还教过我们识文断字，知道天下大事呢？大家都难舍难离呀，最后和孔明先生是洒泪而别。先生跟着玄德到了新野县，哎呦，玄德呀，敬孔明如师啊，就像自己的老师一样，是实则同桌，寝则同榻，议论天下大事，终日不倦，连一个哈欠都没打过，越谈越精神。张飞这气，他问关羽二哥啊，我说咱们大哥也不操练人马，整天坐在屋里和这位小先生聊天，这以后还想成霸业呀？关羽一听，你晓得什么，那不是在闲谈，那这得谈多少日子呀？这个关羽也答不上来，三弟不必多问了，我想酒后自明，慢慢的咱们就会懂了。张飞也只好就不言语了。孔明和玄德没谈别的，就谈曹操与孙权，谈这两家呢。孔明告诉玄德呀，说主公，曹操最近在冀州做玄武池，是以练水军呢。他为什么要练水军呢？他必有取江南之意，他要攻孙权呢，取江东啊。啊，先生，我们当如何呢？咱们可以先派个人过江去秘密探听探听虚实。先生所言甚善。玄德立刻把探报打发出去了，一方面探听许都的消息，一方面派人到东吴。这东吴可了不得了，东吴怎么了？自从孙策孙伯符死了之后，孙权继承父兄之基业，据守江东啊。孙权这个人物可不简单呐，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他继位之后，他朝天在想啊，我怎么能够 巩固住父兄的基业，而且还得把我的霸业创成。他也想一统天下。现在孙权最担心的就是许都的曹操，曹操愣把袁绍给打败，唾手得了四州，平定了北方，收了袁绍几十万人马。据说现在曹孟德拥雄兵百万，战将千员，而且是虎视荆襄。他是光为荆襄吗？恐怕他得过荆襄来就要取我的东吴啊。我怎么得把他打败了呢？这是孙权所想的。而且也有人提醒孙权，您光是注意曹操不行，刘表身边还有个刘备、刘玄德呢，带着关张赵云几将，那个人物也不是池中之物啊，一旦有时机他就要展翅升腾，也得加他的小心呢、啊。你别看现在他兵微将寡，那个人不在曹操之下，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曹操都把他摆到第一位呀。孙权一听，言之有理呀，孤怎么能忘却了此人？我没忘。他为了扩充东吴实力，孙权想了好多办法。最后他想了个高招，在吴会他设立了一座招贤馆，就是当时的一个宾馆吧。这在后汉时期来说呀，孙权这是个创举呀。他让张宏、张子刚和顾雍两个人在这儿接待四方宾客，如果有人推荐来的人呢，那更好了，知根知底。要没人推荐，比如毛遂自荐，自己来了说我有能耐，我会干什么，什么学历，照样欢迎。可这一来可了不得了，因为这事儿他新鲜啊，你也讲我也论，车船码头都说这档子事儿。近日以来啊，还真来了好多人，其中是有文有武啊。那些文士之中有阚泽阚德论、严俊严曼才、薛宗薛敬文、程炳程德书、朱桓朱修穆、陆绩陆公绩、张温张惠树。武将呢，有骆统骆公绪、吴惨吴孔修、吕蒙吕子明、陆逊陆伯言、徐盛徐文相、潘璋潘文圭、丁奉丁承渊。哎呦，文臣武将云集江东，从此啊，江东称得人之盛世啊。这就是这能人太多了。建安七年，孙权接到曹操一封信，曹操还派来了一个使臣。曹操来信干什么呀？他让孙权送子入朝随驾。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你的儿子派到朝廷来，让他在天子身边听用。这个事儿可是个大事儿啊。吴太夫人立即把孙权、周瑜、张昭全找来了，因为孙策死的时候有话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那么这个送子入朝是属于内事和外事呢？内外事全有，所以把这俩人都得找来。你们看这怎么办呢？张昭一听，哎呀，太夫人，曹操让我们送子入朝，这什么意思？他这是学春秋战国时的牵制诸侯之法呀。你要是不让去，恐怕曹操就要兵发咱们的江东，那可就危险了。那么一臣之见呢，还是送一个去吧。哎，周瑜在旁边不高兴，子布，此言差矣，怎么能送子入朝呢？孙将军， 将军城父兄之基业，统帅六郡八十一州，兵精粮足，将士用命。我们要地方有地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东西有东西，我们何必送旨于人呢？周瑜这话说的可真有劲呢、送旨于人呢啊，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常用的那个办法。我要想牵制你，你把你最亲的亲人给我送来，你就得听从我的调遣，你要不听，轻者说我把你这亲人杀了，重者呢我就举兵伐你。曹操这招并不新鲜呢，说如果今天我们要送子入朝，那就等于与曹氏联合呀。说联合好听，实际咱们就算依附人家曹操了。你不听他的，他就把咱们的人给杀了，再把他兵多将广，他就可以到东吴来打咱们了。那么人家曹操要是有令，咱们就得有令则行啊，人家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得干什么。那么以都督之见，我说先不送，咱们坐观其变。人呢不给他，我们跟他还客气，然后咱们看曹操怎么样。如果他敢发兵，咱们就举江东人马与曹操大战于三江，东吴非袁绍之四州可比也。曹操你别看他把袁绍灭了，他觉着很得意，这儿啊不是冀青幽并，这周瑜本事也大，说那话也有劲，气派也大呀。当时张昭就不言语了，因为什么呢？外事不决问周瑜嘛，这说不定因为不送这一子就许打起来呀、要打起来这就要用兵，那你就得听人家周公瑾的。公瑾官拜东吴大都督，统帅三军，文韬武略过人呐、几句话说的孙权呢、连连点头，公瑾之言正合我意，这话说的对，人呢我们不送，看曹孟德敢讲我东吴怎样。人不送归于不送，但是对来使还是很客气，款待了他，

然后这位使臣回到了许昌，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手捻长须，两个眼睛一转，他不送的好。看来曹操这是夸孙权哪儿啊？他这是已下定决心要取江东，不过是个时机问题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北方还不算那么十分平静，他是无暇南征，没工夫。正在这时，有探报来禀报：启禀丞相，何事？东吴孙权拜周瑜为大都督，统兵十万，战船三千只，以凌操为先锋官，兵取夏口。哦，在他。曹操把探报打发走了，他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曹操想，这孙权怎么突然兵取夏口呢？哎呀呀，曹丞相想明白了，孙权呐，是为报复仇去杀皇祖去了。真让曹操给猜对了，感情这是东吴吴太夫人一件最大的心事。现在吴太夫人的身体不大好，自从啊把曹操的使臣打发走了之后，吴太夫人就有病了，这个病势还越来越重。最后啊，吴太夫人把孙权叫到床前，说是我有几件心事跟孩儿你说一说，我这个病啊看来要一病不起了，娘死了以后，你要待我的妹妹如同待我一样，吴太夫人姊妹共侍一夫，亲姐俩都是乌程侯孙坚的妻子。吴太夫人说，不单你要这么做，而且还得好好恩养你的妹妹，就是孙尚香啊。孙尚香是吴太夫人的妹妹所生，并且要择佳婿以许之，你要给她找一个最好的女婿，把你妹妹许嫁出去。至于国事呢，你哥哥临终有话，外事倚靠周瑜，内事倚靠子布啊，我儿待恭谨子布，必须以敬师之礼，不可稍有慢待。说对待这俩人就像对待你老师那样。孙权听到这儿，心似刀割，泪流满面，扑通一下哭败在地。娘亲您安心养病吧，娘亲的嘱咐孩儿是一一牢记，绝不敢怠慢，不知母亲还有何训教。吴太夫人听到这儿强打精神，儿啊，娘还有一件最大的心事，就是至今你父亲的仇恨未报。孙坚死在谁手里了？死在刘表手下的皇祖手中喽。你应该取夏口，杀皇祖报复仇，然后再取荆襄，你这才算呢，对得起父兄之志。孙权是谨遵母命，太夫人嘱咐完了就死去了。孙权急忙治理丧事，丧事办理完毕之后，孙权要兵发江夏，杀皇祖报复仇。这时他的谋士张昭过来解劝，说是主公啊，你母孝在身，未及积年，勿宜动兵。您现在正在守母孝，母亲刚死，您应该守个一年和半载的，这是人子之道，哪有这时候打仗的呀？几句话说的孙权一愣，觉得张昭先生这话说的有理，

这时周瑜来了，周瑜一听啊，巍然一笑，子布先生，我看您就不必阻拦了，报仇血恨何待七年呢，现在咱主公报仇心上，如果取了夏口灭了皇祖，我看呢，这就是咱们主公最大的孝义。哎，孙权一听啊，哎，公瑾之言正合我心呐，这话说得太对了，我要亲自领兵与皇祖决一死战，带领水汉两路军兵不下十万，战船千只啊，直奔夏口杀来了。夏口的皇祖一听啊，这是要干什么？哦，孙权要报复仇啊，哈哈，好大胆子，连你父孙坚都死在了我的手下，孙策你家兄长都没能将我奈何，你小小的孙仲谋，你这才继位几天呢，要敢与皇祖决战，让你知道知道老夫的厉害。他立刻拜手下大将苏飞为都督，陈旧邓龙为先锋，尽起夏口之兵啊。怎么叫尽起呢？就是把所有的人马都带出来了。这皇祖最厉害的一手啊，就是水战，他有不下千只的蒙冲战舰，就是古代的一种战船，这种船呢又窄又长，可是出击的时候啊也相当迅猛，这种船在当时主要是创敌船打先锋，非常厉害。皇祖这种船呢，他不是光为了创敌船，他在这个船上埋藏着好多强弓硬弩，这是孙权没有估计到的。两军在江面上这么一对阵，第一仗就把东吴的人马给打败了，吃的亏还真不小。孙权这个气，这皇祖也太厉害了，难道说我这仇就报不了了吗？他只好在水面扎营。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进来禀报孙权，说是外边有将军吕蒙求见。嗯，孙权觉得奇怪，我让吕蒙镇守龙蛟水口，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呢？让他觐见。吕蒙进来见孙权，深施一礼，参见主公。子明，我让你镇守龙蛟水口，你到此何事啊？启禀主公，我给您道喜来了。喜从何来呢？听到这儿，孙权把眉头一皱，我这第一仗在夏口这儿就打败了，这皇祖老儿得更加狂妄了，我没想到吃他这么一个亏，他这弩箭这么厉害，你跑这儿给我道的什么喜呀？主公啊，皇祖手下有一员大将，此人姓甘名宁字兴霸。孙权一听这名字暗暗的吃了一惊，谁不知道甘兴霸呀，这甘宁厉害着的呢，他幼年好游侠呀，给官不做，少年气盛，他不单武艺精通，而且还熟读经史。甘宁最厉害就是他的弓箭，人称金氏养由基，人说他是神箭手，百步穿杨嘛，箭穿七甲嘛，把那七层甲落在一块，啪这一箭射上去就给穿透了，就这么厉害。甘宁在家乡找了好多知心朋友，跟大伙在一块商量，说咱们不做官了，这官府所作所为

0: 我都看不惯，他们贪赃卖法，欺压良善，我最恨这些人，所以我不愿意在他们手下为官。那么咱们怎么办呢？造反得了，咱们就在这江面上专劫官船和商船，要穷苦百姓的船呢，咱们就把它放过去，你们看怎么样？他这些朋友一听，我们听您的。从此甘宁就反了，就在水面为道。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3: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7: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甘宁在家乡找了好多知心朋友，跟大伙在一块商量，说咱们不做官了，咱们就在这江面上专接官船和商船，你们看怎么样？他这些朋友一听，我们听您的。从此甘宁就反了，官军几次来围剿他，被他给杀的是望影而逃啊。他把那大商船截下来，有那商船载的是绸缎的，甘宁一看乐了，告诉他手下人，咱们把船帆都换了，别人的船帆不都是布的吗？他的船帆呢，都拿好绸子好缎子做。哎呦，这船帆扯起来这个漂亮，要不怎么解这儿得名叫锦帆贼了呢？有的呢用不了，他手底下的这些诸将啊，就做成衣服了，还有的干脆把那成批的绸缎撕拉扯开，啪往身上这么一缠或者一披，然后往船头这儿一站，扯起锦帆，你看吧，那绸子缎子湖州扣住花羊皱咔了第几窝缎绸啊，再瞧那颜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太阳光华这么一照，五光十色，鲜艳夺目。官军一见这锦帆船来呀，磨头就跑哦。不单看他的船跑啊，听声音都受不了。听什么声音？这甘宁与众不同，他腰里头挂铜铃一串，人还没到呢，哗啷啷啷，这悦耳的铃声先到了。有的人一听这铃声就望风逃窜。后来甘宁结识了一个好友叫苏飞，就是现在皇祖手下的那个大都督。甘宁就投苏飞来了，说我总是这么在江面打劫，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你能不能跟皇祖说说，我归顺他得了。把苏飞乐得不得了，那么甘宁贤弟，你既然来了，我就是豁出性命去也得在皇祖跟前保举你。 经苏菲的推荐呢，皇祖就把甘宁给留到夏口了。这皇祖他不会用人呢，不仅不会用人，他还老瞅着甘宁别扭，他总把他当锦帆贼看待。甘宁很要强啊，他想我得对得起我朋友苏菲。到了这儿之后啊，他真为皇祖立了不少的战功。可这皇祖打定主意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立多少功，我也不重用你。甘宁整天憋气，这回孙权领人马来取夏口，甘宁打头阵呢，所以得了这么个胜仗。而且甘宁一箭把东吴的名将凌操给射死了。你说他立了多大的功劳？甘宁心想，这回能差不多，怎么着皇祖啊也得敬我三杯酒，最起码也得派我个副将。嘿嘿，收兵回去啊，皇祖没理他。没理没理吧，甘宁也没介意。可是时间一长啊，人怕酒挨金怕炼，甘宁越看这皇祖啊越成不了大事，此人是昏庸残暴。甘宁想，我怎么能和这样的人久居一处呢？干脆我离开这儿吧。上哪儿啊？上东吴吧。他又怕东吴记仇，这可怎么办？他跑到龙蛟水口去了，去跟吕蒙打了个招呼。吕蒙一听，这可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们主公绝不会记仇，您就在我这儿等一等消息吧。说完了，吕蒙就来见孙权，把这事前前后后这么一说，孙权一听是喜出望外。哎呀，子明，你快告诉甘宁将军，我怎么能记仇呢？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啊。因为甘宁当时就是在皇祖手下为将，他不拼命征杀怎么能行呢？现在不是来投咱东吴吗？那就是咱的人了，把那件事情可以掌笔勾销。哎，多谢主公，我立刻引甘将军来见。吕蒙就把甘宁给陪来了，孙权是弃舟相迎。甘宁一见孙权，大礼参拜，首先请罪，我不知时务，我不该为皇祖卖命，率蒙冲战舰与将军为敌，还伤了您的大将。孙权赶忙把甘兴霸给搀扶起来了，将军说的这是哪里话来？那是各为其主，请你不必挂记在怀呀。说着手挽着手把甘宁给让进了帅船，当时把众家武将全请来了，在帅船中排宴。

就把他面前这桌子端起来了，咔嚓的一下，幸亏把这桌子往起这么一举，不然今儿甘宁啊还真是不死带伤，因为他一点防范都没有，太突然了，这一剑就砍在那桌子上，甘宁咔嚓把桌子这么一扔，回过身来，他有打的站立的那武士的身上苍啷把刀就抽出一口来。这时候大家过去就把那小将给劝阻住了，孙权这才看明白这小将谁呀、啊？凌操之子凌统。他为什么举剑砍甘宁？他报复仇啊！当时凌统放声大哭啊，他跪倒在孙权的面前：“主公，我父亲难道就白白死于他手不成？我今天是誓报复仇。”众武将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既替甘宁、甘兴霸担心，可是对凌统也十分钦佩。孙权把凌统给搀扶起来了，过来又赶忙安抚甘宁，让众武将继续陪着甘兴霸饮酒。孙权亲自把凌统给领到别的船上去了，劝说了一番，说你今天这个行动可是特意的鲁莽了，尽管你是为父报仇，你不想想甘宁现在是咱们的人了，在当时他一冷箭射死了你的父亲，我心里也非常难过呀，可那是各为其主啊，现在咱们真正的仇敌不是甘宁，是夏口的皇祖，你应该以大局为重啊，等灭了皇祖之后。孙权心说，我也不能让你把甘宁杀了，到那时候我再想办法得了。孙权好说歹说，这算是把凌统这复仇的怒火给压下去了。孙权安抚住了小将凌统之后，这才来见甘宁。孙权首先安慰甘宁几句，说我绝不会记恨你杀了我的大将。甘宁谢了罪，然后孙权问甘宁啊，我怎么才能破了皇祖呢？甘宁明白孙权呐、啊，破皇祖是想得荆襄啊，说主公啊，荆襄乃是东吴的屏障，这地方不能让人别人拿去，我看刘表一向不做什么长远打算，他的儿子也是软弱无能之辈，所以这荆襄很难保全呢、啊。主公您要是不先下手，这地方就要被曹操所占，要取荆襄呢，您得先得江夏，现在皇祖是年老昏庸，左右贪污啊，贪官污吏横行不法，黎民百姓怨声载道，主公要成霸业，应该立刻进兵灭皇祖，打楚关，取霸蜀，霸蜀就是现在四川。你说这甘宁多厉害，虽然是一位武将，汤汤汤，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说你要成大事，你就先取夏口，后得荆襄，然后再取霸蜀，你就能够统一天下，成其霸业。本来呀、啊，孙权问甘宁说我今当如何，就是说我怎么打夏口取皇祖，没想到甘宁说出这么一番高论来，孙权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看着甘宁啊，哎呀，他心里暗想，这员将我算得着了，我上哪儿求这样的良将去，这真是天赐孙仲谋啊。兴霸将军，你方才这番话堪称为金石之论，就疑将军，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就这么办了。孙权当时传令，让大都督周瑜统帅水陆军兵，吕蒙为先锋，董希、甘宁为副将，孙权亲自为后援呢，进攻夏口。周瑜用兵如神呐、啊，他对他手下的这些将官一个个是了如指掌，新收了。

0: 这位甘宁甘兴霸，周都督也非常高兴。他接了吴侯的将令之后，他派甘兴霸呀做前导，给甘宁200只轻舟小船，每一条船上派50名精兵，让甘宁率领这支轻舟小队第一个杀进夏口。甘宁暗挑大指啊，周都督我是久仰其名，真是名副其实啊，这个人太会用兵了。那夏口的水旱两路大小机关不是全都在甘宁的心里呢吗？甘宁率领着这支船队天道二鼓就杀奔夏口来了，一鼓作气杀到了皇祖的战舰前边了。这皇祖的人马才发觉了不得了，东吴来偷营。随着一阵当锣响声，他们还想用那弓弩取胜，这回这弓弩全不好使唤了。原来甘宁领着那只青州小队已经那小船贴到了他那大船底下去了，然后甘宁一声令下是攀船而上。这些人只听哈啷啷啷啷啷一阵铜铃响，哎呦，可坏喽，这不是甘宁甘兴霸的铜铃声吗？听见铃声人就到了，甘宁首当其冲，手起刀落，像削瓜切菜一样，嘁嚓咔嚓，把皇祖这些军校给杀得四散奔逃，有的被砍死，有的是落水而亡。水军都督苏飞手下的那陈旧邓龙也让甘宁给杀了。那都督苏飞一看，我呀我走吧，我他没跟甘宁朝一面，弃舟登岸，上了战马他跑了。甘宁带着人就杀进夏口来。这时皇祖才知道，说孙权亲自督率三军，周瑜为都督，说那甘宁甘兴霸呀成了先锋官了。哎呦，皇祖一听甘宁什么时候投了东吴了，嘿嘿，这个锦帆贼，还锦帆贼呢，他倒霉就倒霉这仨字儿上，要不这夏口还丢不了呢。皇祖一看夏口没法守了，我干脆逃回荆州吧。他带着他几个亲随顺小路往荆州跑，跑得天都快亮了，忽然就听这路边啊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铜铃声响。吁，皇祖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听这声音特别熟悉，而且是特别恐惧。熟悉，这是甘宁带的那铜铃啊。恐惧，不是甘宁在这等着我呢，可千万别是他呀。随着这铜铃声啊，有100多彪形大汉就把皇祖的去路给挡住了，为首的正是甘兴霸。甘宁啊算得多准呢、啊、准知道皇祖必有此路而逃。皇祖一看，哎呦，他心里这后悔哟，当初我要听人家苏飞解劝，我重用重用甘宁的，也不至于有今日这样的下场啊！当时我总把人家当锦帆贼，现在您看这位贼贼的爷太厉害了，打呀我打不过他呀，跑我能跑得了吗？他看看身边这几个人，又瞅了瞅甘宁，甘宁把兵刃这么一横，皇祖你还不下马受手吗？哎呀，皇祖一拱手，兴霸将军，当初苏飞都督荐举你到我下口，我皇祖待你不薄，虽然没重用将军，可是我总算把你收留在此地了，将军你不能忘怀呀。 那时候你还是锦帆贼呢。你说这皇祖多明白事儿吧，哪壶不开他提哪壶。甘宁最烦这仨字，他又说出来了，把甘宁给气的怒火冲天呢。他飞身过来是举刀就砍，吓得皇祖拨马就逃啊。他手底下那几个亲随早跑得没影了，此时皇祖啊也认不得荆州在哪个方向了，他是催马加鞭拼命逃啊。甘兴霸在后边是死追不舍。正在这时，皇祖就听前边炮鼓声震耳，皇祖一想，坏了，可能前边有兵马堵截。甘宁也听见这鼓炮之声了，甘宁心想，这是不是东吴的人马呀？他想到这会儿举目一看呢，那旗号他就认出来了，果然是东吴的人马。坏了，这大概是有人和我抢功来了。本来甘宁想啊，要把皇祖生擒活捉送到孙权的面前，他知道孙权的父亲孙坚死在皇祖的手里了，如果我甘宁要把皇祖捉住送给孙权，他该多高兴啊！现在看来不行了，我必须得把老儿皇祖杀死。甘宁想到这会儿，把兵器往地上这么一戳，他就把弓箭摘下来，摘弓搭箭，噌！随着弓弦的响声，皇祖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对面那哨人马也到了，大道旗下有一员老将，那旗子正当中一个斗大的城字，正是老将军程普。程普看见了皇祖中箭落马，程普翻身下了坐骑，过去手起剑落，就把皇祖的首级给砍下来了。甘宁晚了一步，甘宁心里头很不痛快，要不是久闻程普的大名啊，今儿说不定他能跟老将军打起来。甘宁一想，嗨，我看你程老将军怎么说吧，反正这一箭是我把皇祖给射下马的。他刚想到这会儿，人家程老将军把皇祖的首级提过来了，哎，甘将军好剑法呀，今天为孙仲谋主公报仇的正是您甘宁甘兴霸，我替你把皇祖首级取下来了。说着把皇祖脑袋递给甘宁，甘宁倒不好意思接了，啊，老将军您说话太谦了，是老将军替主公报的仇。哈哈哈，二位将军都笑了，就把皇祖的首级献到了孙权的面前。孙权一见皇祖首级是放声大哭，哭皇祖呢，哪儿啊，哭他父亲孙坚呢。众将劝慰了一番，孙权这才止住哭声，他吩咐准备一个匣子，把皇祖的首级装起来带回去祭坟。刚吩咐完，又在外边捆进一个人来，就是那水军都督苏飞。孙权一看，推出去砍。令刚出口啊，扑通的一下甘宁就跪下了。干什么呢？他给苏飞求情，要没有苏飞主公，我投奔不了您，您无论如何得把他饶了，要杀您把我们俩一起杀了得了。哎，孙权一听，兴霸将军，既然你与苏飞将军交好深厚，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呢？他站起来亲解苏飞之服，过来给苏飞松绑了，然后是犒赏三军，出布告安民。孙权高兴极了，下口也得了，复仇也报了。他派甘宁镇守下口，省得呀跟凌统总见面，说不定哪天俩人还得打起来，我就把你安排在这儿得了。他在这儿歇兵几日， 搬兵回了柴桑了。孙权镇守柴桑，让大都督周瑜与鄱阳湖教练水军呢。孙权呢，把各个要路口都派重兵把守，一是防刘表报仇，二是防曹操南下呀。果不出孙权所料，刘表啊，听说夏口也丢了，皇祖也死了，可把刘表急坏了。他急忙派人到新野去请刘备，要兵收江夏。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他们是备受宠爱的大唐公主，却踏上遥远的和亲之路，远嫁异域他乡。他们有些名载史册，有些在史料中只有寥寥数笔。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却先后有28位公主和亲吐蕃、回纥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民间广为传颂的和亲故事背后，和亲公主们经历了哪些命运起伏？在风云际会的民族交往史上，他们做出了哪些贡献？作为一项特殊政策，和亲又体现了唐朝统治者怎样的政治智慧？还原真实的和亲故事，透过和亲看大唐兴衰。唐代和亲往事，敬请关注。唐玄宗时期，为了全力应对吐蕃的威胁，对东北部地区采取以和为贵的怀柔政策，先后有7位宗室女嫁到东北地区的西和契丹，然而却发生了2起和亲公主被杀死的事件。这2起事件很可能并未让唐玄宗更多去思考背后的深层原因，一直到一场致命危机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王朝付出了惨重代价。13年后，大唐又一位公主宁国公主和亲回纥，她也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位和亲的皇帝的亲生女儿。究竟在怎样的时局背景下，大唐皇帝送出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她又肩负了什么样的使命？系列节目《唐代和亲往事》第15集《和亲回纥解危局》。
2: 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是一位充满争议的皇帝，不仅仅因为他开创了开元盛世，也因为他与杨玉环的爱情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唐玄宗时期，位于西南的吐蕃对中原虎视眈眈，唐玄宗不得不把重心放在了吐蕃，对东北地区采取了以和为贵的怀柔政策。在唐朝的东北部存在着西和契丹，西和契丹同属于一个族源，都是鲜卑宇文部的后裔。在西首领李延崇请婚的情况之下，宜方公主被选为和亲公主。宜方公主原是唐玄宗的外甥女，她的母亲是唐中宗的女儿长宁公主。唐中宗的老婆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依仗唐中宗对他们的宠爱，曾经权倾一时，但在后来的宫廷政变之中，被太平公主和唐玄宗李隆基联合来铲除。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因为政变而死，长宁公主能够保住性命已经不错了，但是受政变的牵连，她被驱逐出了京城。宜方公主正是长宁公主的女儿，所以从这个成长经历和背景上来说，宜方公主也并不是受尽宠爱。一朝被选为和亲公主，尽管她有1000个舍不得，10000个不情愿，但她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的身份决定了她必须服从，她只不过是任人摆弄的棋子而已。宜方公主从小读文识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前往西的过程中，她写下了著名的和亲诗：出嫁辞相国，由来此别难，圣恩仇远道，行路气相看，沙塞容颜尽，边雨粉黛残，妾心何所断，他日望长安。他的心里很清楚，这一别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皇帝也愁路途遥远，流着眼泪来送别。然而风沙遮住了容颜，粉黛为此失去了颜色，没想到的是，他日望长安一语成谶。
1: 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故乡和亲人，宜方公主明白自己很难再回到长安，但更让她想不到的是，一场惨烈的悲剧正等待着她。 由于唐与西的关系破裂，一方公主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2: 原来当时唐玄宗特别信任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安禄山一心想在皇帝面前邀宠，他多次侵扰唐朝东北部的西，打着安定唐朝边境的名号挑起了事端。而这时候陷入杨贵妃温柔之乡的唐玄宗偏信了安禄山的一面之词，唐和西的关系因为怀疑，因为猜忌而破裂。这时候的宜芳公主刚刚嫁到西才半年的时间，可怜的宜芳公主被自己的丈夫亲手杀害，因为西要用唐朝公主的鲜血来祭奠反唐的旗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静乐公主身上。静乐公主原姓独孤，她也以唐朝宗室女的身份被选为和亲公主，嫁给了契丹的第二任可汗李怀秀。在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安禄山多次侵扰契丹，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开始的时候李怀秀还能够隐忍，但可惜安禄山的行径是越演越烈。最终呢，李怀秀忍无可忍，为了鼓舞士气，李怀秀把刚刚娶到手的娇妻静乐公主亲手杀害，正式反叛唐朝。可怜的静乐公主3月出嫁，9月便命丧夫君之手。说到唐玄宗的统治，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是开元盛世这个词，但和亲的次数却是最多的，而且是相当密集。在这期间，先后有7位公主被送到了西和契丹。从和亲公主的身份上来说，她们都是宗室女，都是代表大唐而来，但是契丹和西都不领情。西和契丹彻底杀害和亲公主，说明他们同大唐的关系从政治联盟变成了站在大唐的对立面，东北地区民族关系全面告急。这时候的唐帝国看起来强盛无比，实际上隐忧重重。安禄山为什么要挑拨西和契丹与大唐的关系呢？因为他还有更大的野心。唐玄宗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都跟他的宠臣安禄山有关，也没有更多的去分析与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关系告急的深层原因。一直到一场致命的危机爆发，唐玄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 公元755年11月，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联合西、契丹、突厥等各民族的兵力在范阳起兵，匆忙应战的唐朝军队被安禄山军队打败，唐玄宗逃离长安避难，唐朝政权遇到了空前危机。公元756年7月，唐肃宗李亨继位，因为回纥的出手相助，战争形势开始有了明显的转机，长安也在不久后收复。那么回纥在大唐平叛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2: 天宝14年公元755年，这一年是唐玄宗在位的第43个年头，老百姓也习惯了过盛世当歌的日子。可是没想到一场危机潜伏在了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唐玄宗的宠臣安禄山雄踞东北地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善于献媚来取得唐玄宗的宠爱，45岁的安禄山拜29岁的杨贵妃为养母，啊，进出宫廷呢都是以贵妃的养子来自居。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个手段，因为他知道贵妃呢受皇上宠爱，在与皇帝的交往中打出感情牌，走夫人路线是最有效、最讨巧的捷径。除了表忠心，安禄山也干了些实事。东北边境的西契丹经常叛乱，唐玄宗束手无策，安禄山出兵平定了西契丹，使唐玄宗呢喜出望外。他多次嘉奖安禄山，称赞他是万里长城。这时候的唐玄宗年事渐高，他为了追求逍遥自在的生活， 把朝政大务交给了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把边防军务交给了安禄山。安禄山干的唐王朝内部啊腐败空虚，所以野心膨胀。在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联合西、契丹、突厥等各族的兵力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大军，在范阳起兵。范阳就是现在北京市的西南。三天之后，安禄山的骑兵已经攻入了东都洛阳。当安禄山起兵这个消息传到唐玄宗的耳朵里啊，唐玄宗压根儿不敢相信。自己对安禄山赏赐不薄，安禄山呢也屡次表达忠心，还喊杨贵妃呢为干娘。怎么说起兵就起兵呢？这万里长城怎么说倒就倒呢？可是时间已经不允许这位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的七十多岁老人去想明白了。眼下打败叛军才是第一要务。唐玄宗过高地估计了唐朝军队的战斗力，他强行下令哥舒翰出兵。一生军功卓著的哥舒翰早已经退居二线，但在唐玄宗的亲自任命之下，哥舒翰呢率领二十万大军出战。可是啊，唐朝军队多是临时招募的兵，在战斗力上离安禄山指挥的职业兵啊有很大的差距。在今天的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的灵宝，唐朝军队被安禄山军队打败，几乎是全军覆没，潼关失守。潼关这个地儿啊，号称长安的东大门。潼关失陷，长安就失去了屏障。唐玄宗非常震惊，眼看性命不保，他在756年6月13日逃离了长安，在第二天中午抵达了马嵬驿。在这里，皇帝的护从部队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杨贵妃的堂哥宰相杨国忠。愤怒的士兵还迫使唐玄宗啊让杨贵妃自缢而亡。万般无奈之下，杨贵妃呢被赐三尺白绫。后来的史书编撰者渲染杨贵妃是破坏朝政的祸水，意思呢是为唐玄宗开脱。但实际上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唐玄宗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他年事已高，在爱妃被杀的刺激之下一蹶不振，匆匆地逃往了四川避难。这时候的太子李亨看到这一切，心里也很明白父亲大势已去，所以便与父皇呢分道扬镳。756年7月，太子李亨奔向了朔方军所在的地方灵武，也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县。在这里他冲着父亲所在的方位，也就是西南方，叩首一拜，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这样算是匆忙之中接过了父亲的位子。他就是唐肃宗，唐朝的第七位皇帝。
1: 随着新皇帝的继位，前方军队也传来好消息，郭子仪、李光弼所率领的50000军队赶赴灵武，胜利会合，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机。出现这次转机是因为唐朝军队获得了高人相助。那么是谁帮助唐朝军队扭转了局势呢？
2: 唐肃宗继位之后，战争的形势出现了转机，这得从敌我双方来分析。首先在敌人内部，叛军内部明争暗斗，安庆绪杀死了父亲安禄山，抢得了皇帝的宝座。但是安庆绪啊只知道纵酒享乐。另外一个方面，唐朝军队乘机反攻，收复了沦陷一年多的长安，接着呢又收复了洛阳。这是因为唐朝军队获得了高人的相助。这位高人是谁呢？正是回纥的首领哥勒可汗。哥勒可汗派遣使者来到灵武，给唐朝新继位的皇帝唐肃宗捎来了五个字。哪五个字呢？请助国掏贼。这时候回纥与大唐关系还是可以的，看到唐朝国内大乱，他没有趁火打劫，反而打着助国掏贼的旗号啊，说明他是想帮助唐朝平定叛乱的。唐肃宗看到这五个字如获至宝。这一年的九月，唐肃宗派敦煌王李成才前往回纥 来商讨如何请兵帮忙的事情。李成才刚到回纥，哥勒克汗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才。两人完婚之后，哥勒克汗呢即派人随李成才来到大唐，请求拜见唐肃宗，也请求呢与唐朝和亲，这算是好上加好。看到哥勒克汗又是嫁女又是求婚，唐肃宗是很高兴啊，所以当即呢就将哥勒克汗的女儿封为皮加公主。对于回纥使者呢，唐肃宗是欲之甚厚，也就是盛情款待的意思。女儿被封为大唐公主，哥勒克汗当然也很高兴，他亲自率领回纥兵千里迢迢赶赴战场，赶赴战场的最前线朔方。不久，这些回纥骑兵与郭子仪的朔方军联合在一起，一举打败了安禄山的军队。从此之后，河曲之地平定下来。郭子仪见这些回纥骑兵啊，个个是英武善战，所以就对唐肃宗说：“你看战争啊，现在还在继续之中，我们要不要多向回纥请些兵？”唐肃宗听从了郭子仪的建议，赶紧呢提拔敦煌王李成才为宗正卿，册封哥勒克汗的女儿皮加公主为敦煌王妃。然后下一步呢是派人再次前往回纥，准备再多借些兵。为了确保两者之间关系稳定，唐肃宗呢还让自己的儿子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舒与哥勒克汗的儿子太子叶护歃血为盟，结为异族兄弟。当回纥兵到达扶风时，郭子仪准备先犒劳一下他们再出发，但回纥的太子叶护却慷慨请战。他说呀，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暇实为。他的意思说，你看你们国家有难，我远道而来是来帮你们的，哪有功夫吃饭呢？后经郭子仪一再挽留啊，才留下来勉强吃了一顿饭，饭后呢便立即出发赶赴战场。虽然太子叶护率领的回纥兵在战术安排上只是作为机动部队，但是却立了大功。为什么这么说呢？安史叛军多是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通晓作战之术，他们见到唐军这次啊人数众多，就率先在东侧做了埋伏，准备呢等唐军过去之后出其不意从后面来偷袭。他们的这一阴谋被唐朝朔方军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从间谍的口中探知。仆固怀恩呢马上率领回纥骑兵扑向了东侧，早就摩肩擦掌的回纥兵啊这下犹如猛虎下山，安史叛军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锐气大减。唐朝军队与回纥兵两相夹击，双方从午时啊一直打到夜幕降临，叛军有6万多人被杀，10000多人被践踏致死，或者是被摔死在沟壑之中。这次战争啊非常的惨烈。756年9月28日，唐大军进入长安，长安终于收复。
1: 帮助大唐平定安史之乱，回纥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回纥之所以出兵帮助大唐，条件之一就是要迎娶大唐公主，与唐朝联姻，以提升自己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地位，成为草原真正的霸主。在帮助唐朝收复两京后，

0: 和亲之事被再一次提上议事日程。对于回纥的要求，唐肃宗又是怎样的态度呢？他最终为何决定派自己的亲生女儿宁国公主和亲呢？
1: 哥勒可汗的儿子太子叶护在唐朝收复两京的战争中可以说是立下了大功。唐肃宗命令百官在长乐驿迎接他们凯旋归来，在宣政殿设宴款待。太子啊，则是这么回奏的：我愿意继续领兵驻唐，一鼓作气，荡平叛军的老巢。唐肃宗非常感激，高度评价了太子叶护的领军才能，称赞他是万人之敌，所以封他为司空忠义王，以表彰他在短短的20天之内平定了长安与洛阳。同时，为了感谢回纥对唐的大力支援，唐朝政府答应每年向回纥赠送20000匹绢，以示犒劳。安史之乱让唐与回纥的关系变得非常的微妙。比如说，第一次，哥勒可汗率回纥骑兵与郭子仪所率领的朔方军联合作战时，他自恃其强啊，一定要郭子仪先拜见郎道。郎道是回纥的族徽，也是最高权力的象征。郭子仪当时只能照办，因为要仰仗人家出兵帮咱们平叛叛军呢。再比如说第二次的时候，回纥的使者哥罗之拜见唐肃宗，史书记载啊，这个哥罗之呢是齿斑下，这什么意思呢？回纥的使臣不愿意像其他使臣一样站在台阶之下，唐肃宗只好把他请上台来。在获得这些非同一般的礼遇之后，哥勒可汗才派大将军多兰来朝，派出了太子叶护领兵助阵。你看，连大唐皇帝都得看回纥的眼色，想方设法的去让他们开心。没办法啊，因为人家强大，自己有求于他们，唐肃宗实在是迫于无奈。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回纥哥勒可汗出兵相助的目的，但是我们不难猜测，他当初主动以自己的女儿嫁给敦煌王李成才，他那么爽快地答应帮助唐朝，甚至连太子呢也亲自派上了战场。哥勒可汗之所以这么做，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要点赏赐，略点福财。其实从一开始，哥勒可汗与唐朝应该是有约定的，回纥派兵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那就是要迎娶大唐的公主，与唐朝联姻，以提升自己在北方民族中的地位。这样呢，可以进一步巩固政权，使得回纥成为草原真正的霸主。在《旧唐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当李成才来到哥勒可汗的牙帐时，可汗以女嫁于成才，请和亲，封回纥公主为披枷公主。这段话呀，虽然说是语言不详，但也道破了天机。请和亲三个字表明，当初可汗是以迎娶大唐公主作为出兵条件的。只不过考虑到当时叛军的嚣张气焰，以及当时全国紧张的局势，唐肃宗呢又刚刚继位，送公主出嫁和亲，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那都是有些太着急了，所以呢，只能是先出兵相助，再谈和亲这件事儿。唐肃宗封回纥的公主为披枷公主，等于是对这一约定的承认。所以在回纥帮助唐朝收复两京这个事儿之后，和亲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了。
0: 公元758年，回纥又派人来请功。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回纥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要想彻底平定叛乱，仍需再借回纥之力。唐肃宗不得不加重和亲的砝码，下令让自己的第二个女儿宁国公主出嫁回纥，嫁给葛勒可汗。唐肃宗有7个女儿，为什么要选宁国公主和亲回纥呢？
1: 在唐肃宗7个女儿中，大的已经出嫁，小的年龄又太小。宁国公主当时24、5岁，年龄合适。这时候的宁国公主正好单身， 不过宁国公主已经出嫁两次了，又两度守寡，现在又要出嫁和亲，这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位以皇帝亲生女儿的身份嫁到塞外的事情，所以朝廷上下高度重视，整个都城都笼罩在凝重的离别气氛中。宁国公主知道自己的出嫁是肩负着稳定社稷、安抚黎民百姓的重大使命，所以她在与父亲分手时，她早已经泪流满面，但她仍然坚定地说：“国家事重，死且无恨，国家的安危要紧，即使让我赴汤蹈火，我也没有什么人生遗憾了。”唐肃宗作为一国之君，听到女儿这番话，真是感动不已。他心里明白，国难当头，女儿深明大义。以前派出的往往是临时册封的公主，而这次让自己的亲闺女前来救场，实在是迫不得已呀。为了让女儿在异国他乡有个伴，唐肃宗还特地选了一位陪嫁的姑娘。这位姑娘是龙王李婉的女儿，让她跟宁国公主一道嫁过去，这样姐妹俩在异国他乡呢也算有个照应。这次去虽然嫁的是与大唐关系还算可以的回纥，但毕竟是远嫁不同的异域他乡，前途未卜。宁国公主命运究竟如何呢？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常常有吊诡的结局。也许真实的历史故事比文人笔下的剧本更加离奇。
0: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军队在回纥帮助下成功收复了长安、洛阳。为了彻底平定叛乱，唐朝考虑再次请求回纥的援助。唐肃宗忍痛割爱，加重和亲砝码，派出自己的亲生女儿宁国公主去和亲。宁国公主远嫁回纥，一年后她的命运突然转折，险些陪葬。宁国公主的陪嫁女小宁国公主在回纥又有什么样的人生遭遇呢？系列节目《唐代和亲往事》第16集，险遭殉葬的公主。
1: 2015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这座古城遗址的名字叫博尔巴任，占地大约4公顷。遗址上有方形的地基、成对的楼梯，还有残留的立梁结构。其中啊，支撑屋顶的雕花、陶瓦的图案非常具有唐代建筑的特色。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被回纥人所占领，而回纥人所留的资料呢又非常少，遗址的由来成了一个谜。它的主人会是谁呢？专家推测，这个行宫的级别非常高，很可能是远嫁回纥的唐代宁国公主的行宫。1000多年前，大唐与回纥和亲，送出了唐代和亲史上第一个皇帝的亲闺女，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宁国公主远嫁回纥，她的人生际遇如何呢？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宁国公主被选中呢？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宁国公主是唐肃宗的第二个女儿，才貌双全。但她的婚姻非常的不幸，首先嫁给了郑绪，但是不久呢郑绪去世，后来又嫁给了薛康衡，薛康衡呢也是英年早逝。当时安史叛军攻陷长安，宁国公主呢正在公主府中守寡，她呀自暴自弃，根本就不想逃离。眼看宁国公主要落入叛军之手，正准备出逃的宁国公主的妹妹和正公主扔下自己的孩子，从丈夫柳檀的手中夺过了马的缰绳，一路狂奔至宁国公主府，将姐姐扶到了马背上绝尘而去。在逃难的路上，和正公主对姐姐是照顾有加，姐姐骑在马背上，自己则与丈夫走在马后面。为了躲避叛军的追击，有时啊一天要赶上百里的路，但一路上妹夫打水捡柴，妹妹烧水做饭，宁国公主总算活了下来。这个故事读来呢让人非常的感动，一方面说明 宁国公主和妹妹

0: 和正公主之间呢，姐妹情深是令人感叹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宁国公主的处境，关键时刻还是妹妹救了她一命，不然很可能死在安史叛军之手。贵为公主，但两次守寡，这按照民间的说法，这个女人是命硬啊。再加上国难当头，还要马不停蹄的逃难，宁国公主真的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子。虽然说先前嫁了两次，但宁国公主的年龄并不大啊，只有24、25岁。在唐肃宗决定从亲生女儿中选一位和亲公主时啊，她数来数去，大的已经出嫁，小的年龄又太小，宁国公主呢，在各方面算是合适的。不久之后，唐肃宗发布了和亲的诏令，啊，诏令中是这样写的：上元射击，下位梨园，意以深慈，为国大计。意思是说呀，宁国公主的出嫁不单单是一场个人的婚姻，而是上为国家社稷，下为黎民百姓的大事。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只能够抑制住内心的不舍，以慈悲为怀，忍痛让女儿远赴塞外和亲。宁国公主出嫁时还带了一个妹妹，这个妹妹呢，并不是此前救她的和正公主，而是荣王李婉的女儿。荣王李婉的女儿是以硬的身份陪嫁，硬是古代嫁女时啊随嫁或者是陪嫁的姑娘。这个妹妹跟宁国公主一起嫁了过去，这样姐妹俩呢在异域他乡也算有个照应，姐妹俩的人生注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 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唐肃宗忍痛送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和亲回纥，送亲队伍空前浩荡。可是当宁国公主一行人来到回纥，新郎官皮家却可汗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在和亲礼仪方面，送亲使者和迎亲的新郎官皮家却可汗产生了矛盾。
0: 公主出嫁当然马虎不得，唐肃宗派出了庞大的送亲队伍，由汉中郡王李宇担任送亲使。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回纥，在大家满心欢喜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却发现新郎官披加却可汗的态度令人玩味。他是回纥的第二任可汗，也称为哥勒可汗、怀仁可汗、英武可汗等等。我们按照他当时所获得的封号来称呼他为披加却可汗。结婚是人生大事，但可汗呢并没有相当重视这个事情。当前来报信的使者告诉他宁国公主一行马上就要到达时，披加却可汗换了新衣服，戴了新帽子，啊，史书上是这样写的：衣赭黄袍胡帽坐于帐中榻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新郎官换上了新衣服，戴上了新帽子是应该的嘛，毕竟结婚人生大喜事。但他坐在榻上，同时呢还提到了四个字：仪位甚盛。摆出这么大的架势给谁看呢？唐朝送亲使李宇一看新郎官啊桀骜不驯的架势，心里很不爽，他就站在那儿不动。披加却可汗就问李宇啊：“君臣有礼，你为什么不行拜见之礼呢？”李宇义正言辞地回答道：“唐朝天子是因为可汗您有功，才答应将女儿嫁给您。以前的和亲公主那都是宗室女，只是名为公主而已。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宁国公主的身份是天子真女，是如假包换的皇帝的亲闺女，有才有貌，不远万里来嫁给您。可汗，您可是唐朝天子的女婿啊，应该按照我大唐的礼数行礼，你岂能够坐在榻上接受册命呢？”听李宇这么一说， 披甲却可汗这才不情愿地起身接受了李宇呈上来的皇帝册命。披甲却可汗之所以有这样的傲慢态度，我想一方面是想给唐朝的使者下马威。无独有偶，后来唐宪宗的女儿太和公主也嫁了过来，这时候的回纥已经改名为回鹘了。当公主一行到达漠南时，回鹘的使者要求太和公主换下中原的衣服，换上回鹘民族的服装。这人还没嫁过去呢，为什么要换上你们民族的衣服呢？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原的礼仪的。当时唐朝的宋亲使是胡正，胡正也像他的前辈李宇一样，守汉仪，处仪法，坚持按照中原的习俗完成了婚礼仪式。这两个例子的焦点集中于礼仪方面，但礼仪呢，向来是文化之争，是中原文化和回纥文化这两种文化的碰撞。其实啊，我认为这两种争端不单单是礼仪上的争端，更是国力强弱的反应。
1: 婚礼完毕后，宁国公主开始了她在异域的生活。披甲却可汗将宁国公主封为可敦，也就是正妻。然而嫁到回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披甲却可汗突然去世，宁国公主不仅要承受沉重的精神打击，而且性命攸关。按照当时回纥风俗，可汗死后妻子要殉葬，那么宁国公主是如何免遭劫难的呢？
0: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宁国公主与可汗结婚的第二天便册封公主为可敦，可敦就是正妻的意思。披甲却可汗还难言得意之情，原话是这样说的：唐国天子贵重，将真女来。估计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能有幸娶到皇帝的真女，也就是皇帝的亲闺女。这在中国古代和亲史上堪称首例。宋亲使李宇所赠送给回纥的衣服与金银器皿十分贵重，披甲却可汗非常高兴地将这些礼物分给各级官员。等到李宇要打道回府的时候，披甲却可汗还赠送了回纥的汗血宝马500匹，还有民族特产貂裘等各种各样的物品。披甲却可汗对宁国公主好不好呢？如果我们开头所说的在俄罗斯发现的唐代风格的公主行宫确实是宁国公主的行宫的话，那么可汗对宁国公主的态度应该是可以的。宁国公主被披甲却可汗封为正妻，我想啊，一方面可汗娶了真正的公主应该是非常珍惜的，另外一个方面，这是宁国公主的第三次婚姻，宁国公主本人也希望这是她人生的最后归宿。但是上天对于命运原本多舛的宁国公主似乎是格外的冷酷。宁国公主嫁的回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四月，披甲却可汗去世。第三任丈夫的去世对宁国公主来说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年纪轻轻，三度守寡，这种精神上的伤痛啊，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宁国公主不仅要承受丧夫之痛，还要面临性命堪忧的局面，这是怎么回事呢？按照回纥的风俗，可汗的妻子是要殉葬的。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披甲却可汗出死，其牙冠、都督等皆予以宁国公主殉葬。当时啊，有回纥人对宁国公主说：“你现在是回纥的可敦，入乡随俗嘛，你得按照我们的风俗去殉葬。生命只有一次，哪能够说死就死啊？”宁国公主贵为大唐的正宗皇女，大胆果决，哪里肯去殉葬呢？他说：“随俗也得看哪个风俗先进，哪个风俗落后。你们本来是仰慕我大唐的风俗，才把我娶过来。 要是你们的风俗先进，那何必不远万里跟大

0: 坚定的决心。前面我们讲过，铁勒族的契比可汗在危急关头啊，曾经割耳明志。宁国公主这时选择将自己离面，表达对披加却可汗的无比伤悲，这才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条活路。
1: 宁国公主带着丧夫之痛，跟随唐朝派来的吊祭使返回了长安。可是这段和亲故事并没有终结，跟宁国公主一起陪嫁过来的小宁国公主却留在了回纥。她在回纥又遭遇了怎样的悲欢离合呢？
0: 前面说过，宁国公主出嫁时，唐肃宗啊怕她孤单，选了一个陪嫁的姑娘。这个姑娘是荣王李婉的女儿，我们呢可以叫她为李氏。李氏是以硬的身份与宁国公主一起嫁到了回纥。为什么要选一个陪嫁姑娘呢？新疆有一首民歌叫《打板城的姑娘》，歌词是这样写的：领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嫁妆，赶着那马车来。领着妹妹出嫁，那不是现代人所调侃的买一送一的风俗，而是中国古代硬婚制的遗存在风俗中的体现。硬婚制啊，出现在殷商时代，是一种变相的一夫多妻制度。这种制度存在了非常长的时间，之所以存在这么长的时间，是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的。通过姐妹共嫁一人，或者是男方死后再嫁给男方家族的另外一人，这有利于保持家族遗产继承方面的安全性。在宁国公主返回唐朝之后，陪嫁姑娘李氏呢，却没有能够陪着回到长安，李氏就被迫嫁给了新的回纥可汗。古代的游牧民族往往不太重视和亲公主的出身，再说了，有兄终弟及的收继婚风俗，所以荣王的女儿李氏呢，也被正式封为可敦，被回纥人称为小宁国公主。按照陪嫁姑娘的身份来说，小宁国公主陪着宁国公主第一次出嫁，嫁给了披加却可汗，也就是英武可汗。但是不久之后呢，英武可汗去世，小宁国公主呢又嫁给了英武可汗的第二个儿子英义可汗，这应该算是二嫁了。后来小宁国公主与英义可汗还生了两个儿子。因为婚姻与皇室权力等因素交缠在一块儿，小宁国公主作为陪嫁姑娘的命运也注定了不会平静。好日子没过多久，公元780年，英义可汗被天亲可汗杀死，小宁国公主与英义可汗的两个儿子呢也同时被杀掉了。等到天亲可汗继位的时候，要按照收继婚的传统，兄终弟及嘛，小宁国公主作为长嫂啊，应该再次嫁给天亲可汗。但是小宁国公主自小在中原长大，她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不管是从礼法上还是从情感上，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将自己嫁给杀害儿子的刽子手，所以她被迫迁居外地，打算在孤独中度过余生。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距离她随姐姐出嫁的回纥已经33年了。作为一位边外的和亲公主，小宁国公主虽然没有正式履行和亲的程序，但她仍然是可以被视作和亲公主的。公元791年，小宁国公主病逝，陪嫁姑娘的人生也永远地定格在了这一年。消息传回长安，这时候的唐朝皇帝已经是唐德宗了。唐德宗知道啊，小宁国公主对于国家的安定立下了大功，所以他发布诏令辍朝3日，从官方的角度表达对于这位边外和亲公主的哀悼。唐德宗深深地哀悼小宁国公主，称赞她同样功不可没。
1: 唐肃宗派遣宁国公主和亲回纥不久，披加却可汗又向大唐做出和亲请求，他要为他。

0: 子请婚，这次唐肃宗要派遣谁去和亲呢？在此之后，唐王室又陆续派出了三位皇帝的亲生女儿与回纥和亲。那么和亲给唐朝与回纥的关系带来了哪些影响？
1: 除了宁国公主和小宁国公主，还有一位女性值得我们关注，她就是唐朝领兵大将仆固怀恩的女儿。宁国公主和亲后，披家却可汗呢又趁机为他的小儿子一地剑，这个一地剑呢也被封为登礼可汗，向唐肃宗请婚。唐肃宗一看呐，你这倒好，爸爸刚娶完，儿子又要娶，哪有那么多闺女啊？可是国家的军事实力不强，关键时候还要靠回纥兵的帮助，所以呢，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以领兵大将仆固怀恩的女儿临时册封为公主，前往回纥和亲。在登礼可汗继位之后，仆固怀恩的女儿呢，也顺理成章的被封为可敦。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肃宗去世。唐肃宗在位的6年时间里唐朝娶回回纥一女，又连嫁三女给回纥，足足可以见证唐肃宗向回纥借兵的迫切心理。而回纥呢，也不负唐朝所望，不断的出兵援唐，先后帮助唐朝收复了两京，平定了安史之余党。唐肃宗死后，唐代宗李煜继位。这时候回纥的登礼可汗看到了唐朝的虚弱，密谋侵袭唐朝的关中地区。唐代宗知道消息之后，马上派出了仆固怀恩前去太原，让仆固怀恩会见女婿。他的意思是很明确的，胳膊肘啊得往里拐，你得帮着唐朝平定叛乱呢。还好最终的谈判结果呢是可喜的，登礼可汗答应帮助唐朝讨伐叛军。不久之后，仆固怀恩率领唐军与回纥的军队共同进攻，岳父与女婿呢是精诚合作，攻打了安史叛军，收复了洛阳，进而平定了河北地区。安史之乱是开元天宝时期腐败政治导致的后果，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了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的方式结束了叛乱。国难当头，唐肃宗及他的继任者唐代宗不得不积极地平定叛乱。在这个过程中，与回纥和亲，利用和亲招来回纥的援兵。唐肃宗命令广平王与回纥的太子呼称为兄弟，双方是这样约定的：长为兄弟之邦，永为救生之国。和亲的效果呢，也非常的明显，唐军得回纥无不胜。回纥军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在收复两京的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处于被动挨打的唐军转危为安，最终呢获得了胜利。所以当时唐人称回纥与国家有救难之勋。唐肃宗及其唐代宗在平定安史叛军的过程中，回纥借兵的功劳可谓是首屈一指。唐代是历史上与周边民族和亲的高峰时期，重视发展同周边民族的关系。在和亲的历史上，皇帝的亲生女儿出来救场，可见唐朝对回纥关系的高度重视。之后的中国仍然是处于混乱多事、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每次与回纥和亲，唐朝都会以回纥有功为理由。而从回纥的角度来说呢，通过和亲不仅仅可以获得大量的财物，而且可以持续不断地保持绢马贸易，而绢马贸易呢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从战略布局上来说，唐与回纥达到了联合抵御吐蕃的目的，取得了双赢的效果。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看到宁国公主在丈夫死后离面大哭，小宁国公主继任姐姐成为可敦，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长期积累的文化与风俗，当不同的民族开始接触、开始交流时，就会发现

0: 对方的独特之处，也会不同程度的出现心理隔阂与文化碰撞。如果说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的故事啊已经非常离奇，那还有更离奇的是咸安公主的故事。咸安公主先后嫁给了两个姓氏，祖孙三代四任可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公元788年十月，回纥宰相准备迎接咸安公主出嫁回纥。咸安公主是唐德宗的第八个女儿，唐代和亲公主多为宗室女。这一次，唐德宗为什么舍得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回纥呢？下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唐代和亲往事》第17集《嫁祖孙三代的公主》。

剧院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武松武二郎和这军汉说着说着，火上来了，一抬手把大巴掌举起来照着石河，啪！就这一下，武松的力气有多大，这一下把这石河给拍碎了。这军汉可吓坏了，我赶紧去找去吧，一抬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直奔里边就去了。不大的功夫，施恩从里边跑出来了，一直来到武松的跟前，扑通一声给武松跪下了。武松上下打量了一下施恩，一伸手把施恩给搀起来了。萧管营，小人是个治下的囚徒，自来未曾拜师尊严，今日又蒙救了一顿大棒，今天又蒙每日好酒好菜相待，甚是不当，没有半点差遣，正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武都头，小弟久闻兄长大名，如雷贯耳，只恨云城相隔，不能够相见，今日幸得见到哥哥，正要拜师威严，只恨无物款待，因此怀羞不敢相见。哎，萧管营，刚才我听的那个军汉说，叫武松过半年三个月才有话说，正是小管营要与小人说话吗？哥哥，下人不懂的事脱口对兄长说出来了，小人却如何敢造次。小管营，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就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哥哥，即使下人说出来了，小弟也只好告诉，因为兄长是个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情想求兄长帮忙，小弟思来想去，只有兄长才能行。只是兄长路远到此，力气有亏，未经晚阻，所以未曾与兄长说之。小弟想请兄长将息半年三个月，待兄长力气完足，那时候对兄长再说。武松听了施恩这几句话，他笑了，哈哈哈哈。萧管营，怎么，你说我现在没有了力气？既然是如此说，我前日看见天王堂那有个石墩，大约有多少斤？哥哥，大约也有个六七百斤吧。好，那么你跟我去看一看，看看武松拔动拔不动。哥哥，还是吃完了酒饭再去吧。不，回来再吃不吃。施恩没有办法，他犟不过武松，两个人就来到天王堂前了。众囚徒一看武松和小管营来了，都躬身施礼呀。武松来到石墩的跟前，用双手把石墩摇了一摇，小人真是骄惰了。哦，哥哥，这个石墩也有六七百斤，如何敢轻视它？小管营，你就真信我拿不起来吗？你们众人都闪开，看武松来拿他一拿。武松武二郎说完，把上半截的衣服就脱下来了，往腰间一掖，

伸出双手啊，把这大石墩子就给抱住了，双膀一较力，把大石墩子给抱起来了。然后武松用双手把大石墩子往前一推，扔，推出有一丈多远，扑通，这个大石墩子就摔到地下了。哎呀，把这地砸的有两三尺深那么个大坑。施恩和众囚徒可吓坏了，这武松力气是真大呀。武松往前进了两步，又来到大石墩的跟前，双手一托，砰，把大石墩就举到胸前了，用这一只手单膀一叫，神力王旗一举，你给我起来，把大石墩子单手给举过头顶了。武松把这大石墩从左手挪到右手，又从右手挪到左手，又用一只手把大石墩往起一抛，扔，把这个大石墩子扔起来就有两丈多高。这看热闹的人可真吓坏了，哎呀，我的妈呀，这武松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大石墩落下来，武松用单手把它接住了，武松用一只胳膊夹着这个大石墩来到原来的地方，轻轻地往下一放。再看武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施恩这回可真服了，赶紧跑到武松面前，扑通给武松跪下了。兄长，非凡人也，真乃天人。众囚徒也赶紧过来，齐刷刷给武松全都跪下了。哎呀，真是神人也。施恩把武松又请到私宅的堂上坐下了。武松看了看施恩，小感应，今天该跟我说清楚了吧，有什么事情叫武松去办。武都头，你请少坐，待家尊出来相见了，那时再相烦告诉你。哎，小管应，你有什么事情只管对武松说出来。兄长请坐，待小弟细细告诉兄长。小弟自幼从江湖上师父那儿学得一些小枪棒在身，孟州一带给小弟起了一个外号叫金眼彪。小弟在这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叫做快活林。凡是山东河北的客商们都来到这儿做买卖，那儿也有百十处大客店，二三十处赌房对方。往常的时候，小弟一者仗着随身本事，二则有营里八九十个舍命的囚徒，在那儿开了一个酒肉铺。到月中也有三二百两银子的赚头。可是近来被这本营内张团练新从潞州带了一个人，这个人姓蒋名忠，身高有九尺，江湖上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蒋门神。这个人身高个大，还有一身的好本事，使得好枪棒，拳脚又厉害。自己还吹嘘什么三年上太岳征蛟没有遇到对手，普天之下没有和我一样的，因此就来夺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让给他，就被那蒋门神一顿拳脚给打了，两个月起不得床。前天兄长来的时候，我头上还包着，手还兜着，直到如今伤痕未消。本待要带人去和蒋门神厮打，可是他有张团练那一般正军

0: 我们又惹不起他。兄长啊，小弟久闻兄长是个大丈夫，不在蒋门神之下。我想这次兄长来了，就请兄长给小弟出这口无穷的怨气，小弟死而瞑目了。但是只恐兄长远路辛苦，气未完，力未足，因此想让兄长江西半年三个月，等贵体气完力足，那时候咱们再商议。不想下人脱口失言给说出去了，小弟也就得如实告知。萧管营，有酒你拿来，我在路上吃，我今天就去找他，说去咱们就去。施恩在这儿啊，怎么阻挡也阻挡不住武松了。这时候老管营从屏风后边出来了，一时老汉听你们两个人谈话多时了，今日幸得相见一世一面，于南如薄云见日一般。壮士，且请到后堂少叙片时。武松一看老管营来了，也不好强行去了，就跟着老管营一直来到了后堂。义士请坐。老管营，小人是个丘头，如何敢和相公对坐？哎，义士不要如此说，于南万幸得遇足下，何故谦让？武松给老管营行了个礼，和老管营对面坐下了。石恩呢，他站在武松的一边。小管营，你如何不坐？兄长，家尊在上相陪，兄长请自尊便。哎，小管营，你要是这样，小人倒不自在。既是义士如此，这里又没有外人，施恩呐，你也坐下吧。
1: 是。
0: 施恩也坐下了。这时候就有仆从搬出了酒肉果品，老管营亲自给武松斟酒啊。亦是如此英雄，谁不亲敬啊？于南原在快活林中做些买卖，非为贪财好利，也时时壮观孟州，增添豪杰气象。不想被蒋门神这个东西一世豪强公然给夺去了，非义士英雄不能报仇雪恨。义士不弃于南，那么就满饮此杯，受于南四拜，拜为长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听到这儿，他赶紧站起来了。老管营，小人年幼无学，如何敢受小管营之礼？武松赶紧把酒杯接过来了，一饮而尽。这时候金眼彪施恩来到武松的跟前，扑通一声跪下了，给武松拜了四拜。武松慌忙打礼，两个人就这样结成了异姓的兄弟。武松啊，今天高兴啊，一直吃的大醉，叫人把武松扶在房中安歇了，一夜无话。第二天的早晨，石恩父子两个就商量，说是武松昨天晚上醉酒了，今天早晨起来必然是身体无力，所以今天就不想再去了。那么就这么告诉武松，就说叫人去探听了，蒋门神没在家，拖延个 一天两天的再去理会，当天石恩就来找武松来了。兄长，今天就不要去了。

找武松到家里吃饭。吃完了中午饭，武松起身告别了，回到自己客房里坐下了。也就在这时候，只见两个仆人来伺候武松洗浴。武松就问这两个人呢，我问你们，你家小管营今天如何只将肉拿出来给我吃，却不把酒拿出来给我吃，这是什么意思？这两个人告诉武松，说是小管营啊不让武都头吃酒了，恐怕酒后误了正事。武松听到这儿，他火了，怎么说，是我昨天晚上醉酒了，今天误了大事不成？武都头，小管营正是这个意思。当天夜里，武松巴不得天明啊，早晨一起来，武松洗漱完毕，裹上了一顶万字头巾，身上穿了一领土色的布衫，腰里系着一条红绢的搭膊。武松收拾停当了，又弄了一贴小膏药，把脸上的金印啪一下给贴上了。石恩进来了，来请武松去吃早饭。武松吃完了茶饭之后，石恩告诉武松，哥哥，后槽有马，咱们骑马去吧。哎，我又不是小脚，骑马干什么？贤弟啊，你只要依我一件事，哥哥，你但说不妨，小弟如何敢不依呀？好，贤弟，你和我出的城去，要无三不过望。兄长，如何叫无三不过望？小弟不解其意。哈哈哈哈，我告诉你，我要去打蒋门神，出的城去，但凡是遇到一个酒店，兄长就要吃三碗酒，若没有这三碗酒，就叫不过望子去，这个就叫做无三不过望。石恩听了是这么回事啊，遇这个酒店吃三碗酒，这个就叫无三不过望。石恩一想，哎呀，这个地方离快活林有14-15里路，算起来卖酒的人家也有12-13家，要是每个酒店都吃三碗酒，那么就是35-36碗呢。兄长，小弟怕哥哥吃醉了。哎，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告诉你，我却是没酒就没有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的本事，五分酒有五分的本事，我若吃了10分酒，这力气就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后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的老虎？那时候我须是烂醉了，好下手。哥哥，如果是这样，咱们家中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势，因此夜来不敢把酒拿出来请哥哥深饮，待事完毕之时尽醉方休。既然哥哥是喝得越多越有本事，那么就叫两个仆人把家中的好酒和果品都拿出来，让他们挑着在路旁等待着哥哥。哥哥来到一家酒店，就让他们把酒菜摆好，请哥哥喝上3碗。这样才中了我的意，这才去打蒋门神，我才有了胆量。如果没有酒，我如何能使得出手段来？施恩和武松两个人大笑了一场，施恩就打点了，让两个仆人先挑着10摞酒担，拿了些铜钱

0: 石老管营又暗暗吩咐，挑选了一二十个大汉，在后边跟着接应。石恩和武松两个人离开了安平寨，出了孟州的东门外来了。走还没到三五百步，只见官道的旁边就有一座小酒店，挑出一个幌来。武松往门前一看，这些仆人挑着石担在那里边早就摆好了。石恩就约请武松来到门前坐下了，给武松斟上了三碗酒。武松拿过三碗酒，咚咚咚咚咚就喝下去了。武松也再不谦让，喝完三碗酒站起身来就走，可把这些仆人忙乎坏了，赶紧收拾这些器皿挑起来，又奔武松前边去了。这时候啊，正是七月间的天气，炎热得很呐。两个人全都把衣襟解开了，走还没到一里多路，又一个酒店，武松又喝了三碗。这武松左三碗右三碗，一共喝了三十五六碗酒。武松和石恩两个人一边走着还一边唠着。石恩看看武松还不十分醉，武松就告诉石恩：贤弟啊，从这儿到快活林还有多少路？兄长，没有多少路了，只在前边。兄长你往前看，远远的看着那个林子就是了。既然到了，你暂且在别处等我，我自去寻他。兄长，这样最好，小弟自有安身的去处，望兄长在意，切不可轻敌。贤弟，你就放心去吧。你只要叫一个仆人跟着我，前面再有酒店，我还要吃三碗。石恩一听啊，你还要吃三碗？没有办法，叫仆人又跟武松去了。来到前边，武松又吃了三碗酒。这时候已经是午牌时分了，天气正热，略略有些微风。武松就觉得这酒劲儿往上涌，他一伸手，刺啦，把这布衫就撕开了。武松虽然是喝到六七分酒，他却装作十分醉的样子。武松前仰后合，东倒西歪。你再看武松这两只脚，左脚迈出去往右跨，右脚迈出去往左跨，这个样子离了歪斜向前走。可是武松啊，架势不散，这种步伐叫做惊蛰步，也叫做玉环步。走着走着，那个仆人用手一指：武都头，前边丁字路口便是蒋门神的酒店了。既然是到了，你也去躲得远一点，待我打倒了蒋门神，你们再出来。武松就迈着这种步子一直往林子背后就走过来了。武松抬头一看，在这林子边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就跟一个大金刚一样。武松定睛观瞧啊，根据石恩说的那种相貌，武松断定此人正是蒋门神了。长得什么模样啊？这蒋门神长得可太丑了，他往这躺椅上这一躺，武松一看，这个人身高也有一丈挂零，头似麦斗，由脑门啊到脚底下整个全是一个颜色，就跟一块冷铁一样。什么样？ 就像一块铁烧红了，不用拿那冷水浇，把它摆在地上慢慢凉了，凉透了，蒋门神就这颜色，红里头发紫，紫里头发青，青里头又有点发黑，两道大抹子眉，一对金鱼眼，这眼睛往外突突的，都在肉皮的外边，凶光闪闪。再一看，这蒋门神是狮子鼻子、蒲包嘴，一对獠牙支在唇外，就跟那野猪似的。一部黄须，头上光头，别发针罩发。蒋门神上身没穿衣服，武松一看蒋门神这胳膊是真粗啊，就跟那二号大碗一个样，特别突出的，就是蒋门神这个大肚子。哎呦，这个大肚子就像个大包袱在肚子里边似的，一走直嘚瑟。蒋门神浑身上下就穿了一条白生丝罗的裤头，蒋门神把这裤腰带就系在小肚子上，大肚脐子往外鼓鼓着。有人说凡是胖子系裤腰带都是这样，还有的说这是胖子跟瘦子比富。武松看到这儿，他没理会蒋门神，大摇大摆的直奔酒店就走去了。武松来到酒店要喝酒，这才引出一段武松醉打蒋门神。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武松武二郎来到树林的旁边，他看见躺椅上坐着一个人，大约就是蒋门神了。武松没理会他，一直往酒店就走来了。武松又走不到三五十步，就看见丁字路口有一座大酒店。武松往这店里一看呢，铺面真不小，在店里一字摆开三只大酒缸，这大酒缸这大，半截都埋在地里呀。为什么埋在地里？那不埋在地里人够不着打酒啊。正中间摆着一个柜子，在这柜子里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子正是蒋门神初来孟州新娶的妾。武松抬头一看，这小女子长得还真漂亮。武松看着看着，他就走到酒店里边去了。来到酒店，找了一副正当中的座位，他就坐下了。武松用双手摁着这桌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小女子。在柜台里边，这小女子一看武松总用眼睛盯着她，她就把脸转过去了。武松他是诚心要找事儿啊。武松看看店里边有五六七个伙计，武松把桌子一拍，啪，卖酒的主人家在吗？其中一个当头的酒保一看有人拍桌子，赶紧就跑过来了。哎，客官爷，要打多少酒？打两角酒，先拿来我尝一尝。这个当头的酒保就来到柜台上，叫那年轻女子给舀了两角酒，又给武松烫一烫，就端过来了。客官爷，请尝酒。武松把这酒拿到鼻子跟前一闻，脑袋一拨楞，不好，不好，你给我换酒来。这当头这酒保一看这人是怎么回事，已经都喝醉了， 可能是要找茬啊。

干脆就给他换一换吧。这当头的酒保又来到这小女子跟前，给武松又换了两角酒，拿过来武松一尝，脑袋又是一扑棱，不好不好，还要给我换来。这小酒保有点不耐烦了，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又到那小女子那把这酒又给换了。这次换是真正的上等好酒。武松拿过来酒一尝，这个酒还略有意思。酒保，我来问你，你家主人姓什么？哦，客官爷，我家主人姓蒋。姓蒋，他为什么不姓李？武松这一句话呀，把在柜台里边这小女子给惹火了。他腾的一下从里边站起来了，哼，你好一个醉汉，敢来到这儿讨野火。这当头的酒保赶紧就过去安慰这小女子，哎，大娘子，大娘子，不要发火，她是个外乡人，不懂得事理，嗨，就由她胡说八道就是了。他们俩说这句话叫武松听着了，武松把大巴掌举起来，就这一下啊，你说什么？这当头酒保一听武松这一嗓，哎呦我的妈呀，啊，哎，客官爷，我们是自家说话，不干你的事。好，那么叫柜台上的那个小女子来陪我吃上三杯。客官爷，这是我们主人家的娘子。就是主人家娘子陪我吃三杯又有什么了不起？武松这句话呀，把柜台里这小女子可惹火了，她又站起来了，哼，你个杀财该死的贼。这小女子说着伸手抄起一把剔肉的尖刀来，一推柜台这门，腾，她要出来，还没等她出来呢，武松抢上去一步，这一伸手，啪，把这小女子头发就给抓住了，又一伸右手，把这小女子腰胯间衣服给扯住了，两膀一较力，揉，把这小女子隔着柜台就给抓到外边来了。武松往起一举，往哪扔啊？武松心想，你不是卖酒吗？我就把你扔到酒缸里去也就完了。武松把这女子举起来照这酒缸揉，扑通，真准呐，这小女子脑袋扎酒缸去了。这几个酒保一看，把他家主人家娘子给扔酒缸去了，赶紧就出来了，撸胳膊挽袖子就要打武松。武松一伸手又抓住一个，扑通一声又给扔进去一个。武松一看还闲着一个缸啊，一伸手又抓过来一个，扑通又给栽进去了。武松一看三只酒缸全都栽满了，行了，在屋里打吧，一共就五六个人，哪够武松打的？三拳两脚全打趴下了。也真有腿快的，跑出去一个，一直来到树林边来找蒋门神来了。武松一看，好，你跑了，我也不撵你，我就让你去报个信儿。武松心里还合计呢，我不在这儿打，我要上大道上去打。

我把你蒋门神打倒了，叫大家也笑一笑。武松武二郎出了酒店了，一个箭步就窜到了大路的中间，朝下一站。蒋忠蒋门神这时候从树林子里边出来了。这条大路本来就是来往的要道，滔滔不绝的人看到他们要交手了，都不走了，都要站下看一看，这人就越聚越多呀。武松站在那儿，把自己身上的这一件玄色生丝罗的长衫前后往起一抄，往裤腰带里边这一别。武松没脱，为什么没脱呢？一则是脱下来难看，二则蒋忠已经到了，如果忙着脱衣服，蒋忠要窜上来伸手不好招架。所以武松把衣服往裤腰带里一掖，武松把袖子又往起挽了一挽，两个手一抄，武松根本没有摆什么架势，也没有摆什么门户，跟外行的架子差不多。武松就用这两只眼睛盯着蒋门神，一动也不动。蒋门神在那儿看着武松，哎，怎么连个架势也没有啊？他把两手插在腰间，呆，你是个好汉，就不要走。武松笑了，哈哈哈哈，好，你要打，就请你早点动手吧，我看你有什么能耐。朋友，我要跑了，我就不算是好汉。这蒋门神把腰一哈，一个纵步窜上来了，朝武松跟前这一落。武松站在那个地方是个实的，蒋门神窜上来是个虚的，那么应该武松以实夺虚。武松抄着两只手根本就没有动，武松是想让蒋门神先动手。什么意思啊？武松要看看蒋门神的本领如何。这蒋门神一看武松没有动手，他心想啊，他为什么不动手？他应该以实夺虚呀。蒋门神明白了，哦，这是个门外汉，一般呢，我打他还是绰绰有余。蒋门神左脚进步，右拳提起来了，左手护卫着自己的右膀，右拳头二拇指环着骨头节儿冲外，对着武松太阳穴就点，啪！这一招不叫冲拳，叫什么？叫做单轰，又叫做单凤朝阳。有的时候是用两个手一齐奔左右太阳穴，这叫双轰，又叫做钟鼓齐鸣。蒋门神心想啊，就你这外行啊，我就这一下就叫你太阳穴上出个洞。蒋门神这一招上来了，直奔武松的致命地方。武松一看蒋门神你还真狠呐。武松原来是抄着手的，两只眼睛看着蒋门神，一看蒋门神来了一个单轰，就知道蒋门神这招很厉害。武松这时候心里也有数了，武松武二郎他不慌不忙，等蒋门神的单轰离太阳穴不到五寸，就把左手往起一抬，用左手阴关把他的单轰朝开一格，啪！这一格呀，把蒋忠蒋门神的一只右膀给隔出多远去。武松再看看蒋门神这大肚子，他笑了，好，我今天专门打你这大肚子。
武松武二郎开始进招了，他左脚进步，右手除大拇指之外，四个指头就看准蒋门神这大肚子，一进身，啪，就给蒋门神打过去了。这一巴掌啊，要是真给蒋门神打上，这蒋门神就得送命。那怎么这么厉害？蒋门神的大肚脐子在外边露着呢，肚脐眼往里边旋着，滚圆呢。武松只在中指上一伸，对着他肚脐眼就抠进去。接着，指头再朝下一拉，能一拉到底呀，这就能给蒋门神剖了腹。这一招啊，叫做剑穿前眼。蒋门神一看武松这招来得厉害，又看见武松大巴掌直奔着他大肚子就拍过来，这蒋门神可真害怕了，右手已经被掀开了，来不及再回头了，可以用左手来迎他这一招，可是左手的劲儿又不足，也来不及了，就知道这人劲头大呀，刚才已经领教过了。蒋门神用左手来摁他这一掌，又恐怕力量不够，为了稳当一点，蒋中蒋门神往后一退，屁股往后一缩，来了一个老龙脱壳，砰，这一下就跳出一丈多远呢。蒋中蒋门神才把武松这一摁掌给让过去了。蒋门神第二次又近身朝武松跟前一落，武松武二郎还是没有动。为什么没动？因为武松一开始他心里没有底，不知道蒋门神有多大的本事。蒋门神这两次进招，武松全明白了。武松心里想：好，蒋门神，你的本事也不过如此，就凭我胸中的本事要赢你，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武松武二郎就没进招，也没动手，把双手一插在那站着。蒋门神一看武松没动手，他就把左脚往前一进，把右拳抬起来了。但蒋门神出的不是拳，他把右手的中指和拇指的骨头节朝外，对着武松的咽喉啪点过去了。蒋门神这一招可厉害呀，大家都知道咽喉喉结是个致命的地方，那要是叫蒋门神给点上，武松这性命就难保了。那么蒋门神使的这一招叫什么？叫做毒龙撼下寻珠。什么叫毒龙撼下寻珠啊？就是他这一出手，骨头节骨在外边，这个手势叫触肉锥，就好比一条龙撼下，就是武松的下巴底下。寻珠寻什么珠啊？就是用他这条龙去找武松的咽喉结，所以就叫做毒龙撼下寻珠。武松看蒋门神这一招过来了，把他来的这条右膀弯子朝过一拖，好，你过来，他。武松这一拖呀，就把蒋门神这条右膀拖到旁边去了。这一拖不要紧，蒋门神右肋下就来了个大开门，漏了空了。武松武二郎趁势右脚向前进步，伸出右手，二拇指骨节在外，对着蒋门神右边的肋条骨，咔！就是这一下。这下叫什么？这一招不叫冲拳，叫凤眼削。手指环着，骨头节骨在外边，这不就跟个凤眼似的吗？凤眼削削哪儿啊？削他的肋巴骨。

蒋门神一看武松这招过来了，再想躲来不及了。蒋门神的右膀子被武松掀到左边去了，正好这是一个大背横，练武的就怕这背横。右膀只能朝里弯，不能朝外弯，蒋门神没有办法了，只得朝后又退了一下，身子往后一缩。蒋门神退出有一丈来远。蒋门神一看武松这一招真够厉害的，蒋门神气得直叫唤。武松一看没打着蒋门神，他把架势收回来了，又摆了一个架势。什么架势？大开门。武松来了一个白鹅亮翅的架势，上中下三关门户大开着。那么武松把门户全都开着干什么？武松这时候心定神安，他知道蒋门神这本事了不如他，所以跟他放肆一点也不要紧。所以武松把这门户特意开得大一些，让蒋门神好进招。蒋门神真上当了。蒋门神心里想啊，我再要进招我就得换换样了，最好我跟他玩玩腿。蒋门神这想法还真想错了，他不知道啊，跟武松你要光动手不动腿，你兴许还能占点便宜，你要一动了腿了，你可就要吃大亏了。为什么？武松打的是醉八仙拳，功夫全在两条腿上，什么明飞暗飞、鸳鸯腿、杏子腿、剪子腿、磨盘腿、连环腿、奥布连环腿。但是武松不轻易用，怎么回事？拳谱上有一句话，齐腿三分序，你不齐腿打人，两只腿全是站在地上的，那是稳稳当当的。你要齐腿打人，还剩一条腿站在地下，那就不稳固了。你这一腿要出去，就要腿起人跌。可是你恐怕一腿打出去打不倒人家对方，对方进一步再还手，你这一条腿在地下就不好应付了。所以武松武二郎绝不轻易齐腿打人，他是见别人先齐腿打他，他才见腿回腿，欲控即补。蒋门神他想到这儿，往前窜了一下，双手一抬，来了一条花手，又叫样手，两个手掌对着武松的心门，啪，就是一掌。可这招是个虚的，要分武松的神。武松武二郎也知道他是个虚招，但是武松要以虚就虚。武松武二郎双手合掌，就朝蒋门神手档子里唰，这一插，插上来这个架势叫观音合掌。接着两只手左右一分，一个兔子崩鹰，就把蒋门神这两只手给崩开了。只要他双手一崩，一个大开门，武松就能回敬他一掌。蒋门神这招是虚招，看见武松两个手插进来了，他就把双掌缩回来了，手往回一缩，下边的腿就起来了。嘿，这蒋门神左腿直立，右腿一旋，看准武松的当下，啪，踢出去了。蒋门神这一腿有个名，叫做蛇天腿。怎么叫蛇天腿呢？因为这脚来得快，脚尖只要在当下这一缠就缩回来，这一招就能成功，就跟那蛇舔人一个样。武松武二郎一看他双掌收回去了，蛇舔腿又到了。武松笑了，呵呵，你居然还跟我玩起腿来了。武松武二郎把裆朝左边一偏，身子朝旁边一

0: 闪。武松没费劲儿就把蒋门神的蛇天腿给破了。武松武二郎来得多快，紧接着武松左手在后，右手在前，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一个老人单单的架势。武松右手拳头上四个关节对着蒋门神蛇天腿的脚面子高处，以上是下，啪就给蒋门神砸下来了。你别看蒋门神长得胖啊，可是脚上也并没有多少肉，除了皮就是骨头，再就是筋。武松这一下真砸到蒋门神的脚面子上，就能把蒋门神的脚面子给砸碎。这一招叫做雕鹰。那么雕鹰是怎么回事？就活像个老鹰在天上打转，翅膀朝下，他这一只右手就仿佛老鹰的右边的翅膀弯着，就像老鹰叼小鸡儿的架势。蒋门神一看武松身子往旁边一闪，紧接着雕鹰又到了。蒋门神很快把蛇天腿收回来了，还在当下，接着就预备朝下落。武松一看蒋门神这条腿还没落下去，又飞起一脚，嘡！武松武二郎这个叫车轮腿，又叫做敖步连环腿。蒋门神还算让得快呀，可是武松进得也快，忽左忽右，接连给蒋门神就六腿呀。这六腿把蒋门神可踢出汗了。武松看看蒋门神一个劲儿往后退，武松往前一进步，第七腿又踢出去了。这第七腿仍然是这条右腿。蒋门神又看了看武松，心里合计，好啊，我踢了你一腿，你还了我七腿。蒋门神再看武松这第七腿，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总朝后退，退到什么地方算完？蒋门神想到这儿，他不退了。他想我用蛇天腿，他能破我的蛇天腿，他这一腿来我就不能破他，我也可以破，不过想要破非蹲下不可，他来蹬我小腿下三路，我不蹲下来够不着他。蒋门神这只右腿还在当下，就是往下一蹲，他看见对个右腿到了前面了，两只手朝上一抬，以上是下，就来扑武松这只腿来了。可是武松来得快，一看蒋门神又来个猫扑鼠，他没让他扑，他看蒋门神往下一蹲，武松把自己这条右腿又收回来了，蒋门神这手就扑空了，武松赶紧把腿收回来了，两个脚在地下一点，双手在地下一摁，噌，飞起来了。这一招也是最八仙，变成韩湘子紫燕双飞了。武松这是最八仙拳，在空中武松都能变换多少个架势。武松武二郎在空中来了个紫燕双飞，飞上去真又变了个架势，变成个什么架势了？变成个铁拐李独角下云梯。那么两个人大战胜败如何？咱们明天再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

情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着，你知道他们终于来到，你是唱完歌爱是

一直到星星闭上眼睛，一直到黑夜哄睡了爱情，一直到秋天。

0: 面对有限的太空资源，我国的太空算力网又是如何布局的呢？听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讲述从天感地算到天感天算，中国计算星座如何持续发力。今年以来，我国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持续推进。其中，算力网作为数字时代最具战略价值的新型生产要素，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地面算力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一个新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太空算力。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芯片、服务器、算法模型乃至云平台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卫星，打造太空超级大脑。在这一领域，中国已率先布局。3、2、1。2025年5月14号，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任务代号021，寓意从0到1的突破。一箭12星均搭载星载智算系统、星间通信系统，这标志着我国在太空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6月29号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定位为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
1: 比如说我们遥感的应用，遥感来看森林火灾，大众不太理解，觉得好像你的看护也没太难，怎么老用不起来。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火起来的时候，卫星正好要经过上面，拍得到。拍到了以后，原来做法就是我卫星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传下来，下面处理以后，我告诉他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有很多事情呢，要及时的。但你去看，所有的卫星都会说什么地方有森林火灾、带有洪涝，它都会说我看到的。但是这都是事后，图像下来总归是等下面处理出来一天以后的。如果有紧急的，我也可以几个小时，但是真正像这种探测的话，最好是几分钟，就是要实时的或者准测试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火起来了，我马上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去。有了星上计算就有可能。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我能够确认这个地方。

0: 方是火多少微减，能都把它算下来，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1: 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深度参与了我国计算星座的论证与指导工作。去年发射的12颗计算卫星是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与枝江实验室联合打造的首发星座。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2800颗计算卫星组成的全球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首发星座卫星还配置了对地遥感载荷，探索验证数据的实时在轨处理。此前，人类已经把眼睛、遥感卫星、耳朵、通信卫星送上太空，如今我们又要把大脑送上太空，这就是太空算力。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太空去搞大数据计算呢？正如刚才王建宇所说，传统的卫星就像太空摄影师，拍完照片得把数据传回地面处理，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常常面临误报率高、分辨率不足、云层遮挡等难题，导致卫星预警常被视为事后诸葛亮。计算星座的出现正是要解决这一痛点问题。为此，王建宇团队研发了轻量化多波段红外相机，并结合星上边缘计算技术，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协同机制。
0: 我们是2颗联动的，这个过程就是我第一颗我们叫普查，可能过去以后看到有几个点，我就告诉后面星有几个点，然后它通过星上的链路或者激光或者无线电的，把这个信息通知后面的卫星。我要求就是确保不要误报嘛，我让后面一颗卫星差几分钟嘛，它也可以同时通知地下也是可以的，它通知后面卫星就是说你再给我看仔细一点，因为我前面的卫星呢可能分辨率比较低一点，后面一颗卫星就非常仔细的看，它看到以后它同样的一两分钟就算完了，就可以把什么地方有火点，大概火点是多大，危害程度是多大，可以做个判断，然后直接把这个数据下来，第一颗星和第二颗星大概也就差几分钟，那么我计算最多就是分钟两件，它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快的通道，我们有几种通道，一种是速传的，这个可能有比较多限制，一种叫测控的，数据量不大但它会比较快，这样呢我们就很快就能存下来，也就是说最快的时候我可能能做到分钟级的响应。你一颗卫星计算计算量很小的，毕竟天上和地面还是不一样，地面多少个板卡接在一起，一台计算机可能量很大，是吧？天上能源各种限制，所以呢天上要计算一定要组网起来。
1: 这12颗计算卫星最高单星算力达每秒744万亿次计算，12颗组网后算力更是飙升至每秒5000万亿次，加载的80亿参数天机模型，卫星能识别云层遮挡的无效图像，直接过滤垃圾数据，打破了过去卫星天上采集数据全部回地面运算的传统模式，实现天感天算。那么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王建宇介绍说，
0: 星上计算以后地面实际上计算速度是一样，但整个处理的速度是要过程，目前卫星数据下来以后通过归档，这个能到判读人员的身上那都是小时两件。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天上的数据太多，通信的通道带宽是有限的，你很多都传不下来，我好不容易传下来了，地面一看40%的都是云，你就没用，那很可惜。我最最起码比如说我一种星上的算法，我把无效的数据剔除掉，这样下来你利用的效率就高很多了。原来卫星上也有计算机的，但是原来的计算机都比较简单，主要是控制卫星的运转运行，当然也有一些卫星会少量的装一点，但它处理能力不行，所以为什么要说专门的计算星座。
1: 在过去，人造卫星主要有通信、导航、遥感三大类，计算卫星被定义为第四类人造卫星。马斯克的星链是通信卫星组成的星座， 但是在2026年1月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最多100万颗卫星，打造太空版的 AI 云计算中心，并于今年6月初公布了 AI1 第一代轨道算力卫星的全套设计。一场围绕太空算力的全球竞赛已拉开大幕。当前太空计算要跨越的技术门槛主要集中在抗辐照芯片、太空散热以及星间通信等领域。由于在真空环境下，热量无法通过对流有效散出，这对卫星的散热材料和结构设计提出了极高要求。对此，王建宇说，
0: 我2年前接触的时候，我第一个概念，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呢？因为我在地面也和这些专家接触，也去参过万卡工程啊什么，他们进去的电缆都那么粗，很粗很粗的，原来计算机风冷都不行了，都是用水冷的，但这两条路在天上就被堵上了。所以天上的散热，我们做卫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热控，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也很头痛的。传统的就是说把卫星最热的地方导到卫星表面，大家知道太空里面看到太阳你就很热，因为它真空嘛，它还散不出去，但是不看到太阳呢它就很冷，我们叫一个热面一个冷面，它就把热量尽量传导到卫星的冷面，通过太空辐射散热，因为太空背景的温度接近于0K， 所以这个散热效率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我们目前计算卫星来还是不够，但是马斯克又说了一句，他说你们为什么节省电路一定要工作在100度以下，人类能不能做出可以工作在200度、300度的节省电路？它原理就是说，辐射的能量出去是和温度的40次方成正比，所以温度提高一点点，它辐射量会增加很多。那么这个从第一性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当前还是要努力。当然，它第一颗卫星它也做不到，所以它在天上专门做了一个很大、专门散热的，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专门散热的板。
1: 在计算星座的规划中，星间通信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借助激光链路，卫星之间已实现太空对话，数据传输速度高达每秒100 G/s， 一眨眼间就能完成一部 4K 高清电影的传输，比地面 5G 网络快上100倍。未来，计算卫星将逐步成为通信、导航、遥感等各类卫星的算力底座，让卫星从各自为战的孤岛变为互联互通的太空算力集群。那这是如何实现的呢？王建宇介绍说，
0: 在地面有光纤很简单，光纤连好一对就个，天上就不行了，真能我们叫自由空间的这光的对准，我这里打出一束光打到你这里，你回过去打出一束光，把信息通过这个光来传递。这个就是天上现在传输的主要方法。这光通讯在天上作为主干网的技术应该属于进步。最难的是什么呢？一个轨道面也不能光自己里面搞啊，以后布满星座了，我可能要和另外一个轨道面，他们叫异轨对接。比如说这两个卫星，一个这么飞过来，一个这么飞过去，他们看到的时间很短，而且速度相对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速度是不固定的。
1: 太空算力完成卫星组网后，将不再受限于地面光纤和基站，几乎能够实现全球100%无缝覆盖，探索空间信息传输便尤为重要。
0: 地面建再多的基站也不能覆盖全球，有很多地方你还是海上沙漠，你还是覆盖不到。唯一对全球所有性能都是公平的地方就是天上。第二个，这个更长远的，人类是一定要走出地球的，要走出地球，所以它这个通信条件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它现在就要探索在空间怎么再来进行。所以它有低轨的，有高轨的。高轨有个好处呢，某种我们叫地球同步轨道，它在赤道上空某一个位置是固定的，一直看着，比如说看着中国这个地方一直看着。也有一种办法，我把数据从低轨轨道先传到高轨道，由它来接力到另外一个轨道去，这也是一个传统。这个就是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或者对使用要求的追求，它是无止境的，要不断的去进步。
1: 太空算力网为航天产业乃至整个数字文明开辟出全新的想象空间， 然而，国际轨道资源遵循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目前 SpaceX 获批 4.2 万颗卫星，后续又申报百万级计算卫星。

0: 在不去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行的。你再过5年10年，他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拿什么去竞争啊？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
1: 我们知道太空资源也是有限的，这是否意味着留给我国卫星的空间已经很少了呢？王建宇说，
0: 但不是说资源快没有，我们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绕在赤道上空的1360度，最早国际上规定一度放一颗卫星，那么也就是说你全世界最多就是360，后来大家反正觉得不够啊，技术有进步了，现在是一度放两颗卫星，0.5度，那就变成720颗了，是吧？过一段时间我技术再发展，可能一度放4颗卫星了。同样的低轨也是一样的，在前5年前，国际上一些专家们预测说我们这个低轨轨道大概能布5到10万颗卫星，如果从这个概念说已经没了，但这个技术不断在进步啊，就像我们做集成电路一样，原来说哎呀集成电路多细，那个摩尔定律快要到头了，那个科学家从几个微米到几个纳米到7个纳米、5个纳米，现在2个纳米，这个也是一样的，它随着技术发展容量会不断扩大，但是强还是要强的。
1: 为避免未来在空天基础设施领域陷入被动，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申请，以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为布局太空计算争取了空间。王建宇表示，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第一个，我先说空间互联网。马斯克10000多个卫星，这个理念上做很大变化了。原来我们做卫星是一点爆炸的，一点点错，一颗卫星就报废了，这个事情就没了。他10000多个卫星，有15%的卫星在天上就不行了。但他不要紧，他还有8000-9000个卫星，他往正常运行。他这个星链，他已经进入运行阶段。我们国家，星网也好，前帆也好，现在严格的就在试验阶段，这个和它是有差距的。计算星座也是一样的。我认为现在我们先走了一步，12颗星，但我定义它还是一个计算星座的试验系统，它还没有进入到用什么叫运行系统呢？就是说大家用户都纷纷来愿意付钱了，愿意下订单了，而且某种意义在有些行业已经缺不了你了，那才叫运行系统。这个后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作为航天航空遥感技术专家，王建宇在红外光谱技术领域深耕超过30年，曾担任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总指挥，以及太极一号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的卫星工程总师。从天地量子通信到太空计算，王建宇的科研轨迹虽有跨越，但他始终坚持应用为王的理念，将解决实际问题置于技术探索的核心。
0: 我们做的卫星一定是有应用价值的，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做这个光通信的东西是吧，在墨子号里面当时问欧洲人卖，他们说不卖，必须自己做，人都逼出来的，一定要做出来就做出来。但你要知道当时我们设备是多少重啊，一个小的是70-80公斤，大的是90到100公斤，那我们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重量到多少呢？你要装到这个卫星上去，你超过10公斤就没人要你，
2: 10%，
0: 是吧？而且这个东西的迭代程度快到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刚起来还是在试验阶段，通讯的缩略绝大部分这一要求每秒钟10个G，但是下面在谈的已经很多人了，王院士，你们以后10个G的不要跟我们来谈了，我们下一步至少要100个G，那么这个就是市场需求，市场的竞争，逼着科学家，逼着企业不断要创新。商业行为首先你要生产，你这个产品要卖得出去，如果人家100万一个，你买200万，那首先他不想你哪个技术啊，他承认你技术啊，他说他100万他也能做出来，我可能用了够了，我肯定买100万去，是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你成本降下来，你不降下来你是没有活路的。
1: 通过可

0: 不用火箭等技术。 SpaceX 等国际巨头已将发射成本从每公斤数万美元降至数千美元。尽管中国已率先定义太空算力时代，但在太空计算产业的布局中，如何将先发优势转化为持续的领先地位，并率先投入运营，仍是关键课题。2026年6月3号，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健宇当选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天基智能计算网络项目星枢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卫星将不再只是信息的搬运工，而是化身为宇宙级的解题者。虽然已经60多岁了，但王健宇也做好了迎接太空算力时代的准备。
1: 我年龄虽然60多了，是吧？有时候也觉得这么大年龄，但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一个脑子不休息，你就显得年轻。第二个，我做这些事情，我天天可以跟年轻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我的想法就是尽量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为商业东西做好做便宜。我们原来做的是高技术的工艺品，我现在认为要把这个工艺品变成高技术的工业品，变产品。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能力的。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问题油风波持续发酵，受影响产品清单数量仍在增加，引发岛内民怨沸腾。台卫福部门九号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清单，累计达440项，水饺、手抓饼等日常食品以及多家餐饮门店均被列入其中。此前卫王泡面、鸡胸肉、青食等畅销品通通上榜。与此同时，岛内多家知名饭店也遭到点名，相关业者陆续发表声明，已启动内部清查作业，强调所有疑虑产品已全面停用并下架封存。此外，岛内两大商超也未能幸免，其合作的鲜食代工厂被爆出与问题油有关联，商超得知后紧急将有疑虑的便当、汉堡、快餐等食品下架。
2: 外食我觉得本身就不会比自己煮的还要健康，
3: 退费也应该也不会，吃下去就已经来不及，
4: 至少一个礼拜会一两次吧，有一部分人应该还是会蛮不爽。
1: 九号蓝白党团共同提议，要求卓荣泰于14号到台立法机构就致癌毒油事件进行专案报告。台湾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台卫福部门处置方式荒腔走板，卓荣泰则带头欺瞒，罔顾民众健康。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必须为这场风波承担最大责任，
5: 不知廉耻就该下台，
6: 因为民进党的盖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吃到毒油。
7: 事前的监督失灵，到事中的反应迟缓，到事后的处置失当，都可以暴露出这个主管机关的无能。
8: 从赖清德到卓荣泰，还有到石崇良以及江志刚，一连串这些他们所引发所酿成的食安大灾难。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风雨影响逐步显现，目前台湾各县市展开相关防范应对工作。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一早进驻台北市防灾应变中心，提前展开防台工作，
9: 请各单位做最坏打算，谨慎的应对。我想面对这一次可能带来的各项灾情，我们也研拟了各项灾后复原工作的计划。
1: 台北多地主动展开防台准备，内湖区居民提前领取沙包堆放在家门口，台北环保局工作人员加紧作业清除水沟内的淤泥，而台北市水利处自9号起启动码头设施、便桥等撤离作业。新北市方面，为避免行道树倒伏带来的安全隐患，当地加紧开展加固和修剪工作，而抽水站的整备也在进行，可随时应对频密降雨。
10: 我们会提早叫抽水站开启机组来抽水，来增加下水道的自容空间。
1: 月月山海相遇湖南2026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娄底开幕，吸引两岸各界人士参加。海峡两岸少数民族音乐节以音乐为桥，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传递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非遗技艺与民族歌舞同台生辉，公益互动与青春誓言更添温情力量。接下来两岸嘉宾还将赴曾国藩故居、大熊山蚩尤巫场、眉山龙宫、湘西等地交流参访。7月10号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开幕，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建支点、同心促融合为主题，两岸近千名嘉宾集中开展经贸合作、青年交流、基层互动共3个板块14项活动，全方位深化鄂台各领域交流交往、产业对接与深度融合。本届活动还推出了多项特色交流活动，搭建两岸青年相知相亲、互学互鉴、逐梦成长的广阔平台。近日青台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活动在青岛举办，台湾舞蹈团与青岛本地青少年舞蹈爱好者齐聚一堂，开展专业交流，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互动与情感连结。第9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记者研学营近日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开营，两岸师生携手共探齐鲁文化，找寻共同记忆，拓宽彼此视野。岛内民调显示，多数民进党支持者盼日本插手台海，赖当局还持续加码媚日。 绿营种种言行引爆舆论批评，一再执迷以外谋独，暴露赖清德怎样焦虑，日方又对独派势力释放哪些错误信号？本期海峡两岸，幻想日本出兵，赖清德打错算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出手协助。加之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持续引发争议。为什么绿营政客如此盲目信赖日本，执迷以外谋独，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载岛内学者文章称，最新研究指出，超过60%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很可能或非常可能所谓出手协助。然而，有台湾学者指出，台湾民间对日本的所谓好感，可能已超过日方对赖当局的实际观感。这种认知的落差可能成为紧张局势的来源。我们看到台湾学者公布的相关民调，在岛内呢有五成的民众对日本有好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数据？它可信吗？
11: 民调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比例数字，其实是被民进党支持者的过度的倾向整体推高之后的结果。那老实讲，战后台湾社会啊，始终没有直面清理殖民遗绪的问题，特别是从李登辉时期开始啊，台湾当局为了采取跟大陆敌对的立场，开始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日本殖民有功的一种错误的史观。那同时呢，又跟日本右翼之间啊眉来眼去，形塑出亲日以及媚日的这样认知。那事实上，日本社会对于台湾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而高市早苗政权啊玩弄了台湾牌，也只是于服务他的新型军国主义以及右翼意识形态的工具，反而呢把东亚的地缘情势啊，更加去推向紧张恶化的地步。而大陆方面对于日本的一个制裁，也证明了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是台湾还没有事，日本自己先出事的一个事实。那平心而论，这份呢由台湾学者执行在美国期刊发布的一个民调，只是呈现了台湾方面对于日本认知的一厢情愿。那么呢，既与现实背道而驰，同时啊，等于也是继续扩大了两岸在近代历史上同受日本侵略以及殖民的伤痛，无助于区域情势的一个缓和跟抚平。
1: 在这份民调当中呢，还显示超过64%的绿营支持者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会出手协助。那么，蔡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信任是不是有点盲目？那么，日本方面会这么做吗？
12: 由于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啊，他搞这个单边主义。而且的话呢，就是说台湾内部其实有一些这个争论，就是说特朗普不靠谱或者是什么呢不可靠，因为特朗普公开讲了很多话，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去多讲。那反过来呢，我们看到就是日本现在特别是高市早苗，他现在有个什么动作呢，就是说他要意图填补美国战略后撤以后的一个空白。所以的话，去年11月份他有关于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一个发言，那么这么一来就让日本信心大增。与此同时的话，高市早苗内阁就是他的政权里面比较信赖的人里面，比如说由于已经被我们制裁的谷物圭司啊，他相对来讲是现在改名叫日台垦的这个会长，那么他多次串访台湾，甚至就公开讲什么呢，就是说日台是命运的共同体。那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表态，台湾的这个特别是绿营的支持者就是觉得呢什么呢，美国可能不可靠了，但是有日本这样的表态呢，那么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么一个话来用日本来弥补美国这么一个心态，同时呢完成他的一个大内宣啊，让这个说到底就是这个民众继续对他进行一个洗脑。那这是他这么一个基本的宣传的一个话术。那么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那我们就是说可想而知肯定不是这样的嘛。但是没办法，装睡的人他是叫不醒的。
1: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一个比较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日本呢的确是在军事上进行扩张，所以说如果台海一旦有冲突或者是危机的话，日本方面您觉得会介入吗？如果介入的话会采取哪些方式？
13: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并且我们要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来去理解日本的扩张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这种介入呢有几种状态，第一种介入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一种叫做协同式的介入， 什么？因为对于日本的很多的右翼分子来讲，他设想过，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和美国之间围绕的台湾问题有相应的冲突。到那个时候，日本应该是最好的协同者，因为有所谓的美日的这个同盟在这个里头，所以他觉得如果那个时候爆发冲突之后，如果美国下场的话，那么日本责无旁贷，就可以根据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他们所做的相应的准备，极力的在后勤、在情报，甚至在反潜等一系列的实质的军事上面给美国提供相应的协助，这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种我们还要注意，日本在前些年一直炒作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保护的问题，如果万一真的台海发生冲突之后，日本有可能自己也会下场，以什么名义下场呢？保护我的所谓的在台的日本侨民的名义下场。所以你去看日本近期在他的西南诸岛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相应的这种所谓的准备，你就会发现日本是实实在在的在为未来有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在做周密的准备。
1: 那么日本的这种军事扩张呢，还表现在他加紧与菲律宾进行勾连。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媒报道称，日本已经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将海上自卫队五艘即将退役的阿武危急护卫舰移转给菲律宾军方，预计2到3年内完成交付，提升所谓对区域潜在威胁的核阻能量。此外，日本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日前服役，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动作被外界视为日本试图在水面作战能力方面追赶中国海军。日本现在企图和菲律宾进行在军事上的深度捆绑，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要把五艘阿武危急护卫舰给菲律宾。这个阿武危急护卫舰它的主要作战性能是什么？
11: 目前日本拥有六艘的阿武危急护卫舰，他们分别呢从1989年到1993年之间呢加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那该型号的舰艇啊，侧重于反潜作战以及近岸防御，主要担负了近海警戒巡逻以及反潜的任务。那由此可见啊，这不是普通的二手舰艇的转让，其实呢是日本从二战之后啊首次向海外出口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标志着日本防卫装备转移政策的一种实质性的一个突破。那菲律宾方面打的如意算盘是要将这批阿武危急的护卫舰跟韩国现代重工所产制的新锐马尔瓦尔级巡防舰以及近海巡逻舰做一个搭配，那么试图扩大水面舰队的规模以及打击能力，那么巩固核阻的能量。事实上近年来日本跟菲律宾正在积极的提升防务合作的水平。日本呢2023年向菲律宾出售了预警雷达，今年早些时候啊又派遣导弹部队呢到菲律宾去参加演习，并且进行了实弹射击。那如今呢又通过买卖二手舰艇，两国各取所需，日本首次向外国提供退役的主力舰艇，那借此迈出了军事技术以及大宗武器装备输出的重要的一步。那么对菲律宾来讲哦，日本提供的舰艇能够帮助该国更经济的以及更迅速的提升海上的作战能力。那未来菲律宾还计划从日本引进教练机等等的军用装备。那么相关的动作表明啊，日菲安全合作正在从准同盟化走向实质化的军事捆绑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军事上的小圈子布局，那么跟美国、菲律宾乃至于澳大利亚等国同步推进防务上面的合作。我想这是日本跟菲律宾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军事代理人，那么替美国巩固还有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战略的做法，那却对呢亚太地区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而日本正在加快速度以及加大力道将它的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方向，但是呢现实在于这五艘退役的老旧船舰啊本身并改变不了南海的一个力量的对比。
1: 除此以外呢，日菲还发布了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联合声明，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意味着接下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军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3: 对于美国来讲，它在第一岛链，在我们的整个的环太平洋状态下，它在围堵我们的时候，它虽然有收缩，但是它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将盟友

0: 菲律宾，再往南一点的就是这个澳大利亚。因此日菲这两年的靠近的背后，很明显有美国的支持与怂恿，他希望更多的将自己的盟友顶上反华恶华的第一线，让他们去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然后自己在背后，这样的话呢，他可以少出力，同时也能发挥更大的效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与日本的这种勾连对他来讲是一种相应的需要。并且我们会看到，日本与菲律宾这几年不光是在军事领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领域，其实勾连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菲律宾想搞一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问题，把日本已经拉过来了，把台湾也要拉进来，企图通过日台之间的相应的投资把菲律宾的经济搞上去。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他们的军事的勾连也在赤裸地往前推，因为这个将退役的护卫舰给你，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因此这样的一种退役舰艇的一种，你说它是赠送也好，你还是卖给他也好，其实都是你军事合作的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体现。为什么？因为军舰一旦给你的话，指挥系统要不要协调，情报相互之间要不要沟通，后勤补给怎么来，都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你从这个护卫舰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勾连其实处在一个全面升级的一个状态。
1: 看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应和美国的三海联动。那么日本除了在捆绑菲律宾之外，还在宣扬自身的战力，比如说正在炒作长良号的服役，宣称火力超强。这个火力超强我们怎么来理解？做这样的宣传是在吓唬谁？
2: 我们注意到这个长良号实际上确实是最新型的一个标准的最上级的护卫舰，那么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排水量呢是3900吨，满载呢大概是5000吨左右，那么呢拥有就是说这个16个美制的 MK41 型这个垂发单元，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呢兼顾这个反潜、有线防空、反舰五大任务。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之前的这个节目里提到，它要替代的正好是什么，就是日本交给菲律宾那个就是这个25位级的这么一个护卫舰。那么所以呢，相对来讲日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一个噱头。那么客观来说呢，如果说只是评价这个最上级的这个长良号，那么它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平台，那确实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情报监视、侦察和目标定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作战节点。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反潜、扫雷和防空作业中确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援角色，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呢，如果说日本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炒作，甚至就是有的一些媒体啊说什么哎要改变中日之间这个海上力量的一种对比，那我觉得简直就是夸大其词了。因为逻辑也很简单，我们看看我们国家水面舰艇不仅仅是数量众多啊，这个种类繁多，而且是性能的先进。客观来说，日本根本和与中国不能够等量齐观。所谓的这个长良号，实际上它的一个性能基本上是对标054B 这个我们的这个导弹护卫舰，而且相对来讲要稍微差一点。因此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啊，对目前的这么一个中日海上力量对比，我个人认为呢，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因为中国在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以及大型导弹驱逐舰等方面，实际上已经对日本形成了一个断崖式的领先。
1: 有台舆论认为，日本一系列对华强硬动作让赖当局误以为找到所谓救命稻草。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指出，民进党当局切莫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日本的台湾有事说，以所谓抗中思维支持日本激进路线，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赖清德自从上台以来呢，一味的对日本谄媚讨好，那么他都做了什么？
3: 赖清德上台以来啊，确实在媚日路线上面跨越了一大步。那面对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80周年等等的重大历史纪念，赖清德当局更采取了全面回避乃至于否定的态度，反而选择呢向日本殖民统治官僚八田与一的雕像屈膝下跪哦。那当高市早苗大肆炒作台湾有事论以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等的挑衅，引发区域的严峻紧张态势，赖清德当局呢也一厢情愿的加以支持、附和跟呼应哦。那最让台湾民众看不下去的地方，莫过于是日本跟菲律宾片面的启动经济海域的划界谈判，将台湾的东部外海啊也纳入其中。赖清德当局竟然在第一时间啊表达予以肯定，甚至声称此举不会损及台湾的权益哦。那民进党当局为了遂行抗中路线，对于日本已经到了近乎卖土求荣的地步，不只是一种自我的矮化，更是一种自我的殖民，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那此前啊，赖清德曾经赞扬大东亚共荣圈，又成立了安倍晋三研究中

0: 中心哦，还举行了安倍晋三研讨会，可以说是独步全球。那无疑呢，从史观到现实，都已经跟日本的右翼彻底的合流。那最近啊，遇到了安倍晋三遇刺四周年，民进党上下一片如丧考妣，更为他们无法赴日参加缅怀活动啊而伤痛扼腕。那台湾当政者啊，把自己活在了安倍晋三的阴影底下，流露出内心里面的病态跟劣质。那民众真正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究竟是否关心人民的福祉利益，还是眼里只看到跟日本右翼之间的抱团取暖？那最近台湾啊，食品用油出现了食安危机，可是呢，民进党高层啊不提一词，反而不断的替一名日益反中的媒体名嘴他发生的哦治安事件去抱不平。萧美琴啊还说他为此事情哦辗转难眠。这番阴阳怪气的操作啊，非但不会引起民众的共鸣，反而呢会让民意啊看破手脚。那把政治意识形态凌驾在民生跟民主的尊严之上，恐怕也将引起更大的反弹哦。
1: 那么现在赖清德当局一味的向日本示好，日本方面到底是怎么想的？日本方面是不是只会顾及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台湾的利益？蔡老师，
2: 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这种不拉不拉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厢情愿。因为台湾方面也经常有这么一个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容许你是我的很好的宠物，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尾巴咬狗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倒反天罡这种局面的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尽管说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今年四月，对吧，这个日本的舰艇对吧通过台湾海峡等等，然后台湾内部就有说法啊，你看这是为了要什么更好的保护台湾等等。同样就是说周龙泰这个台湾这个行政部门的人这个串访这个日本啊去看这个棒球赛。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今年四月份啊，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的林佳龙在串访马绍尔群岛的途中，他故意的要在什么日本进行停留，那么借这个机会呢，做成一个类似于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政要啊去这个美国啊过境美国，然后要跟美国一方进行接触，说到底是日本利用就是与中国进行竞争的一张牌。那么逻辑就是很简单，绝对不可能允许他倒过来就是牵着日本的鼻子去走。因为日本知道如果这一步发生了，那么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升级。所以的话呢，如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自己呢就是一厢情愿，那么那日本也是只能笑一笑而已。可实际上说到底，大家明眼人都能知道就是在这个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的话，我想那这个这方面日本领导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利益算计是非常清楚的。
1: 就台湾这么一张牌，日本美国轮着打，那么赖清德当局他是不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既然说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无论是日本和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一张牌，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还要谄媚呢？他难道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3: 赖清德如此的以外谋独，甚至是如此的去贴靠日本的话，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要付出的代价非常的惨痛和直接。那么一方面你这样做只会使得两岸的这种对立冲突更加的激烈，只会使得台海整个局势更加的危险，这是一个大的从宏观战略上的角度上是理解的。另外更现实的角度上讲，既然你如此强的想去贴住日本的话，那对不起，日本一定会反过来讲将你的利益吃干抹净，这是非常直接的。近期日本也在发展高端的芯片制造产业，在哪？在日本的熊本。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台积电赴美投资的问题，但是忽略了台积电也是在加强在日本投资的问题。这个背后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吗？背后没有相关的支持与鼓动吗？如果你去看台湾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你会发现这其中很有可能还存在着技术窃取的相关的可能性的。但是台湾方面敢说什么吗？什么也不敢讲。所以你既然想抱别人的大腿，那么你就要有承担被别人猛踹你自己吐血的这样的一种成本。那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应对的逻辑就是很简单，你往台独的路上走得越远，套在你脖子上的绞索就会勒得越紧。既然台海以东的海域你护不住的话，那我们就得上了，我们得捍卫我们的领土主权与相关的权益。所以你就会看到当日本与菲律宾在进行无效的这种划界谈判的时候，我们的相关部门就会及时的顶上去，因为这是我们的祖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在面对日本、菲律宾与美国的这种步步紧逼的时候，当民进党当局选择以外谋独来给自己壮胆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

0: 方式来有效地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会将赖清德以及党内台独分裂势力脖子上的绞索勒得更紧。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择手段以外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应该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切实反思纠错，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能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 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经

0: 城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

0: 可能因局地短砾石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 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1: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1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树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典礼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2: 作为陈志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1: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6: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6: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18: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我们提示朋友们，今天依然是周日，所以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一些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周末的假期，我们首先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我省仍有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今天白天降水强度呢有所减弱，全省范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东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请大家随时啊一定携带这个雨具来出行。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注意安全。
1: 省气象台呢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呢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呢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0: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6度。
1: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暴雨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4度，最低27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24，属于优。
0: 又是一个周日的早间哈，那这两天大家肯定都在关注着预报当中的这个强降水。我省多地呢也确实哈，之前这两天有了比较明显的这个降水过程。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省气象台发布的这个暴雨红色预警今天仍然在生效当中哈。所以说呢，刚才提到的这些地区，朋友们仍然要这个打起精神来应对这个防范强降雨，包括刚才提到的像石家庄、沧州以北的部分地区，包括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这些地方，一定要多留意。
1: 还有呢，在今天南部地区啊，我省的南部地区会有一个高温天气过程，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防暑降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另外我们为大家第一时间来发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根据当前雨情和汛情的形势，经研究，省防指决定从昨天晚上6点开始，将针对承德和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那本次降雨呢，夜雨特征也会比较明显啊，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雨水、雨情以及汛情的变化，加强各项防范措施。好的，早间的7:03了，99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那您那里下雨了吗？雨下的大不大？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天气呢？可以今天啊，我们全省各地的朋友们都来聊一聊这里的雨是多少。朋友们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一大早好多朋友们已经在评论区互相和大家打招呼了啊。
1: 对，而且在这个评论区留言，比方说您说到哪里哪里雨大，或者说是通行的情况如何，你介绍出来文字之后啊，所有的朋友都可以看得到您的留言。也许我们没有念到的同时，你就可以看到或回复给大家了。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进行互动。
0: 幸福99爱就问大家说，今天有雨吗？下点雨这天啊感觉也不凉快，今天肯定多地都会降雨。
1: 是
0: 不过确实现在到了这个季节了嘛，已经过了小暑节气了，确实降雨之后也是潮湿，感觉比较闷热。
1: 你看尾号是7960的朋友一早就跟我们说，我来打卡了，我在天津武清这边又下起了大雨。哎呦，早上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咱们石家庄今天目前主城区呢，昨天晚上一直在下雨，今天早间暂歇了一会儿，
1: 对，
0: 但是这空气湿。

0: 就您能感觉出来啊，看一看，如果您家里比如开着空调，你发现这个玻璃的外层，或者是尤其是您车如果停在地库，早晨出门的话开出来，马上会糊上一层雾气哈、这个湿度还是非常大的、
1: 这两天都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这车刚刚从地库出来，一定要慢一点开，
0: 是
1: 打开这个风吹一下前挡风玻璃和侧风的侧面的玻璃。还有朋友在微信上问了，说问一下大家，横井现在斗玉就是物流园附近现在有积水严重吗？可以通行吗？问的比较具体的一个路。
0: 对，这是个老地方，
1: 是大家来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积水，横井线斗玉物流园附近的这个通行情况。
0: 对，包括什么这个308太阳城附近啊等等，这些平时降雨之后容易积水的路段，您从这儿通过的话，如果发现有积水断交的情况，随时可以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在评论区留言，让大家都看到啊。另外我们要为大家更新发布一下来自石家庄市气象台最新的一个关于石家庄的消息哈。刚才我们发布了省防止的消息，那么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55解除了暴雨的预警信号，同时也解除了这个雷暴大风的预警信号，也就是石家庄主城区今天啊可能降雨稍微有所减弱了、
1: 但是咱们还是不能够放松下来哈。如果您要选择出门的话，一个是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路段的情况，还有关好家里的窗户。帮助一位朋友吧，这大热天的车亏电了。这位朋友呢是停在了正定县医院南门的对过，车牌尾号是6ZX。如果您在附近可以帮忙的话，联系他打电话153-3311-2551。
2: FM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08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哎，这是一个闷热潮湿的早晨哈，我们会陪着您一路同行。可以和我们随时互动，回复3个字早高峰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专题留言板下来留言了。
0: 和大家说了半天雨情和路上的这个情况啊，那刚才呢有位听友特别及时，我们看在节目开篇的时候，一位朋友问了个问题啊，这个红图坦荡他问的说，横井县斗玉那个物流园原来下雨时候容易积水，今天积水严重吗？马上就有朋友给您回复了，我们来听一下。有位朋友这个深邃注视给您发来了留言。
5: 你好，刚才有一位斗玉物流园有水没有？今天早上没有，今天早上没有水，可以放心通行了啊。
0: 今天早上没有，他从这儿刚过啊，可以放心来通行。谢谢这位朋友。
1: 对，您还想了解哪里的路况，或者主动的告诉我们一些经常积水的路段现在的通行状况怎么样？或者路上确实有特殊情况需要大家留意的，也欢迎您随时给我们留言，回复早高峰就可以了。
0: 咱们的朋友啊，遍天下，你看啊，这个京津冀区域的朋友都在，因为这一轮强降雨，大家都在应对嘛。烟火这位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一段短视频，大家看到的这是北京的啊，通州区，通州区在这个大稿村路口这儿，我们看了看，目前这个十字路口还是有一些积水。
1: 对。
0: 但是呢是可以勉强涉水通过，但是路口中间区域水有点深，所以说这个区域的这个水。

0: 啊，有点介于这个不能通行的这个临界点，大家最好，尤其小车，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啊。
1: 对，其实我们看的视频当中有一个镜头呢，就是应该是快递员吧，
0: 电动自行车，
1: 电摩小电动车，这个应该是没了多半个轱辘，
0: 小轱辘差不多没了多一半，所以说有点风险。
1: 还没到脚踏板，但是呢，多半个轱辘已经没了。就是这个路口说的是通州哈，您在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这样的积水路段呢？也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
0: 好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大家庭即时留言的专区啊，看一看朋友们您那里下雨了吗？雨情是怎么样呢？我们也随时和大家互相啊来提示导航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彭龙也说到了，说哎呀，昨天雨下这么大，今天早上感觉还是很热。对啊，因为现在这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说今天早间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湿度表，开了一会儿窗，我发现这屋子里边这湿度都快接近90%了，
1: 就拧出水的空气感啊。
0: 所以说现在早间的时候，大家发现这个外边空气湿度大，也就是这个湿度还是随时有概率会降水的。
1: 对，有一朋友一早上起来说啊，就是一声相随说，我就下着雨都没人遛弯了，
0: 是，
1: 他是早上起来6点多钟发布的信息，看来6点钟也是有些地方。往下降雨啊，
0: 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本来今天早间啊，我们要和大家节目开篇关注一场比赛的结果，就是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当中，一场关键的四分之一决赛，就是备受关注的英格兰对挪威的比赛，按说呢，常规时间我们节目开始前能结束出结果，但是这场比赛常规时段90分钟啊，两队战成了1-1平，比赛进入到加时赛，那么就在刚刚加时赛开场的第3分钟，比分改写了啊，
1: 哎呀，现在是英格兰2-1领先于挪威，我是为什么哎呀了一声呢？如果说您之前一直在关注比赛的话，之前其实挪威是先进了一个球，但是因为一些有这个犯规的举措把这个球给吹掉了，所以说拖入到了加时赛。现在加时赛当中刚刚开场，英格兰又进了一个球，现在是比分2-1领先于挪威队。
0: 哎，我们看到应该是看了一眼，应该是贝林厄姆吧打进的这个球啊，现在是2-1，英格兰在加时赛刚开场就领先挪威。那么非常漂亮，是远射之后，挪威队门将扑球脱手
1: 补救了一次，
0: 对，那么贝林厄姆在门前跟进之后一个补射进这个得分啊，所以说这个也确实门将已经尽力了啊，
1: 对对，
0: 这个没办法。那么现在呢，暂时在加时赛的上半场比分英格兰2-1领先挪威了，
1: 挪威加油哈，当然了，这刚刚开始的这个加时赛后边还有很多精彩的这个瞬间一定会有的啊，大家呢随时关注，我们也帮大家随时来关注，
0: 朋友们也可以接着跟咱们玩一玩聊一聊，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猜一猜这场比赛的结果吧，您喜欢这场比赛实时关注的来猜一猜他的结果。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我们节目结束的点哈，还会开场一个备受关注的，就是阿根廷的那场比赛跟瑞士的比赛，您也可以猜一猜胜负或者比分。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省内的身边事，我们还是来关注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啊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的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并且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按照灾害的类型，我省将应急响应分为防汛抗旱防台风三个类别，按严重程度和范围每类的应急响应由高到低依次为1级、2级、3级和4级。
1: 应急预案明确，每级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响应行动及不同灾害的应急响应措施、信息报送和发布、指挥和调度、抢险救灾、安全防护和医疗救护，还有呢就是紧急管控与社会动员、响应调整及终止等内容。
0: 近期石家庄比较多对流性的这个降雨天气，另外降水比较集中，强度不均，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石家庄公安交管部门也专门发布了雨天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呢视线不佳，而且路面湿滑，阵风明显，道路通行风险比较高。无论是步行、骑车还是开车出行，务必要降低通行速度，保持安全的间距，规避积水路段，远离大树、围挡、广告牌等易倒伏的设施，全程谨慎通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的出行安全。
1: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以及北京市郊 S2、淮密还有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
0: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市第二中学和石家庄市第43中学2026年公开选聘教师167名。这次选聘的笔试会在7月19号上午进行，目前报名已经开始。考生可以在7月16号17点之前登录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服务平台进行网上报名。
1: 石家庄北宋路建华北大街至梅基街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施工在昨天晚上的23点开工，施工时间呢会一直到今年的8月31号，围挡北宋路的建华北大街至梅基街进行施工。施工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两侧的便道，机动车绕行中山东路跃进路。
0: 好的，早间的7点15分了，今天是周日啊，咱们的即时留言专区为大家除了开放世界杯的比分预测啊，包括各地降雨的雨情路况，随时大家互相通个气儿之外，我们的周末点歌台也继续啊，今天早间也继续欢迎朋友们啊，在周末的时光，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在这里进行有效留言，看看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
1: 嗯，我们也看一下大家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板上的留言，都在跟我们说到一些路段啊，特别的感谢。你看郝先生就说了，国道515藁城区长安镇李庄村这个地方有两段路哈，是有接近10公分的积水，所以大家从这儿过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而且路上还有电动自行车呢，过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哈，通行。
0: 大山给我们说到的雨情，说省会石家庄昨天的这个降雨，总体来讲虽然也比较大，但是呢还可以哈。他说呢是廊坊跟唐山这边，就是咱们河北的北部地方，相对降雨是比较大的。
1: 感谢大家，如果您也想像他们一样，为大家提醒路况或者询问路况的朋友，都会回复"早高峰"三个字。一声响。

0: FM 九九二
1: ，FM 九九二，
0: 关爱时刻在身边。
2: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

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

0: 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吧。刚才呢，出现了这个疑似点球的惊魂一幕哈。这英格兰队在这个挪威的禁区里摔倒了，但是呢，经过了 VAR 的视频回放之后，本来裁判应该是判了点球的啊。后来经过视频裁判的提醒，说这个球应该不是犯规。最终裁判也经过视频确认没有给点球。那么现在比分没有变化，英格兰加时赛2-1领先挪威啊。
2: 对，对于喜欢挪威的球迷来讲，又是舒了
1: 松了口气啊。
2: 我们还有机会是吧？我们说的是我们
1: 对。好像我俩都支持挪威一样，
2: 主队是挪威是吧？
1: 您支持谁？在即时留言专区和我们来说一说啊。
2: 对，而且我们留言专区有很多朋友告诉我们的一些路况，一打上起来就是，0837告诉我们说省会市区啊没有太多积水，你这一早上溜了多少地方？告诉我们这么权威的一个，
1: 他说
2: 一个留言啊。
1: 对，因为他还说石家庄好像出太阳了，这是哪儿啊？
2: 是吗？
1: 是，还真是，确实从直播间看出去有阳光啊。
2: 但是我们这个玻璃上这雾气也是有薄薄的一层哈。还有清亮也说这闷了两天了，雨竟然没下来，你在哪儿啊？没有下到雨，昨天你没看到石家庄的下雨吗？
1: 石家庄应该下了，所以说您看还有哪里？不过啊，现在这个空气湿度来看，真的是随时可能会降雨啊。
2: 对。
1: 好的，您那里的雨情怎么样？也随时在微信回复早高峰，别忘了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承德高速发来的最新提醒，目前承德辖区天气是小雨为主，部分路段是有中雨，在承平高速呢降雨还是比较大，路面有些积水，所以承平高速啊沿线站口关闭，在英首营子站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其他承德辖区高速管控2克EV车辆。
2: 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省会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是开启的，但是呢有一些比方说这个货运车辆啊，还有7座以上的大型的客车啊，是在一些路口不能够通行的，您需要提前了解一下高速站口的情况。
1: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啊，昨天呢已经是由台风级加强为了强台风级，今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级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
2: 随着台风巴威逼近，风雨最强时段将会到来，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同时呢华北东北仍然有强降雨。今天巴威登陆之后制造的强降雨将会深入内陆，江西、安徽等地将受到影响，降雨的增强也将击退华东地区高温。
1: 商务部举行专题的新闻发布会，表示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的支持举措，推动清理制约服务消费的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途径。
2: 7月9日，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代镇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1: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终端的电气化水平稳步提升，叠加近日全国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电力负荷快速攀升。7月10日，全国的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出历史新高，最高达到了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
2: 暑假来临了，公安部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的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诈骗，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1: 诈骗分子会在短视频、社交聊天以及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所谓的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解除防沉迷等等这些信息，或者兜售所谓的明星见面会的门票、周边物料等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且添加好友，之后诱骗其点击陌生的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
2: 公安机关提醒家长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

0: 反诈防诈的意识。
1: 好的，早间的7:25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今天是周日，也正如刚才即时评论区几位朋友说的，说这个下完雨的早晨路上没什么人啊，所以今天早间又是周末，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也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各主干道目前通行都是非常顺畅的啊。
0: 对，大家如果看到有些特殊路况或者想要分享的心情，也欢迎您随时通过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聊一聊。同时呢，也今天是周末点歌台的时间。
1: 对，
0: 想听到什么歌，送给谁，说什么样的话，表达什么样的心情，也可以随时留言。
1: 哎，刚才有朋友说想听一首汪苏泷的歌曲、那没问题，咱们库里有一首大家都公认啊比较好听的歌曲奉献给朋友们。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点歌，看看今天这样的下雨的清晨想听到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歌曲。

0: 半点导航。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来看省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周日的早晨呢，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是非常顺畅的，各路段呢整体的流量比较小，所以通行起来呢是非常畅通。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保定以及廊坊辖区的部分路段呢是在降小雨，现在降雨的路段呢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邛崃辖区目前也是小雨的天气，京承高速之前的沿线站口的这个管控措施呢是已经取消了，承平高速因为降雨较大，路面是有积水，沿线站口暂时是关闭的，鹰首营子站口呢是在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都是管控两可以微车行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呢也都没有管制措施。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0: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0: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0: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5: 早间的7:33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目前还真的是啊，主城区里看见太阳了，朋友们，不知道您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啊？可以在即时留言专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2: 对，而且大家也不断跟我们说到早上起来出门的一个体验，大都说到是什么呢？挺热，
5: 潮湿闷热，
2: 而且潮湿湿气重。你看赵山河就说了，说这个市区出太阳了啊，省会市区加上湿气重，这个蒸免费桑拿吧，
5: 是
2: 体感的一个表述哈。
5: 小胖也出门了，他说：“哎呦，这雨下的确实。”是闷热，这刚一出门一身汗就出来了。
2: 对，小胖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上班，
5: 是去锻炼吗？对，今天
2: 上班吗？
5: 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周末点歌台留言点歌的朋友们啊，这样有点汪峰的歌曲的，还有点谁呀、岁月等等啊，这位朋友，这样我们把大家的歌曲稍后我们在曲库里找一找啊，看看有没有能够满足大家。当然我们祝福都给朋友们送到啊。
2: 对，尽管留言就可以了，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说一说你的心情，点什么歌曲，包括也说一说这个您看到路上的情况，互相提个醒。
0: 荣耀，
6: 第二世界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0: 悬念，
7: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0: 遗憾，
8: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0: 欢呼，
9: 打门，球进了，
10: 这是一个绝杀球，
0: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5: 晚间的7:35了，就是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聚焦全景世界杯的比赛哈。原本呢，这场比赛应该咱们早高峰开始的时段出结果了，但是没想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开场的这个英格兰对挪威的1/4决赛还在进行当中啊。因为双方在90分钟战成了1-1，现在进行到了加时赛。目前加时赛呢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了哈，第110分钟了，目前比分仍然是英格兰2-1暂时领先挪威队。
2: 但是比赛的场面依然争夺的非常的激烈和精彩，而且呢球员拼抢的非常的积极，还是有看头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评论哈，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聊一聊这场球您看好哪一方。虽然这个留给挪威队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比分上的变化啊。
5: 那我们就和大家来接着说一说美加墨世界杯，因为之前两天呢已经历了这个从1/4到1/4的休赛期之后，这两天恢复了比赛。北京时间昨天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呢，西班牙队凭借这个梅里诺的关键进球是2-1绝杀了比利时队，也是时隔16年啊再次闯入四强。上次闯入四强的16年前就是2010年他们夺冠的那一届哈。所以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连续36场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这个记录很难打破。那本届世界杯总进球数呢，西班牙队是11球，也追平了单届世界杯的进球队史记录，就是西班牙队的历史记录。在半决赛当中，西班牙将会对阵的是夺冠的另一大热门法国队，这场比赛非常有看点啊。
2: 对，刚才已经说了一个条件了，就是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6场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了，那法国队也不是弱势群体啊，法国队非常的强啊。那此前的首场1/4决赛比赛当中呢，法国队是2-0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到半决赛当中。姆巴佩呢打入到个人本届赛事第8球，因为助攻也更多，所以他超越了梅西，升至美加墨世界杯射手榜的榜首。与此同时，这也是姆巴佩个人第20粒世界杯进球啊。
5: 对，两人进球数是一样，只不过是对姆巴佩有助攻嘛，
2: 助攻很多。
5: 但是这两个人现在都还留在世界杯赛场上，都还有机会进球，所以说记录都还有机会被打破啊。
2: 对，那在这个赛事的历史的射手榜上呢，是位列2位，姆巴佩啊仅仅落后梅西1球。
5: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也就是接下来的法国西班牙啊，他们都在备战的那场关键的半决赛，而另外的半区我们就再看看后2场8强赛都会在今天同一时间来进行。首先正在进行的这场就是英格兰对挪威的比赛，目前比分还是下半场的加时赛英格兰2-1领先，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那么哈兰德的挪威队就将被淘汰了。
2: 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还有时间哈。那我们再看阿根廷队5场呢打入了14球，这个梅西的8粒进球为目前本届世界杯排列是最多的，而且每场比赛均有破门，状态非常好。
5: 阿根廷啊，今天北京时间上午9点会迎战瑞士队，这是另外的一场，也是最后的一场这个8进4的比赛，
2: 很精彩啊。
5: 所以说被称为矛与盾的对决嘛。那刚才说到了阿根廷攻击力很强，5场打进14个球，他是矛，而瑞士队呢这个盾状态也非常好。瑞士比赛是5场比赛只丢了3个球，
2: 对，
5: 还有2场是零封对手，所以说他的门将科贝尔表现也很出色。那他能不能防住梅西所领衔的阿根廷的这个轮番轰炸的攻门？这个稍后北京时间上午9点会揭开答案。
2: 对，所以呢，对于这即将开始的那场球，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挪威对英格兰的比赛的一场球赛，虽然和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关系，但是同样都是非常精彩的四支球队，大家可以共同来关注一下啊。
5: 对，所以说看看您觉得这下半区谁会会师啊？这个英格兰、挪威、阿根廷、瑞士，谁哪两支球队会师在半决赛，或者说打进四强？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和我们预测一波哈，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互相之间的球迷朋友们的留言了。静静的

0: 早间的7:43，接着来看一下啊，目前哎呦，世界杯赛场上这场比赛，喜欢农用队的朋友们现在越来越紧张了吧？下半场加时赛的下半场进行到了118分钟了，还有常规时间还有2分钟就要结束了，还是英格兰2-1领先哈。
1: 嗯，对，我们持续来关注这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会跟您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说说外出旅游的事儿。外出旅行的时候啊，不少人会选择报个团啊，本来就是为了节省做攻略的时间和精力，图个省心省事儿嘛。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呢，旅游团强迫购物的乱象给游客心里添了堵，所以今年以来啊，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在持续的推进当中。上半年集中整治工作的立案数量同比增长了49.3%，查处强迫购物相关案件同比增长86.9%。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
3: 针对处理旅游投诉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速整案，坚决依法查处或移交有关部门，不得以行政调解代替行政处罚，指导督促重点景区制定整改方案，精准梳理问题，逐一整改，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依规处置。
2: 于昌国表示，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督促旅行社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加强游客权益保障，严把旅行社合同关，强化旅游行程管理，强化劳动权益保障，提升导游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聚焦问题短板，进一步丰富行业监管手段，
3: 加强2020

0: 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 24.2%， 环比下降31.4%。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建立未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台账，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余件典型案例，
1: 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仅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FM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陈宝石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 或是在公园场以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大家好，我是假日零零发。最近我们一直在说暑期档，暑期档已经过去5周了，电影市场的观影热度持续上升，80多部影片计划在暑期放映。截止到7月5号，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20亿元。本周上映的电影呼声比较高的有两部，一部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东汉末年，外戚及宦官轮流掌权，互相残杀。《三国》呢是根植国人血脉中的文化
3: IP。 三国演义被译成20多种语言，传遍全球。相较于以往聚焦三足鼎立的创作，这部电影跳出了经典的叙事定格，以争洛阳为核心切口，回溯天下3000之前的汉末乱局，全景展现了大汉将倾、群雄出奇的时代变局，为观众呈现出一个不曾熟知的三国开篇。
5: 以陈留王刘协为帝， 敢有不从无之大义者，斩！大战将临，请蒙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3: 今日是我等建功之日，
6: 勇者必胜。
3: 与此同时，影片深度挖掘汉代文明底蕴，将九章算术、 传统盘古舞、汉代制式盔甲、冶铁技术等历史细节融入剧情，从服饰道具到人文风物，全方位的还原了硬朗苍劲的汉风美学。另外一部电影呢，是距离少林足球已经过去20多年后的一部新的足球电影《功夫女足》。这部电影依然是周星驰导演编剧，演员张小斐、迪丽热巴、张歆艺领衔主演。
7: 马上就要比赛了，你们不要内讧啊！

0: 喂，陈总，哎，这里信号不好。
1: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现在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
2: 踢过足球吗？
1: 没有。
3: 电影融合了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讲述了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电影的剧情围绕着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成长历程。
1: 各个收牌绝技，珊瑚队够狠。
3: 在这部电影当中，周星驰通过幽默的方式探讨了性别平等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就像影片当中所传达的那样，女性不仅可以在家中扮演重要角色，也能够在竞技场上展现自己的才华与实力。
4: 你定啲嚟啦，扰乱他们的节奏，摧毁他们的自信。
3: 那么在这个下着雨的周末，你有什么观影计划呢？也可以通过参与节目互动来说一说。好了，今天价零零发就推荐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0: 早间的7:54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帮助一位隋先生车亏电了啊！位置呢，车停在了省会裕华区丰产路保利时光印象西区，一辆红色私家车，电话是13653211871，13653211871。
1: 还有刚刚朋友给我们来互动，刚刚这个加尔奇网站当中推荐的一部电影《功夫女足》，他说我看了挺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啊。朋友说他不是周星驰最好的电影，但是是最好的电影
0: 哦，那就是
1: 喜欢哈。
0: 哎，无论导演是谁，就是电影本身挺值得
1: 看
0: 的。看哎，你看福禄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也说了，刚他就问说《功夫女足》有去看了吗？计划下周去看，觉得怎么样？你看刚刚有朋友给了好评，
1: 是
0: 看来这样的话值得您去走进电影院、啊。
1: 对，一个是可能没有看过这个系列电影的朋友想去看看，新鲜一些；也有很多朋友是老影迷想去看看他这个新变化。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咱们世界杯赛场的这个比赛结果已经产生了啊。挪威对英格兰的比赛最终呢，加时赛全场比赛结束，英格兰队是2-1击败了挪威队，晋级了本次世界杯的四强，他们的对手将会是稍后阿根廷和瑞士之间的胜者。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咱们的盛夏七月天气特别炎热，好多朋友说今天这个天儿啊，最近就是潮湿又闷热，特别时候在这个时候给自己一点芬芳，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点亮夏日的心情。咱们的爱商城的夏日大牌香水宠粉季继续狂欢，全场7折起啊！
1: 对，要特别留意和提示您的是呢，我们这个狂欢的优惠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专区的全场香水都是7折，所以抓紧时间去抢这个最后的福利，有很多大牌，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等等。都有，所以大家呢先回复3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打开我们爱商城的页面之后，您先去选一选。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分享一款真正代表女性的魅力或者是优雅的这种传奇般的香水啊，就是大品牌迪奥的真我香水100毫升的正装、啊。
1: 如果说您听不出来是哪一款，就是那个细长脖的那一款瓶子，金
0: 贵气看着
1: 很贵气，就是您摆到梳妆台上或者我们这个展示柜里边都非常的漂亮。这款香水本身呢，它也是比较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传奇的一个香水，是个代言的一个品牌，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看。不知道买哪款香水送给朋友的话，买它没有错。
0: 对，它挑的是不会出错的一个。其实它99年就诞生了，到今年已经火了27年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经典嘛。其实它的这个设计诞生啊，最早就来自于这个迪奥先生本人，他的母亲佩戴的这个多层珍珠项链。
1: 对。
0: 所以它这个弧形的瓶子，你看设计起来这个设计感很强啊。
1: 是的，是的。
0: 很有标志性，远远的一看就知道哦，迪奥的香水啊。
1: 对，而且迪奥。真我这一款呢，不是那种单调的花香，而是极具层次感的。所以在我们这个爱商城当中，给您推出了一个优惠价格哈，7折到手，只需要279.3啊，非常的合适。
0: 对，平时购买的优惠价是399，咱们一直没变过，
1: 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挂售的时候也可以买，但是呢，现在趁着有7折，今天又是最后一天啊，279，因为明天大家也可以买，也可以享优惠，但是折扣力度就没有这么大了、啊。
1: 对，所以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如果说您还想选择其他品牌的香水，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哈，您也可以同时打开爱商城的首页去选一选。
0: 另外快8点了，刚才有朋友又在关注说今天其实好运开奖吗？今天是周日啊，按照我们的惯例咱们的假日是不开奖，但是大家可以留言来参与。您回复好运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留下3个阿拉伯数字，周六日这两天留一次就可以啊，有效留言会在明天周一的早高峰来进行开奖。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工程的赞助支持。
1: 还有特别留意您玩法又有升级了啊，从13号的开始到31号有一个3位数字正序倒序均可中奖的一个活动，我们持续来关注吧。
0: 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开始啊，一直到这月底中奖概率会翻倍。明天7月13号的早8点，咱们和大家开奖的时间不见不散。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一时间和您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还有天气的最新情况。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感冒药可以混着吃吗？
3: 很多人感冒后为了尽快好转，经常同时吃几种感冒药，这样做有一定风险，因为很多感冒药都有相同的药物成分，如果2-3种抗感冒药联合使用，可能会导致药物的剂量加倍。此外，中西药混着吃也有风险，因为很多感冒药药名不同，但是药物成分可能相同或相似。比如很多感冒药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咖啡因等成分， 几种感冒药同时混吃，极有可能造成重复用药，引发药品的不良反应，甚至出现药物中毒的现象。省药监局提醒，如果感冒发热已经服用了解热镇痛药，比如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等，在服用其他感冒药时需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查看该药品是否含有解热镇痛成分。如果含有解热镇痛成分，则不宜重复用药。感冒了最好去看医生，服药谨遵医嘱。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